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在周日晚上陪伴大家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不知不觉我们迎来了八月的第一期节目，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悄向前，夏天已经过了一半，希望这个周末你有机会放慢脚步，享受阳光，陪伴家人和朋友，或者留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现在又到了周日的最后一点时光，无论您是在为新的一周做准备，还是因为明天的长周末而晚睡，都欢迎您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交给音乐。在这个夜晚，就让熟悉的旋律和动人的歌声陪你放松心情。接下来我们的华语音乐风暴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由全世界 DJ 为你推荐的华语好歌，希望每一首歌都能成为这个夏夜里最舒服的陪伴。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听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周国贤在7月27号发布的最新单曲《仿生觉知》。前阵子周国贤 Andy 他在个人演唱会当中首唱了新曲《仿生觉知》，然后呢在7月27号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版本。这一次 Andy 继续与长期的搭档填词人小克合作，并且由他自己来亲自负责作曲编曲，连同锅肉监制这一首充满未来感的作品。创作灵感来自于对于先进时代的反思，如果有一天全球都停电了，人类不能依靠 AI 和网络，那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当人工智能学会模仿生命，它懂得计算生老病死，却不懂得笑与哭，它编排意识，拆解内心，却无法感受爱与恨。你有你的无所不能，我也有我拒绝被了解的灵魂。那些属于人类的千生故事，凭什么都给你来掌握呢？大数据失灵，你只是一场演算，而我是答案。仿生觉知是用音乐来回应 AI 时代的现象。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西林那一高的《转出自己的答案》。先说，其实我认识到西林那一高呢，是从《中国好声音》再到一个女团的选秀节目上，所以其实他身为一位歌手，身为一位艺人呢，他一直不断的找机会。所以为什么当他唱这首歌曲《转出自己的答案》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贴切那个主题。其实这首歌曲就是聊着说，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在中途觉得，哎，我想放弃，或者是说，哎，怎么好像追求梦想的这个过程当中不顺利。可是这首歌曲就是表达着说，没错，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向人生低头，勇敢的追梦，直到你找到你的人生最终的目标，那个答案叫做转出自己的答案。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魔方小姐的主题曲，而且这个电影呢，诶，我们的姐就是杨紫琼姐也是其中一位领衔主演的主角之一，所以推荐这首歌曲西林那一高的《转出自己的答案》。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要跟你分享的歌曲是好乐团的一首新单曲《大风吹》，这是曾沛慈之前演唱的歌曲，也是索尼音乐今年翻唱企划的最后一波单曲。不同于过往好乐团演绎的纯爱歌曲，这一次呢，他们是以细腻内敛的方式唱出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在被时间跟世界改变之后，终于学着向彼此好好说再见。那好乐团表示，大风吹最触动他们的地方是一段感情的结束不一定来自谁犯了错，有的时候只是走了很远，绕了几个圈，才发现彼此早已在时间里慢慢改变。歌曲的一开始是以放松的口吻演唱，那随着歌曲的推进，那些压在心里的遗憾逐渐浮现，直到中后段才以更加浓烈的情绪释放。就好像在一段感情里，我们经历了反复纠结之后，终于学着豁达面对自己逝去的一切。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米丽。向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专辑《悲剧演员》。如果你跟我一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并不是非常的顺利，那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位悲剧演员，跟我一样。让我们一起去追寻我们最想要的喜剧收尾。在这边我也向你推荐我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新歌，叫做《暂停》。是不是跟我一样，每次在追剧的时候总是到一个地方就舍不得再追下去，舍不得把这个剧追完，让我们一起按下暂停。

0: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1: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0: 搬去哪儿呀？
1: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0: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1: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位于 Walnut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6: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周深在7月26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如约》。从周深在2014年的《中国好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到今年这2026年，已经过了12周年了。这一首《如约》也就是周深他的出道12周年的纪念曲。人生这一趟旅程无非是在学两件事，学会热烈的相遇，也学会从容的告别。这一首由周深演唱的《如约》没有困于离别，而是将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写成了另外一种相信。相信每一次相伴皆有意义，相信每一声感谢终会抵达，相信那些走散的人们会在时间的另一端重逢。原来你我从未缺席，我们早已如约。一起来听周深的这一首出道12周年的纪念曲《如约》。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的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合作很特别，他们是王以太还有艾热合作的这首歌曲《周旋》。毕竟我认识这两位 rapper 呢，是通过中国新说唱的这个节目，我都很欣赏他们。然后呢，他们两个合作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我看到这个歌名，我以为是说是很燃炸，或者是说讲的人生之歌，可是没想到，诶，其实是两位阳刚之气很强的男生呢去唱这个情歌。没错，周旋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描述说可能在一段爱情里头，两个人互相拉扯，然后呢试探着对方妥协，再到失落的那个过程。所以这一首歌曲王以太艾热的合作《周旋》这首歌曲值得你拥有。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2: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1: 搬去哪儿呀？
2: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1: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0: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4: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新音乐联盟跟你分享的一首新歌是 Sherman 卓振声的《快乐快乐快乐》啊。新加坡全能创作才子 Sherman 的全新单曲《快乐快乐快乐》啊，通过了轻快明亮的旋律，唱出一段关于放下执着、自我成长与重新出发、找回自己的故事。这首歌曲刻画的是一个终于清醒的瞬间，就好像当你发现你再怎么努力也叫不醒一位装睡的人。歌曲没有选择用歇斯底里的方式来控诉，而是以平静的心情选择体面的放手，把时间还给自己，也让彼此回到各自的人生轨道。相较于生们过往较为细腻跟伤感的抒情作品，快乐快乐快乐啊，在编曲上更加的轻盈流畅，朗朗上口的旋律配上充满律动的节奏，让放下不再只是悲伤的结束，而是一段崭新的开始。这首歌也希望提醒每一位听众，真正的快乐是学会好好的照顾自己，爱自己。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罗大佑，向大家推荐我的新歌《所以》。这首歌它有一种让我想睡觉的一种节奏，像在母亲的摇篮里，或是在船上，在波浪里面，或是你有时候你看着田野里面的稻田，风吹过来，那个一阵一阵的那种波浪，或是你感觉到风吹的树叶沙沙作响，那种树动摇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讲，它是一种人跟大自然之间的相处。那突然就想到了这几年来非常非常夯的，而且大量的资金在全世界里面都投入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就是人工智能。那我想，我们人要用脑袋的，不能让人工智能取代我们的脑袋。所以这首歌是为了要让人类恢复到自己最自然的自我，让人类恢复到跟大自然最好的相处而写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所以》。

时间过得太快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您在这个周日晚间陪伴华语音乐风暴，和我们一起聆听本周华语乐坛最值得关注的新歌和新声音。希望今晚的每一首作品都可以为您的周末留下美好的旋律，也为即将开始的新一周注入满满的能量。音乐一直在更新，感动也从未停歇。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追踪华语乐坛的最新动态，分享更多好听的新歌，带你感受最前沿的音乐潮流。我是主持人 Sarah， 感谢多伦多、温哥华以及所有在线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路相伴。愿你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迎接充满希望的新一周。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晚安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又是演扬妙法的播出时间了。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欢迎收听。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和我们具解维摩诘经上次刚刚开始新的一品，就是见阿速佛品第十二了。阿速佛的速字是门字里面有三个人，是梵文 Ashukbiya Buddha 的音译，这个速字一般粤音字典都查不到，不过有些佛经都会解和教我们点读，有些比较不是那么常见的字的。他说梵语也，此云无动，昌六切，即是读速。由于普通话没有入声字，普通话的速字和初字是同音的，所以很多人都跟普通话读做初。潘会长啊，你也都和大家解过这一品的品题了，今次就要解经文的内容了噃。
1: 我们先读下经文啦。以时世尊问维摩诘：汝欲见如来，为以何等观如来苦？维摩居士同文殊菩萨商量，皆诸菩萨来到见佛，都是顺俗举目而观。但是真正的见佛不是形象得见就叫做见佛的，所以当时众香菩萨回去之后呢，释迦牟尼佛就问维摩居士：你想见如来，究竟以何等观察认识如来呢？佛不是不知怎样观如来，是要维摩居士讲出见佛的真意，令到大家知道怎样是真正见佛，不是以为见相就是见如来。继续看下面的经文。维摩诘言：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维摩居士回答说：好似自己观自己身的实相，观佛亦都是一样。实相之相即如来相，观如来身亦都好似观自身的实相一样，因为自身实相与如来的实相是无分别的。一切法都以实相为体，一切众生亦都以实相为体。如来的实相与众生的实相亦都是一样，并无分别。这里是从体边讲，诸法实相就是法身如来的体，所以观实相即得见佛。从用边讲，如来烦恼净尽，净得诸法实相。大波耶经亦都讲，诸法如实相，即是佛实相，无来无去故。可见见佛不是要面对面的，面对面的见佛是见佛的化身，不是见佛的化身。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在金刚经也都有这段文字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见诸相非相，则无生无灭，虚妄者先至有生灭，真实者不生不灭。不见有相，则生灭之幻相当下即灭，不生不灭之本际当体全彰。所以话是实相，就是咁嘅意思啦。而家维摩居士从相观法法本空，是真见佛。见佛亦都睇智慧程度而定嘅。见佛说法系普通人所见。于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中，见法法空寂不生，系小乘所见嘅。若果于相好庄严中，见每一相有种种相，空有无碍，是菩萨所见的。 于相好中见法法不境空，于法空中具无边功德相好庄严，是为圆满见佛。维摩居士是面对如来音声相好中而悟见法身，因观自己身实相究竟空寂，所以亦依此法观如来，是以真正了达实相，并不障碍一切法，于法法中显现实相。维摩居士是一切法而观佛真实相，一佛如是，佛佛平等，这个是佛的法身。下面的经文，我观如来前制不来，后制不去，今则不住。这里是从三制分别观察如来，依有时间观念来到讲，从过去到现在，有现在一路往未来去。换言之，由过去的前制到现在的今制，又从现在的今制去到未来的后制。有形相就有来去，有来则有前制，有去则有后制，有来去则有现在，有前制则有现今。如来离一切相，其来无所从来，其去无所去，为之如来。无去无来，则现今亦无所住。这个是如来的实相。三谛推求了不可得，是为观见如来真实法身。继续读下面的经文，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不观受想行识，不观色如，不观色性，非四大起，同于虚空。在这里是以五蕴说明非法身。不观色，色就是形形色色，如来法身是永离一切世俗相，不可以色观，不可以以物质来到观如来，所以说不观色。不观色如，如来即是真如，一切法空，真如即空性，空性亦空，所以不观色如。不观色性，色性是指非空非有的自性，而家显非有非空，所以说不观色性。不观色是空了俗，不观色如是空了真，不观色性是空了中道。空了这三者呢，一切归于平等的空寂性，也即是一切无非是如来的真实身，没有分别做此观彼观。如果以分别这样去观如来，根本就观不到真实的如来的。对佛色身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的三观，乃至佛的心理活动，好似慈悲、智慧、禅定、神通等，都可称为受想行识的活动。观此亦是不观受想行识，不观色如，不观色性。分开来讲呢，就是不观受，不观受如，不观受性，不观想，不观想如，不观想性，不观行，不观行如，不观行性，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点解呢？因为佛是法身的，不能够用语言文字或者是平等之别，或者是统一咁有之别，或者非平等非之别， 或空、或假、或中等的名义去解释。虚妄分别是众生的心识，不能够观到如来真实发生的，所以只好从这三观不可得落手。不但观法身是这样，就是一一法亦都要以此去观，才能够观到诸法实相的，不可以用五蕴来到观如来法身。下面的经文，非四大起，同于虚空。众生的身体是由四大和合而起，地水火风和合，即身体生起。地水火风分散，就身体灭坏了。佛陀发身遍一切处而无所不在，自然不是从四大而生起的，所以说非四大起。不从四大起的发身，不生不灭，同于虚空，遍于一切，即是实相。故得话，虽观时身不于四大起，或如凡夫不于四大起解如意性无惑无解，所以言不起如虚空，是名实相。咁我哋下次同大家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2: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专讲人

0: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世亲嘅老师国亲论师同爱道自在克对辩，不过因为年纪实在太老，反应唔够快而落败。虽然嗰个自在克话念在大家同属婆罗门出身而免佢一死，但系都要佢受鞭笞之刑嚟显示自己得胜。国亲论师身心大受打击，最后郁郁而终。几年之后，世亲回到去阿瑜陀国，知道呢件事，好想替老师一说前耻。无奈呢个时候，外道自在克已经身故，所以无从对辩。世亲在愤懑之余，写了一部《七十真实论》，大破外道先前用来贬斥佛教的金七十论，又叫做《生区论》，令到论中的言辞首尾瓦解，无一句得立。本来世亲是依说一切有部出家的，他对阿毗达摩方面的深邃知识究竟从边度学翻嚟嘅呢？阿毗达摩系梵文阿毗塔玛嘅音译，意译就系对法，亦都即系论啦。关于呢一点系有种种不同嘅讲法嘅。据说有部自从喺公元二世纪迦利释迦王嘅时代，编写了一部《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此后就刻石立表，严格规定不准这部著作流出国外。如果要学习阿毗达摩，一定要去到加湿弥罗。加湿弥罗古时是译做计宾的，即是现在的喀什米尔。学成之后亦都不准离开。当时阿瑜陀国有个叫做婆娑须跋陀罗的法师，为了学习毗婆沙的义理，就扮成疯疯癫癫地混杂在大众中听法了。那人见到他傻傻戆戆，都没什么怀疑他。经过十二年那么耐，他终于都了解晒《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之后呢，他又扮作疯疯癫癫咁，瞒过守城官的查问，离开加湿弥罗。婆娑须跋陀罗返回阿瑜陀国，大肆宣扬毗婆沙的义理。就是咁，世亲在阿瑜陀国亦都能够精通毗婆沙，乃至小乘十八部各种论典，其中当然包括经量部的义理、各部不同的经典戒律、外道六师所有学说，以及一切辩论的技巧。世亲通达有部毗婆沙义，就为大众讲述了，而且日造一众来到解释当日所讲的义理。如是者做了六百几首颂，尽涉毗婆沙要义。这六百几首颂就是后来阿毗达摩驱舍论的本颂。虽然世亲妙解小乘十八部的义理，但是他就不信大乘，而且认为大乘非佛所说。当时他的大哥无著已经转投大乘，无著一方面庆幸自己的义弟有过人的才智，但是另一方面又恐怕他恃才傲物，毁谤大乘，犯下谤法大罪，将来是要受恶报的。于是就写了封信给他，说自己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 希望呃佢翻嚟故乡丈夫城啦。
1: 大哥，你喺信里面又话病得好紧要，又叫我无论如何都要马上赶翻嚟故乡见你最后一面。但系你而家咁精神，一啲都唔似有病噃。
2: 二弟，我个病唔系表面可以睇得出嚟嘅。我之所以有病，其实系因你而起嘅。
1: 因我而起？
2: 冇错。自从你医说一切有部出家，又研习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好快就通晓十八部，了解小乘义理。本来我身为兄长，有个聪颖过人嘅二弟系好值得欣喜嘅。可惜你一直都唔信大乘，仲认为大乘经教非佛所说，经常妄加诋毁，犯下呢啲谤法恶业，将来一定会招引苦果，沉沦恶道嘅。我同你系同胞兄弟，自然一直为你忧悲受苦，长年累月咁郁结成疾，唉，睇情形我都系命不久矣噶啦。
1: 大哥，咁我要点样做先至可以解除你心中嘅郁结啦？
2: 二弟，趁我仲有一口气，我要同你讲述大乘经典。你明白大乘义理之后，自己再决定点做啦。
1: 大哥，多得你为我讲解儒家师地论，令我深深体会到大乘佛法嘅高妙义理，波野嘅原意更加是我过去闻所未闻的殊胜妙法。我以前的确是太过执着己见，对大乘佛法妄加诽谤，我罪业深重，不能赦免，一日都只怪我口舌招诱，我愿意割舌赎罪啊。
2: 二弟，你这样想就错了。毁谤大乘的罪业不单止由舌头所造，是身、口、意三业齐有。既然你今日肯认错忏悔，就应该设法去补救。即使你割去舌头，以后不能言说，始终都不能减轻毁谤大乘之罪。倒不如利用舌头赞叹大乘，向人宣讲大乘佛法，作为赎罪，咁咪仲好？
1: 系噃，大哥，我发誓一定要尽我余生，致力弘扬大乘佛法嘅。
0: 自此之后，世亲就广做诸论，展释大乘经教啦。而佢之前为解说有部《大毗婆沙论》而写嘅《俱舍论本颂》，亦都传到去加湿弥罗，当地嘅有部弟子大为欢喜，认为世亲系将有部嘅正法广为弘扬。可惜本众偈语原意难解，于是佢哋筹集咗好多钱，请世亲亲自写长行嚟解释偈意啦。咁世亲会点做呢？我哋留翻 下次再讲。
3: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3: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乜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9: 点解呢？
10: 咁嘅，
11: 潘会长啊，有位方小姐问：自杀有冇罪嘅呢？自杀同杀人所感嘅罪业果报又有咩嘢唔同呢？
12: 喺佛教里边，自杀与杀人，喺业嘅性质上系同属于杀业嘅。 故意杀害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构成杀身的四个条件。第一是有生命的对象，第二是知道对方是生命，第三有杀害的动机，第四行为完成即生命断灭。自杀是自己同时是动机者和被杀者，但是业的成立并不因此而消失。杀人的对象是他人，自杀的对象是自己。杀人的心态是因为贪嗔痴、利益等等，自杀的心态就是恐惧、绝望、厌离、痛苦和错误的解脱观。自杀被视为重业，因为动机极其不善，自杀几乎必然出于强烈的愚痴与苦，对生命本质的错误理解，将死亡误认为解脱，被痛苦完全遮蔽了正念与智慧，是颠倒上。临终的心念对来世影响是极大的。自杀的时候，内心多数都是恐惧、怨恨、逃避、强烈的痛苦。这样的心境是极不利于投生善趣。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现在怀疑你们超载？
3: 没有啊 Sir。
2: 什么名字啊？你们
4: 讲潮流追时尚，我是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5: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是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6: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7: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2: 咁你咧？
3: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2: 去边啊？
3: 我哋赶住去
8: AM 1430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9: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2: 要储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1: 搬去边啊？
12: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1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5: 阳光早安多伦多。
1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4: 早晨6:30到7:30，
13: 一民
1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上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滋润你的灵性，使你得到益处和帮助。在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们所提到的我，其实就是代表了我们固执的自我意志，是我们性情的一部分。这个我是不顾一切的去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受到伤害。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得到神所预备要给予我们的自由和释放。
1: 撒旦是很狡猾的，他知道怎样掳掠人，怎样蒙蔽人的思想，他知道怎样迷惑人、误导人，给人错误的信息，我们实在很难察觉出来。在我们里边有很多不好的态度，往往把我们困住，成为我们的束缚，使我们不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不能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他指出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中间所存在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有的，也许我们自己并没有察觉，也许我们拒绝承认，又或者我们根本只是把问题压抑着，以为我们并没有问题，以为问题早就过去了，并不存在。其实不是，只要一天我们没有积极的去面对和解决它，它依然是存在着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依然是以弗所书第四章31节以及32节。以弗所书四章31到32节，这里讲到以弗所弟兄姊妹所面对的一种束缚。经文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谈到一颗不饶恕的心，保罗在这里教训我们要除掉它，因为这是垃圾，是废物，是没有用的，并且是有害的，所以不要保留，倒要将苦毒的心和仇恨的心除掉它。如果一个人心中存有这些苦毒的念头，经年累月不去处理，只是一昧着压抑，否认自己有任何问题，其实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一直会发挥负面的影响。即使我们看见很多人一直去找辅导，一直寻求外界的帮助，但是如果他个人不愿意去面对和处理，没有人可以给他真正的帮助，因为只有真理才可以使人得着自由。比方说有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受过父母亲的拒绝和冷落，这不一定是父母亲故意这么做，有许多时候是因为不懂得怎么样正确的教导孩子，亦或者父母亲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受过这样的对待，所以很自然的就把同样的对待加在孩子身上，到孩子成长之后心中就充满着怨恨苦毒，他觉得周围的人对他不好，而曾有报复的念头。这个时候魔鬼撒旦就来对他说了，你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感觉，愤恨的感觉，苦毒的感觉，把它埋藏起来，埋藏的越深越好，因为他们是你的父母亲，你不应该对他们有这样的感觉，你就把它藏起来，不让他们知道。于是你就把愤怒的情绪压抑着，你对自己说，我没有愤怒，我不是愤怒，我感觉不到愤怒。但是在潜意识当中，你的愤怒依然存在，你心里头其实充满苦毒，你对神不满，因为你觉得神对你不好。如果你是带着这种情绪生活，这就会影响你的身体、精神、心灵，换句话说，整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诚实地面对自己，千万不要自欺。虽然接受事实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一件很伤痛的事，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个不饶恕别人的人，这个并不容易。我们很容易说， 我受到了伤害，我感到失望，我正处在失意当中。但是我们很难承认说，我对自己的父母亲，我对我的上司，我对我的朋友，对某某人，我不能饶恕他。特别如果对方已经逝世了，已经离开世界，如果你还不能饶恕他，那么情况就更不好了。弟兄姊妹，神愿意我们有一颗饶恕的心，只要我们愿意，还是可以从这苦毒的束缚中得着释放的。一颗饶恕人的心，基础就是在于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受死的事实上。请我们再打开圣经，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一节以及第二节。经文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基督甘心乐意地为全天下的人的罪而死，包括你我在内。他不只是为我们某些的罪而死，乃是为我们一切的罪，包括过去所犯的罪，现在所犯的罪，明天将来还会犯的罪。那就是说，我们一生所犯的所有的罪，每一件罪，主耶稣都为我们付上赎价，就是他自己的死。但是请我们留意，主耶稣不是单为我们而死，他同时也是为别人而死，他为世上的每一个人而死。他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换句话说，就连那个得罪过我的人，他的罪主耶稣也为他担当了。那些重伤过我、批评过我、造谣伤害过我、出卖过我的人，主耶稣已经为他的罪而死。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不单是为我的罪，他也是为人类所有的罪付上了赎价。这是主耶稣所做最伟大的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他得救。如果我们认识到那个得罪过我、伤害过我、让我痛不欲生的人，主耶稣也替他受死，主耶稣也爱他。如果这个人他认识了救恩，并且他乐意相信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神就以他为无罪，他就可以获得永生和拯救，因为他所有的罪，包括他得罪我们的那些事情，主耶稣都一笔勾销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还不肯放过他，硬要他顶罪，又或者不饶恕他呢？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权柄，因为主耶稣已经饶恕他了，神赦免了他的罪，我们就没有权不饶恕他。我们当像主耶稣基督那样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姊妹，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必须放弃一切苦毒和仇恨，放弃一切对人的恼恨愤怒，不能够再坚持在斤斤计较，怀恨在心里。不管对方曾经做过什么，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严重的伤害过你，我们都要放下，要学习饶恕对方，因为神也赦免了他，神也饶恕了他。我们再没有权不饶恕人，我们只能存有一个态度，就是饶恕。否则我们如果不饶恕这个人，就是表达对耶稣为那个人受死的不满意。我们不满意耶稣竟然也为他死，我们不满意神竟然放过那个人，因为我们想追究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难道没有得罪过人吗？如果对方也坚持要报复，要我们偿还，我们又怎么样呢？感谢主，主耶稣的大爱已经化解了一切，他做了最好的饶恕的榜样，让我们效法他，让我们顺从他。如果我们坚持不饶恕别人，我们就是认为神的赦免是不足够的，主耶稣的代死也不足够的，因为对方还欠我，即使主耶稣为他死了，我还不肯放过他，因为他还欠我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我们的问题了，因为我们不尊重、不接受耶稣基督已经付清罪债的这个事实，我们倒要在耶稣基督受死之外，还要再加上对方的补偿。圣灵会为我们担忧。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说了，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圣经教导我们不可欠债，不可亏欠别人，要把对方欠我的一笔勾销，把借据撕掉，因为主耶稣已经完全付清了那笔债项。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付清了，我们凭什么还要去行使报复审判呢？我们凭什么要向对方追讨损失呢？我们为什么还执着于对方一定要偿还，还抓着对方不放，坚持不饶恕对方呢？我们实在没有这个权利，因为主耶稣基督以无罪之身代替我们受死，他的死足以偿还一切所亏欠的。所以不管对方他做了什么，他怎么样的深深伤害过我，我也不能再怀恨在心，我也不能再心存苦毒，我一定要改变态度，而且是180度的转变。我要思想他是主所爱的，他是主所饶恕的人，因为基督是他的主，基督饶恕了他，我不能不饶恕。主耶稣已经饶恕了那得罪我的人，我岂能不饶恕他们？神给人的赦免和饶恕是极大的，不是七次，不是70个七次，乃是无限的。神从来不会拒绝我们，不会不饶恕我们。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一次被钉为世人的罪受死，从此恩门向人打开。神的饶恕是向人开放的，是每一个人随时可以支取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拦阻神向人施恩，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拦阻神怜悯的心肠，特别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赦罪的恩典，这是神向人所显出的大爱。弟兄姊妹，我们活在神爱的深海洋里头，我们不但蒙神所赦免，我们也懂得去饶恕别人，并且我们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该做的事，不是出于勉强，而是我们甘心乐意这么做。过去我们坚持自我的权益，我坚决要维护自我，不让自己。
3: 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位于 Walnut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郑阳珍。
3: 阳光
2: 早安
3: 多伦多，
4: 早安听众朋友，6:30，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那今天不同哦，今天呢虽然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但今天呢是咱们的公民日的假期，8月3号星期一。先给大家看看天气状况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7度，相对湿度90%，有雨，西南方风4米/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50%的机会有雨，西北方风4米/小时32公里，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方风4米/小时4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6度。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5度。啊，为大家啊，这个看了这个天气状况之后呢，今天好多朋友都这个休息啊，啊，有好多已经是聚会啊，然后烧烤啊等等，全部都约起来了啊。到晚间啊，黄昏时分应该是没有下雨的状况，目前来看啊，白天呢也都是50%左右的机会，早晨是有雨的这个状况，之后呢天气还逐渐的转晴，天气非常的配合啊。这个如果啊大家出去购物的话呢，今天的不少的大型的商场还都是开门的，不过政府啊等等啊也都是关门，邮局啊是关门的。景点方面呢，大多数的景点也都开放，如果您乘坐公车的话呢，公车局呢将会按照假日或者是周末的班次来行驶，所以说您要提前进行查询，为什么？可能您等的时间呢会略微的长一些。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生活在多伦多，大家呢都感觉到，诶，好像是最近的治安越来越差哦，特别是入室盗窃等等的状况。新闻当中呢，咱们也听到一些凶杀案啊、枪击案啊等等啊。那问问您了啊，多伦多治安是差吗？到底具体的状况怎么样呢？哎，那得要什么数字来说话，不能凭咱们自己啊某个人或者咱们在社交媒体经常看到听到这些的消息呢而感到啊治安就差了。啊，咱们看一看啊，2026年过了大半了，那多伦多啊，全市发生了多少宗的凶杀案呢？21宗。那咱们要看历史的数据来进行比较啊，多伦多从来没有在一年之内啊突破100宗的凶杀案的状况。那2025年是多少呢？整个安省是163宗的谋杀案，与许多国际大都市来相比啊，咱们多伦多的治安状况处于领先水平。对了啊，您说啊，这样的状况还领先，经常听到朋友的家被盗啊，啊，还有咱们听到这个枪击案的报道等等，其实呢咱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啊。那本地不少的这个居民呢在社交媒体啊分享自身的体验， 普遍认为呢，哎，这个多伦多还是安全的啊。那当然每个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如果您家里被盗了，当然您肯定认为治安是越来越差了，听到朋友的抱怨呢，您也觉得是差了啊。那网友

都需要啊，电视、电台、报纸才能看到啊。电视的今天晚上新闻的时候才看到，报纸的明天早晨才能印出来。而且这得非常大的事儿，一般小的事儿呢根本就报道不出来。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个社交媒体呢，每个人都成为了这个记者，都成为了这个单独的啊自媒体。所以说呢，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一点点事儿，你马上拍个照片写几句话，这东西呢就散播出去了。所以说咱们天天呢受到这个社媒的这个包围的话呢，可能啊在某种程度上就放大了这些恐慌。那当然您啊家里出了事儿，或者啊听到抢劫案，看到啊这个现场等等，拍了照片上传之后呢，大家都是越传越多，一传十，十传百。那无论是在社区，或者是呢在咱们的这个社交媒体，慢慢就放大了。啊，有市民说呢，就社交媒体上关于多伦多治安的讨论呢失控，大量的账号和内容啊制造了耸人听闻的这个新闻，让人觉得每一起案件呢就发生在自家的门口。哎，这说的倒没错啊。那许多的这个人呢，对多伦多的这个治安呢都感到一些恐慌。不过还是数据说话啊，除了 Facebook 啊咱们抖音啊等等各方面的平台呢都有这不同的这个信息。所以说就是这些啊这个信息的碎片化，让大家都觉得呢，诶，这个治安的状况呢真的是每况愈下啊。那这个具体的数字刚才咱们也都公布了，也都有这个分析啊。讨论声也都提醒大家呢，虽然整体安全犯罪的这个影响啊群体之间呢也不均衡，比方说贫困地区啊，边缘化社区啊，少数族裔啊， LGBTQ 啊，还有这个女性群体啊等等啊，受到的安全压力就更大。那网友说呢，虽然谋杀案等严重的犯罪多为有针对性的纠纷，但是呢也有随机盗窃，哎，这个是多得不得了了啊，袭击啊，汽车被盗的这个案件也不断上升。那这些更加分散影响面广的小型犯罪影响了市民日常的安全感。那对了，就是因为这些事儿啊，咱们身边的朋友你问一问啊，喂，以前听到家里被盗的状况呢都不是很多，现在呢，哎，就在您的身边都有发生了。所以说呢让您觉得，哎，整体的这治安是不是差一些呢啊。那归根结底啊，多伦多仍然是全球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网络和媒体的信息泡沫还有利益驱动一些恐慌的这个趋势，为什么呢？你发表了之后呢，好多人就不断的关注你，流量就大了啊，让人们对治安的感知和现实呢出现了巨大的偏差。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社交媒体啊就是对这个推波助澜呢不断的报道呢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啊。还是那句话，整体的状况咱们多伦多依然是全球最为安全的大城市。今天咱们好好享受这个公民日的假期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多少

0: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1: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2: 快点说在哪儿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2: 有多大？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各位朋友，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是公民日的假期。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7度，相对湿度90%，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5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呢，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5度。由于是公民日这个长周末的假期呢，今天各大主要的交通要道呢非常的畅顺，提醒大家，警方仍加强打击各种啊违规驾驶的行为啊，包括这种这个没有系安全带啊、酒后驾驶、右后驾驶、超速啊等等一切的行为，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安全愉快的公民日长周末的假期。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午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和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2: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0: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2: 搬去哪儿呀？
0: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2: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40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初步的协议，为近日的劳资纠纷画上句号。而随着初步的协议达成，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撤回罢工的通知，而资方也都撤回停工通知，正式结束工业行动及航班的停运。这份初步的协议接下来将提交给西捷航空的机舱服务员进行表决，而航空公司正在着手恢复正常航班的服务。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在市中心以西涉及电动单车的事故，有一人受伤。当局是在昨晚11点钟过后接报，在 Front Street 和 Buster Street 交界地区有汽车跟电动单车相撞，骑电动单车的20多岁的男子受伤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的危险。肇事的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当局一度封路处理，今天早晨已经重开。安省的省警继续调查莫斯科卡一宗致命的撞船意外，一对来自多伦多的男女死亡。事发在上星期五晚间，在 Bracebridge 的省警晚间的10点半过后接报说 Lake Rosso 罗索湖附近的 Breckenridge Bay 发生了撞船的事故，而警察赶到现场发现一艘严重损坏的船只搁浅在礁石之上，船上2名乘客下落不明。省警的搜救人员随即展开了搜索的工作，并在翌日星期六下午寻获2名失踪者的遗体，死者正是为一名32岁的男子和一名30岁女子。警方指出船上当时只有他们两人，目前正在调查导致撞船的原因，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消息。今天是公民日的假期，大部分的市级安省以及联邦政府的办公室，包括 Service Canada 服务站、护照办理中心和多伦多市的图书馆以及各大银行的分行都关闭，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的邮件收发也都暂停。商户方面，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虽然有部分的分店休业，但也有分店以较短的营业时间营业。至于连锁超级市场和药房，不少在公民日会开门做生意。 Markville、 太古广场、 Pacific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Eaton Center、 Fairview Mall、 Sherway Gardens 还有 Dufferin Mall、 Fairview Mall Shops at Don Mills、 Yorkdale Shopping Center、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大型的商场也都继续开放。不过市民最好在出发之前要了解清楚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开门。而在景点方面， CN Tower 水族馆还有 Canada's Wonderland 奇妙乐园、多伦多动物园、安省美术馆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在今天的公民日仍然欢迎游客，不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这些地方可能比平时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分别都只按照周末或者假日的班次来提供服务。另外，多伦多市政府强调公民日并非市民可以在住所燃放烟花的日子。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华府正在和伊朗进行对话，而相关的谈判将会在今天下午开始，会观察谈判的进展。不过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就否认，指伊朗目前并无和美方会谈，近日也不打算接待或派遣任何的代表团。巴加埃也都指出，伊方在过去7到8天持续和阿曼对话已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正在讨论在霍尔穆斯海峡设立一条安全和暂时的航线，但即使双方能达成协议，仍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指责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和谅解备忘录。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海峡局势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巴加埃透露，伊方近期也都有和多个中东和域外国家的官员对话，中国正在尝试运用自身的能力协助避免局势的升级，但目前美伊谈判并无新的斡旋方，仍是由巴基斯坦负责来斡旋，并在必要时由卡塔尔提供协助。
5: 特朗普在周末一度警告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其后宣布取消。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报道说，在特朗普做出警告之前，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上星期三曾向大批的军事分析员发出了电邮，征求创新和非传统的新建议，惩罚伊朗和施压。而报道形容这种做法罕见，可能反映特朗普目前的选项有限和难以接受。消息人士也都承认，当前的策略有需要重新的评估，中央司令部正在审视所有的事项。而中央司令部回应时指出，司令部一直都以创新的方式思考和工作，令到司令库珀会主动的接触团队，令作战表现达到是最好。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说，当地政府原本计划前天连同美国打击伊朗，但以方的高层最终透过社交平台和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取消了计划。而报道指出，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内的官员都未获华府正式通报撤销计划，感觉美方是蒙在鼓里，甚至一直都认为美方是为了让德黑兰放松警惕。但几个小时之后与美方进一步的联系，才确认打击的计划被叫停，但以方仍持续保持高度的戒备，担忧特朗普可能会再次改变主意。特朗普是在周六的深夜突然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声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请求美方暂缓攻击，认为各方已经达成协议框架，包括立即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消除伊朗核威胁，希望各方迅速敲定协议，又指以色列也一同做出有关的承诺。伊朗否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指报道纯属谣言。缅甸总统办公室公布，被判监禁的前领导人兼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今天上午与红十字会缅甸代表处的代表德巴克会面，这是自他2021年被囚禁以来首次公布与外国人的会面。而政府发布会面的照片显示昂山素姬与红十字会的官员握手，而发言人表示会面在首都奈比都进行，但并未透露具体的地点和会面的详情，当局也都发布昂山素姬切蛋糕庆祝6月81岁生日的照片。而国际红十字会发表声明证实，他们的一名代表与昂山素姬举行会面。昂山素姬在2021年2月的政变当中被军方扣押，其后被指控贪污、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秘密法等罪名，在2023年被判监27年，今年获得减刑和改为居家软禁。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队编队抵达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展开4天友好访问。编队抵达码头时，获得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的代表、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的代表等迎接。他们挥舞中国和印尼的国旗，并有印尼的民族舞蹈表演。访问印尼期间，两国的海军官兵将会展开舰艇互访、座谈交流和文体交谊赛等活动。编队指挥员将会拜会印尼的军政领导，也都会有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的军方、民众和华人华侨开放参观。双方随后将会展开海上联合演练。中国四川宜宾市高县在当地时间凌晨2小时之内发生最少2次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损毁的报告，电力、通讯、交通维持正常。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第一次地震发生在2点钟左右，强度4.8级，震源深度6公里；第二次发生在约3点半，强度3.3级，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时，宜宾、泸州、成都等地震感明显，而监控镜头拍摄到建筑物摇晃。日本熊本地震发生接近1周，首相高市早苗首度到访灾区，他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从空中视察永旺、孟乐城等受破坏的地区，他也都前往临时避难所听取居民的诉求，也都同熊本县的知事等人就支援的方案交换意见。地震至今造成38人死亡，有超过4600幢的建筑物受损，8000多人仍然在避难所栖身。而 连日来天气酷热，当局担心临时避难所的中暑风险以及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而除了推进二次的疏散之外，也都计划对继续留在车内或家中避难的人士加强支援。澳洲出现了首宗禽鸟集体感染 H5N1 禽流感之后大规模死亡的个案。澳洲农业部指出，上星期五派直升机在距离南澳洲首府阿德莱德250公里贾法角对面的岩石上空巡逻时，发现49只死亡、35只生病的燕鸥，检测证实全部都感染 H5N1 禽流感，是6月确诊澳洲首宗的禽鸟感染 H5N1 禽流感病例之后首次录得禽鸟大规模死亡的事件，而忧虑未来染病的禽鸟将会继续增加，疫情会进一步的扩大。目前澳洲全境累计有74宗禽鸟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而其中南澳洲最多54宗，西澳洲10宗，维多利亚州7宗，而暂时未在人类饲养的家禽或其他的牲口当中检测到 H5N1 的病毒。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还有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3: 快点说在哪儿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3: 有多大？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4: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正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正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4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1: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
1: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3: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航买些好一点的炮身回去孝敬父母。炮身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4: 新民航深深深，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3: 新民航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号灯打市西街。新民航深深深。
5: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6: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5: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6: 搬去哪儿呀？
5: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6: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5: 这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7: 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9: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是公民日的假期。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90%，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5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5度。7点20分呢，首先提醒大家呢，在410的南行线407的交流道附近有两条线道受左右事故发生，在 QW 的东行线 Dorwell 附近有维修的工程。 QW 西行线去不到这个 Huron Parrot 的南行线，因为呢有 Metrolink 的工程在进行。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在 Birchman 的南行线在 Sinclair 是关闭的，警方呢正在进行调查的工作。Bay Street 提醒大家，由 King 一直到 Richmond 是正在进行电影的拍摄，也都关闭。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0: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还有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8: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8: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1: 财经新闻报道。
12: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升超过1%，七月份累计个别发展，道指上月升了0.3%，连升4个月，纳指跌3.2%，标普500指数跌0.1%，均连跌2个月。美国本周有多项的经济数据将会公布，主要围绕就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据。星期五将公布七月份非农就业指位，预料增加8.3万个。多于六月份的5.7万个，失业率估计回升0.1个百分点，达到4.3%。上月的 ADP 私人企业职位预料增加7万个，少于六月份。而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预料增至超过20万人。另外 ，SpaceX 将公布上市之后首份的季度业绩，其他业绩包括 AMD 还有 SanDisk 西部的数据，迪士尼、麦当劳、辉瑞、礼来还有卡比特勒等等的数据。日本财富省正式的公布，上星期五与美国协同购买日元干预汇市，强调旨在应对近日日元过度且无序的波动，未来将毫不犹豫跟美方联合行动，又计划未来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的工具。而财务大臣就说呢，将会继续密切的关注与美国财政部对口部门保持沟通，但不评论今天是否再度入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回应记者提问时说，正协助日本支撑日元的汇率，来体现双方的友谊，也都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被问到出手的原因，特朗普说，日本除了珍珠港事件之外，一直对美国很好，而预计美方将从中获得经济的利益。而财长贝森特也都说，将会和日本密切的沟通，又指未来几个月将会扩大回购机制的规模。日元汇价日前一度破进了1美元对164日元的40年来的低位，之后传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美元和欧元买入日元，日本政府据报也都连续2天入市。在星期一的早盘，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曾经触及155.23，是5月初以来的最高。标普全球编制中国大陆七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50.9，按月跌0.8，创4个月来的新低，也差于市场的预期，但连续8个月处于50以上扩张的水平，创5年来最长持续扩张期。而接单的单量增速连续14个月都保持增长，是2018年以来最长的增长的周期，反映市场的需求强劲，国际订单的增加，新增商业渠道和产品质量的提升，新出口订单也都重拾了增长。为配合工作量的增加，制造商持续的增加人手，并创近3年来最快的增速，业界保持乐观，新产品的开发、产能扩张和效率提升等等，均令企业看好产出增长方面的前景。7点26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irstJet 同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初步合约协议，结束罢工。今日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银行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继续营业。伊朗否认正与美方会谈，但就正与阿曼商讨于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航线。全程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8月3号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今日公民日嘅长周末假期啦，所以各大小高速公路咧都系非常之畅顺嘅，但系仍然有不少嘅道路维修工程咧喺度进行当中。逐一同你睇睇啊，譬如 QEW 西行线啦，去到 Dorval 嗰度咧有道路维修工程系会影响到行车线嘅，而现时 QEW 西行线咧系因为有 MetroLink 嘅工程咧，所以系入唔到去 Huron Terrell 嘅南行线。而47南行线去到401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幸好就车流量唔多，冇任何交通挤塞嘅情况嘅。而另外大家都会记得㗎啦，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呢，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而喺比较东边嘅地区呢， Highway 7去到41号公路呢，因为有安省省警嘅调查工作呢，现时係封闭嘅。而城市道路方面呢，喺士加堡 Birchman 介乎 St. Clair 以北呢，因为有之前一啲交通意外嘅情况，所以现时警方系封闭晒南北行嘅行车线嘅。而另外 Bay 由 King 到 Richmond 都系封闭，因为有电影嘅拍摄工作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马拉 Karen 公柯韵。

如果你话咧上个礼拜有听我哋节目，日日都同你跟进紧咧，就系 WestJet 同埋 CUPE 工会啊，即系佢哋旗下嘅机舱服务员嘅合约系点样咧？最终咧，寻日真系罢咗工嘅，但系只系罢工一日咁多。今朝早咧，见到 WestJet 同埋代表佢哋员工嘅工会咧，呢啲机舱服务员嘅工会咧，已经达成咗临时嘅协议。虽然你话协议内容咧暂时未公布嘅，咁但系睇翻之前咧，见到咧资方提出咧一个叫做我哋听过最新嘅合约咧，起码都加薪咧接近13%咧，俾好多嘅服务员嘅。咁但系佢哋嗰阵时咧就觉得仍然咧系同现有嘅一啲机舱服务员嗰个薪酬水平咧系有段距离，所以嗰阵时咧佢哋就唔接受嘅。咁究竟呢个最新嘅方案入面嘅内容系点样咧？较后时间就会公布。咁啊，对于嗰啲咧可能仍然选择唔去咧，就系用翻嗰个一次性嘅转换机票行程嘅安排嘅人士咧，今日可能有啲希望嘅。但系呢个希望系咪完全好大咧？又未必，因为始终咧停咗一日嘅工作咧，要将所有嘅工作重新摆翻上轨道咧，就并唔系话咁容易。以往我哋谂住咧就系罢完工之后即刻翻工就搞掂啦，但系原来咧喺呢啲嘅行业入面咧，都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嘅。咁所以纵然呢个见到咧嗰个临时合约协议系要有待咧就系工会嘅确定啦，系咪真系完全咧就系冇转机咧？应该就唔系嘅，只不过咧就系一个正常嘅程序，有咗个临时协议都要等咧所有工会嘅持份者咧，佢哋真系认真去投票咧去确认呢一个方案。但系今日咧佢哋都未话完全能够恢复翻应该有嘅服务水平嘅，所以如果你本身咧仍然攞住 WestJet 今日出行嘅机票咧，你都要睇清楚佢哋嘅公布。坦白讲啦，喺呢啲情况下面咧，通常第一日咧未有咁快可以完全航班咧系回复正常，所以如果你话听日你系要出行的话，又系买咗 WestJet 嘅机票咧，恭喜你，听日应该冇乜大问题嘅。但系今日嚟讲咧，仍然可能会受到某些嘅影响。咁同埋如果你话咧今日你都未知道去啲乜嘢地方度系去游览啊，或者咧去行下街的话咧，今日话晒咧系省日假期。以往嚟讲咧，通常喺长周末，尤其是系公民日呢一日咧，好多嘅活动咧都可以继续嘅，因为佢哋唔系受到联邦嘅一个假日营业法嘅影响。咁但系随住咧喺过去一段时间咧，其实喺安省咧好多嘅公众假期咧，好多嘅商场啊，好多嘅项目咧都可以继续进行嘅同时咧，咁所以变咗对于好多人士喺呢一个假期咧，只系谂下究竟边啲地方几点钟开，你系咪好似往时咁样咧去到嗰啲地方嘅？譬如你话睇翻咧，今日嚟讲咧，商场嘅营业时间系有啲改动嘅。如果你话你住喺市中心嘅，要去 CF Toronto Eden Centre 度去购物的话咧，就唔需要咁早去啦。平时系早啲开嘅，但系今日咧要早上11点咧先至开门，咁仲要晚上7点咧就会关门噶啦。宾顿市嘅朋友，如果你谂住去到 Bramley City Centre 咧，同样都系开11点，但系晚间6点咧就会关门嘅。咁而 Yorkdale 咧都系开11点收6点。北约克嘅朋友，如果你选择 CF Fairview 的话咧，早上10点就会开始营业啦，但亦都系晚间6点咧就会关门噶啦。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同样都系咁嘅时间，早11晚6嘅。咁而 Shops on Don Mills 咧都系11-6嘅 ，Square One 都系11-6。而 Toronto Premium Outlet 咧早少少开门，但系都要等到10点啊。但系佢哋系收到夜，今晚9点咧先至会停止营业嘅。咁而 One Mills 咧亦都系开11点啦，晚间7点咧就会关门。咁如果你话谂住咧今日谂住搭公车咧去到你嘅目的地的话，就要特别留意啦，因为咧今日喺 Finch West 即系所谓6号线咧，由4点开始咧就有佢哋嘅信号更新，所以变咗班次咧会有少少影响，甚至咧系全条线咧都唔可以营运啊，取而代之咧就系呢个穿梭巴士嘅。咁而高嘅火车服务咧，今日会以礼拜六嘅班次嚟去行驶，即系话会疏好多啦。咁而另外 UP Express 咧，亦都会以假日嘅班次咧嚟去营运嘅。咁如果你话对于一啲旅游景点嚟讲咧，大家要特别留意啦，譬如 Toronto Zoo 咧9:30就会开门啦。CN Tower 会开10点，你话皇家安省博物馆啊、安省嘅艺术馆啊、安省嘅科学馆，讲紧唔系话咧，即系之前喺当庙所度嗰个啊，因为佢有另一个咧，就系叫做取而代之嘅，都系10点咧就会开门啦。水族馆啊，同埋卡萨罗马啲咧，全部都会开放嘅。反而如果你话今日谂住咧去银行度入钱啊，或者攞钱的话咧，你只可以去到提款机噶，银行咧今日系唔会营运嘅。咁而另外咧，政府嘅部门啦，同埋多伦多嘅公共图书馆咧，今日都系唔会运作。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可能谂住就系话啊，有时咧即系约啲朋友，可能去图书馆度借下书啊，或者去上下网啊，或者甚至今日咧凉下冷气。但系今日你又唔需要担心凉冷气呢样嘢，因为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都发觉天气都有啲凉凉地啊。八月头咧仍然都系暑假嘅中间啊。咁但系话晒，当你天气越嚟越凉嘅时候，可能我哋要谂紧就话系唔系真系要攞翻啲秋天嘅装束出嚟。

因为如果你一觉唔觉意早咗出门口，又以为系非常之炎热，而唔觉意涉亲咧，都系唔好嘅。咁如果那边生你今日咧系谂住咧搭船去到中央岛度旅行，啊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好嘅建议嚟噶。反正咧呢几年嘅夏天咧，我自己都渴望去到中央岛，但系都未有机会嘅。咁但系多伦多市政府咧亦都提醒所有嘅人士，因为今时今日咧，除咗你话去到现场嗰度咧，去到个码头先至买飞咧，仲可能俾你去到咧就系、是、市府嘅网站咧预订门票嘅。咁但系记住啦，因为咧有一啲门票咧，应该话唔系啲门票有问题，而个网站有问题。因为多伦多市政府咧，亦都话咧，有啲网站咧就疑似俾人觉得好似多伦多嘅网站，于是乎咧就售卖咗啲假嘅船飞啊。当你买咗之后，去到现场又发觉啲船飞唔啱咧，呢个就大问题。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如果你真系要选择去买呢啲船飞的话咧，你记住嗰个网站只得一个一，就 toronto.ca/ferry， 即系小轮咧 ，ferry。因为见到相关的网站呢，可能呢就是说譬如个 ferry 的字呢就令你觉得好像是 ferry， 甚至呢就未必是用到 toronto.ca， 所以市政府再一次提醒大家记住，没有那些所谓什么 torontoferryticket.com 那些全部假的，一定是 toronto.ca/ferry， 这个才是政府的官方网站，你在那里买到门券呢就可以真的搭到船去到中央岛的。现时的室内气温只得17度加上风动效应跌回去16度的感觉，今天来讲呢将会有零散的骤雨嘅，下午之后转转天清，最高气温26度，加埋湿度有31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38。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4，今日享受点正，乜都唔做就更加有型。今朝早咧，虽然你话车流量比较少啊，咁但系都有啲咧系道路维修工程咧继续进行当中嘅，包括 QEW 西行线咧，佢堕 fail 咧系会有部分嘅行车线受到影响，而 QEW 西行线咧系入唔到去 Huron Terrell 嘅南行线嘅，因为有 MetroLink 嘅路轨铺设工程啦。咁而另外47南行线去到401咧，原本有一单交通意外咧发生。喺左线咁，但另一单咧就喺南少少嘅，就发生喺右线，所以嗰度咧开始有少少挤塞嘅情况啦。因为咧要去睇下咧，究竟边条路先至行得到。咁而另外42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道路维修工程咧，只系得单线开放嘅。而401西行线嘅 collector 咧，由 Rice River Port Union 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长期嘅划线工程咧，只系得两条线开放。咁而400号南行线去到 Rutherford 咧，亦都因为有划线嘅工程咧，系会令到你可能要咧就是拉西岛咁样咧，周围走嘅。咁而另外睇翻交通事故方面咧 ，Birchmount 介乎圣克莱尔以北咧，南北行线都继续封闭嘅，因为有警方嘅调查工作咧。咁而 Bay 咧由 King 到 Richmond 咧，因为有一个电影嘅拍摄工作咧，继续封闭。而喺比较东边嘅地区咧 ，Highway 7由37号公路到41号公路咧，现时咧安省省警系封闭呢个路段嘅。点解咧？系因为嗰度有水浸嘅情况出现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无论你是新搬嚟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会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指挥轮流直播，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话晒放紧假，好想考下你嘅脑筋。如果我问你有啲乜嘢嘅事情，喺你未拥有嘅时候，你都好渴望能够得到，但系当你一旦拥有，你又未必会珍惜，甚至唔觉得佢嘅存在为你嘅生命有特别嘅意义。你会谂起啲乜嘢呢？其实呢条问题真系可以有好多个答案，可能有啲人会觉得系健康啦，甚至系金钱。但系既然今日系公民日嘅长周末假期，其实个答案都显而易见，就系今时今日可能有好多听众都拥有紧嘅你嘅国籍身份。即系你仲记唔记得喺你移民之前嚟到加拿大作为永久居民嘅时候，你真系好想嗰几年嘅所谓移民监嘅日子可以快啲过去，跟住等你攞到个加拿大公民嘅身份，再攞埋本护照。跟住就好似周围走冇问题，甚至会有加拿大国家嘅保护。而如果你真係嚟咗好耐呢，呢啲嘅日子你都应该忘记晒。可能有啲人真係由到报嘅第一日完全唔离开呢个国家，跟住一到旧日子呢就即刻去申请成为加拿大嘅公民。而就算喺嗰个等待过程呢，有啲人会等耐啲，有啲人会等短啲，都好似係望穿秋水一样。当你真係入籍唱完国歌，好似一切都完成晒啦。其实又是不是呢？如果你说以国籍身份的迈进就好像完成了的，但是我永远都觉得这个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当你成为了公民，有了个投票权，你就可以决定究竟什么人可以去执掌我们政府，讲的无论是市级、省级、甚至联邦级，你可以决定有些什么人去管治这个国家。或者其实这个不单只是开始，更加是我们需要做更加多事的时候。对于政治的新闻并不是茶余饭后拿来讲下就算数， 你嗰一票真係非常之重要。纵然有啲人会话，切，我得嗰一票係咪真係可以起到作用啊？但係如果你能够将你自己对于政治嘅理念能够同左右身边嘅人分享，甚至可以影响到佢哋嘅睇法同你都一样，咁样你嘅所谓一张选票，其实能够影响到嘅就唔只係一个嘅职位，而係好多好多嘅职位。而我发觉好多时候我哋作为加拿大人，我哋对呢方面真係不闻不问㗎喎，成日都话政治嘅嘢唔关我哋事，其实点会唔关你事啊？政治唔係啲乜嘢好宏大嘅嘢，就係究竟睇下政府有啲乜嘢政策可以治理我哋嘅国家甚至省同埋城市。一旦走错方向，你要去改就真係好难㗎啦。所以点解唔将你自己希望呢个国家嘅投射，用你嘅意见，用你嘅选票话俾各大政党听。虽然我哋都明白不同嘅政党有佢哋嘅基本立场，但嗰个立场係佢哋嘅事啫。如果佢哋嘅立场唔能够切合你嘅需要，你唔将选票交俾佢哋，佢哋都係得个港字㗎。所以唔好话今时今日加拿大嘅国策係啱係错，呢啲係我哋集体透过我哋嘅选票去制定嘅一个现况。所以每年一度公民嘅长周末，唔係淨係单单话有假期可以俾我哋放，亦都要等我哋自己知道，既然公民有权利有义务，权利你就享受咗啦，义务你又有冇尽到呢？你有冇肩担起监察政府嘅一个责任呢？甚至话你明知道自己要监察，咁究竟呢个政府做紧啲乜嘢，你又知唔知道呢？呢个可以话某程度上面传媒要负上责任，因为我哋要话俾你听呢个国家究竟发生啲咩事。但系就算我哋愿意讲，我哋愿意向你倾吐，你又有冇听到，有冇回应呢？八月呢一日多咗出嚟嘅假期，唔系普普通通噶，而系提醒你，你系任重道远，有好多嘢要做，能够做得到，做得好，你先至可以等我哋嘅政府慢慢塑造成为你理想中真正美丽嘅加拿大。让我哋彼此共勉。
5: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6: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5: 搬去边啊？
6: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5: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7: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39，精彩交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8: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9: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5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900起。
8: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9: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8: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陆巡退休警出战3项铁人赛，失踪7个钟，葬身怒海。全民运动日2026发生死亡悲剧。香港寻日天气唔好，天文台先后发出雷暴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但系大埔如期举行一个3项铁人比赛，吸引不少健将参加。参赛者当中包括一名有运动习惯嘅陆巡退休男警。可惜他进行游泳项目的时候怀疑遇溺，消失于波涛之间。主办单位发现他一直没有上岸，立即报警求助。救援人员配合无人机进行海空搜救，搜索接近7个钟头之后才寻获事主。可惜他已经抢救无效，终告不治。不少参赛者表示，赛事刚刚开始的时候天气情况正常，其后才开始受雨水影响，执法部门正追查事故原因。有议员指今次的悲剧再次敲响警钟，倡议检讨应对措施。昨日早上7:57，执法部门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马志宝60岁参加比赛期间，怀疑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对开大约150米失踪。救援人员随即赶赴现场，其中消防派出小艇和蛙人在海面搜索， 執法部門亦出動無人機從空中協助搜救。直至下午大約三點，消防在現場附近救起失蹤者，將他送往拿打素醫院搶救。可惜事主在下午3點33分被證實死亡，他的死因有待驗屍之後確定。消息指事主身形健碩，人稱大隻佬，退休前任職警員，他平日喜爱运动，属于长途游泳比赛和三项铁人赛的常客，同时具备请溺经验，事发的时候亦正在参加一项三项铁人赛。昨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雷暴警告，并且在早上6: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但是赛事仍然如期进行。早上6:12，事主身穿橙黑色泳衣，带着粉红色泳帽落水，因为迟迟未上岸攞单车和穿回运动鞋，主办单位担心他遇上意外，跟着报案求助。根据资料，三项铁人比赛是顺序进行游泳、单车和跑步项目，将体力消耗最大的游泳放在第一项，是为了确保参赛者在体力最充沛的时候落水，减低遇溺的风险。另外，今次比赛按年龄组别有不同开赛时间，而他们的落水和上水地点都是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有参赛者李先生表示，昨日朝头早游泳的时候，落水和上水都没有落雨，海面没有涌浪，水温适中，觉得游得很舒服。而去到单车项目踏入第二圈的时候，他才发现落雨。李先生解释，大会有给予指引，只有红雨、黑雨和三号或以上风球的时候会取消赛事，而现场海面有人员蛙独木舟，适时向参赛者提供支援，以防发生意外。另一名参赛者张先生亦都持同样意见，形容开赛的时候天气良好，风平浪静。其中一名在早上大约7:30开赛的女参赛者表示，她游泳的时候雨势微弱，但是进行单车项目的时候雨势变得很大，但是她不知道天文台已经发出黄雨和雷暴警告。另外，所有组别赛事亦都在早上9:00左右完成，并且进行颁奖。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昨日早上在大埔大美督举行的2026香港夏日三项铁人挑战赛，一名男参赛者在比赛进行期间并未在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登岸，大会马上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政府相关部门，在赛事完善和附近海域以及陆上范围展开全方位搜寻和救援行动。于大约下午3:00已经寻获该名参赛者，事主即场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和送院，经抢救之后不幸离世。大会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以及向他的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并将竭尽全力为他的家属提供所有适切可行的协助。伊朗与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接近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星期日表示，伊朗与亚曼当局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别于现有航道的一条新海运航线接近达成协议。他指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巴格埃在接受伊朗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伊朗与亚曼即将有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航线取得谅解，既不是北线又不是南线，而是一条同时尊重双方主权、维护伊朗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路线。新航道的详细内容目前仍未知，不过自从2月28日战争爆发以来，伊朗事实上一直控制在平日全球大约20%石油需求所经的战略水道霍尔木兹海峡。世界九九冲浪锦标赛加州开赛，汪星人浪尖大显身手。美国加州帕西菲卡市在星期六举办年度世界九九冲浪锦标赛，今日很多自主携带爱犬参加，几十只不同品种的犬只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乘风破浪，气氛十分热闹。赛事在三藩市南部的帕西菲卡海滩举行，今年踏入第20届，比赛按参赛犬只按体型分为小、中、大型组别，亦设有人狗共乘或者多犬共乘的联合组别。赛事同时结合宠物领养和为动物慈善机构筹款，吸引数以百计民众到场观战。比赛当日，狗狗穿上色彩缤纷的救生衣，在主人协助之下踏上冲浪板，乘着波浪而行。部分狗狗甚至能够独自站稳冲浪板，在冲浪板上大展身手。根据纽约邮报报道，比赛主要上是根据狗狗在冲浪板上的逗留时间、乘浪的大小和它的自信心来评分。有参赛的狗主表示， 他们饲养的迷你杜宾犬早在四个月大的时候已经对冲浪板爱不释手，首次参赛就夺得季军。该名狗主更加透露，爱犬曾经患上癌症，而他自己亦都是癌症的康复者，如今双双抗癌成功，继续享受冲浪的乐趣。
10: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哈密瓜1.28元一磅，
13: 陈太小白菜1.68元一磅，
12: 陈太上海苗1.68元一磅，
13: 空运新鲜红三鱼13.88元一磅，
12: 新鲜文昌走地鸡16.99元一只，
13: 小霸龙调味小龙虾系列7.99元一盒，
12: 阿姐靓米16.99元一包。
1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0: 晨早新闻专辑
15: ，WestJet 同代表机舱服务员嘅 QP 工会达成初步集体合约协议，结束一日罢工。今日系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同银行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继续营业。印度南部遭到暴雨侵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多人失踪。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8月3号的晨早新闻专辑。世捷航空 WestJet 和代表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清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正式结束为期一日的工业行动。在卡加里进行的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撤回罢工通知，资方亦都同时取消停工令。QP 工会8/1/25分会发声明话，由于罢工已经结束，机舱服务员将会重返工作岗位。双方自今年一月起已经就新集体合约展开谈判，主要争议涉及加薪幅度，同埋机组人员就目前不获发薪嘅地勤工作所提出嘅薪酬补偿问题。世捷航空表示，将于稍后公布航班恢复正常运作的安排，而初步合约协议仍然有待工会成员投票表决通过。今日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银行关门，不过大部分的商户就继续营业。详情由恩雅乐报道。
16: 在今日公民日，大部分市级、安省及联邦政府的办公室，包括 Surface Canada 服务站、护照办理中心和多伦多市的图书馆，以及各大银行分行关门。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的邮件收发亦都暂停。商户方面 ,LCBO 酒铺及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虽然有部分分店休业，但是亦都有分店以较短的营业时间营业。至于连锁超级市场及药房，不少在公民日会开门做生意。Markfield 太古广场、Pacific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Eaton Centre、Fairfield Mall、Sherway Gardens、Dufferin Mall、Shops at Don Mills、Yorkdale 和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大型商场亦都继续开放。不过市民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开门。景点方面 ,CN Tower, Ripley's 水族馆、 Canada's Wonderland 奇妙乐园、多伦多动物园、安省美术馆以及皇家安省博物馆等在今日公民日仍然欢迎游客。不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这些地方或者比平时需要更多时间。因为多伦多公车局 TTC 及 Go Transit 分别都只是按照周末或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另外，多伦多市政府强调，公民日并非市民可以在住所放烟花的日子之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恩雅乐报道。
15: 多伦多西区 Downsfield Park 举行的 Felt 音乐节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子一度被压车底，其后身亡。警方是在上星期五晚上11:30左右接报，消息说现场是音乐节参加者使用的一个停车场。当时一名倒卧在草地的男子 被一部 pickup 货车撞倒，并卡在车底。救援人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抢救，情况危殆，延至寻日星期日不治。涉事的57岁司机事后有留在现场。警方继续调查事件，呼吁持有现场保安录像或车头录像的公众提供资料。另外，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市中心以西涉及电动单车的事故，一人受伤。当局是在昨晚11点过后接报，说 Front Street 及 Bathurst 地区有汽车和电动单车相撞，踩电动单车的20多岁男子受伤送院，无生命危险。肇事汽车的司机有留在现场，当局一度封路处理，今朝早已经重开。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并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之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再次谈判。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18: I was asked to by Saudi Arabia, by UAE, and by Qatar,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 to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17: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5: 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日前遭受暴雨侵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据报多人因暴雨失踪，13人受伤，大约5800人被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印度多地近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出现洪涝等灾害。东北部阿萨姆邦灾害管理部门通报，暴雨在当地造成的洪涝灾害导致82人死亡，超过19万人受灾。气象部门表示，印度东北部等山区未来4-5日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加，南部地区降雨量将有所减少。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在香港，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并且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9: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事后已经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被通缉的员工是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于上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及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七个样本有六个出错，另一宗抽取两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父母。中心在5月26和6月4号分别接获诊断中心通知样本出现异常，但没有即时通报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直到6月17号管理局先接获通知，并到7月3号和7月6号分别通报卫生署和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事后被暂停14项可提供治疗服务，直至调查工作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5: 九龙城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9岁男安全经理由外墙棚架堕下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中午时分，事主于外墙棚架工作期间，意外由14楼跌落4楼昏迷，被困外墙与棚架之间，由消防救翻地面。他头部及四肢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劳工处派员到场调查。工业伤亡权益会话，事主是地盘的安全经理，当时带领同事到天台工作，之后突然堕下。事主亦都是家中经济支柱，太太为全职家庭主妇，两人育有一对3岁和7岁子女，呼吁雇主和业主尽快为家属提供适切的支援和经济援助。涉事的地盘前身是富豪东方酒店，正改建成学生宿舍。一名年约60岁男子日前在大埔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说，当日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放在首位。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0: 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昨日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失联，及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会有不同指引，包括考虑区域性天气情况等，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21: 整体都是要审视一下，因为现在讲真的，现在天气咧，特别呢几年咧，都系比较极端天气多嘅。可能喺嗰个比赛前前后后，如果嗰个风暴啊各方面都系犀利嘅话，究竟系咪要再做一啲保守啲嘅想法咧？
20: 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就指出，天气令到公开水域状态容易产生变化，而降雨亦都会影响水温。即使系有经验嘅运动员，亦可能会受影响。建议使用科技协助追踪监察参赛者嘅位置，有需要嘅时候可以盡快救援。
22: 咁譬如喺水嗰度，系咪可以有一啲追踪嘅技术，可以追踪每一个嘅运动员？当佢发生事故嘅时候，即刻会 beep 完之后就通知附近嘅在场喺嗰个地方嗰、那个 location 嘅救护人员去马上去救佢。
20: 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及工作人员嘅安全放喺首位，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 总会又话赛事安排咗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亦都有岸上支援人员，亦都有记录落水同埋上水运动员嘅人数系唔系对应。发现事主未有上水记录，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部门，并进行搜查，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5: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009点，升124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754点，下跌607点。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16，由卢希要为你带来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道路情况呢，都是畅通无阻，主要是有几宗的修路工程和交通意外。首先看看427南行线往409的 RAM 位，就住工程需要靠单线行驶，而近住401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不过在401以南的位置呢，右线就因为交通意外暂时受到影响。401西行线方面，由 West 至 Port Union Collector 的位置有工程进行紧，得翻两条行车线。另外往 Markham Road 的 RAM 位右线都是有工程。404 DVP 北行线就是 Bloomington 的右线呢，就有一些 Bridge Work 做紧。而48南行线呢，就是 Rutherford 的位置有道路管制。QEW 东行线方面呢， Dorvale 亦都是有道路管制，而 Dorvale 往 QEW 东行线的 RAM 位呢，是暂时未能够通行。另外要留意返往Hill Ontario 北行线的 RAM 位，亦都就住工程未能够通行。至于对面线 QEW 西行线来往 Hill Ontario 的 RAM 位呢，同时间都是封闭。市区道路方面， Highway 7由 Highway 37至到 Highway 41一段呢，就住水浸而暂时有封路措施，而 Birchman 就在 St. Clair 以北的位置有警察进行调查。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8: 快啲讲啦，边度啊
7: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8: 咁有几大啊？
7: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8: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9: 时事百科。
10: 日本畅销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因结肠癌离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在大阪出世和长大，自制已经喜欢看书，特别是推理小说，受到日本著名推理作家松本清张等人影响，慢慢培养出对创作的兴趣。之后他考入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系，毕业后加入汽车零件公司做工程师，一边翻工一边利用工余时间写小说。1985年，27岁的东野圭吾凭作品放学后，获得由日本推理作家协会颁发的江户川乱步奖，之后展开职业作家生涯。这个奖是日本推理文学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新人奖，令他一夜之间受到文坛注目。最初几年他仍然保持工程师身份，直到后来决定辞职全职投入写作，希望可以创作更多优秀作品。入行最初十几年作品并不畅销，直到1998年凭长篇小说《秘密》赢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进一步奠定自己日本文坛的地位。2005年出版的《嫌疑犯 X 的献身》更加成为他最具代表性作品之一，第二年获得直木賞和本格推理大奖。这部作品将数学、爱情和牺牲精神融合，无论故事结构定人物塑造都受到高度评价。东野圭吾不少作品都登上畅销书榜，被翻译成中文、韩文等不同语言，当中不少作品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包括《变身》、《白夜行》、《时生》、《解忧杂货店》等。 有理科背景的他更创作经典角色物理学教授汤川学，写成一系列以科学协助警方破案的故事，被改编成由福山雅治主演的日剧《神探伽利略》系列，在亚洲多个地方都大受欢迎。他另一系列作品《假面饭店》更请来日本男神木村拓哉饰演女破奇案的刑警新田浩介。东野圭吾之所以咁成功，除了因为故事精彩之外，仲因为他善于利用科学知识、逻辑推理和生活细节去设计情节。由于他曾经做过工程师，所以小说入面经常出现科学、数学和物理等元素，令案件更加合理可信。同时他亦关注家庭、友情、亲情和社会伦理等议题，令作品充满深度。不少读者看完都会反思人性和道德。多年来，东野圭吾出版超过100部作品，累计销量突破1亿册。他原定会出版的《永恒的记忆》就成为了绝响遗作。
1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隔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12: 阳光天气站，
13: 嘅安宁，大家好，8:22，星期一嘅早上咧，仍然都系比较凉爽嘅。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同一个钟头前咧系冇变过，仍然都系17度嘅，相对湿度呢就系88%，全嘅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5-23公里不等嘅。虽然现时有阳光啦，加后时间可能会有零散骤雨，下午咧就渐转天清啦。咁而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就去到26度嘅，咁加埋湿度咧会有31度嘅感觉。而有阳光的时候，紫外光指数属于7，都是偏高的。到了今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跌下去只有14度，都挺凉爽下。而明天星期二，当大家回到你的工作岗位，预咗比较炎热的日子，因为明天阳光普照的，最高气温27度，加上湿度会有30度的感觉。而明天阳光更加猛烈，有紫外光指数去到9，这个非常之高的度数的。而明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跌下去16度。而星期三来讲，将会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介乎19度至到28度之间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38。
1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隔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1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会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不一样的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2: 继续是我们的服务大家，今天来到 Civic Holiday 的 Monday 了，早晨8点26分的。早晨你好啊，各位听众，早晨啊，乐熙。
3: 早晨啊，李婷，
2: 早晨啊，
3: 今天不是兴奋的，因为始终呢天气又凉爽啦，再加埋呢我都好耐冇试过呢为一啲荷里活嘅大票房电影我有份贡献呢令到蜘蛛侠呢可以去到呢差不多是全球营收里面排第二会最高开画嗰个礼拜嘅电影。
2: 全靠你，全靠你。
3: 我有份
2: 嘅。就是因为你有份支持啊。咁啊，的确呢就是一部呢下日呢大家都鍾意嘅电影啦，就係呢个 Spider-Man, A Brand New Day 喎。
3: 係啊。
2: Yeah,Zendaya 同埋呢 Tom Holland 呢亦都可以话而家係即係荷里活呢 ,the best, 应该话最具影响力嘅 couple 啦。
3: 真係啊，你諗下喺今个夏天入面两套最大嘅电影啦，一套就 Spider-Man 啦，上个礼拜五上画啦，而七月较早前上嘅由 Christopher Nolan 所執到嘅 Odyssey 呢佢哋两个都有份演出。后面我睇返啲演员名单呢，原来喺 Spider-Man 入面其中一个呢饰演 Punisher 嗰一个嘅演员呢都有份呢 Odyssey 入面出演嘅。咁即係话呢三个人呢其实如果你睇过 Odyssey, 你会发觉熟口熟面佢又喺 Spider-Man 出演啦。
2: 所以点解我话系即係最即係 popular 同埋 powerful 嘅 couple 呢，因为 Tom Holland 呢同埋 Zendaya 呢都有份参演呢，就喺呢个 Odyssey 嘅。咁就呢个叫 Brand New Day 呢，就首映嘅周末呢北美票房呢系高达3.5亿美元嘅。咁所以头先你咁劲咧，话俾我哋知你睇咗啦，一阵可以讲下你睇完之后个感受。咁啊，成为北美史上咧系第二最高开嘅票房嚟嘅，系仅次于咧2019年嘅时候咧，就系呢一个咧就系复仇者联盟四啊，当时嘅叫终局之战嘅。咁当时咧就系3.5亿700万，咁但系咧我谂即系呢个 Tom Holland， 如果你话咧喺呢个新作嚟讲咧，啊两部都系饰演一啲即系 Spider-Man， 当然系最重要啦。咁但系另外 Odyssey 佢演出咧，亦都系受到大家注目，所以咧呢一个真系好出色嘅一个电影同埋电影人，
3: 系啦，亦都不禁令我咧走去睇翻咧相关呢两套电影一啲背景资料。Tom Holland 咧，佢亦都好谦虚话咧，某程度上要多谢 Odyssey 嘅，因为咧佢之前咧已经接拍呢套电影嘅时候，其实你知有时 Marvel 拍戏咧就好快嘅，咁啊变咗咧佢哋个剧本咧未写得好完全，咁但系当 Christopher Nolan 又邀请佢拍 Odyssey 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哇呢个好难得嘅机会啦，呢啲神级嘅导演。
2: 但最紧要就佢唔能够控制系咪同一时间推出嘅，所以呢一样嘢就系话咧，即系当嗰个即系演员嘅魅力咧，就系话除咗佢系得到即系导演嘅欣赏，最紧要就系话而家呢个 summer 即系佢玩晒啦。
3: 系噶，真系噶，但系佢又好奇妙噶，
2: 但系佢又好 humble 噶、哦。佢话我咁即系呢啲都系即系一啲叫市场策略，可能亦都预先知道咗咧，系今年嘅夏天咧都系一个即系最佳嘅即系推出嘅时间嘅。
3: 系啊，咁但系佢亦都话过咧，就话当日知道咧自己有机会撞期，佢又唔想推，佢真系胆粗粗咧走去同咧自己电影公司讲下话，可唔可以延期啊？咁但系又神奇地，成个蜘蛛侠嘅拍摄工作咧就延期去就一就咧 Odyssey 嘅拍摄工作。
2: 好犀利啊！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演员觉得哇，原来真系可以做得到嘅，撞咗期都可以两边咧，大家可以咁样沟通嘅。
3: 系啦，咁跟住亦都因为咁样咧，令到成个蜘蛛侠嘅团队咧有多啲时间去再谂下点样拍呢套电影咧，再去细执嗰个剧本。咁所以佢哋亦都话今次蜘蛛侠嘅成功咧，其中一个功臣要多谢翻啊 Christopher Nolan。
2: 绝对系咁，同埋 Christopher Nolan 咧最近亦都庆祝咧佢56岁嘅生日嘅、
3: Happy Birthday
2: 啊！咁仍然呢位导演咧系可讲紧佢嘅作品咧，可以话系好多人咧就系中意佢，中意导演。演而入去戲院，未必係中意演員嘅。咁同埋亦都咧就知道今次咧 Zendaya 得到呢一個 Odyssey 嘅角色咧，原來亦都要靠 Tom Holland 嘅、
3: 哦，
2: 因為佢話 Tom Holland 收到電話先嘅。咁但係咧咁佢嘅即係呢段，你諗下佢哋咁好嘅關係嚇，咁但係咧就未必。先生有份主演，未必太太都有机会噶嘛。
3: 系噶，
2: 就系呢样嘢啦。即系所以话系而家呢年轻一代咧最有影响力、最受欢迎，亦都系最 most powerful 嘅 couple 啦。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WestJet 同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初步集体合约协议，结束一日罢工。 多伦多警方正调查 Mimico 今朝早一个商户的火警，怀疑涉及纵火。多伦多市府发出警告，提醒计划前往中央岛的民众慎防售卖假渡轮飞的诈骗网站。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晨早新闻专辑。
5: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8:31，睇睇路面情况有边度具有工程进行紧。427南行线往409嘅 ram 位咧，需要靠单线行驶，直至到去11月尾。而401以南嘅位置就喺右线有交通意外，喺401位置开始缓慢。而401西行线咧，由 Westwood 嘅 Port Union Collector 嘅位置有长期工程进行紧，只有两条行车线可以通行。至于往 Markham 嘅 ram 位就系右线。暂时未能够行驶。404 DVP 北行线方面，布明顿的右线有工程，而400南行线就是 Weatherford 的位置有道路管制。 QEW 东行线 Dorfell 的位置有道路管制，另外 Dorfell 往 QEW 东行线的 ram 位就是封闭。之后是 Hill Ontario 北行线，QEW 东行线往 Hill Ontario 的北行线 ram 位就住工程封闭，同样地 Hill Ontario 来往 QEW 西行线的 ram 位亦都是未能够通行。 Highway 7方面，就由 Highway 37至到 Highway 41就住水浸而来回行车线未能够通行。士加堡方面就是 Birchman 的位置有封路措施， Fox Ridge 至到 St. Clair 一段就住警察调查，来回行车线不行得。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8: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9: 我是 Carson Falk 法俊安，
10: 我是 Kenneth Lee 李海泽。
9: 做电台主持容易吗？
10: 一啲都唔容易。
9: 点解呀？
10: 因为要准备好多材料，
9: 仲要写稿，
10: 又要做访问，
9: 有时仲要直播，
10: 所以反应一定要快。
9: 原来主持人咁劲，
10: 我都好佩服佢哋。
11: 向主持人致敬。
1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8: 我哋学到好多嘢。
1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1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3: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3: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2: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3: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顺治，416-267-2818。
12: 温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啦！
13: 快啲讲啦，边度啊
1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3: 咁有几大啊？
1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 天气好舒服啊，最高温度26度噶，咁同埋加埋湿度咧都系31度啦。今日大家都放假啦，大部分咧我谂去到平时咧你见到多车嘅地方，暂时都少车嘅。但系如果你话喺 cottage 嘅朋友，我真系觉得好羡慕你啊！你可以慢慢 enjoy 呢一个即系 summer holiday 嘅。咁啊，多伦多市嘅即系交通咧，的确慢慢会繁忙嘅，因为我知道咧今日都好多地方开门嘅。
3: 系啊，可能等到10:00咧就会开始。

0: 呢个 summer 咧，好重要嘅一个节目嚟嘅，咁同埋咧，全球嘅一啲嘅电影票房咧，就系靠呢一啲夏日啦、圣诞啦，同埋某啲重要嘅日子推动呢一个 box office 嘅。咁啊，讲讲你睇完 Spider-Man 嘅感受啦。
1: 哇，真系
0: 讲下影评先。
1: 首先第一样嘢，即系上到戏咧，有紧张嘅地方啦，有温情嘅地方。嗱，坦白讲，我自己对于之前嗰几套，无论系复仇者联盟啊，或者系蜘蛛侠，有份出过 Tom Holland 呢个角色嘅 Peter Parker 咧，我系完全冇睇过。
0: 吓，
1: 我只系知道上一集的尾咧，就讲阿 Doctor Strange 为咗令到咧成个宇宙平衡咧，就要令到啊所有人系忘记咗 Peter Parker 同埋忘记咗蜘蛛侠嘅。咁但系因为始终蜘蛛侠佢要继续咧去维持挚爱咧，大家认识佢。咁但系最惨系乜嘢咧？佢嘅挚爱同埋佢个好朋友咧系完全忘记咗佢。咁但系当中就系呢啲咁嘅戏鬼咧，系会令到你有感动，同埋佢系好细微地令到你觉得睇完成套戏系好舒服、有刺激、有温馨。总之，入场睇系值得嘅。
0: 系，总之电影 fans 阿 Gogo 交俾你主持啦。
1: 咁又唔得。总
0: 之就系咁啊，每个人睇电影咧得出嚟嘅感受都不一样。不过就真系可以话系一个即系好成功嘅配对咯，因为 Tom Holland 同埋 Zendaya 佢哋嘅合作咧，亦都令到佢哋嘅感情变成一个真嘅感情吓。
1: 真系两公婆啊！
0: 即系恭喜晒佢哋，亦都电影嘅票房咧就系即系突破到一定嘅纪录。虽然你话未必打破到2019年头先我哋所讲咧系即系北美票房嘅一个嘅第一位嘅纪录啦，但仍然都是非常之高的。同埋今次呢部电影呢亦都係7月29号呢就喺中国内地率先上映，咁所以比北美呢係提前两日㗎。咁另外呢导演方面啦，就係、是、曾经執到呢就係Shang-Chi 啊，记唔记得
1: 上戏啊。
0: 冇错啦，导演就係Destin Daniel Cretton 㗎，咁而主演当然呢就係 Tom Holland 同埋 Zendaya 啦。咁故事呢就发生喺呢一个蜘蛛侠呢喺呢一个嘅英雄系列当中嘅四年之后，咁亦都遇到一啲嘅即系新嘅犯罪嘅事情，咁所以咧，我哋大家都会觉得大人小朋友都中意 Spider-Man 嘅，咁同埋咧，原来今次宣传呢部电影咧，佢哋嘅电影公司特别为到喺亚洲嘅发行咧，做一啲特别嘅主要嘅一啲嘅 poster 啦，同埋咧就将一啲可能系中国嘅神话人物哪吒啦，然后咧就象征住好似呢一个 Spider-Man 咧一啲嘅 poster， 咁所以咧都令到大家觉得原来亚洲市场咧真系好能够影响到啦，而家世界性嘅电影票房嘅，
1: 绝对系噶。你谂下 ，Tom Holland 同埋 Zendaya 佢两公婆咧，系真系飞咗去上海去当中嘅首映礼。咁同埋今次佢哋个宣传咧都好铺天盖地嘅。咁除咗你话几大主角啊，好多嘅一啲制作人员咧有份出席好多首映礼咧。寻日我就真系上网睇完，我都好高兴。仲记得世界杯咧，佛德国嘅守门员和先下嘅。虽然依家咧你话佢签边一间球队咧，我哋都未知道。但系原来咧，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系揾咗和先下去做其中一个蜘蛛侠嘅宣传影片，突然间你发觉身价好高啊！唔系 Tom Holland 去宣传蜘蛛侠，系揾阿和先下。
0: 咁啊，我咧就仲有机会睇 Odyssey 啦，或者睇呢一个 Spider-Man， 咁要争取机会啦。希望咧呢个周末咧可以有时间可以去睇一睇电影啦。咁呢啲大制作，梗系要睇 IMAX 咯。
1: 哦，真系噶，
0: 真系要啊！
1: 我今日睇咗 D box 咧，佢好多位咧，虽然我张凳就唔系会喐嗰、那个，咁但系附近隔篱 D box 嗰啲咧，系令到我都感受到嗰种震动嘅。
0: 好，咁啊，另外就要讲下 WestJet 啦，因为喺呢个放假之前咧，我哋喺对周末咧都见到佢哋本身应该系有一个嘅叫做工潮吓，咁但系亦都系今朝早最新嘅消息咧，就话佢哋咧同加拿大嘅呢一个嘅工会吓，即系 WestJet 同埋工会咧，个工会代表住4400名嘅航空嘅客机嘅服务员咧，达成咗初步嘅協議，因為大家知道 summer 嘅時候咧，可以話係航空嘅旅遊業咧最旺嘅時間。咁如果你唔能夠搞掂呢一個工潮嘅話咧，對於佢哋航空公司嘅損失可以係更大嘅。
1: 係啊，雖然原本呢幾日咧係買咗機票嘅朋友咧係可以免費改呢個行程嘅，咁但係上個禮拜我哋一路期待，尤其是禮拜六去到最後一刻鐘，會唔會傾得掂咧？傾唔到，結果尋日咧好多嘅航班都取消咗，踏入咗罷工。但係細估唔到，唔夠24小時咧就傾得掂嘅。咁但係始終個影響就做咗喺度噶啦，都唔好淨話單單 WestJet 啊！你諗下上一年加航都試過咧有幾日罷工噶，其實喺嗰段時間有啲行程能夠如期進行，真係會令到好多準備買機票嘅人士咧，可能突然間會諗係咪應該繼續幫襯呢一間航空公司咧？
0: 過去嘅幾年咧，都可以話見到航空界咧好多次嘅呢啲叫勞資嘅談判啦，咁都令到大家咧喺即係一啲嘅可能係行程方面咧受過影響嘅。咁睇翻資料顯示咧，2023年5月啦 ，WestJet 当时都同代表住1800名嘅飞行员咧，当时进行呢啲嘅劳资谈判，咁亦都曾经进入僵局。 僵局，即係話代表咗佢哋咧都係

0: 喺臨時喺呢個罷工期限之前幾個鐘之前咧，先能夠可以咧就係作出一啲嘅決定嘅。咁當時亦都為咗咧，咁當年嘅呢啲嘅工業嘅一啲嘅行動咧，係有取消過230班嘅航機。咁另外仲有就係加航啦，加航上年咧亦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就係、是、因為喺八月份啦，就係、是、Air Canada 嘅空中服務員嘅罷工都影響咗好多個航班嘅。
1: 係啊，雖然話今朝早咧六點零鐘咧就係、是、由翻 WestJet 嘅公佈已經達成咗臨時嘅合約協議，最終咧都要等工會咧去就所有成員咧去投票支持，先至可以話正式解決呢個工潮嘅。咁但係話就話今日可以逐步回復翻佢哋服務啦。但起碼現時見到喺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原本應該係由 WestJet 營運飛離開多倫多嘅航班咧，都未能夠如常回復正常。
0: 咁啊，要陸陸續續咧先會恢復翻所有嘅航班嘅。咁同埋咧，就我哋見到咧，其實好多時候呢啲即係不同嘅航空公司咧，同埋佢哋嘅工會咧，係發生咗一定嘅叫做即系佢哋嘅叫做谈判啦，同埋佢哋嘅合约问题啦。咁但系似乎都系讲紧而家嘅航空业咧，近年都系面对住人手短缺啦，同埋仲有一个议题咧，就系佢哋嘅薪酬压力啦。咁啊，通常咧就系好多空中服务员咧都系希望有更好嘅待遇嘅同时咧，就系话尤其是喺登机之前嘅工作时间嘅一个待遇咧，就成为咗佢哋一个重要议题。因为好多嘅航空公司亦都话，你登机前嗰啲咧未必完全计你工作时间。
1: 呢、這個咧其實都唔單止就係 WestJet 啦，之前都聽過就係、
0: 是、航空界整體啦。
1: 佢哋又做緊嘢噶嘛，我哋自己搭飛機都知道啦。真係當嗰啲空中服務員準備去喺個 counter 即係嗰個登機亭嗰度咧，要去準備曬啲資料。嗰度其實行行你都個幾鐘頭嘅。咁你試諗下，如果一般嘅航班只係兩至三個鐘頭，譬如好似 WestJet， 大部分都係飛國內或者係北美洲啊，即係三個鐘頭工作，但係前後你要做五個鐘頭嘅嘢，錢又唔俾足，咁啊真係對於嗰啲嘅空中服務員咧又唔好公平。
0: 咁終於咧就係達成咗初步嘅協議啦。咁啊，睇下陸續咧恢復航班嘅服務咧，大家啲行程又會唔會即刻可以即係飛翻啊？可以開心啲啦。咁另外仲有就係講下咧，就去到 downtown 嘅呢一個嘅 Toronto Islands 咧，大家有時都會買飛啊，然後去搭呢一個渡輪嘅。咁但係 City of Toronto 咧提醒各位市民啦，同埋遊客小心呢、這個。假嘅官方售票网站，
1: 依家嗰啲咧骗徒真系好醒目嘅。佢明知道咧，现时我哋官方嘅正确网站只系得呢一个啫，就系 toronto.ca/ferry。咁但系为免咧，有啲人可能系上网查，你未必知道呢个网站噶嘛。可能上网查嘅时候，佢又做咗啲网站咧，令你觉得自层层。其中一个咧就亦都系显示到咧一个假嘅网站咧，就叫做 toronto-ferryticket.com。你睇起嚟好似真噶，
0: 好似啊，真系
1: 假噶咯。
0: 系啦，咁另外咧就一定要系留意。住官方嘅網站之外咧，仲有就話，亦都可以透過另外一個，就係 toronto.ca， 有時用咗一個 slash 跟住 ferry 咧，其實呢個都係正確嘅。咁所以咧，但係因為實在用假嘅網站咧，就有好多叫做一啲叫做即係交易啦，咁令到大家買咗嗰張飛咧，其實就係假飛嚟嘅。咁亦都已經係發現咗呢個問題噶啦。咁所以提醒各位，八月份期間咧，原來都繼續有一啲免費渡輪嘅優惠俾小朋友啦、青少年啦，同埋65歲。以上嘅長者佢哋唔使買飛喎，
1: 係啊，佢可以免費乘搭嘅，咁所以變咗咧，因為多咗人可能要同佢咧一齊去搭船飛咧，提醒大家唔好誤中咧呢啲陷阱，到時錢又俾咗，最慘就去到發覺，咦點解我冇飛嘅咧？跟住要等到個零鐘頭就唔抵啦。
2: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3: ！AM 1430交通速遞。
4: 时间嚟到8:44，睇睇现时嘅路面情况。427南行线喺401以南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完成，右线重新开翻。而401西行线就由威士到 Port Union Collector 一段咧，就住工程只有两条行车线可以行驶。另外往 Markham Road 嘅 Ramway 右线都系有工程进行紧。至于400北行线喺近住 King 嘅位置，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 ，HOV 线。受阻，转睇 QEW 东行线，首先喺 Dorval 嘅位置有道路管制 ，Dorval 往 QEW 嘅 Ramway 亦都系暂时封闭。跟住往 Trafalgar 嘅 Ramway 中线有一架坏车，而往 Hill Ontario 北行线嘅 Ramway 就住工程暂时封闭。对面 QEW 西行线来往 Hill Ontario 嘅 Ramway 咧，亦都系未能够通行。市区道路方面，喺士加堡 Birchman 由 Forestridge 至到 St. Clair 一段咧，就住警察调查，来回行车线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更可享用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6: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5: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6: 周末一齐去85蚊一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阳光天气站 ，Civic Holiday Monday， are you OK？ 梗系 OK 啦，放假嘛。咁今日嘅天气都系非常之 OK 噶，最高温度咧26度噶，咁同埋咧加埋湿度系31度嘅，即系呢一种嘅体感咧都系好 perfect 啦，唔会话太过翳焗嘅。留意啦，将会有时间咧，部分时间有一啲嘅骤雨出现嘅。其实今朝早啊，如果你早出门嘅话咧，都落过一阵嘅骤雨嘅情况啦。咁啊 ，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都系继续偏高嘅7嘅指数。户外嘅活动一定要搽防晒啦，咁今晚最低温度咧凉啲啦，下跌到14度嘅。日落嘅时间8:38。
7: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 系唔系真系 Taco？ 即系咧，特朗普又要退缩咧，好难讲。但系因为咧，呢家佢暂停咧，对于伊朗进行所谓史上最大规模嘅攻击咧，又真系令到国际原油价格下跌，连到我哋多伦多嘅油价咧都可以轻松翻好多。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每公升报紧171.9仙一公升嘅，亦即系话晚间入嘅油咧可以越嚟越平嘅。你话真系可以见到咧，譬如喺 Kennedy 及 Sinclair 附近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会见到154.9仙一公升嘅油价，全城最平嘅。咁啊，就连咧喺列治文山啱咁 Elgin Mills 嘅显学油站咧，都可以见到155.9仙一公升嘅油价。而 Warden 咁 Elsmere 嘅大货仓咧，现时报紧155.9啦。咁啊，跟住再睇下咧，喺 Markham Road 及 Lawrence 附近嘅显学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56.9。呢个我见过啊，因为我寻晚经过嗰度咧，不过冇入呢一间，但系总之咧都系156.9左右嘅。咁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嚟。喺呢度嘅 Elsmere 及 Midland 附近嘅亚速油站咧，今晚仲会报157.9，见到平价油去到个半左右咧，大家都松好多咯。
7: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0: 亚洲地区股市今日嘅表现咧，见到香港股市咧就系近日嚟讲咧升翻啦，咁啊曾经亦都今日升穿26,000点，但系未能够即系睇到啦，嗰个嘅喺半日市嘅时候咧企稳咧，最终咧恒生指数喺八月份第一个嘅交易日咧，最终啊收市升124点，重上翻26,000点，收市咧系26,009点嘅，而主板成交金额咧都达到2500几亿嘅，咁啊内地股市咧。今日就係跌啦，咁另外亞洲地區股市咧就個別發展啦。咁我哋都知道今個禮拜咧，加拿大統計局咧亦都會有公布一啲經濟數據，聽日咧就會公布國際商品嘅貿易數據啦。另外喺呢個電商嘅平台咧就係 Shopify 咧，禮拜三會公布第二季度嘅業績。咁以及咧，我哋仲有留意到咧就係加拿大統計局啦，將會喺今個星期五咧就公布最新咧有關於我哋嘅就業數據，即係會亦都會公布埋咧7月份嘅勞動力嘅調查報告噶。
1: 除咗话电商平台咧 Shopify 星期三会公布第二季嘅业绩系大家会关注之外咧，另外礼拜四都要留意嘅，因为 Restaurant Brands International 咧，亦即系咧 Tim Hortons、Burger King 啦、Popeyes、Louisiana Chicken、Chicken 都啱啊，仲有 Firehouse Subs 等等嘅母公司咧，星期四会公布第二季度嘅业绩，睇下佢哋究竟咧呢个季度会赚几多钱啊？
0: 咁啊，头先你都有讲呢个 Taco 啦，系咪？咁大家都知道而家呢一个嘅战事方面咧，会唔会继续可以有一个好少少嘅一个？ 發展嘅方向咧？咁啊，睇到中東嘅盟友亦都話結束咗咧，遲咗五個月咧，一個戰爭方面嘅初步嘅一個嘅達成。咁但係仍然都係大家好緊張嘅噃。
1: 係啊，因為原本呢個週末咧，特朗普一路都講到明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咧最大嘅攻擊，大家真係好驚會唔會有一啲文化嘅摧毀，甚至可能人命嘅傷亡啦。咁但係最終佢係停咗嘅，
0: 停咗啦。
1: 佢嘅原因咧就係話佢好多係中東嘅盟友提醒佢，你千祈唔好做呢樣嘢。咁究竟係咪 Taco 咧？呢、這個唔緊要，我哋真係希望咧唔會有戰事嘅發生，唔會有任何人命嘅傷亡。咁同埋呢家見到阿曼同埋伊朗又話可能開翻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嘅新航道啊嘛，只要啲遊輪咧通得到咧，我哋啲油價就可以冇咁貴咯。
0: 咁啊，就伊朗嘅衝突嘅情況咧，亦都睇到美國總統嘅最新嘅一個嘅即係態度咧，就話暫緩翻咧呢啲叫大規模嘅軍事打擊嘅，亦都話咧就宣布有關於結束咧伊朗戰爭新一輪嘅談判咧，就會喺今個禮拜開始展開。
1: 係啦，希望真係傾得到啦。如果傾得到的話咧，因為之前你見到美國同伊朗咧講曬啲框架，話真係開始傾噶嘛，點知突然間咧又唔知邊個反悔，先至令到個局勢咧突然間喺過幾個禮拜咧又好似急轉直下一樣咯。
0: 另外咧就睇下一啲國際方面嘅新聞消息啦。咁大家知道法國嘅山火咧，希臘咧亦都有大型嘅山火，咁亦都可能喺呢段時間咧都係一啲旅遊旺季咧，大家要留意住嘅。咁希臘方面咧更加話咧繼續要撲救多場大型嘅山火，咁同埋咧係造成咗咧喺呢個撲救嘅工程過程中咧有兩位嘅機組人員死亡嘅。而法國咧就喺西南部嘅山火咧就受控啦，咁好多人咧都可以陸續翻自己嘅家園嘅。
1: 呢個絕對係一個好消息嚟嘅。
0: Yes.
1: 當我哋經歷過咧喺我哋安省西北部啦，昆卑附近嗰個嘅山火咧，亦都令到今時今日唔係所有受影響嘅第一原住民咧，佢哋可以翻屋企，有家歸不得咧。如果你覺得係好慘的話，嗱，你睇完呢一個 Spider-Man， 你仲會有少少呢啲感覺。
0: OK， 咁另外日本方面啊，日本嘅地震嘅情況咧，就話當地咧係日本首相去到咧就係到訪呢個熊本縣嘅地震災區，咁亦都即係除咗係過咗呢啲72小時之外咧，展開緊一啲清理方面嘅工作啦。咁但原來災區咧係有缺水嘅艱難之處，咁至今咧導致咗有30幾人死亡嘅。
1: 呢個咧係令我係痛心嘅，但那邊廂咧，原來今日8月3號咧，熊本市咧又錄得紀錄嘅酷暑日咧，即係攝氏40度以上。所以咧，當地嘅氣象廳亦都呼籲民眾，唔該你喺日頭嘅時候咧，唔好喺户外咧進行任何清理家園嘅工作。咁亦即係話咧，所有搜救人員其實佢哋工作咧都會受到影響。呢個亦都幾令我哋擔心。縱然你話過咗72小時嘅黃金救援時期，咁但係喺好多呢啲天災入面，有時都發覺有啲人嘅生命力強啊嘛。你話喺日頭嘅時候唔可以工作，咁對於救援工作又係有一定嘅阻難
0: 嘅。好艱難嘅，即係我即係好多時我哋睇新聞嘅着眼點，除咗係死亡人數有幾多啊，究竟個救災情況咧，其實我都會好佩服咧，即係一啲做可以救援工作嘅佢哋嘅服務人員嚇，即係佢哋嘅工作咧，真係嗰種嘅使命感咧，隨時自己嘅人生安全咧都會被犧牲，又或者會可能自己都有家庭噶嘛，自己都有自己要私人要顧及嘅事，但係都為到救災咧要付出一切。咁所以頭先都好不幸聽到嚇，無論喺不同嘅地區咧，一啲救災人員佢哋犧牲咗，希望大家都知道有時一份嘅職業咧，唔係淨係話一個嘅即係收入，而係講緊對工作嗰份嘅即係投入感同埋嗰種嘅付出，其實真係要向佢哋致敬嘅。
1: 不單止咧可以向佢哋致敬，甚至可能咧你會諗下啊，好似啲小朋友咁樣，俾個飛吻佢哋咧，等佢哋安心下，俾個 blow kiss 佢。不過如果你話講翻咧呢啲 kisses 咧，近排大家要小心啦，因為見到咧加拿大嘅食品檢測局咧，亦都話全國要回收部分 Hershey Kisses 嘅朱古力，因為佢哋入面嘅產品咧可能有未標籤嘅杏仁成分。咁如果你本身咧係對於杏仁有過敏咧，就要小心啲啊。
0: 係啊，咁所以時不時咧喺呢個加拿大食品檢驗局咧去發布一啲消息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即係同大家分享。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即係好注重嚇，尤其是家庭裏邊大家嘅安全。所以食物咧，有時真係唔好就咁樣擺喺度咧，好長時間。又或者買新嘅食物嘅時候，都要睇清楚嗰啲嘅 ingredients 嘅。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咧，地方大咧，我哋中意儲儲埋埋好多嘢，跟住發覺原來係兩年前啦，或者好耐之前，真係要清一清。
1: 係
0: 㗎，今日放假啊嘛，就去清一清啦，不如。
1: 好，我哋一陣間咧喺收工之後，我哋用成日時間都唔做，淨係執屋。
0: 哇！你執張台先啊，唔該。
1: OK 㗎。
8: 名发之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9: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8: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9: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8: 今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1: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2: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1: 搬去边啊？
12: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13: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14: 大家早晨，好多朋友都陷入了完美主义这个陷阱里面，他做一件事是要做到100%好才肯交货的，因此他不停修改，反复打磨，结果就拖慢了进度，影响了其他的工作。办公室特维并不是要追求事事完美，反为是学识适度的取舍，平衡质素和效率。完美永远是没有标准的，过度追求就只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分清核心重点，重要部分做到最好，次要部分合格就得了。先要完成再优化，比起永远要做到是做不完的那种打磨，是会更加符合职场的节奏的。懂得取舍的人才可以同时兼顾多项的任务，所以高效不是做到最完美，而是做到最合适。今天下班之前检视一件被你拖得太久的工作，设定完成的期限，总之适度放手，效率才会有所突围。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来到8:58，看看现时的路面状况。首先在400北行线跟住倾月位置有交通意外， HOV 线受到影响，而401西行线往 Nelson 的 Ram 位就有线有一格坏车。 QEW 东行线Dorval 的位置有道路管制，而 Dorval 往 QEW 的东行线 Ram 位亦都是未能够通行，不过往 Trafalgar Ram 位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中线重新开返。另外要留意 Hill Ontario 北行线的 Ram 位呢，就就住 工程而未能够通行。同样地，来往 Hill Ontario 的在 QEW 西行线来往 Hill Ontario Ram 位的位置呢，都是就住工程而暂时封闭。至于 35115 南行线往407西行线的 Ram 位，优先就做紧交通意外后的清理。转睇 Highway 7啦， Highway 37至 Highway 41的位置呢，来回行车线因为水浸而未能够通行，而在士加堡区 Birchman 由 Fox Ridge 至到 St. Clair 一段有警察进行紧调查，所以会有封路措施。最后呢，要睇睇 Bay Street 由 King 至到 Richmond 一段呢，有拍摄工作进行紧，呢一个路段呢都系未能够通行。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坚守岗位，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
15: 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7: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五十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6: 晨早新闻专辑
18: ，WestJet 同代表机舱服务员嘅工会达成初步集体协议。多伦多市府发出警告，提醒计划前往中央岛嘅民众慎防售卖假渡轮飞嘅诈骗网站。多伦多警方正调查 Mimico 今朝早一个商户的火警，怀疑涉及纵火。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8月3号的晨早新闻专辑。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清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正式结束为期一日的工业行动。在卡加里进行的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撤回罢工通知，资方同时亦都取消停工令。 QP 工会8125分会发声明说，由于罢工已经结束，机舱服务员将会重返工作岗位。西捷航空就表示将会于稍后公布航班恢复正常运作的详细安排，而初步合约协议仍有待工会成员投票表决通过。多伦多警方正调查 Mimico 社区一家商户在今朝早的火警，正循纵火方向调查。多伦多消防说，救援人员在凌晨5点前接报，说 Lakeshore Boulevard 及 Albert Avenue 一带有商业单位起火，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将火势扑灭，火警中无人受伤。警方说已经将案件列作涉嫌纵火案处理，事故起因和经过仍然有待调查，暂时未有疑犯描述。多伦多市府发出警告，说市面出现多个诈骗网站假冒市府的名义出售假的中央岛渡轮飞。市府说这些虚假网站旨在骗取消费者金钱和信用卡等敏感资料。当局强调市府售卖渡轮船票的官方网站只有 toronto.ca/ferry， 并且提醒市府所有官方网页的网址都含有 toronto.ca 的字样。市议会早前通过由市长周志伟提出的动议，于八月份为儿童、青少年和长者提供免费的渡轮服务。市府呼吁公众在预订船飞的时候要提高警惕，切勿误堕诈骗的陷阱。今日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银行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就继续营业。详情由殷雅乐报道。
19: 在今日公民日，大部分市级、安省及联邦政府的办公室，包括 Service Canada 服务站、护照办理中心和多伦多市的图书馆，以及各大银行分行关门。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的邮件收发亦都暂停。商户方面， LCBO 酒铺及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虽然有部分分店休业，但是亦都有分店以较短的营业时间营业。至于连锁超级市场及药房，不少在公民日会开门做生意。Markfield 太古广场、Pacific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Eaton Centre、Fairfield Mall、Sherway Gardens、Dufferin Mall、Shops at Don Mills、Yorkdale 和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大型商场亦都继续开放。不过市民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开门。景点方面， CN Tower、 Ripley's 水族馆、 Canada's Wonderland 奇妙乐园、多伦多动物园、安省美术馆以及皇家安省博物馆等在今日公民日仍然欢迎游客。不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这些地方或者比平时需要更多时间，因为多伦多公车局 TTC 及 Go Transit 分别都只是按照周末或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另外，多伦多市政府强调，公民日并非市民可以在住所放烟花的日子之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殷雅乐报道。
18: 日本熊本地震发生近一星期，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到访灾区，他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从空中视察永旺梦洛城等受破坏的地区。他又前往临时避难所听取居民的诉求，亦都同熊本县知事木村敬等人就支援方案交换意见。地震至今造成38人死亡，超过4600座建筑物受损，8000多人仍在避难所留宿。连日天气酷热，当局担心临时避难所的中暑风险以及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除了推进二次疏散之外，亦都计划对继续在车内或家中避难的人士加强支援。另外，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加岛町永旺商场，其中一间药妆店 Habita 有两名员工死亡。 Habita 承认两名员工是依照指示返回商场，将店内的现金放入保险箱，因而遇难，就事件致歉。西班牙位于北非菲地优达的偷渡潮增至最少72人死亡。当地官员说，大部分来自摩洛哥的非法入境者已经自愿折返，欧盟星期二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20: 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西班牙警员手持警棍和盾牌驱散在街上的摩洛哥非法入境者，士兵用军车将留在沙滩的非法入境者送回去接壤摩洛哥边境。由上个星期四开始，有大约60000人经水陆两路非法进入优达。当地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非法入境者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当地情况已经明显改善，但仍然需要时间回复正常秩序。当局又说，这一轮偷渡潮除了有多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000人需要接受治疗。摩洛哥内政部就说，死者大部分是在尝试偷渡的时候遇溺，又说今次偷渡潮是受到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梳摆，以及错误理解西班牙一项禁止即时遣返经由海路抵达非法入境者的裁决而引起。重申他们致力打击非法移民，并呼吁共同承担管理移民的责任。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已经在海面增设500米长、高30至70厘米、可以延伸去到水底1米的浮动屏障，并加派船只巡逻，防范再有非法入境者大规模涌入。这次偷渡潮引起欧洲国家关注，欧盟星期二将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成员国就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协调应对措施和加强守护边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在事件中攻击西班牙，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香港电台记者廖莹雪报道。
18: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2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在香港，一名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媒机构的社交媒体专业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一名青年2023年在西贡壁屋惩教所还押期间，遭惩教人员和在囚人士以木棍袭击，导致直肠破裂。区域法院今日宣判，涉案时任二级惩教助理因有意图而造成身体受严重伤害及串谋妨害司法公正罪成，被判入狱三年。其余三名协助袭击的在囚被告就分别判囚四个月至六个月。主审法官姚志芬指出，案情极为严重，受害人术后虽然已经康复，但当时需要接受紧急手术。 涉案时任二级惩教助理带头犯案，指示他人袭击，并在事后教唆伪造证供，干扰司法公正，具备多项加刑因素。2026年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今日起举行，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为期14日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员张春山致辞话，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来，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入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勉励今届学员要投入各项的训练。
6: 自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创始以来，一代代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读懂国防，近万名学生褪去稚气，磨砺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传递奋进能量，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2: 今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合共选拔招收大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大约150名香港大学生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组织参与军事训练、专题讲座和参观等的活动。其中一名中学生学员卢君龙话：期待参与模拟射击训练，心情兴奋。
22: 我想借此个机会咧，锻炼一下我自己，让自己识更多嘢，增广见闻。心情点样？系又紧张又激动嘅，因为我真系未经历过，我系第一次参加呢种军营咯。我好想体验下，期待下呢个系咩活动咯。屋企嗰时我已经开始练紧接皮嘅，接下，而家都还好啊。
2: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筹委会主席吴学明话：今届活动嘅日数较以往长几日，希望加强培训学员有更加优秀嘅品格，贡献香港同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8: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2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009点，升124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754点，下跌607点。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7: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4: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14，带住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往 Newton 嘅 Ram 位右线有一格坏车，另外近住 Highway 25嘅右线咧，亦都有一啲嘅调查工作进行紧。至于对面401东行线近住往 Dixon 嘅 Ram 位右线同埋 Rampling 位置受到一格坏车影响。转睇400北行线，就喺近住 King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 ，HOV 线受到影响。另外 3515南行线往407西行线嘅 Ram 位右线就清理紧交通意外嘅现场。再睇睇 Highway 7啦，由 Highway 37至到 Highway 41嘅来回行车线就住水浸而未能够通行，而喺士加堡 Birchman 由 Force Ridge 至到 St. Clair 一段咧就有警察进行紧调查，这个路段有封路措施。另一段封路嘅位置系喺 Bay Street 由 King 至到 Richmond 一段，因为有拍摄嘅工作进行紧。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6: 系咪特别野味呢？
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8: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7: 搬去边啊？
8: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7: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8: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0: 早晨啊！我哋阳光集团啊，我哋个节目结束。大家好啊，讲笑啊，咁大家咧成日都话咧喺呢个假期嘅时候，大家都轻松啲啦。早晨啊，志文。
11: 早晨啊 ，Riva， 我哋呢个集团咧，呢个假期日啊，一定咧系继续系营业嘅，咁啊继续照顾到大家嘅。
10: 系啊，咁啊就我哋今日咧就见到好多朋友都唔需要翻工啦，咁应该咧大家都会留在家中啦，或者可能而家正在咧揸车周围去玩啊，好开心嘅。而天气方面咧，室外温度系现时18度嘅，今日最高26度。你有啲咩活动啊？今日志文，你会去边度玩啊？
11: 今日我就梗系留屋企清洁啦。
10: 你同我差不多。
11: 头先。 啱啱聽到你同我樂希講話要佢執台啦，我哋大家都要做啲清潔嘅工作啊。咁啊，事關咧，即係遲幾日有啲即係仔仔嘅朋友仔會過嚟，即係 sleep over 嗰種咧，咁啊要嗱嗱聲清潔啦，要
10: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都不停工作啦，咁但係終於有假放嘅時候咧，都知道啊，處理屋企嘅事情咧都係一個首要嘅任務嚟嘅。咁但係亦都嚟到八月初啦，見到天氣咧繼續係好好嘅享受夏日咧，其實都有啲活動要介紹俾大家。嗱，我哋首先今日嚟講咧，好多地方都係繼續開門嘅。不过咧就系会开放嘅时间会短啲，例如迟少少开门啦，同埋早啲闩门。例如好多嘅商场都会开啦，仲有咧就系大家知道今日咧政府部门啦、银行啦、公共图书馆啦都系会关闭嘅。咁同埋仲有喺交通方面啦，如果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咧，采取假期嘅班次。咁同埋八月份咧都有好多 festival 介绍俾大家，志文。
11: 系噃，咁喺八月份咧，如果你系住密市，又或者你住密市附近咧，都唔介意咧，就系揸过嚟密市呢一边咧吓，咁啊有个嘅日本节啦，咁呢个咧系每年咧一度嘅日本节嚟嘅，咁啊一年系三日嘅，咁啊第一日咧就系讲紧喺八月份嘅14号啦，咁但系咧比较晏啲开始，咁但系咧15同埋16咧都系一整日嘅，咁啊哇好犀利，其实咧我就过往咧即系几年咧都未有机会参加呢个日本节，但系咧咁啊听讲里边咧真系好丰富啦，有嘢食啦，而且仲有一啲嘅歌手表演添嘅。
10: 系咁，同埋每年咧，大家知道咧，喺呢个夏日咧，都有好多步行嘅一啲叫做活动啦，可能系一啲叫做咧步行街啊，或者系成条街咧做咗一啲叫做美食嘉年华，或者系一啲大型嘅嘉年华会。咁啊，的确系好开心嘅。咁同埋亦都因为我哋嘅 multiculturalism 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咧，我哋系好多族裔嘅朋友都系住喺呢个 Toronto， 咁所以 Japan Festival 咧都受到大家重视嘅。例如有啲咩重点嘅项目要同我哋讲讲咧？
11: 譬如咧有一位嘅日本嘅歌手啦，咁佢自己咧都系即系做好多声演嘅，叫做啊 Ika 啦，咁佢就会咧喺度咧有 meet and greet 咧，咁啊同一啲 fans 系见面嘅，咁啊仲有啲系日本文化嘅演出啦，咁啊当然有美食啦，亦都有好多嘢买啦。嗱，平时喺香港以前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可能喺旺角啊、太子一堆咧，咁可以扫街。嗱，呢度你都可以扫嘅，不过今次就系扫一啲日本美食，咁啊正晒啦，系咪？
10: 系啊，咁尤其是如果今年你去日本嘅朋友去咗呢一个嘅 Japan。冇错啊，就感觉自己去咗啦，同埋有呢一种嘅即系成个 vibes 成个氛围咧，都可以感受到日本嘅文化嘅。咁亦都属于系北美咧最大型嘅日本文化节。咁除咗系呢一个系本身喺密市会举行啦，咁啊喺 Celebration Square 啦。咁其实本身咧日本嘅文化馆咧，佢哋本身嘅大使馆咧都有推动咧日本一啲嘅即系旅游啊，或者系一啲文化活动啊。其实都每年咧都会系好多时候会推出嘅。尤其是喺除咗夏天之外啦，咁啊秋季啊、感謝祭啊等等咧，佢哋都好重視嘅。咁今次呢一個活動咧，其實係由2016年咧就開創噶啦，咁亦都屬於係最大型嘅日本文化盛會嘅。咁同埋繼續係免費嘅噃。
11: 系咁啊！大家咧其實都好中意即係日本嘅文化，即係唔單止咧係佢哋嘅美食啦，咁啊大家都好中意食下拉麵啦，又或者係食佢啲日本嘅美食啦。咁我哋經常都會去日本餐廳啦。咁啊日本文化咧，即係對我哋嘅影響幾大嘅。我哋好多個產品啊，我哋都會用翻咧係日本嘅。咁啊所以咧去旅行都揀日本啦。咁啊所以有個日本嘅文化節嘅就更加唔可以錯過啦。
10: 咁啊同埋大家都係會覺得咧喺多倫多都要揾啲地方去玩嘅。有冇試過去啲比較遠少少嘅餐廳？例如哇，我揸车要去到哪一个 falls 会食一个好特别嘅美食，又或者揸车去哇 Ottawa 又食一啲嘅好特别嘅美食，尤其是而家好多嘅餐厅咧，都系话咧就系特别叫做农场嘅餐厅，就系由 farm to table 咁样嘅。
11: 喺哇嗱，你講起頭先去瀑布啦，咁啊有好多喺 Niagara on the Lake 啦，咁啊可以攤住啲餐酒啦，咁啊而且今次咧，我哋同大家介紹呢個咧，就頭先你所講嘅嘢啦 ，farm to table， 即係話喺農場裏邊可能自家種植嘅，咁啊可以咧好新鮮咁擺喺你張台度咧，又可以品嚐到，又可以去試下摘噶。咁今次同大家介紹嘅呢個地方咧，係比較遠少少，可能要揸兩個鐘頭車向呢個西北方向 Ontario， 即係西北方向嘅地方咧係去嘅。反而咧喺里边咧，你可以揾到一间系米芝莲推介嘅餐厅喺嗰度噶。
10: 系啊，本身喺呢个位置咧就叫做 Markdale 嘅一间嘅农场餐厅，叫做 Down Home。咁啊，近日咧成为咗大家咧美食界嘅热话嚟嘅。咁同埋咧，佢系一个嘅 farm 啦。咁所以咧就系由 farm to table。咁当然代表咗就系好新鲜啊！你明唔明啊？即刻摘俾你就即刻整俾你食。咁啊，夫妻档啦 ，Joey 同埋 Hannah Gray 咧经营呢一间咧，系曾经获得就系米 之年指南嘅推荐嘅。咁每年咧都喺一定嘅特别嘅 season 咧，就由 farm to table 嘅呢一种农场到餐桌嘅一种嘅美食嘅体验嘅。咁再加埋咧，佢哋话咧可以俾你参观埋佢嘅农场嘅。
11: 嗱，我就體驗過佢哋啲相啊，我就冇機會去過，只係睇到佢啲相，真係好似好有即係氣氛啦。因為佢其實是一間大嘅農場個大屋啦，咁啊見到佢中間位咧，其實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嘅 grill 喺度嘅，即係去到燒一啲嘅燒烤啦。咁啊，而且後邊咧亦都係一個農場啦。佢話你可以去到後邊農場咧去摘一啲嘅豆啦，咁你可以參觀咧佢哋養嘅雞。嗱，佢呢啲雞咧。就唔係我嚟俾你食嘅，嗰啲雞係我嚟生雞蛋嘅，咁所以你可以攞嗰啲雞蛋嚟食嘅。
10: 係啊，同埋佢哋都係著重咧新鮮嘅食材啦，同埋佢哋有個 tasting menu 嘅，咁唔單止咧係現場咧係即係煮俾你食嘅時候，仲俾你體驗埋喺農場嘅生活，你可以去參觀啦，同埋幫佢哋清一清農場嘅垃圾咪。即系你可以参观嘅时候，你可以即系整一啲喺农场里边，可能你平时可能未有自己嘅 farm， 你可以去嗰度感受一下喺边个农场啊，自己种植嘅时候可以感觉到咧回归大自然啊。曾经有句名句咧咁讲嘅，咁如果你想咧就系、是、即系要一生人都有，即系一生都有恋爱嘅感觉咧，你就应该要开一个农场，因为每一年咧你系睇尽呢一个春夏秋冬对于你个农作物带嚟嘅改变。变同埋嗰种嘅威力，亦都系一个好有魅力嘅过程。咁啊，真系一生咧都系感受到嗰种哇爱情嘅恋爱嘅感觉啦。
11: 哇，直情嗰度系热情如火，因为而家啲火辣辣嘅天气啊，夏天嘅时候嘛。
10: 咁啊，经营农场真系唔容易噶。
11: 咁啊，而且咧，即系如果大家咧，即系要喺呢个农场讲经营个农场唔容易之余咧，佢仲要搞埋一个嘅餐厅咧，更加唔容易，因为咧。你去享受咧，唔係淨係話享受佢嗰個環境啊，咁啊真係可以享受到美食嘅。事關咧，佢係有一個係十道菜嘅一個嘅晚餐咧，佢
10: menu
11: 咧200蚊一位啊。
10: OK 啊，咁啊，但係每一日咧，佢哋有限嘅，只係話招待咧大概十幾位嘅客人，所以咧要 book 嘅話咧都要預先去預約嘅。本身我自己頭先點解講愛情，我就話呢一對嘅 couple 佢哋自己經營呢一個餐廳，亦都係每一日嚇佢哋一齊合作去推動一啲美食。其實呢一個亦都已經寫成一個動人嘅愛情故事，即係大家夾到咁樣，同埋大家一齊經營農場又可以做到即係一啲米之年嘅即係美食。咁即係話佢哋本身唔係淨係。即系经营农场嘅呢一种嘅 passion， 佢哋能够有能力做一啲美食出嚟，仲有一个咁样嘅 concept， 好值得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咯，有机会去拍拖咯。
11: 我觉得我哋今次介绍呢个咧，唔单止系讲紧一个旅游点，而系讲紧一个故事俾大家听，即系去感受佢哋嘅爱情故事啦，佢哋嘅爱情嘅结晶啊，就系佢哋嘅农场里边嘅一啲食物啦。诶，里边咧原来仲有一只咧系吉祥物嘅，咁咧吉祥物就系佢哋养嘅一只猫，叫做 Pearl the Cat 啊。咁啊，中意猫嘅朋友咧，咁啊亦都可以去同佢哋呢只猫咧就系玩下噶噃。
10: 系啊，所以如果你话揸车两个几钟远咧，不如去下 downtown 啦，因为位于喺多伦多咧 Yonge 同埋 King Street 嘅交界咧就。有一个咁样嘅 building 就叫 Canadian Pacific Building 嘅，咁将会嚟紧有一个新嘅发展，同埋一个新嘅生命，因为将会变成咧一个豪华嘅酒店，仲要叫精品酒店。
11: 哇！呢栋嘅大厦咧，其实真系好有历史嘅。咁喺1913年咧，已经系建成噶啦，系爱德华即系式嘅建筑嚟噶，15层高。咁就喺呢个嘅 Yonge 夹呢个 King， 即系69号 Yonge Street 咧，15层高嘅大厦咧，将会改建成为呢个精品酒店噶。
10: 系啊，冇错，总共咧有162间嘅客房啦。咁同埋咧就系会加盟喺呢一个 Marriott International 旗下嘅 Tribute Portfolio 嘅品牌。咁亦都呢个新嘅酒店。店咧系属于精品酒店啦，同埋咧亦都有健康嘅生活概念，咁令到大家咧就喺住宿方面咧就会觉得佢哋唔系即系一般嘅酒店咁简单。基本上你一路住，你想买埋个一个 unit 都唔定，因为佢想俾你感觉到好似有一种即系住喺一个即系一个住宅当中改建。咁所以呢个改建当中嘅 concept 咧就系有啲新灵感啦。
11: 咁但係呢就未係興建好嘅，佢預計呢係2028年嘅時候呢就可以呢係開張呢面世同大家見面啦。
1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3: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00起到下午4:00，来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球、吃东西、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4: 快啲讲啦，边度啊
1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4: 咁有几大啊？
1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宝、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WestJet 同机舱服务员嘅工会达成初步协议，结束罢工，厄替华表示欢迎。多伦多 Van Horn 及 Don Mills 发生翻车事故，一名女司机一度被困，警方封路处理。Hershey 在本国回收两款 Kisses 牛奶朱古力产品，因为没有标明杏仁成分，可能引发过敏。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0:00新闻报道。
16: AM 1430，交通速递。
17: 时间嚟到9:30，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西行线往 Newton 嘅 Ram 位有坏车，而另外两架坏车分别坐落喺往 Dixon Ram 位嘅右线，同埋近住 Highway 25嘅右线。不过400北行线近住 King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 ，HOV 线重新开翻。另外 35115南行线往407西行线嘅 Ram 位咧，就喺右线嘅位置清理紧。交通意外现场，行车未有受到影响。QEW 西行线方面，近住 Brent 一段见到稍为多车，而 Highway 7由 Highway 37至到41一段来回行车线就住水浸未能够通行。士嘉堡区 Birchman 由 Fox Ridge 至到 St. Clair 一段仍然是有警察进行紧调查，这个路段会有封路措施。最后是 Bay Street 由 King 至到 Richmond 一段有拍摄工作进行紧，来回行车线未能够通行。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8: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9: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4: 快啲讲啦，边度啊
1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4: 咁有几大啊？
1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宝、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0: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忽界。
2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
20: 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0: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2: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0: 早晨时间9:34啊！你好，我系李婷，仲有张志文。Hello， 志文。
11: 早晨啦，咁今日咧可以话系即系几清凉啦，咁室外温度咧系17度嘅，咁好多人朋友咧都系放假嘅，咁我哋咧就翻工嘅，咁我啲有啲朋友咧都需要翻工嘅，可能有啲食肆啊，或者系一啲嘅铺头啊，卖嘢啊，零售啊，咁我哋陪住你吓，加油啊，大家！
10: 咁日本方面咧都就系经历紧一啲极端嘅天气同埋高温啦，咁最近咧都睇到日本好多地区咧就话即系嗰个气温咧系飙高到去摄氏嘅40几度啦，咁同埋喺东京方面咧都系即系证实咗一啲嘅消息，就话喺某啲嘅区域啦，除咗对我哋嘅人类吓身体嗰个威胁性之外咧，动物方面都受影响。
11: 嗯，咁佢哋咧喺一个嘅动物园咧，叫做多摩动物公园啦。咁里边咧系有3隻嘅狮子咧，系因为天气太热啊，咁啊系热死咗噶。咁啊睇翻佢哋咧，原来咧全身系有多处系因为脱水啦，又或者系呢个嘅器官嘅衰竭啦，所以导致咧今次佢哋嘅死亡嘅。咁其实佢哋已经喺发现佢哋唔系几妥嗰阵啦，系帮佢哋噶啦。譬如好似见到佢哋唔系好食嘢啦，又唔系好开始活动啦，咁啊已经咧系睇下佢哋究竟系发生咗咩事，咁但系最后咧都唔能够嚟救翻佢哋嘅。
10: 因为喺7月中嘅时候咧，就已经感受到即系大家见到天气吓，尤其是一啲嘅极端嘅高温已经系出现噶啦。咁当时咧呢一个喺东京方面嘅，即系喺呢个叫做日夜市嘅知名嘅动物园咧，佢哋就发。

0: 但大家都知道佢哋都係一定喺户外嘅空間係生活生存㗎啦。咁但係始終由於個天氣實在太過熱啦，再加埋咧就係佢哋都要留待咧就係做一啲嘅病理檢測之後先公布原因。咁所以其實經營下即係一啲動物園咧，亦都係一個其實我覺得係一種咧，我哋喺環境當中咧可以即係去明白動物與人類生存之間嘅嗰種嘅即係大家嗰種嘅生存能力，以及仲有咧就係帶俾好多一啲，尤其是城市生活咧，你覺得喺東京好似好多時候都係鋼筋嘅森林，有時接觸到動物咧，其實係好難得嘅。
1: 冇錯，就好似即係譬如我哋喺呢度嘅水族館啦，又或者係動物園啦，甚至乎喺香港咧海洋公園裏邊咧，見到好多動物。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去佢哋嘅水族館同埋企鵝館嘅，因為通常海洋公園咧都係夏天去好熱噶嘛。咁啊，當你入到企鵝館嘅時候咧，你就會好舒服嘅，因為會開冷氣俾佢哋嘅。
0: 我哋都係中意有冷氣嘅地方嚇。咁但係因為實在天氣太熱啦，日本咧較早之前喺熊本縣發生嘅7.1級嘅地震咧，亦都令到佢哋即係而家喺嗰個叫做一啲修復啦，同埋仲有咧就係一啲係叫做災區嚇重建嘅計劃都好艱難啊！
1: 係嘅，事關咧，其實嗰度嘅天氣咧一樣係咁熱嘅，咁啊都係有成咧係40多度以上嘅，咁啊所以咧當局都呼籲一啲嘅災民咧唔好喺即係日頭嘅時間去到户外咧進行一啲清理家園嘅一啲工作。咁知道係因為睇到一啲嘅新聞片段咧，都係佢哋嘅即係可以頹回賣瓦嘅地方啦。咁但係唔好收拾住，可能收咗太陽冇咁熱先。咁啊事關咧啱啱亦都係公布咗咧有一個嘅婆婆啦，咁啊差唔多係因為可能佢匿埋一架車裏邊咧係被災啦，咁啊發現咧係中暑而身亡嘅。
0: 係啊，咁再加埋咧就係喺災區嘅一啲嘅居民啦，佢哋嘅家園嚇都要重建，又或者可能都唔可能好似以前咁樣嘅生活模式啦。咁啊再加埋精神疲勞，遇到呢啲嘅叫天災嘅話咧，人嘅壓力亦都好大嘅。咁所以就係精神疲勞啦，再增加咗一啲中暑嘅風險添啊。
1: 好冇錯啊！咁啊，所以大家咧，即係我哋而家都知道啦。我哋喺加拿大都曾經即係多倫多都試過啦。早排咧，即係好熱啊！即係體感有成40多度嘅時候咧，係幾咁辛苦啊！咁啊，再加埋個災區咧，即係精神疲勞。頭先 River 講得真係好啱嘅，即係精神疲勞，再加埋即係嗰個嘅温度咧，係令個人咧係更加係即係即係唔係叫雪上加霜啦，因為火上加油啊，叫做
0: 係啊。所以有時咧，我哋喺即係假日咧，能夠可以平衡到自己嗰種嘅生活壓力啦，放鬆下，即係又唔好話要同人哋逼。一定要人哋去做乜嘢，我哋又要跟住，或者可能要去买嘢啦，要去做一啲好繁忙嘅事。可能选择加拿大生活嘅我哋咧，亦都系中意呢一种咧，即系可以平衡嘅感觉。因为实在我哋都未必有可能香港步伐咁快啊，嗰种精神压力咯。
1: 系啊，咁啊，亦都咧喺熊本咧，都系发生咗即系重灾区里边其中一间嘅喺伊岸百货公司里边咧，都发生咗一件即系好不幸嘅事嘅，就系有一位嘅职员咧，本来佢系走避得及嘅，咁但系咧，因为公司咧叫佢翻去咧，就系将嗰啲嘅收银机里边嘅钱咧摆翻入个保险箱，但系入咗去就出唔翻嚟啊！事关咧喺里边咧系发生咗爆炸，咁呢件事咧都引起咧即系当地好多嘅市民咧系好多嘅关注嘅，点解咧要呢个员工咧翻入去做嘢咧？
0: 系啊，咁呢一件事亦都即系造成咗大家好多嘅讨论咧，就系因为今次呢一位嘅工作人员咧系即系22岁啦，咁就其中一位就系即系平安脱即系叫做脱困嘅，咁但系都系公司咧曾经有啲咁样嘅要求吓，咁所以其实你会知道即系喺日本咧，更加佢哋嗰种嘅即系办公室吓嗰种嘅工作压力咧系非常之大，所以我哋会见到我哋去日本玩嘅时候好开心，或者我哋知道咧好多购物嘅乐趣，但系喺嗰度。生活的压力咧，绝对唔细。
1: 咁希望呢件事件咧，就可以快啲平息啦。咁亦都我知道咧，灾后重建咧需要一段比较长啲嘅时间嘅。咁亦都知道，我有朋友咧会就嚟去呢个熊本咧，系去旅行嘅。咁系十月啊，好唔好去咧？咁我话十月嘅时候都好难讲啊，因为距离十月都好近啊。咁可能即系大家都系要考虑下，如果旅游嘅话，熊本可能未必系一个最佳嘅选择。
0: 暂时嚟讲，我谂就比较可能系有啲地区系 OK 嘅。咁但系始终因为有好多救灾啊，或者系重建嘅工作。就变咗可能嘅城市，如果你话旅游嘅话咧，大家都会感受到咧，就唔系好似以往嗰种嘅心情噶啦。咁同埋头先你都所讲嘅呢个 case 咧，都再一次证实，真系要喺即系平衡到咯。即系无论你话喺工作上又好，生活上又好，即系有啲天灾你控制唔到嘅，但系始终有啲嘢你要知道自己嗰个处理嘅态度啦，又或者安全性，一个任何公司都系啊，就所有嘅商业活动都要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同埋系合理嘅情况之下进行嘅，好似咧。 香港近期咧就好多人留意住呢个婚礼啦，亦都洗版嘅，就恭喜晒杨。

0: 明喎、哦，恭喜晒佢啊！
1: 恭喜晒杨明同埋咧系庄思明嘅，
0: 咁啊
1: 啱啱喺寻日咧就喺呢个吉隆坡咧就系举行大婚，哇！犀利啦！佢哋直情我谂佢哋出席嘅即系 artist 啊，即系艺人嘅宾客咧，多过系 TVB 嘅台庆
0: 好犀利啊！同埋咧，个个都同佢哋好好 friend， 同埋亦都系今次咧就可以话系即系应该话经历咗好长时间，同埋亦都系佢哋嘅感情咧系可以话系好能够即系睇到考验啊！因为杨明都即系之前有好多嘅经历，咁但系佢嘅另外一半咧就系庄思明咧，就不离不弃，佢哋嘅感情咧好好啊！
1: 咁啊喺佢哋嘅敬茶嘅儀式度咧，都有啲洋葱位喎。咁啊兩個咧都係眼濕濕嘅，對住呢位嘅長輩咧係敬茶嘅時候咧，都攞啲紙巾出嚟咧，要抹下眼淚。咁大家都問佢哋嘅，會唔會呀即刻咧就會生翻個即係心肝定出嚟咧？咁佢話都係順其自然嘅。咁但係 Lisa 咧就話自己即係想生兩個，咁啊先係生哥哥先啦，梗係最好係男仔啦。跟住咧因為哥哥咧可以照顧妹妹，即係話佢第二個咧仲係女嚟嘅噃。
0: 你在香港 TVB 跟他们都应该在公司里面有或多或少的合作，你又觉得他们是不是很难得？因为始终这么多靓仔靓女，大家拍拖又或者分手又再复合的话，这一对好像一路以来都是一路都不变的，很难得。
1: 是啊，
0: 是你讲讲。
1: Lisa我就少同佢接觸嘅，但係楊明我都有嘅。咁啊，佢係真係一個非常之好仔嘅。咁即係咁講咧，即係佢個人好有義氣啦，對朋友亦都好 friend 咧。咁對阿思明我都知道佢係即係一條心嘅。所以咧，見到佢哋兩個咧，都係我又覺得佢哋好襯啦，同埋即係經歷咗咁多事咧，咁佢哋都可以喺翻埋，都係喺埋一齊嘅時候咧，即係值得戥佢哋開心嘅。
0: 同埋見到好多 TVB 嘅 artist 咧，都係參加呢個婚禮，你就知道仲要飛去吉隆坡喎。咁即係其實佢哋。亦都係好有實力嘅一對 couple 嚟嘅，
1: 當然啦。咁啊，但我哋同我都有諗過啊，究竟咁多 artist 去，你係請埋佢哋去啊，定係大家要自費過去咧？不過我覺得大家自費都冇問題嘅。咁但係佢會唔會即係提供埋機票我過去嘅咧
0: ？OK， 即係酒店啊，各方面嘅安排，可能咧，我諗即係佢哋一對嘅新人，佢哋都會考慮周到嘅，令到大家咧就會睇到一個好開心嘅場面啦，星光熠熠啦，同埋佢哋喺 TVB 都好長時間嘅咯。
1: 好長時間啦，咁啊再加埋咧，即係佢哋拍唔同嘅劇集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綜藝節目啦，所以其實咧佢哋相識滿天下，淨係講緊去即係參加今次呢個嘅 party 嘅人咧都有好多，咁啊佢哋都講咗嘅，咁啊今次咧係好多人因為工作原因係去唔到，所以佢哋遲啲咧會由吉隆坡翻香港嘅時候再搞一個大 party 嘅。
0: 好，咁啊但係另外一位嘅藝人咧就近日知道佢因為係拍攝咧而係有受傷，咁令到大家都幾緊張嘅就係魏思雅。啊，就是呢个金像的影后啦，咁但系佢就因为咧有个新作品，咁而喺拍摄过程喺外景嘅时候咧，发生咗少少问题。
1: 系啊，咁佢系唔小心咧，就系跌亲而咧整亲咧嗰个嘴啦，同埋嗰个嘴唇嗰个位置噶伤口嗱。我唔知有几深，但系佢话系缝咗50多针咧，咁你应该知道系。都是幾嚴重的，同埋縫針如果是越細密的話咧，對可能將來咧，即係嗰個疤痕留低咧，可能會多啲嘅幫助，所以可以有50多针咁多嘅。
0: 因為佢自己咧都係有 IG 啦，同埋有佢自己嘅社交平台啦。咁之前咧就係唔係太多消息，咁但係終於喺受傷之後一段時間咧，佢都喺較早之前嘅深夜咧係交代咗自己嘅情況啦，就要報平安啦，同埋咧亦都有一張嘅照片嘅。咁佢就話咧，而家咧好多謝。就是一啲醫生幫佢啦，同埋因為佢嘅先生亦都係咧一個嘅醫生，咁啊再加埋有其他外科醫生啊、麻醉科嘅醫生咧幫助佢。佢話成個過程手術咧係非常之順利，咁就好快會康復噶啦。
1: 咁佢都好識做嘅，咁啊因為咧會影響到咧就係拍攝啦，咁啊所以佢都有同劇組啦，同埋咧係客户咧係致歉嘅。咁我哋都希望佢能夠快啲好翻啦，咁啊再次咧還原靚靚嘴出嚟咧同大家再見面嘅。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集，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岁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这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5: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6: 这个平安扣是我嫲嫲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7: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8: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9: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0: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9: 搬去边啊？
10: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9: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 早晨大家好，我是李婷，9:50啊，咁啊，知文啊，我哋请咗一位嘉宾嚟啊，有嘢送俾我哋，同有啲好优惠，就系、是、嚟自呢个 Bridal Woodmore 嘅 Bell， 就系 Monster Mobile 嘅 Vincent， 早晨。
3: 早晨
4: ，Vincent。早晨 ，Viva， 你好，志文你好，各位听众好啊。早晨，早晨，
2: 早晨，早晨，介绍下、
3: 哎、你好啊，
2: 你好啊，介绍下今日嘅重点优惠好吗 ，Vincent？
4: 系啦，我哋 Bridal Mobile Monster Mobile 呢，我上个星期呢30蚊啊40蚊50蚊个三个大优惠呢太受欢迎，咁所以呢就会延长埋做埋今日同埋听日嘅。咁、
2: yes.
4: 星期三呢就一定冇㗎啦，咁所以呢就记住嚟啦。咁我哋 Bell 嘅指定华人代理啦，直接营运嘅 Bell Store 系 Bell 嘅网络 Bell 嘅门市嚟嘅。咁我哋呢就喺士嘉堡 Warden 及 Finch Bridal Woodmore 二楼上面嗰层呢个图书馆隔离，我哋就冇其他分店嘅。咁一次要讲埋啦，我哋有咩限定嘅优惠呢？嗱，我哋有30蚊一个月就已经包咗你60G 本地加拿大嘅数据，一样系用 Bell 嘅 5G 网络啊，你唔使担心，一样系包咗你加拿大同埋喺加拿大嘅无限任港同埋短信啦。但是30蚊一个月啫，直接用 Bell 嘅 5G 网络噶啦。跟住咧就是、另外一个优惠，就是40蚊一个月，呢、這个系真嘅 Bell 嘅 5G 无限数据，即系话你用几多 G 都完全唔会减速嘅。嗱，你用1000G、2000G 再用多啲咧，都完全冇问题嘅。嗱，呢个40蚊嘅话咧，我哋会再包埋你呢个美国同埋墨西哥漫游，咁即系话去到美国、墨西哥都一样上到网，冇额外费用啦。仲有嘅就喺你美国啊、墨西哥打当地嘅电话，或者打翻嚟加拿大，都系完全冇额外费用嘅。仲有呢个40蚊再送俾你香港啊、台湾啊、中国27个国家嘅长途电话添。跟住啦，到最最最犀利嗰个呢几日最夸张个优惠啦，就系50蚊一个月。嗱，首先呢50蚊呢个月咧就一样包咗你真嘅 Bell 5G 无限上网啦，即系话头先讲1000G用2000G用多啲都冇问题嗰个啦。跟住呢50蚊嘅话，再包埋你全球65个国家漫游上网，咁即系话所有香港啊、中国、日本、台湾、韩国、泰国啊，所有呢个其他亚洲、欧洲、非洲国家多过65个国家，你都可以用到漫游上网，而系冇额外费用嘅。而且你一样可以喺当地咧打当地电话，或者直接听啦，或者打翻嚟加拿大收嗰啲银行嗰啲验证码，嗰啲完全冇问题嘅。咁三个优惠都系30-45蚊啦，都系完全冇合约、冇开台费嘅。咁而40蚊同埋50蚊个优惠咧，我哋仲有5年嘅价格保证添，冇合约都有5年嘅价格保证。嗱，我简单啲讲多一次先。嗱，30蚊总之系包咗你本地加拿大60G上网啦，40蚊就包咗你一样系无限上网，唔会慢速，包埋你美国同墨西哥漫游。而最好嗰个50蚊嗰个咧，一样系冇限住几多 G 冇慢速，而系包咗你65个国家漫游嘅。如果真係听唔清楚，打个电话俾我哋，我哋个电话係647-616-9229，做埋呢两日星期三冇㗎啦。
2: 哇，好正，咁家居同埋商业上网优惠都讲埋啊 ,Vincent。
4: 係啦，家居同埋商业上网呢，就因为每个地址俾到嘅都唔同啊，所以优惠同价钱係真係会唔同嘅。真係要麻烦你打个电话，或者最好就短信啊 ,WhatsApp 啊，你个地址俾我哋 check 咗先，跟住我哋会有同事复返嚟㗎啦。个、
2: okay.
4: 电话一样啦 ,647-616-9229。
3: 好啊 ,Vincent 讲多次你嘅地址好唔好啊？
4: 好啊，我哋 Bridal Mobile Monster Mobile 呢就係直接 Bell 嘅门市，用 Bell 网络，就係呢个 Warden 及 Finch 嘅 Bridal Woodmore 二楼上面嗰层。咁我哋个地址就係2900 Warden Avenue 嚟嘅，我哋就喺呢个北面嘅商场入口隔离啦，就冇其他分店，随时打电话、短信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 ,647-616-9229。647-616-9229，记住三个优惠都是做埋呢两日，星期三一定一定冇。
2: OK， 好正啊 ，Vincent， 我知道你今日仲有礼物，
3: 好长进啊，
2: 有礼物送、
4: 啊。系啊，多谢你麻烦你，唔好意思啊，咁长气今次。
2: 继续讲埋呢个礼物啦，咁正
4: 咩礼物咧？ 嗱，礼物就交俾你哋啦。咁我哋会送呢个平板电脑出去嘅。咁就啲交俾你两位啦。
2: 好、啊，
4: 多谢你先。
2: 多谢你啊 ，Vincent。OK， 咁啊，记住打呢个电话系6476169229去查询同埋了解所有资料。多谢晒吓 ，Vincent。我哋会交俾我哋安排呢个抽奖，好冇？多谢你 ，Thank you，
4: 拜
2: 拜，
4: 拜拜。
2: 好，时间嚟到9:55啦。咁我哋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志文，我哋呢个礼物要送噶噃，你谂住点先？有啲咩建议？要介绍个 tablet 先。你
3: 讲讲
2: 先
3: 啦，嗱呢个 tablet 犀利啦，咁就系咧可以即系大家啦，随时再嚟做嚟上网啊，又或者系睇片啊，又或者系点样都可以嘅一部嘅平板电脑嚟嘅，咁而且咧即系我觉得 size 适中啦，咁大家用起上嚟非常之方便。有想要嘅话要打电话上嚟咯噃。
2: 系啊，真系多谢晒咧 ，Bridalwood Mall 嘅 Bell 咧，亦都系呢个 Monster Mobile 嘅 Vincent 啊，送出呢一个礼物嘅，咁大家可以而家打嚟啦，仲有几分钟，我哋都争取时间，9058891430。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9:55，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往 Markham Road 嘅 Ram 位右线有工程进行紧，而 QEW 西行线方面咧，来往 Hill Ontario 嘅 Ram 位就住工程而有封路措施。另外喺 Grove Line 嘅右线有一架坏车，现时 QEW 西行线由 Grove Line 至到去 Brant 一段缓慢。对面 QEW 东行线喺 Dorval 嘅位置有道路管制，而 Dorval 往 QEW东行线的 Ram 位呢亦都是暂时封闭。最后是留意返 Hill Ontario QEW 东行线往 Hill Ontario 北行线的 Ram 位呢就住工程暂时有封路措施。 Highway 7方面 Highway 37至 Highway 41呢是因为水浸而来回行车线未能够通行。最后是士嘉堡区 Birchman 由 Forest Ridge 至到 St. Clair 一段呢有警察进行调查，这个路段都是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8: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9: 我喺度啊。
7: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8: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7: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1: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2: 系啊，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11: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2: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1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 好，时间嚟到9:58，虽然只系定翻两分钟，但系都有机会可以打入嚟咧，就一齐参加今日嘅抽奖啦。志文你好。
3: 你好啊，咁啊继续咧喺度同大家咧就系倾偈嘅，我
2: 好兴奋啊今日。你好啊，早晨啊，好激动啊，
3: 要送俾大家。冇錯，你就 Civic Holiday 啦嘛，咁又有禮禮物啦，咁而且咧又可以聽到大家電話啦，咁我哋咧就等住你哋打電話入嚟咧，咁我哋抽出一位朋友咧就可以得到咧就係 Monster Mobile 送出嘅呢一個嘅平板電腦嘅。
2: 咁有啲咩問題想問啊？都可以考下大家嘅。
3: 你要深啲定淺啲啊？
2: 你交俾你啦，你決定啦。
3: 好深嗰啲問題啊！嗱，今日嘅假期嘅中文演繹法。
2: 哦 ，OK， 好，第一位朋友 ，OK， 第一位朋友係你啊。龙太，
3: 你好，
2: 龙太，
13: 系啊 ，Hello，Hello，
3: 龙太你好啊
13: ，Silver 啊咩 Silver 嘅嗰个假期咯，
2: 中文啊，
3: 系啊，中文叫乜嘢
2: ？Chinese
13: 系啊 ，Silver Day 啊
2: ，Chinese 系
3: 唔系啊？今日啊，我哋 Civic Holiday 啊嘛，Civic Holiday 中文叫做咩啊？
13: 中文叫做啊，
2: 快少少咯。
3: 供咩啊？供咩啊？
2: 我哋抽奖噶 ，OK， 你快啲讲一个啦。
3: 供咩日啦？供咩日啦？
13: 公民日。
2: OK， 耶、yeah, ，OK， 好，多谢你吓，龙太第二位朋友讲咗啦，我已经。Hello， 你好。
3: 紧要睇佢有冇听先。
2: Hello，Johnny，
3: 早晨
2: ，Johnny。
14: 你好
3: ，Johnny， 系啊。今日我哋今日 Civic Holiday 系几多月几多号啊？
14: 8月3号。
2: 好，答对。OK， 多谢你，请你 hold 住第三位朋友。 呢位朋友是刘小姐，刘咩啊？睇下先，系咪刘小姐？
3: 刘系咪刘小姐？
2: 系，
13: 系啊，
3: 刘小姐你好啊，系啊，咁我哋嘅呢个系啊，今日呢个公民日假期啊，系咪好多地方都放假噶？
13: 好多超级市场啊，嗰啲都开嘅，系银行啊，
3: 系可以答得好啊，你答咩都啱噶啦。
2: O、okay, K， 多谢晒你嘅电话 ，Thank you。O K， 接近十点钟，我哋要交俾新闻部啦。咁啊，就抽奖方面，听朝早阳光早晨公布，拜拜，
3: 拜拜。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达成初步合约协议，正式结束罢工行动。双方于凌晨达成临时协议之后，工会撤回罢工通知，资方亦都随即取消停工令，机舱服务员将重返岗位。QP 工会8125分会主席 Alia Hussein 形容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在薪酬和无偿地面工作补偿方面有显著改善。西捷航空行政总裁 Alex von Hossenbrock 对于旅客受影响表示歉意，强调正全力恢复正常航班运作。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道透过社交平台发帖说，政府和国民都欢迎双方在谈判桌上达成歉意。今次罢工导致西捷航空每日超过600班航机受影响，涉及多达7万名旅客。虽然罢工结束，但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今朝早仍有航班取消。当局呼吁旅客直接联络航空公司查询最新安排。多伦多 Don Valley Village 地区发生反车事故，至少一人受伤。事发在今朝早9点过后，警方、消防和紧急救援人员接报去到 Van Horn Avenue 及 Don Mills Road 地区的现场，处理有车撞上停泊中的汽车之后反车的事故。肇事汽车的女司机一度被困车内，之后获救出，暂时未清楚伤势。当局关闭 Van Horn 由 X Smith Crescent 至到 Hobart Drive 的路段处理事件，呼吁驾驶人士使用其他道路。安省省警继续调查 Muskoka 一宗致命撞船意外，一对来自多伦多的男女死亡。事发在上星期五晚， Bracebridge 的省警在晚上10点半过后接报，说 Lake Rousseau 罗梭湖靠近 Breckenridge Bay 发生撞船事故。警员到场发现一艘严重损毁的船只搁浅在岩石上，船上两名乘客下落不明。省警搜救人员随后展开搜索，并于翌日星期六下午找到两名失踪者的遗体。死者证实是一名31岁男子和一名30岁女子。警方说船上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目前正调查导致撞船的原因，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消息。 Hershey's 朱古力品牌宣布在加拿大回收旗下两款Hershey's Kisses 产品，因为包装上未有标明杏仁成分。当局警告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的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威胁生命的过敏反应。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在刚过去星期六公布，受影响产品是200克装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由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在加拿大分销。 CFIA 建议消费者将产品抌了它，或者退回购买地点，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s 客户服务部安排全速退款。转睇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股市今日因假期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3209点，升72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675点，升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562点，升72点。香港恒生指数 收报26,009点，升124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754点，下跌607点。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Venice Jang。
3: 大家好，我是 Seychelle Shu 徐子希。直播最特别是什么？
2: 就是我得 NG。
3: 真的？
2: 是啊，
3: 讲错都要即刻处理。
2: 今晚好紧张。
3: 是，但是好刺激，主持人一定要好专心，
2: 仲要保持冷静。
3: 原来直播真系唔简单，
2: 但一定好有成功感。
1: Live Radio is exciting。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6: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5: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6: 搬去边啊？
5: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6: 呢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7: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如果你想减肥、提升新陈代谢，未必一定要节食，又或者系做大量嘅运动噶。嗱，医生就分享啊，只要养成四个简单嘅生活习惯，都有助系提升燃脂嘅效率。第一个习惯咧，就系喺食饭之前先饮500毫升嘅清水。研究就发现啊，食饭之前饮水咧，可以增加饱肚感，令人咧自然会食少啲，减重效果啊，比冇饮水嘅人咧系更加理想噶。第二就系每日瞓够七个钟，睡眠不足咧会令到人身体分泌更多嘅压力荷尔蒙，增加食欲，亦容易咧系囤积脂肪。相反啊，充足嘅睡眠咧有助身体维持正常嘅代谢，减肥自然会事半功倍啦。第三咧系加入高强度嘅间歇运动，即系 HIIT， 例如系快跑一分钟啦，再慢跑两分钟，重复两至到三次，短短十几分钟啊就可以提升心肺功能啦。仲可以咧喺运动之后啊，持续消耗更多嘅热量。第四系冲凉最后嗰30秒啊，用冻水嚟冲身。医生就指出啊，适度嘅冷刺激咧，有助系活化我哋人体嘅棕色脂肪。棕色脂肪咧，同一般储存嘅脂肪嘅白色脂肪咧系唔同噶。佢就好似身体嘅烧脂暖炉，可以咧将能量咧系转化成为热能，去提升咧新陈代谢。不过要留意，如果本身系有心血管疾病啦、高血压，又或者咧系对冻水特别敏感嘅话咧，就唔建议勉强去尝试，应该咧先咨询医生嘅意见。最后要提醒大家，真正有效的减肥方法啦，始终是离不开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和持之以恒的生活习惯。千祈不要单靠一种的方法去快速瘦身，只要每日做好几个的小习惯，健康管理自然会慢慢见效的。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8: 凌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9: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8: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9: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8: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早晨
12: ，Sports 一班。
13: 早晨啊，朱古力。
14: 喂 ，Good morning，Happy Monday 啊。
13: 系真系 Happy Monday， 叫做 Happy Civic Holiday Monday 嘅、长周末啊。如果你谂紧咧，有啲咩节目可以俾你参与咧，不妨谂去睇网球啊。
14: 啊啱啊！啱啱喺多伦多，我哋有呢个 National Open 啊嘛，女子就喺多伦多嘅，咁啊中意睇啲叫做现时呢个一级顶级嘅姐喺度打波嘅话咧，最啱就呢个时间啦吓。
13: 冇错，包括大阪直美啦，加拿大咧曾几何时咧去过美国网球公开赛咧，系攞过网后嘅 Andreescu 啦，甚至咧之前攞过第二嘅 Lena Fernandez 咧，都喺多伦多度出现嘅。嗱，女子嗰个阵容比较强劲啦，男子都唔弱，包括咧德国嘅球手斯华利夫咧都会系出战嘅。不过因为男子做个赛事咧，就喺满地海，你要睇佢咧，你要搭6个钟头车先去到。
14: 唔紧要，正所谓 long 呢个 weekend 嘛，我哋揸车上去欣赏下呢一个男子嘅网球公开赛啊。
13: 冇错 ，long 呢个 weekend， 但系 long 礼呢样嘢咧，就会令到大家谂下，Blue Jays 咧，寻日又输波，输1-5，输俾呢个圣路易斯嘅红雀，咁呢个都可以话咧，就系一个大家唔想见到嘅情况啦。但系更加唔想见到咧，在于虽然我哋之前一路讲咁话 ，Gausman 咧今年成绩麻麻地。咁佢都差不多咧，放晒声气话：，今年对波系点样？真系冇
14: 冇啦！不过我哋之前传佢话去咩噶嘛 ，Phillies 噶嘛，但系而家就唔系去咗 Phillies 啊，咁啊正式咧就系签约咧 ，Gausman 咧就会去咗呢个 Chicago Cup 嘅。咁啊 Chicago Cup 咧，咁啊其实呢段嘅时间咧系需要一个叫做投球手咧帮帮手，希望咧可以打入呢个 playoff。咁啱 Gausman 咧就正合佢河车，佢又呢个 Blue Jay 表现麻麻地，正值嗰边又需要一个比较稳阵啲嘅叫做veteran 帮帮手嘅话咧，咁 Gausman 应该最好嘅配合啦。
13: 仲要咧，寻日公布消息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咗 ，Gausman 其实仲喺主场喺罗扎士中心嘅，因为寻日唔系佢投球啦，咁所以变咗咧，当呢个消息传出嚟嘅时候咧，其实佢啲队友咧都对佢唔舍得嘅，咁但系冇办法噶，永远都系嘅，即系喺呢个时间咧，佢能够光荣地离开，再加埋几风光啊！所有嘅加拿大体育传媒啦，就连咧 Toronto Blue Jays 嘅官方网页等等咧，都真系个个都话好多谢佢。你睇翻过往成绩啊，真系好劲嘅，又试过代表多伦多咧去出席全明星赛，咁但系由上年世界系列赛到到依家嘅成绩就真系
14: 表现麻麻地啦。咁但系我哋 Blue Jays 攞啲咩翻嚟咧？全部都
13: 系
14: 后生仔嚟嘅，都系啲击球手啦。咁就有啲打紧 Triple A 嘅 Outfielder 叫Brad Bradman 啦，另外一个咧就呢个喺 Class A 嘅 Infielder 咧叫 Ty Sofenson 嘅。
13: 所以变咗咧，你睇到好明显就系话要去就翻现时嘅问题。其实我哋嗰个投球啊，即系个牛棚咧，其实就算冇咗 Gausman 都仲 OK 嘅 ，Dionysius 啊，有阿 Matt Max 等等啦。咁但系咧打击嚟讲，今年啊真系要去改善，可能呢啲后生仔咧会帮得到嘅。咁而另外那边厢，除咗讲蓝鸟队嘅消息咧，都要讲下咧就系和仙下，即系话都同阿李婷讲过，喂犀利，佢系成为咗蜘蛛侠电影嘅宣传大使啊！
14: 你又唔系蜘蛛侠啦，咁个配。由翻佢宣传大事啊嘛，所以咧两个即系咪同佢呢个手笼嘅叫技术有关咧，所以揾佢做代言人。
13: 哇，佢嗰个做狼真系咁讲噶，佢就话咧嗱，手笼我就好劲啦，大家都知道啦，我好似有预知能力等等。咁但系咧，佢系最唔中意剧透嘅。咁佢系着住一件咧特制嘅蜘蛛侠球衣，佢系讲紧佢自己本土嘅语言啦。咁所以变咗要靠字幕先知佢讲乜嘢。但系最主要上系官方请咗佢嚟去宣传蜘蛛侠啊嘛，嗱、呢个又代表佢地位嘅上升啦。
14: 喂，争一单重要消息，争啲唔记得讲，就系呢一个咧，叫做棒球王者 Dodgers 啱啱咧就立埋呢一个 Detroit 嘅升级嘅投球手啊，咁就呢个 Scuba 咧就正式咧加盟啦。咁即系话咧，而家嗰个叫投球嘅阵线咧，简直劲上加劲。咁仲有边一个可以咧，即系挑战咗呢个 Dodgers 喺呢个 playoff 嘅话咧？呢个真系好难预知啦呢样嘢。
13: 我真系谂起四个字就系滴水不漏咯，已经本身佢啲投球员咧就好劲噶啦，再加埋呢个升级嘅，真系要去打低佢哋咧。一啲都唔容易啊！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1: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大家好，我系关锦鹏，你听紧嘅系电影 fans 阿 Gogo， 我系 fans 嘅 fans。
17: fans 直情系开心到哇，喺天花板咁开心，因为关锦鹏导演同我哋倾偈，久违咗啦，好耐冇同你倾偈，每一次同你倾偈咧，我都好有得着嘅。咁今次因为阮玲玉啦，就做咗一个 4K 修复啦，就会真系全球再公演啦。我觉得系一个哇，喺天大嘅喜讯，简直系所有影迷咧最期待嘅一样嘢，因为阮玲玉呢部电影咧，完全系一部经典嚟嘅。我觉得咧系跨时空咧。佢係行得好前嘅一個香港電影，點解咁講呢？當時呢，劇情片就是劇情片，紀錄片就是紀錄片，但係你真係呢做咗一部 hybrid film， 係一部乜嘢元素都有嘅，跨埋三個時空。第一個呢就係、是、真真正正你哋拍戲嗰時好似紀錄片咁樣嘅樣啦。第二個呢就係、是、你重演返阮玲玉当时用张曼玉嚟扮佢啦，而第三个时空咧真系 cut 翻当年嗰一啲旧嘅电影落去，咁人哋先至知道哦，原来真系嘅，佢嗰个演出同而家 Maggie 嗰演出系咁相似，或者系咁有联系性，真系觉得香港电影系走得好前嘅当年。我一定要同大家讲咧，我相信你同邱刚健呢个编剧咧系有非常之紧密嘅联系，先至可以做到呢一部咁样嘅所谓 meta 嘅 hybrid film。嗰时都未有 Act of Killing， 你哋已经有呢啲咁犀利嘅 gear 啦，你同我哋分享一下。
16: 嗱，其实咧，阮玲玉咧都系嘉禾电影公司投资嘅，就系、是、因为拍完《胭脂扣》个成绩几好啊，咁嘉禾公司就希望我同梅艳芳再合作嘅。咁其实梅艳芳如果你比起张曼玉咧，佢个长相咧。是同阮玲玉有啲相似嘅。我话每部电影都有佢自己 face， 有佢自己条命嘅，我要去上海拍套戏咁，因为成个背景都系喺上海发生嘅。但系梅艳芳因为佢个人理由咧，佢话可唔可以用香港夹景拍啊？咁结果我觉得梗系唔系嗰回事啦，所以大家就和平分手啦。不如咁讲，我就揾咗张曼玉嘅。但系当我决定揾张曼玉嘅时候咧，张曼玉其实响1991年嘅时候咧，佢俾人嘅感觉系摩登嘅女演员嚟，加埋佢虽然响香港出世，但系好细个咧已经跟咗父母去伦敦生活长大啦。佢气质上边咧，你话要还原一个30年代嘅嗰个状态、嗰个感觉嘅女演员咧，张曼玉系同梅艳芳有差别嘅。其实嗰阵时我已经做咗阮玲玉嘅资料搜集有1年多啦，又好开心得到北京电影资料馆咧，竟然系唔收我钱，由得我你中意点用嗰啲旧片。 silence movie， 你攞去用啦。咁响筹备个过程里边，访问咗孙瑜导演啊、黎丽丽、陈燕燕嗰个年代，好多啲电影工作者。我同邱光健就觉得，我哋不如贪心啲啦，即系唔好拍一个即系传统嘅人物传记片啦。我哋连张曼玉咁啱，佢嗰阵时都系俾啲媒体发布紧佢一啲 love letters 嘅嘢，佢都有佢自己难过嘅地方，因为咁令到佢更加同情阮玲玉，更加感受到阮玲玉响三十年代嗰个年代嘅压力啦，同两个男人之间嘅感情关系啊，等等等等，所以就促成咗我哋既用剧情片一部分请张曼玉去演绎阮玲玉。正正有趣嘅时候，我都突然间同邱光健编剧咧系话，咁不如拍埋张曼玉啦，即系 as 张曼玉佢点演绎阮玲玉，再加埋讲一啲佢自己作为一个九十年代初嘅女演员嗰个感受系点咧咁，所以成件事系咁促成嘅。
17: 所以一开场第一件事，你就系已经摆咗张曼玉嘅访问，之后佢嘅答案就咁，咪好似我咯。即係呢樣嘢，我覺得真係神來之筆咯。其實係真係嘅，將所有嘢擺埋一齊咧，係天作之合咁樣。咁但係講到導演嘅手法啦，咁當時咧已經當然係有話當地嘅人講翻自己嘅語言啦。咁而裡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中國嘅地方嘅所謂 dialect， 有廣東話啦，又有國語啦，又有上海話啦咁。所以咧就開頭可能香港嘅觀眾唔係咁習慣，但係而家你完全見到成個世界所有嘅語言都係咁。一部电影不会说再是找些人啊，他用英文拍的他就讲英文加一些中国 的口音那就算数了，其实是很真实好貼地嘅，咁亦都係好貫徹咧。你關錦鵬嘅電影一樣嘢，其實個 authenticity， 我覺得係真係非常之好 authentic 嘅，係真係好原汁原味、好地道，將所有嘅嘢係帶出嚟。
16: 其實咧，我哋做過一個年紀嘅資料搜集，發現到咧，其實三四十年代響上海拍戲嘅導演好、演員好，佢哋都嚟自中國不同嘅地方嘅，所以個語言嘅混雜咧，廣東話好、上海話好、普通话、国语好啦，甚至有啲不同地方嘅 dialect， 佢哋都可以照旧沟通得好好噶。咁所以我就坚持话，戏里边讲广东话就讲广东话，而且三四十年代好多上海电影界嘅人咧，好多系广东人嚟嘅，
17: 真系好仔细咯。咁正如梁家辉咁，佢做蔡楚生啊，咁佢亦都系讲即系讲广东话啦，佢又识得踎喺度同人哋讲嘢啦，即系呢啲咁嘅身体语言咧，完全系关锦鹏先至可以知道乜嘢系地道嗰一个当地嘅人佢哋嘅生活习惯啊。你亦都系咧制造咗一啲好有艺术性嘅元素喺里面，因为譬如好多嘅场口啦，你用好多玻璃嘅，我发觉用玻璃咧嚟阻隔一啲人，即系阮玲玉无端端翻屋企啦，但系佢要喺屋企嘅门口咧望入去佢屋企里面，见到妈妈同埋佢养女，呢个系一个例子啦。但系之后仲有好多都系用玻璃啊、影像啊、光影啊去分隔咗啲人，好似一齐，但系其实佢哋中间系有隔膜噶。咁嗰时你做一个年轻导演，你点样将呢啲咁特别嘅元素摆喺你个电影嘅里面？系有啲咩 inspire 到你、启发到你嘅咧？
16: 哪怕你系讲一个真实嘅人物故事都好啦，其实电影创作呢样嘢最有趣咧，系游走响虚实之间。咁所以玻璃啊，或者我喺电影里边都经常用好多镜，即系譬如蓝雨咁，我用好多镜，胭脂扣我都用好多镜嘅影像啦。阿张叔平同我做美术指导，佢同我开个玩笑讲过话：关鹏，你好似冇镜唔识得拍戏噶啦。即系细个我睇好多旧嘅上海电影啦，譬如话张彻导演嗰啲武侠片啦，六七十年代香港拍嗰啲好多粤语片啦，即系我成日都游走紧嗰个人物角色嘅真实系咪真系咁嘅咧？定系经过发酵创作，去令到更加 project 咗啲角色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出现俾观众睇到。咁所以我觉得再加埋我要感恩嘅，咪就係讲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跟到香港电影新浪潮嗰班导演做副导演囉。 不是他们几位导演教关锦鹏点拍戏，在工作 as 导演怎样跟演员沟通，怎样用镜头处理一些情景上面的东西，我在旁边虽然是做副导演，但我学到很多的。这个话虚实的东西到我自己做导演，用玻璃啊，用镜的影像去呈现电影那种虚实啊、留白啊嗰样嘢咧，唔多唔少，既有自己嘅感觉，亦都真系我要多谢呢班师傅导演嘅。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 今日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银行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继续营业。多伦多市府发出警告，提醒计划往中央岛的民众慎防售卖假渡轮飞的诈骗网站。缅甸前领导人昂山素姬会晤红十字会代表，是他2021年被囚禁以来首次会见外宾。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报道。
1: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3: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0: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7: 我是 Bonnie Lin 心妍，
8: 我是 Matthew Wang 黄日飞。
9: 我是 CC Wong 黄希贤，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陪伴了很多家庭，
9: 每日都有新闻和资讯，
8: 还有音乐和娱乐节目，
7: 很多人整日收听，
9: 在家和车上都听到，
8: 还可以知道社区发生什么事。
7: 原来电台不止配音乐，
9: 还可以联系大家，
8: 多谢 AM 1430一直陪伴我哋。
7: 今日我哋都学到好多，
9: 希望将来再翻嚟。
6: 多谢 AM 1430。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0: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0: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0: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禧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Larry 卢永亨。
3: 各位早晨10:35嚟到林家，我跟你话 Civic Holiday 快乐，家乐哥 ，Good morning， 你好啊！
4: 系啊，长假期嘅其中一日啦，亦都系可以讲话呢个长假期最后一日，今日真系非常之好啊，
1: 几爽啊！
4: 天朗气清，系车少，咁啊，
1: 车少真系嗰日爽啊，
4: 爽好多，不过小心驾驶。
1: 哦，即系如果但系都系嘅，去啲旅游目的地嗰啲咧，就要比较
4: 咁嗰啲一定多人
1: 啊，预计要少少耐性啦，
4: 冇得倾噶啦。喺 city 行嘅时候小心啦，好多都系单车咧，亦都走出嚟、开始趁住今日咁好天气，爽啊嘛，靓啊嘛啲天气，
1: 正
4: 系嘛。虽然你话喂，本来寻晚啊，寻日啊，准备话 barbecue 啊，唉，系咁落雨。你就冇咗个巴别桥，唔出奇。
1: 系冇一条桥，今日搭翻啦。
4: 冇咗条桥，但系落一落，爽一爽。今个星期啲气温咧又唔会咁高，你话几舒服。
1: 都幸好啊！你见到世界各地嗰啲又话，即系嗰啲 heat 到嘛，韩国又话咩40度啊，
4: 系有火，
1: 系啦。咁我哋都尚算 OK 啊，咁啊真系感恩嘅。
4: 系啊，享受一下吓。咁啊，今日就不妨你就算步行都好嘅。总之揸车门咧就要小心啦。
1: 嗯。
4: 喂，咁点解无啦啦有假放
1: 咧？系你我哋净系识放假，系啦，成我都放咗好多年啦。我即系嚟咗加拿大，哦咩叫公民日？公民日咧，终于俾我揾下，究竟咩？

0: 瞓喺草地，跟住带个果篮啊，跟住打开佢有啲三文治啊，成呢啲咁嘅情景噶嘛。
1: 今日不适宜啊，好湿喎。
0: 系啦，即系去下旅行，冇错。咁就去一啲，譬如话喺社区里边又进行一啲活动咁样啦。
1: 系啊，
0: 总之就抛开一啲叫做工作。咁就喺我哋自己嘅 community 里面咧享受一下。咁、其实咧，原来咧每个省份咧
1: 唔同嘅
0: 唔同嗰个名嘅，
1: 但都系放嘅。
0: 系啦，咁啊，但系总称咧就叫做 civic holiday， 系叫做公民人咁样。譬如我哋安省咁样啦，譬如话我哋多伦多咧有时你要听到叫 simco day，
1: 系
0: 咁啊，原来咧
1: 叫 simco day 系啦，拎 simco 钓鱼啊，
0: 唔系，原来咧系纪念啦，我哋第一位咧就副总督，咁就系呢个喺1793年，佢咧叫做 John Gray。Simco， 咁咧佢就叫做设置咗，即系设立咗呢个叫做咧Yorktown 吓，咁啊约克郡咁样，咁啊慢慢咧就叫变成咧就我哋嗰个名叫多伦多啦，
1: 再者就叫大多士啦，
0: 系啦，咁啊叫 Simco Day，
1: 咁啊叫如果要原先佢当时直译为中文咧叫闪匿日。
0: 闪匿日啊嘛，
1: 因为 Nick Simco 有人讲叫
0: 闪匿
1: 湖
0: ，OK， 好闪匿啊，咁啊叫 Simco Day，
1: 直译啊，
0: 系啦，咁啊其实不同省份啦，譬如 BC 省嘅叫British Columbia Day 啦，咁
1: 啊
0: 系啦 BC， 咁啊 Alberta 咧叫 Heritage Day 咁样嘅，好多咧都会用翻自己嗰个省份嘅名称，譬如 Saskatchewan 咧真系叫 Saskatchewan Day 咁样 ，New Brunswick
1: 高沙省日
0: 系斯高省日 ，New Brunswick Day 咁样嘅，系
1: 纽宾兰日啊，
0: 纽宾。时域日
1: 啊，纽宾时域，
0: 纽宾时域日系啦。咁总之咩日都好啦，今日就系放假，
1: 最好就系放假，
0: 系啦，
1: 最好就系红日
0: 啊，系最好就红日。
1: 我又带李克勤出嚟，
0: 系啊，咁啊即系红日啊嘛，啱喎，系喎，咁啊最紧要，哇，日日都红日就爽啦，真系。
1: 你啊真系咪搞啊，日日都红日，即系
0: 即系个
1: 市，你谂下，
0: 系
1: 失业呢日就红日，退休就叫日日红。
0: 冇错，我真系见红啊，我出镜。喂，你讲开退休咧，有一样嘢都几正。真系要讲下去下旅行。
1: 你系谂住退休？你谂住退休之后，
0: 我都退咗，想退休。
1: 想退休，
0: 嗰个心情越嚟越浓厚。但系内行嗰个 checking 冇去到退休个嗰个数码啫，系啦，个银码啫。
1: 咁同退休，同讲我讲嘅退休点解咧系好正？当然退休人士咧，相信好多朋友听紧我哋嘅节目，都已经系提早退休又好，系嘛？已经系退休又好，被逼退休都好啦，
0: 系
1: 都系。应该要选择一啲即系叫兴趣，
0: 嗯、
1: 因为到咗退休年龄嘅时候，喺医学角度讲讲咧，就系、是、会个人咧个脑如果唔活跃咧，会提早或者有可能咧就系、是、出现咗一啲即系叫脑退化、
0: 脑退化啦。
1: 咁啊，即系话社交系一个好重要，
0: 系啊系啊，
1: 第一重要，
0: 嗯、
1: 第二原来系唱下歌，
0: 嗯、
1: 或者系听歌，
0: 系
1: 都系帮助你个脑嘅细胞咧继续。活跃啊，
0: 系啊，你讲
1: 但系你讲嗰个系咩咧？
0: 嗱，我讲嘅系乜嘢咧？就话你讲得啱啊，即系仲最紧要咩啊？行得走得梗系行远啲啦，去远啲嘅地方啊嘛，系咪？咁啊，对一啲叫退休人士嚟讲咧，如果有间屋嘅话，哇，正啦！即系话即系咧，
1: 有瓦遮头嘅，
0: 系有瓦遮头。即系咧，屋咧，其实咧，即系除咗我哋自己本身嘅最大嘅资本之外咧，
1: 嗯、
0: 原来咧，我哋出去远游嘅时候咧，都成为我哋嘅其中一个资本嚟嘅。
1: 吓、啊，唔系一个负累咩？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就话我去旅行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一个月咧，又会出现好多问题。
0: 冇错，咁啊嗱，呢个咧就
1: 唔系，唔系，
0: 对，
1: 反而系。是有着数，
0: 有着数噶。对好多而家叫新嘅退休人士嚟讲咧，呢个真系最大你嘅叫做咧，英文叫 leverage。乜嘢咧？就系话咧，譬如果我嘅有间屋嘅话，
1: 系
0: 咁啊嗱，即系作为退休人士啦，可能咧而家嘅收入比较少咗。咁即系话，我买一张飞机票嘅时候咧，可能咧我就负担唔到咧，就系外地嘅叫做旅游即系酒店嘅费用啦。
1: 系
0: 咁，而家一个新兴嘅叫做行业就出咗嚟，咁
1: 新兴咗一段时间。
0: 系啊，咁咧即系除咗我哋叫 Airbnb 啊，租翻张屋出去之外咧，有另外一样嘢嘅叫做 home swap。home swap 咧就系乜嘢咧？就将我哋原本我哋自己住紧嗰间屋咧，
1: 兑换
0: 就兑换啦。咁譬如话咩咧？我就譬如我多伦多有间屋，咁我今次咧就想去
1: 西班牙，
0: 西班牙好啦，
1: 睇下嗰啲冠军，
0: 系啊，感受啊，
1: 同佢约打翻场波，
0: 系啊，约下夜晚饮翻张茶，饮翻餐茶啫，
1: 夜奶啊，
0: 咁啊，总之咧，如果你想去譬如西班牙目的地嘅话咧，咁譬如一个叫 home sport 嘅叫做平台嘅话咧。咁咧，你就可以咧就话，我想加盟，譬如我间屋有喺多伦多噶噃，咁我又想目的地咧，今次去西班牙，咁啊睇有冇啲叫做咧
1: 西班牙 friend
0: 志同道合咁嘅嘢。

0: 嘅，可以大家兑
1: 换咁样。加拿大旅行都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咁你去同等兑换咩意思咧？就话咧，我可能咧就唔需要加一分钱嘅话，我就同一啲咧就系、是、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同等兑换啦。咁就喺我就去西班牙嗰度，我就住佢嗰间屋。咁嗰啲人咧喺西班牙嘅人呢咧就
1: 住你
0: 间屋，我嗰间屋。咁大家咧就兑换，咁大家咧就可以咧悭翻一个咧长嘅住宿嘅费用。咁样嘅，咁有啲朋友咧，亦都可以感受下，真系话多伦多人啊，或者西班牙人究竟、嗰个生活习惯系点样咧？咁啊，可以话唔使住酒店啦，可能咧即系感受下住下呢啲叫做民居嘅时间，嗰、那个叫做感情系点咧？嗰、那个感受系点咧？呢、這个亦都系个唔错嘅选择嚟。
1: 即系呢度有个 group
0: 系啦，
1: 喺网上
0: 冇错，呢、這个已经唔系一个 group 嚟，一个平台，呢、這个平台咧系要交费用嘅。
1: 哦，
0: 你就要加盟落去嘅，咁你就要你就要一个入会一个会员费咁样咯。咁但系你兑换嘅时候咧，就唔需要话真系要交俾钱啦，系啦咁样嘅，
1: 唔使抽佣，
0: 系啦，冇错。咁你
1: 但系安全性就要
0: 嗱呢个亦都啱嘅，
1: 大家考虑
0: 系啦。呢个最大嘅隐忧就系话，佢嚟咗我嘅住嘅时候。咁啊，会唔会整烂我啲嘢咧？咁啊，跟住我会唔会话攞晒我啲即系珠嗰啲珠宝财物啦？
1: 掘咗我地毡摆佢西班牙间屋，
0: 系冇错。咁呢啲你自己要考虑嘅。咁啊，即系你 join 呢个叫做HomeSwap 呢个平台之前咧，所有嘅自己嘅家嗰啲财物啦，咁当然啦，你可能要搵呢个地方咧就保管好。
1: 咁呢个事必啊，但
0: 系
1: 其实就即系你头先讲嗰样嘢咧。会唔会有啲损毁性嘅嘢咧？呢样反而考虑，
0: 呢个都要考虑。
1: 即系你点你都会将屋企啲嘢拎走噶啦，
0: 冇错，
1: 系咪先？即系茶杯碗碟嗰啲冇所谓，
0: 系
1: 啱啱啊？你但系个问题即系嗰个系日常要用嘅嘢啊嘛，
0: 日常供应嘅嘢都喺度啦。
1: 你个蒙罗丽莎的微笑个砧板摆咗喺呢度，你会唔会收埋啊？
0: 收埋先，
1: 梗系收埋啦。
0: 仿品摆翻出去先啦，
1: 系话仿品都唔好摆啦。而家仿品你估平
0: 啊？我知道，
1: 印刷品就
0: 印刷品啊，
1: 差唔多
0: 系啦。翻张出嚟啦，
1: 都唔系好平噶，
0: 系系，
1: 即系会嘅。呢个当然我哋想讲话，而家其实呢个地球村里面咧，有人系大家志同，你头先讲志同道合，
0: 冇错，
1: 又有想有个计划，就系话，趁我周围走得嘅时候，
0: 系啦，
1: 可以去行下，
0: 冇错，
1: 但系就减低咗嗰个住宿费。
0: 最重要就系呢一点啦，
1: 冇错，
0: 系啊，
1: 呢个系一个几好考虑嘅，
0: 冇错，
1: 但系当然。里面好多隐忧，你大家要清楚。
0: 系噶，即系佢你要做呢样嘢之前，你要即系自己过咗心理个关口先，
1: 冇
0: 系咪？
1: 唔系心理关口就一定要啦，即系你永远话我间屋我锁埋都唔俾人住嘅，
0: 系
1: 系啊，亲戚朋友我都唔系好想佢嚟嘅，咁你就唔使谂
0: 呢
1: 样嘢。
0: 咁唔使谂啦，呢样嘢
1: 谂你都唔使谂。
0: 嗯，
1: 但系其实如果你话 OK， 你都想嘅，你一定有好多嘢
0: 系
1: 要清晰，
0: 冇错，
1: 清晰先知，系咪先？呢样嘢大家要不妨啊谂，就算你话喂 Airbnb 你掉。间屋出去你都有好多嘢要谂啦，
0: 要噶。咁有啲嘢仲要，譬如话你间屋立立乱嘅，咁你要吸引人嚟嘅，你都要执翻靓佢啦，系咪？起码即系我只系我个样啊，啲相啊，即系觉得咦好 decent 喎，咦我可以过嚟多人多，
1: 将心比己啦，
0: 系啊，
1: 将心比己啦，
0: 冇错，
1: 啱先。你想去一笪地方舒舒适适嘅，
0: 系啦，
1: 都要将自己个地方舒舒适适咁样去交
0: 粉饰下少少啦，系咪？
1: 系呢样嘢系需要嘅。咁、如果你话喂我屋企嗰套系白色嘅 sofa， 咁你谂谂翻，
0: 买个梳化套，
1: 翻嚟会唔会变咗咩色啦？
0: 系唔出奇，冇错冇错冇错。
1: 你又知道同你交换嗰人个座位系有佢阔嘅，
0: 系。我都了解清楚嘅，佢都有啲人訪問過啲人咧，佢話咧，即係交換之前咧，最緊要咧就係大家私信傾下偈先啦。
1: 咁一定
0: 係啦，了解對方啦，究竟你喺屋企有幾多人啊？
1: 但係亦都有啲人係咁喎，我都知道啦。譬如佢真係年紀大，OK， 佢又或者係一個好，或者同伴侶又好，佢哋嗰個思維同埋佢哋個諗法又好嘅。佢參加咩咧？將自己啲屋啊咩賣鬼曬佢。
0: 嗯，
1: 唔要，
0: 全部唔系
1: 咩
0: ？OK，
1: 咁住
0: 一身轻，
1: 唔系瞓街，
0: 瞓街 OK。
1: 佢就系 join 一啲旅游船，即系 cruising
0: 系啊。
1: 嗰啲 cruise 咧点样咧？系一个搏一个，
0: 系长时间喺个船上面，
1: 长时间就系喺个海上面，喺个船上
0: 抵个租屋啊！啲人话
1: 啊，
0: 抵个租屋啊！
1: 抵个租屋
0: 系啊，因为
1: 抵即嗱，我头先讲嘅就系话退休，你将间屋卖咗，你攞咗一嚿钱
0: 系啦，
1: 咁你然后咧就去享受你一个即系
0: 漫长嘅
1: 后决人生，
0: 冇错。
1: 咁你做到去，同埋仲有一样嘢，佢哋领悟到咧就系、是、 社交好重要。
0: 嗯，
1: 你每程船都有唔同嘅
0: 哦，新嘅朋友，
1: 新嘅朋友。
0: 嗯，
1: 同埋你可以做一个识途老马添。
0: 我梗系啦，你玩熟晒
1: 啦，你坐咗半年啦，啱啱先？边个厕所塞你都知啦，边个厕所最少人你都知。
0: 系啊，
1: 咁你咪就有一个社交咯，
0: 几好。
1: 咁啊，食又有人，
0: 三餐又包晒，
1: 又有医疗，
0: 系啊，
1: 你话几好？
0: 几爽喎！你咁样讲，我又想
1: 你又心喐喐，
0: 我又心喐喐，
1: 同老婆商量下啦。
0: 好，我间屋未供完。
1: 你供到咁上下啦，仔啲仔大咗咯，咁你咪考虑呢个方法。
0: 系
1: 同个仔讲，你下次去西班牙，你揾我嘅时候，我喺西班牙噶啦。OK，
0: 好嘅，几爽啊！
1: 再之后，而家我喺埃及。
0: 嗯。
1: 系嘛？
0: 梦幻嘅人生就系咁样咯，
1: 系嘛？
0: 系啊，
1: 即系呢个有好多，有啲人已经开始做紧呢样嘢。
0: 我会向住呢个方向努力嘅。
1: 佢系不断地咁样，
0: 系
1: 坐船
0: 漫游世界，环游世界。
1: 但系可能系又环游几转嘅。
0: 梗系啦，佢去到有啲闷啊，又系呢度埃及啊嘛。
1: 但系又唔系闷嘅，你去到嗰时埃及嘅时候，哎你仲喺度摆街档啊？喂，几好啊！咁样样，
0: 生意兴隆啊！
1: 生意兴隆，即有一个有，当然呢个系一个人生里面嘅一个，都系一个决定嚟。
0: 冇错，即系去到即系最尾享受人生嘅阶段嘅时间咧，可以计划下嘅，其实可以多姿多彩嘅，即系唔系哎呀我老咗乜都做唔到，
1: 咪就系坐屋企揸住个 iPad 喺度，冇错，碌去，
0: 其实好多 option 嘅，
1: 系啦，不妨大家又。想想啦，
0: 冇错，
1: 好，但系今日系好好地享受先啦，
0: 好啊 ，OK， 去一去广告先，转头翻嚟再经过。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过得积极就系为咗生活，而过得糊涂，哈哈，会令你快乐噶。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还原人性的你们
1: 可望，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

0: 原来
1: 是这样。
2: 听电台其中一个重点就可以有这个广播剧听。哇，原来世界上第一个广播剧跟这个莎士比亚有关的。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3: 啊！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7: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7: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6: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9: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8: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9: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原来
1: 是咁。
2: 世界上第一个广播剧点解同莎士比亚有关咧？
10: 唔好讲个世界上先，我哋唔好去得咁快先，横掂有时间。
2: 好，
10: 广播剧我哋由细到大喺香港长大，我谂相信大家都有记忆，就系商台嘅十八楼师
2: 姐。哦，有，我哋细个坐的士都会听到咁样。
10: 系咯，到而家都温紧嘅。
2: 仲有，
10: 啊，真系好嘢。
2: 系啊，
10: 咁佢哋嗰啲广播剧。啊！我有冇參與過？好似有。
2: 哦，你十八有師做，你都錄過。
10: 深刻好似我記下，講下講下，我好似嗰陣時喺香港喺商台，佢話：喂，可唔可以幫我哋客串？
2: 做個角色
10: 特別嘉賓。
2: 係係係。
10: 我好似係入過同佢哋一齊做商台。
2: 犀利佢真係
10: 玩過㗎。
2: 係。
10: 咁即係好短嘅啫，三幾集
2: 客串啊咁樣啦。
10: 咁商台、港台我有做過嘅。我僆仔細個嘅時候，即係唔係僆仔啦，我十幾歲嗰陣時。
2: 你係做港台一陣咁，好似話。
10: 唔係，我唔係做港台，我係嗰陣時做少年警訊嘅時候，港台做同警察部合作嘅。咁我有入過去咧，嗰陣時佢突然間
2: 唔夠人啦，
10: 喂幫幫手，係個主角嘅同學啊，即係講幾句走翻出嚟嗰啲
2: 客串下，
10: 係啊，即係玩過下，即係學識啦，唔好話玩，係學識咗呢樣嘢。咁啊。到咗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其实就以前有啦，
2: 制作咗好多啦。
10: 林嘉华嘉年华嘅时候有一个固定逢星期五做嘅家族时家宝啦，温咗一段好长时间。咁而家冇时间做，我哋唔可以做咁解嘅。嗰个系一个都系用讽刺时弊嘅讲法嘅，咁但系就用咗我设计同埋做呢个剧本嘅时候系以家在时家宝，即系以时家宝一家人，
2: 一家人开始发生每一嘢。
10: 系啊，咁之后断断续续，我哋都有好多广播剧。
2: 有啊，我哋都做唔少啦。
10: 你都有啦，
2: 系啊，
10: 你自己本身嗰阵时嘅节目都有啦。
2: 饭堂剧场啊嘛，
10: 饭堂剧场又系啊广播嘅，所以你头先讲得啱嘅，电台不能够冇广播剧，
2: 都几开心嘅，因为好啲朋友系中意追呢啲广播剧噶嘛。
10: 冇错啦，
2: 系啊。
10: 咁好啦，第一个广播剧你讲莎士比亚，
2: 系
10: 大家就会话唔系话莎士比亚舞台剧嘅有啫。
2: 系啊，16世纪一六一
10: 六世纪收音机都未有咁滞，点解会突然间咧？唔系系同佢真系好有关。
2: 嗯，
10: 我哋一跳就跳到去英国。
2: 系啦。
10: 英国最大嗰个就 BBC 啦，
2: 冇错，
10: 电台
2: 系啦，英国嘅广播公司
10: 系啦。
2: 咁啊，当时咧佢就忽发奇想，咦，不如我哋试下新嘢啦。咁啊，将一啲名著咧，咁啊就不如咧就摆上、這個，
10: 咁嚟搬下莎士比亚出嚟啊，
2: 系啊，摆上电台度睇有冇机会有反应，啲人中唔中意咁样啦。
10: 嗱，佢首先第一样嘢咧就揾咗莎士比亚，揾佢其中一个剧目改编咗呢个咧，就唔系郭富城嘅。咩十六夜？
2: 第十二夜呢套嘢，
10: 十二啫，
2: 冇错。
10: 第十二夜，
2: 系
10: 佢嗰阵时喺嗰个录音室里面，
2: 嗯，
10: 就系、是、叫做讲播演剧，
2: 冇错。
10: 即系其实点解咧？又播又演嘅，
2: 佢真系
10: 即系有演员系 live 去有观众去睇，
2: 嗯，
10: 呢一个第十二夜嘅，
2: 嗯
10: ，OK。咁然后就，但系佢又全国咧就系、是、播音
2: 出嚟。
10: 系，反应如何咁啊？
2: 反应都唔错，我觉得，咦，
10: 部分人
2: 做系啊，咁当然有啲唔中意啦。咁啊，
10: 舆论界嘅讲法唔中意嘅原因，
2: 系
10: 我睇唔到啊，沙翁嘅嘢我睇唔到，你得个噏唔得，咁就话。直情系讲呢种唔系一种表演艺术嚟嘅，哇踩得咁
2: 踩得咁尽啊！咁啊，咁但系咧，咁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嚟嘅。我觉得咁，其实觉得，咦，原来可能莎士比亚你哋唔中意啫，不如我哋自己创造一个出嚟啦，好冇？
10: 一跳跳到1924年
2: 啊，咁啊，真系 BBC 咧就创造一个咧，就系咧佢话咧系一个叫做危灾难式嘅一个背景。
10: 佢当时咧就系嗰个有份演莎士比亚嘅戏嘅一个演员啊，即系佢都。都系一个叫做播演剧嘅演员，佢就谂下有得玩，
2: 嗯、
10: 就请咗个后生仔20多岁，喂，同我写个剧本，
2: 系
10: 真系叫广播剧嘅剧本。呢、这个剧本就系头先你讲啦，系用英国一次嘅灾难性
2: 系
10: 嘅做题材，
2: 冇错。呢、这个叫煤矿咧，突然间就爆炸，咁啊全部黑掹掹啦，
10: 系
2: 咁啊，哇，全部熄晒灯咧，又爆炸啦，又入水啦，咁啊，跟住咧就跟住嗰 BBC 咧就话将呢个希望大家咧听呢个广播剧嘅时候，喂，不如我哋一齐熄晒灯，漆黑一片嘅时候，感受下现场嘅气氛咁样。
10: 啊，佢其实唔系嘅，熄晒灯我睇唔到剧本噶，导演。
2: 我知啦，即系佢话你真系庆祝啊！
10: 我哋要用一个感觉，
2: 系啦，
10: 用个感觉就系话，因为听嘅人咧。佢就覺得莎士比亞劇係要睇，咁、所以佢黑掹掹嘅環境，成個劇本都係講係一個黑暗嘅環境，只係用對白、用聲音嚟講。接受喎、呢、這個戲個名就叫做
2: 冇錯，叫做咧 Danger， 咁啊係啦，全名咧叫 A Comedy of Danger 啦，最尾叫 Danger 啦，咁就係呢個英國作家 Richard Hughes 就寫出嚟嘅，
10: 23歲就寫咗個
2: 冇錯，
10: 之後誒。反應非常之好，其他國家就去模仿，咁、結果就有咗廣播劇，
2: 係啊，
10: 仲將廣播劇變為表演藝術，
2: 變成電台嘅其中一個黃金嘅一個節目嚟㗎。好啦，咁啊時間同大家就分享到呢度啦噃。
10: OK，
2: 咁我哋聽日再見，
10: 拜。
0: 加拿大中文電台早上11點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读新闻。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临时合约协议，结束一日工潮。不过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和渥太华国际机场的大部分西捷航班今朝早仍然取消。西捷航空每日营运超过600班航班，今次工潮影响多达70000名旅客。公司呼吁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应该先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今日是公民日假期，大部分政府办公室、图书馆和各大银行的分行关门。Canada Post 的邮件收发亦都暂停。商户方面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虽然有部分的门市休息，但亦都有分店以较短的营业时间开门。至于连锁超市和药房，不少今日仍然是做生意，多个大型商场亦都继续开放。不过民众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上去的地方有没有休息。景点方面 ,CN Tower, Ripley 水族馆、Canada's Wonderland 奇妙乐园、多伦多动物园、 安省美术馆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在今日公民日仍然是欢迎访客。不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这些地方就可能会比平时需要更多时间，因为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今日分别都是只按周末或假日的时间表运行。多伦多市府发出警告，说市面出现多个诈骗网站假冒市府的名义出售假的中央岛渡轮飞。市府说这些虚假网站是为了骗取消费者金钱和信用卡等敏感资料。当局强调，市府售卖渡轮船票的官方网站只有 toronto.ca/ferry， 并且提醒市府所有官方网页的网址都含有 toronto.ca 的字样。市议会早前通过由市长周志伟提出的动议，在整个八月份为儿童、青少年和长者提供免费的渡轮服务。市府呼吁公众在预订船票的时候提高警惕，切勿误堕诈骗陷阱。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冲突。卡茨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之后，以军说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布鲁特将会留任。以色列传媒报道，卡茨在昨晚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布鲁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名暴力定居者实施行政限制是错误，不可接受，决定由以军负责人管理人力资源的少将卡利法接任职务。缅甸总统办公室公布，被判监禁的前领导人兼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今朝早与红十字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是他自2021年被囚禁以来首次公布与外国人员会面。政府发布相关照片，显示昂山素基与红十字会官员握手。发言人说，会面在首都内被都进行，但未有具体透露地点和会面详情。威尔士足协宣布撤回对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竞选连任的支持，是英国四个足协当中首个公开反对恩芬天奴连任的足球协会。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国际赛事股权的金融融资方案，引起强烈反弹。欧洲、亚洲、非洲、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区等足协相继表态反对，国际足协在压力之下撤销计划，但余波未了。欧洲足协较早时已经要求恩芬天奴辞职，并准备采取法律行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5: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饮杯，生日快乐！
17: 饮杯，
16: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18: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16: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19: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7: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7: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星级配备。
17: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
2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0: 我是颜米高。
22: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0: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5: 多乐飞，
6: 一个人嘅全部其实真系可以多得好紧要，又可以话系少得好紧要。话佢多系因为繁琐事多，千头百项数都数唔晒；话佢少，只不过系因为一个人咪就系一个人咁简单咯。再举多一个简单嘅例，例如呢首歌《领悟》里面话。多么痛的领悟，你是我的全部。当事人发现到，哦，原来对方就是自己的全部，就是这么简单。虽然发现的过程是刻骨铭心的痛。今天听2007年原作人李宗盛先生的一个现场演绎版本，领悟，李宗盛。
7: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我哋觉得唔系每首歌都好听嘅，但系做歌嘅人就梗系觉得好听嘅歌先会交出嚟啦。所以世间上都冇话唔好听嘅歌噶，只系未必首首歌啱你听、啱你口味或者啱你嗰阵时嘅心情收听。我之前都同你讲过，做一首新歌系几咁贵，所以我喺节目度都会花啲心机，好好地介绍一两首新歌俾你。今日介绍有呢一首属于 Amy Low 罗慧敏嘅新歌《蓝染》。呢首歌嘅创作团队包括有作曲监制嘅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收录喺呢张 Unveiling 专辑里面有呢一首歌。本来唔想向世俗妥协嘅一份尊严，但系经过生活嘅磨练，又发现到本来纯正如白布嘅自己，都逐渐受到磨蚀。蓝染 Amy Low 罗慧敏。

0: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0: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WestJet 同机舱服务员达成临时合约协议，但暂时未清楚航班几时会恢复。多伦多 Kennedy 及 Eglinton 地区发生拍门火警，当局封路处理。法国警方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当中过百人是未成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点午间新闻专辑。
5: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6: 要储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5: 搬去边啊？
6: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5: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7: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豪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订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8: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10: 有幸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佢啱啱嚟过多伦多开佢嘅音乐会，之前佢都上过嚟电台添。佢系吴业坤坤哥，坤哥都系一个好努力嘅歌手。佢出道嘅时候好顺利，之后嘅事业都几澎湃噶。再之后就有啲平静咗落嚟。不过佢一路都好努力坚持佢嘅音乐事业，坚持走佢嘅音乐路。就正如佢走佢嘅体育路一样，一个运动员嘅意志，我哋又点可能睇少？今天我们听他2025年的一首作品，都是我们自希榜的冠军歌来的，《爱情求生案内书》。

有时在社交媒体看到的短片都有些小感动的。例如在颁奖台上见到小朋友站在一个三级台分冠亚季军企定定。谁不知企冠军级的各位小朋友忽然邀请亚军季军的另外两位一起搭上他的改一级。

周吉培嘅新歌《单眼皮爱大眼睛》，听落以为系鬼马跳皮嘅歌，其实系一首吉他为主，都几 acoustic 嘅作品。如果你以为大眼睛只可以爱翻大眼睛，咁人同人嘅结缘就真系单调得好紧要啦。冇错，有啲人接受能力就系偏低嘅，只可以觉得 A 类人只可以爱翻 A 类人，但系其实 A 类人点解唔可以爱 beta 类人呢？周吉培作曲編曲監製 T-Rex 填詞，《單眼皮愛大眼睛》。

0: 想揾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铺、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阿爸阿妈叹靓手风水，紧嚟 Shopper Village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多谢你喺呢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啊！呢、這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就喺呢度呢暑呢个时刻，好好地俾你爱上。临走有 Another Suitcase in Another Hall，Madonna 星期三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五间新闻专辑。
2: WestJet 和机舱服务员达成临时合约协议，但暂时未清楚航班几时会恢复。有最新民调显示，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支持度在夏季尾声继续保持领先优势。法国警方拘捕300多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当中过百人是未成年。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8月3日的午间新闻专辑。细节航空 WestJet 与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临时合约协议，结束工潮，渥太华表示欢迎。不过多伦多和渥太华等地的机场大部分细节航班今朝早仍然取消，航空公司强调正全力恢复正常运作。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3: 加拿大西捷航空 WestJet 同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嘅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PI 8125分会达成临时集体合约协议，结束历时一日嘅工潮。工会随即撤回罢工通知，资方亦都取消停工令。不过，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以及渥太华国际机场今日仍然有多班西捷嘅航班取消。朝早显示，今日60%嘅航班取消。公司表示，由于需要重新调配飞机同机组人员，航班全面恢复正常需要时间，未来一两日仍然可能会出现延误或者是取消，呼吁旅客出发之前先查阅最新的航班状况。今次的工潮在8月2号亦即是公民日长周末旅游高峰期间展开，是西捷近年最严重的劳资纠纷之一。工会一直要求改革薪酬制度，指出机舱服务员在登机、航班准备、安全检查以及协助乘客等地面工作期间一直未获得支付薪酬，只有飞机起飞之后才开始计算工资，因此要求公司将无偿地面工作纳入有薪工时，并且改善整体薪酬以及工作待遇。工会表示，双方经过通宵谈判之后达成的初步协议，在薪酬以及无偿地面工作补偿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但是协议仍然需要交由工会会员投票确认。西捷航空行政层就工潮对旅客造成的不便致歉，并且表示正全力恢复正常的运作。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透过社交平台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西捷航空每日营运超过600班航班，工潮期间全国大约500班航班取消，受影响的旅客大约7万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多伦多东区发生拍门火警，一人送院。警方系喺今朝早10点过后接报，话 Kennedy 及 Eglinton 地区有拍门发生火警。警员同消防到场封路处理，当局后来表示火警已经扑熄，一人被送院治理，伤势未明，现场已经解封。另外，多伦多警方正调查 Mimico 社区一间商户今朝的火警，正循纵火方向调查。多伦多消防话，救援人员在凌晨5点前接报，话 Lecture 及 Albert Avenue 一带有商业单位起火。消防到场之后迅速将火势扑灭，火警中无人受伤。警方已经将案件列作涉嫌纵火案处理，事故起因和经过仍然有待调查，暂时未有疑犯描述。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西区 Downsview Park 的 Fell 音乐节致命车祸，一名男子被压车底身亡。警方是在上星期五晚上11点半左右接报，消息指现场是音乐节参加者使用的一个停车场，一名当时瞓在草地上的男子被一部 pickup 货车撞倒并卡在车底，救援人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抢救，情况危殆，延至寻日星期日不治。涉事的57岁司机事后有留在现场。警方继续调查事件，呼吁持有现场保安录像或车头录像的公众提供资料。今日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银行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就继续营业。详情由殷亚乐报道。
4: 在今日公民日，大部分市级、安省及联邦政府的办公室，包括 Service Canada 服务站、护照办理中心和多伦多市的图书馆，以及各大银行分行关门。 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嘅邮件收发亦都暂停。商户方面 ，LCBO 酒铺及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虽然有部分分店休业，但系亦都有分店以较短嘅营业时间营业。至于连锁超级市场及药房，唔少喺公民日会开门做生意。Markfield 太古广场 Pacific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Eaton Centre Fairfield Mall Sherway Gardens Dufferin Mall Shops at Don Mills Yorkdale 和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大型商场亦都继续开放，不过市民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开门。景点方面 ,CN Tower, Ripley's 水族馆 ,Canada's Wonderland 奇妙乐园多伦多动物园安省美术馆以及皇家安省博物馆等在今日公民日仍然欢迎游客。不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这些地方或者比平时需要更多时间。因为多伦多公车局 TTC 及 Go Transit 分别都只是按照周末或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另外，多伦多市政府强调，公民日并非市民可以在住所放烟花的日子之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恩雅乐报道。
2: Liaison Strategies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在夏季尾声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这项在7月中至8月初所做的追踪民调显示，自由党目前支持率为 43%，比起保守党的34%，领先9%。新民主党就录得12%。不同省区方面，自由党在安省、灰省和卑斯省继续领先，保守党就在亚省和草原省份保持优势。此外，受访者对于总理卡尼的施政满意度上升至57%，相反，对保守党党魁博励治的好感度就微跌至到34%。反感度就升至52%。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消防部门说正设法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至到民居。当局正调查两架消防直升机寻日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导致两人死亡的事故。航空事故调查人员说，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另外，早前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在周末期间减弱，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内政部说，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名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九龙城发生工业意外，一名39岁的工人怀疑由地盘的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于中午12点几，消防员接报有工人在九龙城沙埔道一个地盘工作期间，怀疑在14楼的天台失足，被困在4楼棚架工作台失去知觉。近20名救援人员出动，用了大约一个钟头在低层平台将工人救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据了解，他是地盘安全经理，劳工处已经即时派员调查。涉事地盘原本是富豪东方酒店，正兴建学生宿舍，预计九月会推出首批600至700个床位。香港一名38岁的保安被指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杂志社社交平台上三度留言呼吁投白票以及不投票。他今日在法院承认煽惑他人投无效票，被判监两个月，缓刑三年。案情指任职保安的林国伟在去年10月28号一则杂志社有关邓炳强警告劝人不投票、投白票属违法的报道贴文中三度留言，内容包括投白票不要登记做选民，其实唔投都冇错，而家投唔投都冇分别等。林国伟最终在选举之前的三日被廉政公署拘捕，并且在警界录影会面的时候承认留言是为了向公众分享他的观点。 一名羁留青年2023年在惩教所被捅伤，涉案的二级惩教助理判监三年，同案三名在囚人士分别被判监四至六个月。案情指时任二级惩教助理谭力聪同三名在囚人士李子睿、何力焕同林成慧2023年在惩教所的楼梯间用木棍捅伤另外一名还押者，四人有意图而造成身体严重伤害罪成，谭力聪另外涉及一项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成。香港希如生殖医学中心上个月被揭发调乱胚胎样本，警方最新通缉一人，并且将案件列为诈骗。据了解，中心一名负责将胚胎送检的员工向警方提供假口供之后已经离开了香港。位于中环的希如生殖医学中心上个月被揭发调乱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将案件列作诈骗，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中心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她负责由涉事的胚胎中抽取样本送到中大检验。她七月下旬曾经会见警方，并且录取警戒口供，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再向希如请辞。警方怀疑她抽取样本期间出错，企图以谎言掩饰，相信案件同贩卖人口胚胎无关。一对姐弟在黄大仙的住所怀疑误食大麻糖不适，警方拘捕这一对姐弟的妈妈和姑婆，现场是横头磡村宏德楼一个单位。下午四点几，警方接报指一对姐弟在屋企食零食之后不适，警方到场调查，12岁的家姐和6岁的弟弟分别头晕和呕吐，由救护车送院检验，他们的41岁妈妈涉嫌疏忽照顾，而61岁的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两个人被警方拘捕，带返警署调查。联合医院一间精神病房再多两个人确诊新冠病毒，累计12个人染病。新感染的两名女病人分别14和63岁，目前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他们入住的病房上个星期先后有10名病人确诊。香港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这个月15号起只是接受有来电显示的电话预约，预计大约会有15000人受到影响。医管局相信新的措施可以防止冒认或者是误认，亦都可以更加准确地追踪病人的病历。香港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起生效，非法取酬接客被定罪的司机会被停牌不少于12个月。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即日起接受报名，最快9月中考试。本身已经持有有效的士驾驶执照的司机就无需参加笔试，可以直接申领网约车驾驶许可证。截至傍晚6点，运输署一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认为反应正面。香港运输署向航空业批出1366个输入劳工配额申请，计划所有6300个配额已经全数批出。运输及物流局指今次第四轮申请由33间公司申请超过1670个配额，其中大约500个续约配额全数获批，涵盖地勤、飞机维修等9个工种。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名发之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7: 是啊，贝去 Markland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7: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
6: 今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财经简报。
3: 多伦多股市因为公民日假期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3014点，升52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865点，升4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585点，升9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12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754点，下跌607点。财经简讯及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9: 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Wu 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Carter Lee，
3: 我是 Nathaniel Chang 郑静。
2: 你知唔知 AM 一四三零系咩啊？
3: 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有咩节目噶？
3: 有新闻、音乐同娱乐节目，
2: 仲有社区资讯。
3: 好多人翻工翻学都会听，
2: 喺屋企都听到，
3: 陪伴咗好多家庭。
2: 多谢 AM 一四三零，
3: 多谢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支持 AM 一四三零。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5: 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6: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7: 系啊，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
6: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7: 周末一齐去85 Mana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仲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欣。

0: 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钟安妮。

0: Hey， 今日是星期一了，8月3日 Civic Holiday， 12:20，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你好，张伟生在这里啊。
0: 喂，今日 Civic Holiday， 我们依然都在上班的。
1: 加分啦，是吧？
0: 加要啦，是啊，是啊。
2: 几勤力我们。
0: 有没有人工加？唔好问呢啲咁样，加翻啲人气
2: 系咪？
0: 系系系系系，咁啊系啊，今日Civic Holiday 咧，咁有好多地方都依然开嘅，因为我谂多伦多都好鼓励大家周围去下旅行啦，即系咁啱，如果星期一至五咧都可以行下呢个社区，你话几好咧？
1: 系啊，但系我就其实我想介绍俾大家去一个地方先嘅，家庭乐。因为话晒长周末啦，咁啊最我去咗呢个 reserve farm 啊
0: ，reserve farm，reserve
1: farm，
0: 嗯哼，
1: 咁啊嗰度有得喂啲宠物嘅动物啦，系啦，几正啊都，
0: 有咩动物仔睇啊？
1: 嗱，可以喂呢个羊啦，
0: 嗯，
1: 咁啊喂呢个牛啦，喂呢个猪啦，
0: 好啊，
1: 同埋呢个鸡嘅，系啦，唔系好得意噶，因为你好少機會會去做呢樣嘢啦，第一係咪？咁另外一樣就係小朋友特別鍾意啦，
0: 永遠都中
1: 㗎，佢哋硬係會好鍾意，
0: 見到羊羊跟住就衝埋去㗎啦，
1: 係好得意㗎，因為佢哋鍾意還鍾意，
0: 係
1: 喂呢係好驚，我即係我係見佢哋呢係抌出去多過係喂俾佢哋
0: 啊，
1: 即係你有時覺得嘩佢哋真係好鍾意動物㗎，由細到大讀埋啲公仔書呀，都係嘩狗狗呀、啊、羊羊呀嗰啲咁樣，
0: 貓貓呀，冇錯，
1: 我覺得嘩即係你
0: 係呀
1: 喂啦，係咪你佢又唔會咬到你嘅，係咪因為全部都有嗰啲 fans off 啦，咁啊嘩佢哋真係抌落去嘅，我覺得 ok 咁幾得意嘅，
0: 但大人又敢唔敢喂呢？講真
1: OK， 点解唔敢喂？敢喂？
0: 但系嗰个感觉好奇怪噶、哦，你首先手掌放平啦，跟住通常喂佢哋农场会卖一啲喂饲料俾你噶嘛？
1: 系啊，都唔贵嘅其实。
0: 唔贵啊，几多钱一袋、啊？
1: 都系5元啫嘛。
0: 哦，我都系心目中就谂啲价钱，真系好容易定价，5元一袋仔咁样啦。咁系喂啲咩啊？如果系嗱羊牛猪鸡，我相信佢哋嘅单
1: 都系蔬菜嘅啫。
0: 哦，我以为羊有一袋专属羊嘅饲料啦，牛有另外。石啦，猪又食其他嘢啦，鸡又食其他嘢。
1: 佢系一桶嘢咁样俾你噶啦、
0: 哦，
1: 红萝卜啊、生菜啊、嗰啲粟米啊咁样咯。
0: 哦，
1: 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我唔会、即系唔系打开只手摆喺度俾佢系咁舐咯，即系揸实噶嘛。哇，即系突然期内一啖咁样，真系搞唔掂啊！
0: 系啊，因为嗰种感觉系好，你先觉得好接受唔到嘅，就系嗰个动物咁样开个口，然之后一停条脷一定会舐舐舐咁样，个夹咁样咬落去。
1: 一个期内。
0: 小朋友就好惊啦，咦缩手我想起我哋细个时候，我会又讲翻呢啲系咪？我好唯一一次去嘅就丽苑咯，即系唔好质疑我年纪点解会有机会去丽苑，就真系真心去过一次，大把，真系好细个嘅时候，咁又系咯，一袋细细袋啲红萝卜仔，一条条咁样，
1: 系咯，
0: 系啊，咁啊喂山羊啊，好似系
1: 山羊 ，OK，
0: 系、啊，唔系山羊，唔系 sheep， 系真系 goat
1: 啊，
0: 冇错。咁啊，但系牛、猪、鸡，我就见到有啲人喺街度喂白鸽啊，咁样咯。
1: 嗱，嗰啲就冇啦，
0: 嗰啲就
1: 嗰啲就唔好做啦。
0: 系咯，同埋你会发现，其实我喺多伦多个城市里边啲雀鸟咧，已经变成咗我哋嘅即系邻居一部分啦。其实我就之前一直谂，都谂唔明点解。呢、這个城市里面会有啲鸥呢，嗰啲叫咩,seagulls 啊。
1: seagulls。
0: 係囉，点解会系咁样呢？点解佢哋会喺停车场里面出现嘅呢？我就諗极都諗唔明。佢哋未搬咗嚟呢度住。
1: 我真系唔知呀呢样嘢。我諗佢哋都系搵嘢食嘅啫。
0: 喂真系呀、啊、大家都系搵啖饭食下啫。係呀 ,coyote 又出没呀，搵都系搵啖饭食下啫咁样。
1: 係呀，即系我觉得趁呢个机会啦，带小朋友去呢度喂一喂宠物，家庭落下。开心、
0: 啊、
1: 又唔系话特别贵咯，系啊，
0: 最紧要好优惠、好实惠地咁样，咁啊又可以玩3-4个钟头，得唔得？
1: 去唔到啊，
0: 去最多两，
1: 最多一个钟嘅啫。
0: 喂，系咁、啊，如果你作为家长，你安排一日咁样呢个假期啦，咁你通常几点钟开始嘅咧？
1: 几点开始啊？
0: 一日系啊，即假期日咁样。
1: 一起身食完早餐就出去噶啦。
0: 几多点啊？即系
1: 九。
0: 九点、啊，
1: 因为佢哋通常惯咗好早起身、因为佢哋要翻学噶嘛，咁逼住你咧，你就要早起身啦。咁、你就搞掂晒啲嘢，食完食饱咁咪带佢出去玩咯、因为其实你 long weekend 对于个父母嚟讲吓，系好大责任嘅。 因为第一你唔想摆个仔仔女女喺个屋企啦，睇电视啦，系咪？
0: 嗯。
1: 咁你咪要啊一路拗头咁样，哇去边度玩啊，去边度玩啊咁样，你又惊佢哋吓啲嘢唔啱佢哋玩啦，第一系咪？咁所以你又想叫佢哋接触下大自然啦，系咪？好多时而家吓一个电。即系电子赖嘴咁啊，你又搞掂晒，咁啊你又睇电视，冇计啦成件事。所以大家都想撇除咗呢样嘢，等佢哋接触多啲嘢。所以我觉得呢个系 very good option 俾、大家去体验下咯。
0: 系啊，通常我估呢啲系朝头早嘅活动啦，咁啊揸到先九点钟出发。你 Reese's Farm 好似都要使乜揸半个钟？
1: 我好近嘅啫，
0: 系嘛？
1: 我系差唔多九分钟到咯，十分钟九分钟到。
0: 哦，咁啊系睇你住边嘅啫，咁样。咁跟住就玩两个钟头啦，咁然之后食完嘢啦，咁晏昼嘅活动又玩啲咩咧？跟住之后
1: 嗱，晏昼嗱，我讲我个行程啦，因为我唔知大家其他嘅父母系点样拼排啊。咁我系朝头早咧就去喂咗呢个动物先嘅，喂咗动物之后就食个 lunch 啦，食完 lunch 之后我带佢夹公仔嘅。系、啦，咁即系丰富翻成件事咯，
0: 几好、啊。
1: 即系你夹公仔，当然有个奖励啦。咁又佢有个咁嘅感觉喺度，咁我觉得哇，有奖励又有得玩又有得夹。咁我自己又过瘾啦，系咪？因为而家始终女女仲细啊嘛，咁佢又夹唔到嘅，即系成程系我自己玩，佢又睇住我玩。
0: 原来系你
1: 系啦，即系佢夹到我夹到嘅嘢，佢就拎落去拎翻出嚟 ，yes 系咪？咁我又开心、我自己又有得玩，系咪？家庭攞嘛，唔系净系女女攞嘛，系咪？
0: 系、你又啱、唔好忘记爸爸咁、妈
1: 妈爸爸都要开心噶嘛。
0: 冇错，我觉得夹公仔又系即系嗰个过程咧，系先系最重要。最后尾夹唔夹到，当然夹到就最好啦。但系如果真系有一下，咪有咗有一次你夹唔到，咁你会点咧？
1: 我都开心噶，咁因为你夹唔到，咪下一次再试咯。因为女女你仔仔女女喺隔篱噶嘛。No！ 跟住话唔紧要，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哋再嚟，系咪？系钱嘅问题啫，成件事。
0: 你会唔会？你会唔会为咗呢一次嘅体验成功咧，而去即系扮晒嘢？其实即系我喺个侧边平平地买咗一个唔系嘅咁样，跟住就
1: 唔会
0: 咁样嘅。
1: 唔会啊，唔会啊，因为从即系你成日做呢啲咁嘅课外活动啊，或者同佢玩啊，其实你都想教佢啲嘢噶嘛，你唔系斋玩噶嘛，系咪？咁你。夹唔到咪再嚟咯，失败咗咪再嚟咯，系、咪？你唔可以话失败咗跟住行窿路噶嘛，系咪？走第二度搵啲嘢 ，no，
0: 哦，
1: 系啊，你夹到几多公仔，你换到几多分，你咪得咁多分咯。如果你
0: 系
1: 就下次再努力啲咯，再叻仔啲，再叻女啲咯，系咪？即系我就会系咁样嘅态度咯。
0: 仲会唔会领悟出一套夹公仔嘅技巧咧？
1: 尝试过
0: 系嘛，
1: 但系冇咁嘅本事，才能未到。
0: 哦，玩一次其实好似而家买套票噶嘛，系嘛？应该嗰啲嘅银仔嗰啲，
1: 你可以买好多储住喺自己一个account 度啦。
0: 哦，
1: 但系我通常都系去到。现成买咯，
0: 佢先买一铜代币咁样，
1: 咁一百粒啊咁样咯，系啊，咁啊一路玩咯，即系你其实即系想丰富翻个细路仔个 daily 或者个 weekend 啫，系咪？我觉得我哋玩完之后就食嘢咯，食完嘢之后就去咗 barbecue 啦 ，OK。通常咁嘅日子都系 barbecue 嘅圣即系日子嚟噶啦，
0: 好
1: 天气咁样，
0: 啱啊，
1: 充实咯，成件事要。
0: 喂 ，barbecue 你个炉咧系即系嗰啲好大个盖嘅钳盖炉咧，你
1: 哦唔系 Hong Kong style，
0: Hong Kong style，
1: 系啊，
0: 真
1: 系，
0: 哇！我仲见过有人。哦，系嘛？嗰啲真系摆炭嗰啲，我又见过有啲人系专门去买串烧嗰啲炉啊，长条长方形
1: 嗰
0: 只咧，
1: 都 OK 嘅，系嘛？都接受到嘅，
0: 嗯
1: 哼，系啊，但系我都系喜欢用个叉叉住啲鱼蛋啊、香肠啊咁样去烧，
0: 系嘛？最
1: 鸡翼啊嗰啲，
0: 每一次都系每一个 party 都系咁样啊！我烧烤一定系最受欢迎就系丸啊嗰啲最容易吉嘛，鸡翼系好难嘅。好难烧嘅，
1: 系啊！你个火咧猛得就又唔窿晒，个皮窿晒入边就生嘅，
0: 嗯哼，
1: 好难控制噶。
0: 最惨系冇人插啊嘛，嗰啲鸡翼要揾个专人，永远都唔系我嘅，系老公做啦咁样样呢啲啊嘛。
1: 系咯，即系揾。是难啲，但系开心咯，成件事我觉得值得去，大家睇下睇今日大家有空、有空嘅就玩玩咯。
0: 好啊，好啊，好啊！咁咪仲有时间，而家只不过系12点半啫，咁啊都仲有时间可以周围去玩嘅。咁啊，但系今日咧 ，Civic Holiday 有啲地方闩门啦，当然啦，银行啊，一啲公共嘅机构咧有机会系闩门啦。咁但系咧，一啲连锁嘅商场啊就开放啊，或者出边一啲嘅叫做游客区咧，咁都开门嘅一啲博物。 馆啊等等都会开门嘅。咁但系咧，我哋稍后翻嚟咧就邀请呢一位嘉宾咧，佢就系嚟自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啱啱呢一届就得到网上最叻 Sunshine 大奖嘅 Ophelia。咁啊，稍后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咁啊，一齐去回顾翻佢成个呢个暑假七月份咧同我哋玩咗呢个嘅Sunshine Generations。咁啊，佢到底有啲咩得着，有啲咩收获咧？转头翻嚟见。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4: 街道赛车终于八月重返安大略省，喺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除咗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仲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嘅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呢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日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t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全国人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优。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0: 100分生活圈。12:3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张伟生在这里啊。
0: 虽然今天是 Civic Holiday 啊，但是很多商场是开的，包括 Bridalwood Mall 一定是开的，所以有些优惠介绍回给你，今天特别有 Monster Mobile 的 Bell Vincent 来到我们现场。
2: 是，欢迎。
3: Hello， 你哋好，各位听众好啊。Hello，
0: 你好啊，你好啊，介绍下 Bridalwood Mall 嘅 Bell 俾我哋啊，可以吗？
3: 好啊，嗱，你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就系 Bell 嘅指定华人代理啦，直接营运嘅 Bell Store 系 Bell 嘅门市嚟嘅，就用 Bell 嘅 5G 网络噶啦，就唔使担心。咁我哋咧就喺呢个 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二楼上边嗰层呢个图书馆隔篱，我哋就冇其他分店嘅。咁因为咧上个星期30蚊、40蚊、50蚊个优惠太受欢迎啊，咁我哋就咧延长。多两日就系做埋今日同埋听日，星期三系一定冇嘅。咁同埋我哋今日开门，不过假期就提早少少闩门，闩六点。
0: 哦，诶，咁啱啦，所以而家 Vincent 上到嚟咁啊啱啦，我哋绝对有时间咧去到 Bridalwood Mall 嘅 Bell 啦。咁啊，不如阿 Vincent， 诶，我哋另外一位 Vincent，Vincent
3: 你好，
0: 系
3: 你好，
2: 系咁啊 ，Bridalwood Mall 啦，咁啊喺呢个嘅。你哋仲即係头先你讲咗啦，因为仲有呢个最后两日嘅手机服务啦，即係手机嘅计划吓，咁啊30蚊、40蚊、50蚊，全球任用。咁啊，全球任用嘅国家包括啲范畴喺边度？
3: 不如等我逐个讲啊。系啦，30蚊开始讲，大家可能中意平啲个先。
2: 系啦，
3: 咁30蚊一个月咧，其实包咗加拿大嘅数据，包咗60G 嘅，咁一样用 Bell 嘅 5G 网络啦，包埋你加拿大任港同埋短信啦，系真系30蚊加税一个月嘅啫，直接用 Bell 嘅 5G 网络啦。咁跟住咧就系40蚊一个月嘅优惠。嗱，呢个系真嘅 Bell 嘅 5G 无限数据，即系话咧你用几多 G 啊？都完全是不会减速，你用到的你用1000G、2000G 多过2000G 都没问题的。还有呢，这个40蚊的计划再包埋你美国和墨西哥漫游的，即是说去到这个美国墨西哥一样用到上网，没有额外费用的。还有你在美国打当地的电话或者打回来加拿大都没有额外费用的。还有再送给你香港、台湾

0: 全部冇合约冇开台费，而40蚊同埋50蚊嗰个计划咧，就系有5年嘅价格保证嘅。嗱，简单再讲多一次，好简单嘅啫。30蚊包你加拿大60G，40蚊冇限住几多G，唔会慢速，包埋你美国同埋墨西哥漫游。50蚊一样系冇限住几多G，你用点用都得噶啦，冇慢速嘅，同埋包埋你65个国家漫游嘅。啊，听得唔清楚，打电话俾我啦，6476169229，记住制造今日同埋听日。
1: 哇，无敌啦，30、40、50呢个嘅 plan 咁啊，睇下唔同需要。有啲人可能为我做 influencer 嘅，我去到边度都开直播啊。你头先话唔使减速啊，全部
2: 50蚊咯，系啊，全球嘛，64个国家系咪？
0: 系啦，多其实多过65个国家嘅，所以又唔系好需要担心。你其实好多朋友其实连屋企嘅 WiFi 都可以 cut 咗佢。不过我惊唔会叫你咁做啦。
2: 我谂仲有优惠嘅，系咪？
1: 系啊，嗱，除咗手机优惠之外咧，仲有呢个家居或者系啦商业上网嘅优惠。咁啊，嗱，讲到标光签入屋嘅呢个，即系家传户晓啊，不如又介绍下有啲咩优惠？
0: 系啊，嗱，不过咧个优惠就几得意嘅，因为唔同嘅地址就俾到唔同嘅你啦，咁所以价钱就唔同嘅。有啲大厦特别做得平啲啊，地址特别平啲嘅，所以麻烦你打个电话或者做直接就短信啦 ，WhatsApp 你个地址俾我哋问咗先。咁装上网就喺电话度帮你嘅，咁同商业地址都一样噶啦，随时打电话、短信、WhatsApp 我哋6476169229。
1: 嗯，咁我想问一下有一个问题，即係如果本身係有另外一啲嘅供应商嘅，咁而呢啲优惠呢係俾通常係俾咩客人嘅呢？即係新嚟呀，定係即係如果有啲人想续约呀，咁得唔得嘅呢？
0: 新嚟梗係欢迎啦，你其实第间公司过嚟我哋简直欢迎你，快啲过嚟搵我啦。咁但用緊我哋公司，我哋都有优惠可以俾到你嘅，不过就複雜啲，咁就每一个情况都唔同每一个客人。咁所以真係要落嚟铺头打电话都唔得呢个。如果你用緊我哋落嚟铺头，我哋 check 咗你个 account 先，跟住先可以帮你整到嘅。
1: 哦，咁啊非常之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即係绝对有时间啦。咁啊去到呢个 Bridalwood Mall 嘅 Monster Mobile Bell 呢一度呢，就睇睇你个地址啦，咁啊查你电话 number 啦，咁样。咁啊 Vincent 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哋嘅地址，再一次话俾我哋听。
0: 好啊，记住我哋 Bell 嘅指定华人代理，直接营运嘅 Bell 门市，就唔係出面嘅其他公司嚟嘅。我哋就喺呢个 Bridalwood Mall 啦，士嘉堡 Warden 同埋 Finch 嘅西北角，地址就係2900 Warden Avenue。总之记住，我哋喺上面嗰层图书馆嗰边隔篱，就唔使落楼下，同埋我哋冇其他分店啦。或者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短信同埋 WhatsApp 俾我哋，6476169229，6476169229，问咗我哋30、40、50蚊先啦。再沉气讲多一次，真系做埋今日同埋听日，星期三一定冇噶啦。今日公众假期我哋就闩6点钟嘅。
1: OK， 咁啊要快啲嚟到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 Vincent 咧即系上到嚟咧，亦都带啲礼物俾我哋啦。
0: 系啊系啊。
1: 正啊，系啊，呢个就平板电脑，咁我哋咧就之后喺个今日喺个节目里边咧都会即系有啲方法去介绍俾大家点样可以得到呢一份嘅平板电脑啦。
0: 系啊，麻烦晒两位 ，thank you。
1: 好啊，多谢晒 Vincent 啊，多谢晒你。
3: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6: 年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7: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5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7: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6: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找得我咁急咩事？
9: 嘉华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8: 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线，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9: 咁我快啲去找 MyFi Smart Home。
8: 啱，了解多啲啊嘛，地址就系、
9: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er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8: 做好预防，免受害。
10: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1: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0: 去边啊？
1: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星级配备。
0: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2: 百分生活圈。

0: 咁有時都唔知點樣揀嘅防曬，咁只可以靠下咧網上面有啲咩美容文章啊，就話哦其實搽呢一隻嘅粉底咧就已經包埋呢個嘅 SPF 噶啦，已經有防曬噶啦咁樣。咁於是我哋又上網去研究下啦，其實就咁搽防曬例如我哋即係如果北美嗰啲牌子就都某幾個就大牌子可能都必會揀嘅，甚至個圖片都話俾佢聽，哦呢、這個咧就喺沙灘玩嘅，咁應該啱數啦啩咁。咁原來咧喺網上面。睇到咧就係話，而家嘅防曬咧就因為科學咗好多，大家都會問啦。終於都了解咗呢個紫外光有多少少啦。咁於是又有啲名詞就嚇咩嚟㗎？嗱，首先原來一啲叫化學性防曬，一啲叫物理性防曬。哇嚇咩嚟？我諗住防曬就係防曬啦，有啲咩點解咧咁？咁原來化學性防曬叫做 chemical sunscreen 咧，咁做啲咩嘅咧？就係吸收散熱化學分解。哇！喺咁咧，其實咧，因為化學性防曬咧就係呢個紫外線嘅吸收劑啦。咁因為我哋皮膚咧就有三層嘅，基本上嚇最表面啦，最表面皮膚表面，跟住有表皮層，另外就有真皮層。咁化學性防曬劑咧係透過吸收紫外線，並且將佢轉化成為熱能嚟防禦紫外線嘅傷害嘅。咁原來因為我哋皮膚係首先吸收呢啲防曬劑。跟住防曬劑再吸收紫外線，令到佢滲透唔到落去皮膚嘅深層。咁所以通常呢啲原來化學性防曬嘅咧，就係質地薄啲啦、水感啲啦，易於你塗抹啦，而且十分清爽嘅。咁但係咧有啲嘅防曬用品當中咧會導致可能皮膚過敏啦，咁或者係皮膚滲透嘅時候有啲風險。咁所以即係好多時候都要去揾嘅，係咪啊？
1: 所以就出現咗一樣嘢叫做 mineral 嘅 sunscreen， 嗱呢样嘢咧，我都系最近研究咗出嚟嘅啫，因为好多小朋友咧都要搽防晒啦，而家啲学校系唔系都抌佢哋出去啦，系咪？唔理你哋几热都好啦，都细路成日窿珠翻嚟嘅，
0: 小息一定要出去玩，
1: 系啦，即系你一定要出去玩，因为呢个系佢个
0: 活动时间，系啊，要出去晒下太阳，冇错，
1: 系啦，咁又多咗一样嘢叫做 mineral 嘅 sunscreen， 咁 mineral sunscreen 咧，好似你话斋，头先啲 chemical 咧就会渗入个皮肤度啦，咁我哋咧。就唔想啲細路仔滲咁多呢啲咁嘅 chemical 入去嘅，咁就多咗一句叫做 mineral。
0: 係。
1: 咁出面咧有幾個牌子咧，有啲寫住 100% mineral， 有啲係直情少過 100% 嘅。
0: OK。
1: 咁我通常我會揀一啲 100%， 因為 mineral 嘅咧就話就係表層嘅啫，唔會滲入皮膚嘅。
0: 啊。
1: 係啦，咁我就會揀，因為佢有隻係 B 字頭嘅，叫做香蕉乜乜乜啦嚇，咁我費事
0: 講。
1: 跟住有隻咧就係一個馬騮嘅樣嚟嘅。
0: 哦，
1: 咁就我通常都系会睇清睇楚，睇下佢个成分系咪写住 100% mineral 嘅先产品，我先会帮佢查咯。
0: OK，
1: 所以呢样嘢我要留意翻，如果想帮小朋友去拣选一啲嘅 sunscreen 啊，咁我哋大人嘅就冇计啦，因为如果你贪靓嘅，你就唔会理呢样嘢噶啦，咁你就纯粹拍翻落去咁啊，美白嘅，我要白白净净嘅，咁你就搽翻上去。当然。都係頭先講咗啦，第二即係其實有三大點嘅啫，因為健康而家我哋好注重嘅。另外一樣嘢就係點解啲我哋大人去旅行啊要買 sunscreen 嘅原因，因為關税，所以我哋出國旅遊買咧就平好多啦。當然係咪？因為唔會繼續來老嘢啦，係咪？咁去到買，所以呢樣嘢已經變咗成一個嘅熱門話題。
0: 哦，
1: 所以就製成咗呢個嘅 sunscreen shopping。
0: 我知啦，我知道我哋，因為有位同事咧將會咧就係出國咧就是、去歐洲旅行嘅咁樣。之前喺個 group 度問咧話，哎呀有啲咩手信我一諗到啦，終於等我問一下先。喂，頭先咧阿張偉生你講到呢個嘅mineral 嗰個chemical sunscreen 啊，或者叫做，因為佢都係個表面，佢表面就係有呢個礦物嘅防曬嘅。咁、
1: yes.
0: 原來咧就係、是、利用礦物質嘅粉末覆蓋皮膚表面，咁就形成屏障嚟反射。
1: Yes，
0: 哦，原來呢個就係物理防曬嘅係啦，最主要優點嚟嘅。咁其實咧，即係有啲資料亦都講啦，就係、是、可以抵擋 UVA、UVB 紫外線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即時防曬嘅，就唔係話例如即係有啲防曬你搽完之後要等一等咁樣噶嘛，等佢吸收嘛。咁但係原來物理防曬咧，即係呢個 mineral 礦物呢個咧係即時嘅，咁搽咗咧就會即刻生效噶啦。咁甚至可能有啲嘅產品會比較適合一啲敏感嘅皮膚啦，因為佢相對溫和，咁基本上啱所有嘅大概啦，所有嘅皮膚嘅質地咁樣。咁另外亦都有啲優點嘅，咁當然即係 要自己去平衡，或者我真係可能真係。

0: 適合呢樣嘢多啲。有啲嘅防化學防曬咧，就係話透過吸收並且轉化紫外線為熱能嚟保護皮膚啦。咁啊，防曬化學防曬咧就係可以彈走，好似一個保護帳咁樣，係啦。咁係啦，就但係至起碼你出門前15至30分鐘要搽咯，咁就保證就發揮最佳效果啦。咁
1: 咁啊，睇翻自己嘅皮膚啦，
0: 係好
1: 症狀啦，咁樣就。其实都有一样嘢我都想分享返俾大家嘅，就係、是、呢个人气啊防晒排行榜。
0: 哦。
1: 咁呢样嘢呢就见仁见智啦，咁排行呢就不分先后嘅。咁、
0: 嗯、
1: 有一个呢佢哋而家好热门，如果大家出去买去玩嘅话，买返呢隻返嚟试一试啦，叫做安耐晒 ,Anessa。咁、
0: 嗯、
1: 呢个我喺日本呢成日都见到有㗎啦。佢就係呢、這个即係佢都是偏向，我发觉是偏向一些美容的方面的牌子来的，因为它是主打一个防汗啦，同埋这个质地同埋有少少水感的感觉的，咁搽上去呢就偏布返自己的、皮肤呢就均匀少少。
0: 嗯，是啦。咁我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药妆铺啦，咁或者都是旅游景点来的。咁不过咁样这个时间我们休息一阵，转头返来继续。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系？
4: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3: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4: 旧噶，啱啱俾嘅。
5: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6: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2: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7: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镇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8: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7: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8: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7: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1, 2, 3, go！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0: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9: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0: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9: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1: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2: 要储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1: 搬去边啊？
12: 就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to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13: 百分生活圈。
0: 嘿，1:49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 张伟生喺度。
0: 嗱，头先 Monster Mobile Bell 嘅 Vincent 咧就上咗嚟啦，咁啊介绍下佢哋 Bell 嘅呢个咁精彩嘅优惠啦。咁再睇多次先，我 mark 佢啲 mark 佢啲 notes 嘅。咁啊有即系上呢个手机 app 手机嘅 plan 啦，包括有30蚊、40蚊、50蚊，系啦。咁啊亦都包好多嘅即系国际嘅通话啦，又上网啦，咁啊俾你好似话头先话佢讲到一嚟佢都未讲。两极三极呢个太基本，系一百
1: 无限上
0: 网，无限极啊！真系好开心。咁所以咧就因为头先咧最后尾都有讲到话啊，即系Monster Mobile 嘅 Bell 咧，咁啊好好啦，咁啊带嚟啲礼物就想送俾大家咁啊抽奖。咁系一个平板 tablet 嚟嘅，咁啊点样可以抽奖得到咧？咁当然早上阳光早晨有呢个抽奖啦。咁啊而至于我哋一百分生活圈咧都有抽奖嘅。咁啱啱喺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就post 咗个 post 咁。就是送你平板电脑，咁咧就系即系问你啦，如果可以免费飞一次2026年全球最靓嘅国家 Top 10，你最想去边一个国家咧？咁你留言啦，咁啊就讲下点解拣呢个国家，点解想去咧？咁我哋会喺个留言嘅名单当中咧，就抽取一位朋友仔咧，可以得到呢一个嘅Monster Mobile Bell 送出嚟嘅平板电脑啦。咁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page 上100分生活圈嗰度留言啦。咁我哋会抽奖嘅。咁或者我哋都可以讨论下啦，
1: 讨论下啦，倾下偈啦。
0: 你又周围飞啦，系咪？咁我都间唔中。都有機會飛下嘅，咁但係即係因為我喺網上面睇到呢個就係26年嘅排名啦，咁最靚嘅國家，咁我就諗緊，咦有啲地方其實都去過嘅咯，係爭。两个地方未去过，
1: 加拿大去过咯，
0: 系咯系咯系咯，Top Two 第二位，
1: 第二位嚟噶
0: ，Nice， 我喺加拿大好劲，系啊，好靓嘅地方，因为我见到咧，我有同学咧，佢即系之前系移民咗过嚟多伦多啦，咁大概五六年嘅时间啦，咁样，我见到佢周围去，佢去咗我好想去嘅地方班夫啊，
1: 吓你未去啊？
0: 未啊！
1: 我都未去。
0: 哇，好靓啊！班夫真系
1: 组队啦咁。
0: 系啊，我哋真系要组队去，因为其实我哋加拿大有好多地方好值得去嘅。
1: 系啊，好靓嗰度。
0: 系啊，虽然我都好中意多伦多，但系即系有阵时去一下啲大自然环境咧，尤其哇啲靓住湖光山色咧，真系。
1: 唔系，我初初唔觉得嗰边话有咩咁特别嘅，因为我睇咗套剧集啫，都系
0: 《爱情怎么翻译》啊。
1: 系冇错，
0: 真系嗰套
1: 《同道中人》系。都系咁噶啦，煲剧嗰集
0: 系咯，
1: 系啦，
0: 佢好靓，
1: 系啊，即系都想系打下卡嘅，
0: 系啊，同埋佢去咗好多唔同地方啊嘛，又去咗一开始好似系意大利先嘅，哇，佢点样拍到，即系佢啲点样用 drone 咪拉喂，哇，成个景都超靓，
1: 攞晒啦
0: ，breathtaking，
1: 系咯，
0: 咁嗱，十大嘅国家当中咧，我哋加拿大排第二啦，咁啊，第一位咧就系瑞士，瑞士我就系都未去过。有機會好想去，但係實在
1: 冇時間差，
0: 係咯，冇時間啊，係咯，唔係錢嘅問題，冇時間。
1: 錢唔係問題啊，
0: 錢真係唔係問題，
1: 時間嘅問題先都係。
0: 冇錯，咁另外第三位咧就係瑞典，瑞典我都未去過呢度，
1: 未，瑞典我都未去過，
0: 嗯哼，
1: 都好想去，我睇下先。嗱，瑞典
0: 加斯普你去過啦，但係有冇你真係去過瑞典？系啦，咁啊，至于睇下先啊，瑞典有啲咩正嘢咧？咁都系一啲嘅大自然咯，因为头先讲例如瑞士啦，咁啊，例如加拿大又好啦，瑞典啦，因为呢个排名咧，其实即系北美嘅。嘅口味嚟嘅，咁如果你問，其實可能問亞洲人咧，十大想去未必係呢頭三嘅，可能佢哋好可能會想去、oh、即係多啲嘢玩嘅地方啦。最緊要，因為如果你問旅行嘅口味咧，我問過有啲就話，哦，你話要例如去英國咁先算啦。咁去英國啲人話好悶嘅喎，倫敦咪就係行，跟住之後你去其他咪睇城堡啊咩咁樣，好悶嘅喎。咁但係即係要睇你嗰個口味咩？如果你中意睇博物、中意睇歷史嘅，其實英國都好好去嘅噃都。
1: 英國係靚嘅，去過一次。咁你睇建築物啦，即係好有歷史性啦，好多嘢都即係好似你話齋嘅，其實你個人嘅喜好。即係好似我哋可能唐人啦、華人啦，可能即係選擇性嘅都係香港啦，
0: 係
1: 頭位啦，跟住就日本啦、韓國啦、泰國啦，
0: 係
1: 咪咁嗰啲啦？係咪咁就呢個嘅 top ten 咧？我覺得都佢係偏向真係一啲中意睇景啊 scenery 嘅人
0: 係
1: 嘅係咯人士去，
0: 我都感覺係
1: 係咯訂身咯，我覺得。 幾得意嘅，其實你自己有冇一個係真係想去嘅地方咧？
0: 我想再深入啲去嘅咧，其實可能係德國或者荷蘭咯。
1: Okay.
0: 因為其實佢十大裏面我哋快快數啦，頭一名係瑞士啦，第二加拿大，第三瑞典，第四澳洲，第五美國，第六日本，第七德國。第八紐西蘭，第九是英國，第十是荷蘭。咁但係即係如果上次我去德國嗰陣時咧，淨係去咗啲都探索唔到，只係即係表皮都唔可以講係表皮，只不過我哋中間可能停兩日咁樣咧，我哋只係去過柏林咯。
1: 嗯。
0: 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地方我都未去過，例如去嗰啲城堡啊呢啲咧，完全冇去過啦。但係即係都好深入。但係嗰陣時去都有。點到嗰啲最熱門嘅地方嚟柏林圍牆啊，嗰啲一定有去啦，歷史景點啊一定有去啦。但係如果想深入啲去咯，我就想去德國唔同地方，例如慕尼黑啊嗰啲都未去過，漢堡又未去過。
1: 哦、OK，、愛丁堡啊，
0: 愛丁堡，咦係、啊，
1: 我介紹你去
0: 愛爾蘭。未去過真係，
1: 愛丁堡真係值得去，因為我自己本身你即係你諗下，你唔會話喂去邊度玩啊？愛丁堡唔會噶嘛，
0: 啊、
1: 因為我初去嘅時候咧，我覺得。其實都是一模一樣啫，但係去到嘅時候，哇！啲建築物啊，啲愛丁堡個城堡啊、堡壘啊，哇！真係好壯觀啊！即係你成個感覺唔同，同埋當地嘅人係非常之友善啦，同埋我感覺上好似佢哋唔使翻工咁嘅，即係你一係我
0: 點生活嘅咧？佢哋
1: 我早起身，跟住見到佢哋係喺個酒吧度企喺度飲酒，
0: 嗯，
1: 咁我心諗。weekday 嚟嘅，一至五嚟嘅，
0: 唔使翻工嘅，
1: 你哋唔使翻工，即系我觉得个氛围啊，或者好多嘢都好轻松，
0: 系、啊、
1: 令到你嘅感觉系哇，真系一个好轻松嘅国家，好好悠之悠哉咁样，悠哉悠哉咁样。
0: 同埋佢哋嘅即系一定系啦，咪酒吧啊咁样啦。咁同埋即系如果就咁讲爱丁堡咧，我第一下谂到系一定系啲羊咯。唔知點解係啊草地跟住一大片嘅羊啊跑嚟跑去啊咁樣啦。愛丁堡我都未去過，但係即係要組織去咯，因為你去英國咁即係又要專門去愛丁堡先，跟住之後睇下點樣去再。如果去埋愛丁堡，我又想去埋蘇格蘭咯，
1: 啊、
0: 又係城堡。不過語言方面，我就覺得有少少溝通唔到，因為啲佢哋嘅語言咧，真係要即係都難過 IELTS 八分嘅 listening 都幾難，幾、
1: okay.
0: 難去全部明白咁樣嘅。咁另外荷蘭我都想再去深入啲，因為每一次去只係去阿姆斯特丹啫。
1: OK，
0: 其他地方
1: 都幾過癮嘅。
0: 係啊，
1: 另外一個我想介紹俾你去，新德里。
0: 新德里
1: 去唔去啊？
0: 敢唔敢去咧？
1: 你谂啊！你即系我觉得你呢啲嘅旅游地方，你唔会话谂到话会喂放暑假我哋去边度玩啊？新德里啊，唔会噶嘛？你通常都系翻香港啊，翻去日本啊咁啊？
0: 点解你会觉得想介绍俾我咧？
1: 唔系因为我去过嘅
0: 吓，
1: 系啦，我去过一次嘅，
0: 哇！
1: 咁啊就我觉得值得去。点解咧？即系唔好令到即系唔好电视机影响到你嘅嗰啲嘢啦 ，media 影响到你，觉得呢个国家系。唔係你想象中咁好、但係其實我當去到當地呢啲人 very 友善，你可能覺得你食嘅嘢唔啱你、但我有食，我仲係去街度食，即係你好多時你
0: 好勇敢啊，你真係，
1: 即係我即係唔係你想象中咁咁唔好啊
0: ？OK，
1: 但系其实佢哋系好友善啦，同埋好friendly， 又介绍你去边啊， uh-huh. 又带你食咩？哇，应该食啲咩好啊？咁嗰啲咯，我觉得同埋当地嘅嘢咧，你见识好多嘅，因为你佢有好多啲spice 啊，好多啲 spice market 啊，好多嗰啲嘅布料咧，哇，好正，同埋好平。
0: 你几时去嘅？嗰阵时新德里系？
1: 哇，系。
0: 几耐年前啊？
1: 唔系几年啊，都系上年嘅事啫嘛。
0: OK， 咁我信你，我信你。如果你话十年前去，我都谂一谂。
1: 唔系，都系上年嘅事。
0: 上年去，你自己你同埋 friend 去噶系嘛？
1: 自己系咯，自己同屋企人。
0: 屋企人去，
1: 啊、
0: 你自由行啊？
1: 系啊！
0: 哇！
1: 喂，你而家即系我即系有冇时间？我识讲噶，我觉得
0: 卅秒。
1: 喂，我觉得你去旅行，我唔会跟啲即系我唔自己唔会话讲得好紧要咯。
0: 我知，
1: 即系我会自己 plan 咯，因为我觉得自己 plan 咧会玩得开心啲。
0: 嗯，
1: 见我想见我自己想见嘅嘢，
0: 系当然是自己设计好啲嘅，
1: 因为订度身订做俾自己噶嘛。
0: 咁你新得嚟就斋新得嚟，咁你即系个中间嗰啲交通啊，你有冇即系见识到嗰度嘅当地最著名嘅画面，火车、
1: 好正啊、
0: 欢乐满东华咁样噶、啊？
1: 嗱，交通方面咧就系一个问题，系真系一个问题。但系你即系你要去体验个Taj Mahal。
0: 哦、oh, okay, ，
1: 真
0: 係
1: 好靚，
0: okay, okay,
1: 因為佢哋服務真係好好。Okay, 因為朝頭早我搭車兩點到啦，去到嗰度五點，跟住係冇人嘅。
0: 哦、
1: 你係影相係得你影嘅啫。
0: O K，
1: 仲有少少朝頭早啲霧咧。
0: 哇
1: 哇，
0: 得啦
1: ，very good。
0: You show me， you show me。O K， 我話呢個有機會我哋再討論一下旅遊嘅話題啦。不過今日暫時傾住咁多先，祝你有個愉快嘅先
1: 啦，
0: 你。
1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1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多伦多 Cambridge Town 中午发生车祸，一名六十几岁的男子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救援人员中午12:15接报，指 Parliament Street 和 Wellesley Street 交界附近，一名行人被车撞倒。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之后，将该名伤势严重的男子送往医院抢救。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配合警方的调查。士嘉堡 Pharmacy Avenue 及 Eglinton Avenue East 附近上午发生两车相撞意外，其中一架涉事的车辆在事后逃离现场，警方展开调查。事发于上午11:41左右，警方接获报案之后赶往现场处理。警方透露，涉嫌撞车之后逃逸的车辆是一架白色的货车 Cargo Van， 另外一名肇事的司机受了轻伤，经过评估之后无需送院治理。加拿大联邦政府近月在官方文件中改用比较接近英式英文的拼写方式，引发社会讨论，有不少民众去信总理卡尼支持政府的做法，认为有助凸显加拿大和美国的区别，抗衡美国的文化影响。事件源于去年12月五名语言学家以及编辑协会代表公开致函政府，批评官方文件近年采用英式的拼写，并且要求政府恢复沿用几十年的加拿大英语拼写，以免混淆何为加拿大标准英语。根据加拿大通讯社透过资讯自由化取得的文件，政府收到几十封相关的电邮，意见两极，有民众支持采用英式的拼写，认为可以同美国划清界线，亦都有人批评政府舍弃加拿大惯用的拼写，质疑有违加拿大身份认同。语言学家就强调，加拿大的英文一直是融合英美两地的特色，自成一格，并非单纯偏向英式或者是美式。有评论认为，在加美因为关税以及主权问题关系紧张之际，维持加拿大英语标准更加具有象征国家身份以及文化独特性的意义。欧洲正面对破纪录的炎热和干旱的夏季，希腊星期一出动多架投水飞机扑救一场大型的山火，法国消防员就努力地控制普罗旺斯地区一场持续燃烧的火灾。希腊强风再次吹袭，令到火势蔓延到山区住宅群，摧毁农田和房屋，并且迫使当局关闭一条主要的公路。法国消防员就在波尔多附近戒备，防止火势死灰复燃。英国气象部门表示，今年七月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最干旱的其中一个七月，长时间的热浪和缺乏降雨令到全国面临严重的干旱。气候专家指出，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大洲之一，持续上升的气温以及日益频繁的干旱令到山火更加容易发生，火势亦变得更加猛烈。而法国内政部就表示，警方至今一共拘捕了超过370人，他们涉嫌同近期的山火有关。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星期二将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属地优达的摩洛哥非法移民涌入危机。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欧盟应该加强对摩洛哥的支援，以防重演上个星期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优达的混乱局面。事发之后，有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采取协调行动，保护外部的边界。意大利更加暂停同西班牙开放边境的神根协议安排一个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对今次的危机反应激烈，欠缺团结。冯德莱恩回复桑切斯，指摩洛哥是重要的战略伙伴，尤其在打击贩运人口以及非法移民方面，认为能够透过和西班牙的合作，特别是涉及属地优达以及梅利利亚的事件，大家可以加强边境管理预警系统，以及改善对摩洛哥的技术和财政支持。日本熊本县上个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地震之后爆炸，确认有7个人死亡，包括22岁的女店员大竹九留美。大竹的家人近日为她举行丧礼，她任职的美妆店 Habita 公司的社长上野景真亦都有出席，并且向死者的妈妈致歉。她承认事发的时候曾经指示员工返回商场，将收银机的现金放返入去保险箱。据报大竹和另外一名女同事在地震之后已经撤离到户外，收到指示之后返回商场，大约5分钟之后商场发生爆炸，两个人都罹难。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Aga。

0: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全新一个月开始，今日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就系长周末继续啊，星期一都放假嘅。你哋嘅心情点样样啊？全新一个月开始嘅时候咧，我每次啊我自己嘅感受就系充满咗力量嘅。过去就由得佢过去啦，曾经嘅伤痛或者嗰一刻感受到嘅失败，都系嗰一刻啫，留在嗰一刻，知唔知？其实咧，而家我哋现代人啊，成日会讲就系话活在当下，但我相信可能有啲朋友唔会同意呢种讲法噶，就系话嘿咩活在当下，一啲都唔负责任。但系其实咧，你知唔知有阵时系睇具体嘅情景。如果你净系抌低一句同你爹哋妈咪讲我要活在当下，咁爸爸妈妈肯定就会即系嗰一刻就会觉得唔系、哦，我仔女而家同我讲活在当下，佢哋所理解嘅意思就系话而家唔奋斗啦，而家要躺平啦，而家嘅决定就唔理以后产生嘅效果啦。但其实对于仔女嚟讲，佢哋嘅意思未必就系唔理未来，完全脱离责任。所以你睇下有阵时沟通啊，那个方法，那个技巧是几咁重要啊。即是你有时讲出去那句说话呢，人哋接到未必完全是这个意思。仲有呢，再加上对方的表达方式啊，你接收信息的方式啊，同埋再加上你有没有耐性啊，他有没有耐性表达更多啊，所有的这些。所以为什么呢，我自己都会相信一句说话。我哋人生当中唔开心，即係产生唔开心啊，情绪内耗啊，90%都系同人际关系，都系同人与人之间嘅相处有关嘅。其实趁住今日咧，喺我哋加拿大好多地方都系一个公众假期啊，咁我就想大家停落嚟，慢慢想一想，思考一下，反思一句说话。因为我最近睇到呢句说话咧，我会心一笑。咁啊，首先就会即系会心一笑嘅意思就系、是，明明当中有一个词系讲紧古装片喺古代会用噶，就系、是、一个奴才呢个词啦。即系你睇得多古装古代嘅片，跟住你就会知道下人向上即系同皇帝讲嘢，都话奴才点点点点点，奴婢点点点点点噶嘛。但系呢句说话系活喺即系用喺现代嘅，系乜嘢嘢咧？就系话讲嘢不要有奴才之相。嗱，首先咧，我讲清楚先，呢度嘅奴才之相咧，唔系话叫大家唔好有礼貌，唔系话叫大家好嚣张去讲嘢，唔系目中无人，我唔系咁嘅意思吓。但系咧，你摆喺自己身上，你唔需要同人讨论嘅。但系当你睇到呢句说话嘅时候，就系话唔好有奴才之相讲嘢。其实佢嘅意思就系话，有啲人咧，佢一开口讲嘢，佢自己预先设定嗰个出厂模式啊，就已经好似系将自己摆低咗一级啊！我转头举例你就会知道噶啦，你睇下自己有冇呢种情况，或者身边人有冇呢一种情况。嗱，譬如我哋提一个好正常嘅要求啦，咁你就好似讲到自己唔好意思啊，自己做错事咁样样。举个例，即系哎呀唔好意思啊，真系唔好意思，我知道你一定好忙噶啦，我都唔想麻烦你嘅。哇，前序已经用咗几句说话啦，跟住最尾佢就讲自己嘅需求啦。不过唔知道可唔可以？其实可能只系同同事攞翻一份本身应该交俾你嘅文件，或者你表达紧一个正确嘅需求，即係正常嘅需求啊，唔係正確咁簡單，係正常嘅需求。你就已經前面就哎呀唔好意思，我知你忙緊啊，但係呢不過呢你可唔可以還錢俾我啊咁。咁借钱就要还㗎啦。题外话，而家有种新嘅讲法，你借出去嘅钱，你借嗰一刻啊，无论你借俾亲戚啊，借俾朋友啊，既然嗰一刻你决定借出去，我都话啦，期待越少，失望越少，所以你就諗唉，可能即係还唔到返嚟㗎啦。係呀，好颠覆世界观呢，由细到大教到借人钱要还，咁同埋就係你借出去嘅钱人哋要还俾你㗎嘛。但而家令到自己少受伤害，但你又要一定要借钱不得不借嘅情况之下，你借出去嗰一刻就要同自己讲呢啲钱冇咗㗎啦。咁到时人哋真係还俾你，你就会好开心喎，哇佢真係还钱，係惊喜呀、啊、咁。你睇下成个人生状态系咪唔同呀、啊。咁我继续举例子喎，譬如你喺餐厅 你明明就是说order 緊啦，点餐啦咁。咁其实可能係对方落错单。咁但你一路就喺度道歉喎、哦。哎呀唔好意思啊，可能係我头先讲得唔清楚，可唔可以麻烦你帮我睇一睇呢？嗱，我唔係话叫大家冇礼貌地去话返对方。但係嗰一刻你要睇下自己讲嘢嘅时候有冇呢种奴才之上。嗱，佢同谦卑系唔一样㗎喎、哦。谦卑礼貌系我哋嘅美德，但呢个系过咗啦，已经系多咗啦。即系你已经系你将自己嘅身段啦摆得太低啦，你知唔知啊？有礼貌当然冇问题啦。但是有阵时咧，我哋会系礼貌到好似连自己都要提出合理需要，即系觉得哎呀，我唔想令到佢心灵受伤啊。系啊，可能你共情能力好劲啊，所以你就哎呀，唔好话佢啦，人哋打份工啫。咁但系你不知不觉之间就将自己摆低咗一级啊！你知唔知呢种咧已经唔系话你礼唔礼貌、客唔客气，其实心理学上边已经系一种预先自我矮化，即系高矮嘅矮，你缩细咗自己啊！点解会咁样样咧？因为好多人咧，我哋由细到大被教育嘅就系要乖，唔好顶嘴，识得做人，仲要识得睇人面色，想得到别人嘅中意咧，你就要令人觉得你唔好麻烦咁样。于是慢慢咧，我哋就学咗一样嘢啦。每次讲出自己需求，仲要系正常需求之前，唔知点解就会先讲唔好意思啊，阻你一阵啊。又或者啊，唔知我呢个谂法系咪太幼稚咧？不过我想讲，总之你每次表达不同的意见之前呢，你自己矮化了自己的，你潜意识是会先贬低自己，每次甚至你拒绝人，即是我今晚其实你是啊，这个长周末我就是想去屋企啫，啲朋友叫你啊出来啦，出来聚会啦，好久没见啊，边个又来了啊，咁你连拒绝佢，之前我咪讲嘅要学识 say no， 但而家呢种拒绝你都要交代一大篇嘅理由，呢啲理由甚至就係可能涉及到你屋企人嘅，跟住仲要係即係你会讲埋啊爸爸唔舒服，媽媽唔舒服，仔女唔舒服，即係总之各样嘢。但係呢，你知唔知人把口我哋讲出嚟嘅嘢係会影响我哋嘅福祸㗎。所以即使你话哎呀我真係有理由呢，我要编一个理由呢，尽量唔好讲自己或者屋企人唔舒服啊。即係你知道语言都系一种显化一种力量，就系等于我哋唔好成日将负面嗰啲啊，我呢排好穷啊，咩好惨啊，我做唔到啊，唔好讲呢啲啊。即係我自己系好相信呢啲能量㗎。咁所以你更加言之，你明明就系我正常拒绝人，即我就系唔去，我总之就系唔想咯咁。但系你就会用一大堆作出嚟嘅理由，仲要系咁 say sorry， 要讲唔去，即系呢个已经系低于礼貌，低于尊重对方，你系已经贬低咗自己啊！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0: 搬去边啊？
1: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0: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2: 啦啦，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蚬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4: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5: 系啊，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4: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5: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其实我刚才讲这种呢是很普遍存在在我们日常当中，甚至可能我讲之前你都未发觉，哎，原来自己的状态真的会矮化了自己，你知不知道？那你我刚才所讲的这种说话不要有奴才之相，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断在发生的。礼貌是修养，但是已经过分礼貌的时候，你矮化了自己，缩小自己呢，就是变成卑微。卑微是会养成一个习惯，你卑微就是会令到你整个人的气场就是缩小了。其实两者表面的感觉呢做出来有点相似，但是礼貌是令人舒服的，但是你过分礼貌矮化自己，缩小自己，这个呢就会令到你慢慢失去了自己。所以呢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拒绝讨好，我们不要是讨好型人格。那怎么样才可以讲得有礼貌又有底气呢？甚至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在纽西兰小学里面都是跟同学仔去分享，他们有是礼貌闹交课，其实他话就是闹交，实际他在纽西兰的小学里面所上这些课，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小朋友去表达自己，而不是一味讨好，即不是说，哦，我知道你想怎样啊，我知道你怎样才满意啊，然后收埋自己的需求去讨好对方啊。咁所以呢你諗下会唔会你啊或者你嘅身边人啊一开口就習慣先将自己缩细。但问题就係话我哋点样由今日开始改变呢一种礼貌，即係改变呢一种讲话嘅方式，既保持礼貌得体有修养，但係亦都係拒绝讨好搵返底气。所以第一步呢要戒咗过多嘅哎呀唔好意思啊咁。其实唔好意思啊 ,sorry 啊，这个呢本身梗係冇问题啦，譬如你真係做错事啊，阻碍咗人哋啊，阻住人哋啊，迟到啊，咁呢啲就係应该礼貌道歉。但係好多人呢连正常存在都要道歉嘅。嗱，问一个问题，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你一啲嘢，唔好意思我阻你一阵啊，咁提出一个意见都要讲，哎呀唔好意思啊，打断大家，嗱，我呢个意见呢可能未必成熟嘅，但我都想表达下我嘅諗法系咁。你点解唔可以理直气壮呢？前面其实就系自我，即系你自我潜意识地缩小咗自己囉。港人完成应该有嘅任务呢，喂你还钱咁，哦，呢个应该做，但你会前面会 send 个 message 俾佢諗好多个钟，然后哎呀唔好意思啊，呢上次你借我嗰啲钱呢呢排手紧啊，你可唔可以还俾我啊，哎呀真係唔好意思。是不是试过这个情况？甚至呢你试下个潜意识喎，是呢种过分礼貌。譬如你在条街道或者商场出出入入，可能人家撞到，不是你不小心撞到人家，或者拱洞门的时候撞到少少这样，你第一个反应呢你都会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一个 sorry 不够，你 sorry 是想唱埋歌是不是好像韩国歌曲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咁成首歌唱出嚟。所以呢你知唔知呢，如果你真係有呢个习惯，久而久之你係向呢个世界传递緊一个讯息，我嘅需要会对别人造成麻烦。所以呢你话，哦，我知道你刚才讲的这件事，宝宝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啊，咁怎样解决呢？一个实际方法，将部分的不好意思换成是多谢。例如迟到了几分钟，你与其一路讲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迟了迟了阻住大家，你不如讲哎呀多谢你们等我啊，哇是不是即刻不同了。你问同事问题，听日翻工你问同事问题，不需要再讲哎呀不好意思啊又麻烦到你，你可以讲哎多谢你啊帮我确认一下，前面你是不断强调自己带来麻烦，后面你换了多谢呢是承认人家的付出，同时是保留了自己的尊严啊。跟住第二步啦，就是少啲解释。好多人拒绝一件事写即是 say no 呢，就会写篇论文出嚟㗎喎。点解呢？因为佢心入面希望对方去定论自己是拒绝得有道理。譬如头先我所讲，喂成班 friend 啊好耐冇见啊，就争你咋出嚟啦咁。咁跟住你就本身你已经睇到信息，第一时间你已经好确认你自己唔去。跟住你写篇论文，你就是希望拒绝得有道理。同埋仲有一样，就是我之前同大家分享嘅，我哋系 是很想保持在人哋心目当中那种完美的好的形象，因为我哋点解嗰个评价系统仲系大部分依赖于外界嘅，所以点解我节目入边不断渗透嘅一个内容就系话我哋内核要稳定。譬如你头先呢啲，你一篇论文净系想讲个结局就系我唔去，我唔嚟呢个饭局啊。咁但系个过程其中仲有个心理嘅状况出咗嚟嘅，就系、是、你好惊人哋去否认你，哇佢咁衰噶，佢咁高斗噶，约都唔出嚟咁。咁然后你可能就会调转嚟怀疑自己，因为我哋系正常，我哋系好在意自己喺人哋心目中嗰个印象噶嘛。咁所以咧，亦都会令到我哋多咗解释啦。咁啊就。到了第三步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了。第三步呢就是不要用自我贬低来做开场白。譬如你有没有试过你讲意见之前，你回公司讲意见，跟你的另一半讲意见，跟阿爸妈跟阿奶奶老爷讲意见，是的，都要勇于讲出来的。你可能前面就加了句可能我比较蠢一点啦，可能我想嘢冇你哋咁周全啦，咁又或者就是可能我唔系呢方面嘅专业人士吓，不过呢咁，或者就是我随便讲下㗎咋，如果错咗你唔好笑我啊。你前面一大堆嘅开场白已经系自我贬低啦，听落好似好谦虚喎，你可以间中讲，但是如果你讲得多呢，人家是开始降低对你的重视，即使他没有讲出口，但又是他的潜意识已经降低了对你的重视。所以你记得谦虚是要的，礼貌是要的，但是个前提你不是首先去否定自己，你要承认自己去是有可能有盲点，但是不需要过度贬低自己的身价。所以你可以讲，以我目前睇到嘅资料，了解到嘅资料，我有呢个諗法。又或者嗱呢方面呢我未必全面，但我留意到一个问题，同埋仲有一样嘢我想提大家嘅，就係亦都係嗰啲语言上面表达嘅艺术啊。譬如你约人啦，工作咁嚟计先，人哋问你哦嚟緊呢几日边日得闲啊，咁你可能就係、是、哎呀我係一个好人嚟嘅，我想留个好嘅印象俾对方啊咁。咁然后你就话我随时都得闲，咁人哋其实你喺人哋嘅心目当中嗰、那个对你嘅重视，觉得你嘅重要程度系降低咗嘅，即系佢就会觉得哇你咁得闲嘅呢个人，个个喺度忙紧搵食做生意，你咁得闲嘅随时得闲咁样，咁你话我真系随时得闲啊嘛，咁你可以咁样讲，你就话好啊，嚟紧啊星期二晏昼3点至4点，或者嚟紧星期四嘅6点至7点，你拣一个时间啦，都好有礼貌回复噶，但你就唔好俾人觉得你随时随传随到啊。呢、这个其实都适用于初期啊，我讲紧初期，即系一段关系啊，恋爱关系当中嘅，即系你冇咗嗰种嘅珍贵感啊，即系人哋成日见到你就冇个稀缺感，所以呢啲都系要慢慢渗透喺你自己嘅人生当中嘅。咁好啦，第四步啦，讲埋呢个，就系话讲事实。唔好先讨好对方嘅情绪，譬如举个例，同事递交资料俾你，讨好型嘅讲法可能会系：我知道你最近真系好忙啊，我都明白你有好多嘢做，我真系唔想催你咧，不过唔知道可唔可以，你快啲俾啲资料我咧咁。讲到最后咧，对方知道你根本就系唔敢催佢，你话我真系好勇敢噶啦，但系我冇底气。咁好啦，我同你分享。就是有底气的讲法。嗱，呢份资料咧本身上个礼拜五应该你就要交俾我，我要收到噶啦。而家已经影响到下一部分工作啦。唔该你咧，今日5点钟之前要发俾我。如果有困难嘅咧，尽快话俾我知。你冇闹人，你亦都冇人身攻击，你讲咗个事实出嚟，佢亦都冇得嬲你，同埋你嘅气场稳稳地就在这里。呢种就系叫做有边界嘅沟通啊。所以呢，你知唔知你接受有人会因为你改变而唔舒服，当你去改变咗嘅时候，佢可能突然间觉得你冇咗咁好相处啊，或者已经佢本身林自治㗎喎，做咩而家起降嘅咁。係呀，呢一点係好难㗎。当你一直係做一个我哋叫做咩烂好人，一直係讨好型，即係应对你身边嘅人嘅时候呢，你突然间话唔得喎。係喎，你就会觉得 喂，佢会觉得，诶，做乜佢变咗嘅咁？喂，呢个你今晚可以同你嘅另一半相处。平时，譬如你一翻去，你问佢今晚想食咩啊？哎呀，你对臭物仔仲摆咗对鞋度啊，我帮你放翻。又或者佢一入屋就系话，阿老婆啊，阿老公啊，我而家好肚饿，血糖低啊，即刻煮碗面嚟啊！你礼貌啲同佢讲啊，我忙紧啊，你自己煮啊咁。佢一定会突然间觉得哇唔同咗你。总之记住，讲嘢可以温柔，但姿态千祈唔好卑微。做人要善良，但善良都要有边界感。善良唔系俾每一个人噶，善良唔等于任人取用啊。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爸爸，你几时翻啊？
4: 就到啦，
3: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4: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咪系温慰嚟噶。
1: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5: 宁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6: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5: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6: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5: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西捷航空 WestJet 工潮历时仅一天便结束，航班正安排复飞，但未有具体时间表。咸美顿双重枪杀案，15岁少年自首，被控二级谋杀，同案34岁女子亦被起诉，两人今日提堂。冯德莱恩话应加强支援摩洛哥，防止非法移民再涌入优达。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
8: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日，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还原人性的秘密，可
9: 吗？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8: 到时见你。
9: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街道赛车终于八月重返安大略省，喺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除咗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仲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嘅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呢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日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1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3: 快啲讲啦，边度啊
1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3: 咁有几大啊？
1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说我们讲嘢不要有奴才之相，意思呢就是说不要令到自己过分谦卑，你自己已经矮化了自己，不要那么过分去卑微啊。但你又想想，我知道我自己有讨好型人格，亦都是即缩细了自己啊。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又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为什么一个人会去即怕得罪人，又活得咁卑微，咁需要别人认同呢？嗱，譬如举个例子先，有啲小朋友由细到大就好识睇大人嘅面色啊。譬如爸爸妈妈一翻到屋企，可能佢哋工作嘅压力啊，心情唔好啊，咁即好自然就冇咗笑容㗎啦。咁其实呢类小朋友呢，佢哋即刻就知道要收声啦，唔好烦佢哋啦。咁而且甚至係有机会係主动做家务啊。总之大人一唔开心，小朋友佢第一时间諗嘅呢，唔係发生咩事，而係咪我做错咗。即係话爸爸妈妈嘅唔开心係咪因为我。久而久之呢，就会学识咗一个人生公式啦，即係由细个开始，就係话只要我够乖够听话，唔麻烦人哋，大家就唔会嬲我，而我先至会安全。所以总结返，就係话用学识用所谓嘅乖呀嚟换取安全感。心理学上面呢，会用讨好反应去形容一种面对压力或者权力嘅时候，透过顺从啦、迎合啦、照顾对方情绪嚟保护自己嘅模式。即係佢同点样讲呢，即係一个人啊，长期压力之下，佢会形成一种適應的反應，即是條件反射。咁當然啦，我呢度要講清楚，唔係每一個討好型人格都係因為佢細個或者佢經歷過嚴重創傷嘅。有時可能會因為佢本身自己嗰個依附型人格令到佢不安啦，家庭嘅教育啦，長期被批評啦，或者本身佢生存嘅嗰個文化環境啊。咁呢度有幾個成因嘅，譬如第一種就係話愛係有條件嘅，佢細個只要考得好，夠聽話，照顧好細佬妹，佢就會得到咗讚賞。佢一表达不满，就会被话系你唔生声，你自私，你顶嘴。于是乎呢，如果小朋友细个喺呢个家庭成长嘅话呢，佢收到嘅唔系话我本身值得被爱，佢接收到嘅信息就系话我要表现得令我屋企嘅长辈、我嘅父母佢哋满意，我先值得被爱。其实呢一种呢，就系爱系有条件嘅。咁佢大个之后点呢？佢好可能嗱，佢好努力工作啊，好识照顾人哋啊，但系佢心底永远都有份焦虑嘅，就系话如果我咩都唔做，如果我冇用，如果我拒绝人，或者我做得唔够好，人哋系咪就觉得我唔好，唔鍾意我啊？咁你知唔知呢？有一个嘅研究，其实系探讨职场讨好行为嘅研究啊，就有讲过嘅，比较高要求、条件式关爱、过度批评等等呢啲成长环境呢，可能会令到细路仔压抑真实嘅情绪，透过顺从来避免拒绝或者惩罚。这个是第一个成因，即是讨好型人格的其中一个成因。第二样呢，就是家庭情绪不稳定。那你想想，如果一个家庭父母成日吵架的，或者冷战的、冷暴力的，小朋友是会变得特别敏感。他可以由你们父母走进来那个脚步声啊、闩门声啊、你们的面色啊，他就即刻知道我这一刻应不应该出声。其实呢种能力呢，细个可能会真係保护到佢。但当呢个小朋友喺咁嘅环境之下长大呢，佢係会过分留意所有人嘅情绪。可能同事回复短啲一句，或者佢嘅另一半冇咁热情地去回复佢，佢就係諗係咪我做错咗啲咩呀，佢对我咁冷淡嘅咁。你知唔知就係因为佢喺呢个环境长大之后呢，佢分唔清对方有情绪是不是关我事呢？但是他要明白，就是说对方有情绪不等于是你的责任。还有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说曾经因为表达自己而受到过惩罚。当一个人多次发现表达自己就会带来冲突，而顺从就会带来和平，他自己就会收埋自己。这个呢，在成年人的世界呢，这个原因都成立的。譬如两个人相处在家当中，讲下仔女的教育啊，讲下自己需要情绪价值啊，讲下自己的感受啊，咁而得到嚟嘅永远最后都系闹交，或者永远都系对方否定自己，咁佢慢慢。

型人格之所以咁难去改变呢，是因为佢確实曾经有用。譬如做一个好乖嘅小朋友，老师会鍾意佢。做一个乜都肯做嘅员工，初期老板肯定好赞赏佢，或者好抵得諗啊佢咁。做一个永远包容嘅伴侣，短期你同你嘅另一半可能好少嘈交。但长期以嚟嘅代价系乜嘢啊？人哋慢慢淨係会认识到你有用嘅一面，唔认识真实嘅你。其实亦都有职场研究亦都指出呢，讨好型员工经常啊非常可靠，注重细节，愿意承担额外工作。即係呢啲就係我哋俗话俗语所讲嘅，哇呢、這个人好抵得諗㗎，哈你俾人知道你好抵得諗，咁你都大概諗到个结果嘅。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讲，我刚才回去职场讲的，你很可靠啊，大家对你的是赞扬的，很注重细致，愿意承担额外工作。但是对于你来讲，你是难以拒绝，你很怕令人失望，比较容易工作量过多，被低估，甚至你会累积压力，因为你要做一个好人嘛，你是希望在职场当中个个都是想在他们眼里面你想保持这种不去反抗的形象。那久而久之你有怨气的，你会累的。其实你知不知道我们加拿大 Mental Health Research 2025年一项涵盖了5000几个在职成年人的调查，原来有 39% 的加拿大的雇员已经感觉到自己职业倦怠，高过2023年当时 35%。 还有 52% 受访者曾经是 经历过影响工作的心理健康挑战，只有 33% 有真心和雇主去透露过的。所以你看看讨好型人格呢，不是因为你软弱，可能是你曾经太早学识要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先可以保护自己，你潜意识是依赖这种的安全感。但以前保护过你的方法，去到今时今日未必再适合你。

0: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0: 剛才那部分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为什么会有讨好型人格的呢，又或者为什么会在、你的身上会有讨好型人格出现的呢。咁啊，我哋唔可以，即系如果呢个系事实吓，我哋唔可以一味就去赖原生家庭嘅。每个人嘅原生家庭出身都唔系我哋自己去拣嘅。虽然有一种讲法就系话，其实系 B B 喺个天上边拣，即系想去边个家庭咁样样而嚟到，咁啊各有各嘅讲法啦。但系我就想讲咧。18岁之前你可能你的成长你的环境你可能就会可能有机会你会怪责自己的原生家庭，但是18岁之后我们也都是另外一个人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要靠我们去觉醒，靠我们自己的转变，不可以一味地去赖自己的父母或者赖自己的原生家庭。父母也都有自己那个年代的难处，也都有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自己要经历的事情。那我这一部分呢我就想讲了，怎样可以慢慢改变讨好型人格来找回自己的底气呢？你是不是突然间觉得哇好强大啊，你自己的气场回来了嗱，我呢不是说叫大家要大声，即底气不是代表大声啊，有时沉默才是力量啊，但你要用对地方啊。有这个关系呢用沉默是伤害到对方的，例如冷暴力，这个绝对不要得。冷暴力啦，喐手啦，这些在一段关系当中绝对不要得。我讲的不是这种的沉默啊。咁我要回来讲返先。我重点跟大家讲的不是说突然间变得很强硬，而是我们要开始建立一种内在的稳定。即使有人不高兴，我们仍然不需要即刻出卖自己，而不是即刻就觉得啊他不开心、哦、我另一半回来怎么他不出声的，而你走去突然你跟着就要想了、哎、是不是我激怒了他，是不是我踩亲他的尾、啊、你叫他收起条尾先，不要搞那么多事情。好了，那你怎么样可以有能力去承受别人的不满意，找回自己的底气呢？第一个，你首先要分清楚危险和不舒服。讨好型的人呢，一见到人哋黑面啊，他就会觉得危险，跟住他的条件反射的、哦、他即刻就想补救。但是成年人的世界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危险啊，只是有少少不舒服。譬如你拒绝一个饭局，对方可能会失望啦。你要求同事准时交文件，他语气可能冷淡啲回复你啦。你唔再无限量地去帮助你嘅屋企人，对方可能话你变咗啦，可能话你自私啊、冷血啊，咁都可能有啦。咁但系呢啲唔系危险啊，未必系危险，你要分清楚。佢只系你第一次冇再迎合，所以你嘅身体未习惯，所以唔舒服。咁你可以咁样同自己讲嘅，嗱，对方而家只系唔高兴，定系我真系有危险呢？我系做错咗事，定系只系冇满足到佢嘅期望或者欲望呢？呢一份嘅内疚系因为我有错，定系因为我建立咗个界线啊？你知唔知现代人好多时候你做开个烂好人嘅时候咧，你要重新建立翻个边界感，你都系唔舒服噶。所以我头先讲嘅咧，你只系身体未习惯，所以唔舒服。唔代表系危险。第二样嘢啦，由小事开始练习有主见，唔需要第一日就话好，宝宝，我听日试下你呢个方法，听日翻工行去老细间房拍台，你可以行入老细间房去抹台，但系唔好拍台，唔需要咁激住。你先由生活当中低风险嘅选择开始，譬如吓。朋友问你食乜嘢啊，咁唔好次次话是但啦，咁你就要讲你嘅要求。你话啊，我今日淨係想食，譬如食越南粉，我想食日本嘢，你提下你嘅要求。你有阵时成日是但得多呢，人哋唔係淨係觉得你好相处，其实你而家我觉得冇要求呢，我好难同对方相处即係点嘢食随便啦，咁啊你唔好要我諗啦，一齐諗一样啦。譬如你话五个人嘅，一人叫一个餸，咁咪嗌咗出嚟囉。咁我鍾意呢种好爽快呀。哦，同埋仲有一样嘢，我哋嘅唔好意思啦，讨好型人格呢是会去到边度呢？买嘢嘅时候，即係譬如 sales 同我哋讲啊，当然呢个佢嘅工作责任啊，甚至佢尽心尽责啊，去同你 sell 一样嘅产品啊，咁其实你之前就会觉得哎呀唔好意思啊，佢个好勤力咁啊，好 sell 俾我，态度又好好啊，佢都去打份工啫，哇你前面諗到几多嘢去共情对方啊，但其实你嘅心底就係唔想买嘅。 所以你不如唔好嘥对方时间，你留翻啲时间俾对方去揾下一个客户啦。你直接同佢讲，哎呀唔使啦，多谢得啦，记得下用多谢嚟代替唔好意思。咁同埋咧，譬如有人叫你即刻答复咧，你可以讲，我需要考虑一下，听日复你。你唔使惊佢叫你即刻答复，你话即刻啫，我仲需要时间考虑噶嘛。即系你知唔知而家咧，我身边有呢种情况。我嗰日同我朋友食饭，佢先讲起佢有几部手机嘅，即系一部系私人啦，工作就还工作啦。佢私人手机咧，佢长期系静音，再加上佢个 WhatsApp 啊、WeChat 啊，佢系冇嗰个一个红色嘅点，或者冇有几多条未读信息，佢全部冇嘅。佢就点样样咧？佢就分三个时段去睇信息。佢话我唔要被信息嚟骑劫到佢自己，佢会点做呢？朝早起身 check 一次短信，咁啊，可能琴晚有人揾佢咧，咁佢就会回复啦。跟住到中午食晏嘅时候，再 check 一次自己部私人手机。咁如果朝早有人回复揾佢嘅，咁佢就回复啦。咁到咗夜晚啦，即系放工之后再翻到屋企啦 ，check 一次。咁其实就已经佢话佢唔会再令到嗰啲信息嗰个通知去影响到佢噶啦。咁可能呢度你就会谂啦，吓、啊、咁如果有急事点啊？即系佢讲嘅呢种情况，当然系唔包括。佢自己父母啊，佢最亲嘅人啦、啊，咁自己父母啊，最亲嘅人系要随时揾到佢嘅，因为呢个系即以防万一有啲咩紧急嘅事啊嘛。佢系除此之外，佢而家呢个状态就系话唔会被外界去打搅佢啊。我知系好难做到噶，但系你谂下，如果你嘅生活已经被即刻，你明明做紧一样嘢嘅，即刻条短信嚟啫，啊今晚食唔食饭啊，听日你可以帮我做啲乜嘢，就打断咗你嘅手头上嘅事。你知唔知而家最贵嘅系咩？都系时间。所以你自己，我明明做紧我自己嘅嘢，我做完啦，咁我得闲咪睇下部手机咯。咁调翻转，如果你本身系一个好焦虑型嘅人，可能你个伴侣佢自己都要有自己呢种嘅 me time 或者工作状态下，佢未必即刻可以回复到你噶。咁所以咧，呢个时候你都唔需要去矮化自己，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做错咗事，对方冷淡复你或者冇之前咁热情。咁所有呢啲都系真实可以去练习噶吓。所以我头先讲紧第二样嘢，由小事开始练习有主见，即原来我唔迎合，我都可以安全，唔系我哋讲到嘅啊，佢即刻就否定你呢个人，或者佢觉得你好高斗、好自私，唔系嘅。所以呢个第二样嘢，第三咧就系建立拒绝句式，唔好临场先谂。呢、这个咧就系要练习嘅。首先咧，第一个就系话多谢你谂起我啊，不过咧今次我安排唔到。咁几好系咪？不卑不亢，唔会有奴才之相去讲嘢。如果以前嘅你，你会唔会系？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唔得闲啊。你哋玩得开心啲啦。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跟住好啦，第二句实用嘅练习句，我可以帮到呢部分，其余部分咧需要你去处理。因为你本身讨好型人格，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处理唔到其他部分，佢会唔会觉得我冇用呢？会唔会觉得我无能呢？我都同大家讲，每个人即都有自己嘅人生课题，你能够帮佢，你尽力帮到呢一度，其他已经逾越超越咗你嘅能力，或者已经系过多地用咗你嘅时间 ，whatever 都好啦。总之佢一刻你前提系你唔愿意嘅，咁你就要好分明地话俾佢知啦。好，第三句实用嘅句式就系话，我理解你嘅立场，但我嘅决定唔变啊。即系你唔好话，哎呀，唔好意思。我哋戒咗呢句佢，即刻你又有翻底气啊！好，跟住咧，总之咧，一句嘢讲完之后，唔需要过多解释，你就可以停啦，摆低部手机，唔好再谂。哎呀，佢收到我短信之后，佢会唔会嬲我咧？佢有佢自己嘅情绪需要去消化，你知唔知？其实咧，对于我哋现代人嚟讲咧，最难嘅往往唔系讲唔得啊，而系讲完之后你忍唔住再补十个理由去话俾对方知点解你唔得，点解你拒绝。好啦，讲埋呢个啦，呢、这个就系话唔好将有用当成自己嘅唯一价值，因为好多人潜意识就会觉得我有用，我帮到人，人哋先至会鍾意我。其实你知唔知，你即使乜嘢都唔做，你嚟到呢个世界上，你都系值得被尊重，值得被爱，你都有价值。你一定要强化自己呢一样嘢啊！跟住咧就系学识去承受有人唔中意我。真正嘅底气唔系相信人人会接受你，冇可能人人都会接受一个人 世界首富啊，都有人妒忌佢，咪大把人妒忌佢，日日有人话佢啦，话佢割韭菜又好，呢样好嗰样好啦。咁你要清楚知道，我哋嚟到呢个世界，总之唔会人人都鍾意我哋。有啲关系一旦你唔再无限付出，系就会疏远嘅，呢个系事实。但系唔代表你唔好，唔代表你唔值得被爱。咁所以亦都唔代表你做错。简单呢一句啦，就系话一段关系如果只能靠其中一个人长期委屈嚟维持嘅咧，呢个唔系叫和谐，呢个叫做延迟爆发啊。总之咧，由今日开始踏入八月份啦，真正嘅底气唔系你讲一句话可以压住几多人。而是就算有人不满意，你都仍然可以平静企返喺自己嗰边。你要帮你自己建立返呢一种嘅边界感。世界好大，但愿你同我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 WestJet 和代表4000多名机舱服务员的 QP 工会就集体合约谈判达成临时协议，结束了历时只是一天的罢工行动。西捷表示正安排航班复办，暂时未具体表规定10日之内安排成行确认投票。工会亦要求改革薪酬制度，争取机舱服务员在地面开始工作之后就获计算薪酬。合约的具体内容仍未公开，而资方寻日抛出的方案包括10月起加薪 13%， 其后3年每年再加薪 2.5%， 同时新增执勤津贴，相当于额外大约 12% 的薪酬增幅。西捷机舱服务员寻日凌晨起发动罢工，导致数百班的航机取消。适逢夏季旅游旺季和本国多地的长周末，大批旅客行程受阻。联邦就业部长哈道欢迎双方透过谈判达成共识，表示联邦政府及国民都乐见劳资纠纷获得解决，有助恢复航空服务以及减少对旅客的影响。多伦多警方就周末士加堡性侵案的调查呼吁协助提供线索。案发于前日星期六凌晨两点几，在 Steel Scott Warden的一条后巷，事主步行期间遭人从后推跌地上并且性侵犯，男疑犯之后向住 Warden 徒步逃去，被形容是年约30多岁，啡色皮肤，高约5尺8寸，短黑发，当时身穿白色 T 恤、红色间条短裤和波鞋，并且戴蓝色口罩。警方呼吁知情者致电416-808-7474向性罪案组提供资料。咸美顿警方证实，日前两名青少年丧生的枪击案，一名15岁男童已经自首，被控两项二级谋杀及四项企图谋杀罪。事发于上个星期三凌晨两点几，警方接报去到东面 Stony Creek 一处住宅外面，发现两名中弹受伤的青少年当场证实死亡，分别是16岁和18岁。当局调查之后曾经说，案发前大约两小时，咸美顿另一处发生涉及防洪喷雾的冲突事件，相信引发这宗致命枪击案，而当时有多个人身处现场。警方最新又证实，命案当中只是有一把枪开过火，而另一支检获的只是一支假枪。警方又说，涉案15岁少年昨晚到警署投案，而案中同时有一名34岁女子被捕，面对凶案之后向疑犯提供协助以及阻差办公的罪名，暂时未清楚两人的关系，而这两名疑犯今日提堂。美国近期的环孢子虫疫情确认首两宗致命的病例。密芝根州卫生部门说，当地有两名环孢子虫确诊者死亡， 指出两人本身都患有其他的疾病，感染之后因为肠胃炎和脱水等的情况恶化，最终不治。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环孢子虫是一种微小球形寄生虫，主要引致严重的水性辐射而导致脱水。该寄生虫通常是透过受粪便污染的食物或者食水传播，过往曾经有个案因为食用了受污染灌溉用水接触过的新鲜水果和蔬菜而感染，包括近期验出环孢子虫的生菜。当局呼吁民众注意饮食卫生，彻底清洗新鲜农产品，以及以减低 感染风险。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听日星期二将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自治属地优达近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的危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欧盟应该加强对摩洛哥的支援，以防重演上个星期多达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优达的混乱局面。事发之后，有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采取协调行动保护外部边界，意大利更加是暂停同西班牙开放边境的神根协议安排1个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对今次危机反应过分激烈，欠缺团结。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3: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四零一东行由47到400 Q 附近的 Collector Wesley 到西林以东挤塞；四零一西行由 Leslie 到 Avenue 400到 Dixon 多车，再断断续续慢驶到 Highway 25；410南行 Bevel 附近多车 ；QW 西行 Dixie 附近以及 Appleby 到 Brent 繁忙 ；QW 东行喺 North Shore 附近 Third Line 至到 Davao Aaron Mills 到 Mississauga Road 繁忙。Gardiner 东行由 Park Lawn 缓慢到 Parkside， 另外是 Jarvis 的 Ram DBP 北行由 Lawrence 开始塞车，404 DBP 南行由 Shepherd 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再由 Bayfield Bloor 多车到 Gardiner。 转睇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 45%， 有29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9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5: 我是 Carson Falk 法俊安，
6: 我是 Kenneth Lee 李海泽，
5: 做电台主持容易吗？
6: 一啲都唔容易。
5: 点解呀？
6: 因为要准备好多材料，
5: 仲要写稿，
6: 又要做访问，
5: 有时仲要直播，
6: 所以反应一定要快。
5: 原来主持人咁劲，
6: 我都好佩服佢哋。
7: 向主持人致敬。
3: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宁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9: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8: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9: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8: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11: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0: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1: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0: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1: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0: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顺治，416-267-2818。
3: 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10: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0: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0: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3: 师傅驾到
12: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00到13:00，人车合一。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张志文。
2: 要你听，不要你惊，
3: 做到好，坐到正。
4: 头盔 headline。
5: 八月三号星期一嘅晏昼，噔噔噔噔，你系咪放紧假？今朝有人夹硬放咗假，搞到大乱。哎呀，好彩搞掂。
6: 我都想放假。OK， 唔得，放假还放假，大家好多人都系今日放假嘅，的确系啲交通系少咗好多嘅。但系咧，听听下有个访问咧。是一个名人的访问，听到我火都嚟啊！真系，仲有一个人隔人买餸添啊！你究竟知唔知而家 Oprah 系几贵啊 ？Oprah and Oprah

0: 晏昼3:13啊，喂，可白何志宏喺度，
1: 喂，傻英，大家好，放假喎、
0: 啊，放假，
1: 好多人放假，亦都有好多人系唔系放假嘅，
0: 好，唔系放假嗰啲，我哋俾掌声佢，
1: 咁放假嗰啲咧，
0: 梗系再俾多啲掌声啦。系嘛？咁放假就可以做啲咩咧？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啦，又可以咧就食下嘢啦，又可以啊买下嘢啦。咁都系咪啊？我哋而家系咪时候要讲下买圣诞礼物嗰啲？唔系，sorry， back to school 先，back to school 先，因为好快脆咧，我哋又买咗月饼，再买呢一个叫做 Halloween 嘅糖果，跟住先至圣诞节嘅。sorry，我跳咗两步，对唔住，买月饼先啦。
1: 几多嘢要买？你话细路仔翻学嗱，细路仔翻学咧，
0: 系
1: 就要系咪一定？而家真系唔买新书包得唔得先？
0: 得
1: ，OK， 好，唔买新鞋得唔得？
0: 其他屋企我唔知道，我屋企讲点咗数啦。
1: OK， 真系噶，啱啱翻嚟嗰阵时咧，啱啱听咗有一啲嘅访问啦，有啲嘉宾啦，主流有一啲嘅 topics 啦，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噶啦。可唔可以因为而家加拿大人咧？嗱，首先讲一讲个负债先，好紧要。佢话咧系做呢个报告嘅时候咧，大约系五年之前或者 within 10 years 啊，佢话 within 10 years ago。
0: 嗯。
1: 加拿大人的平均的信用卡的负债呢，他们说是$12,000而已。
0: 是
1: 。And about $10,000。但现在今时今日最新的调查呢，是打个 double, like $30,000。加拿大人那个、哦、那个信用卡那个负债啦，有很多很多是$30,000去到$30,000这个这么高的负债。
0: 我两次调查都追不到个标准添。
1: 这些标准你不要啦。但是他们就是讲
0: 的
1: 可以在什么地方，这一期呢在网上主流，特别你喜欢听就是看 XR Reddit 这些在讨论区呢，你看看那些市民真实的市民他们 share 一些真实的感受。
0: 是
1: 就是 cut back on 那些小小的 tiny little bit 的月费计划先。
0: 嗯。
1: 例如第一个呢，他们说 cut back 的就是那些串流平台。
0: 嗯。
1: 啊，不看 Netflix
0: 啊。
1: 不看 Disney。喂， Disney 很贵的。
0: Disney。
1: 我第一。听几个电话，听到第一个就话斩 Disney 嘅，
0: 好明显佢系喺屋企细路仔以前要睇，跟住而家大个咗啦，就唔多睇，全部净系攞咗落去嗰个手机嗰度，咁cut 得就 cut 啦，咁样即系 cut 咗就冇唔痛嘅，唔痕嘅咁咪 cut 咗咯。
1: 呢样嘢大家要小心，你 entertainment 佢又讲得好啱，嗰啲人咧 cut 咗，譬如话 cut 咗第一个啦，就系呢啲串流平台，第二最多人 cut 嘅咧就系 Spotify。
0: 嗯
1: ，Spotify 咧，因为如果俾月费，你有好多优惠嘅，你有好多嘢做到嘅。
0: 例如咧，因为其实我唔知啊，我冇玩过 Spotify。
1: Spotify 如果你
0: 因为
1: 就可以无限飞歌，
0: 我真系听到朋友讲，佢就算你唔俾钱，即系有一个基本嘅户口嘅，都听到噶嘛。英文歌又听到，中文歌又
1: 听。广告，
0: 广告系好神圣嘅，广告好紧要。
1: 冇错，
0: 我系好明白。
1: 第一要听广告啦，第二冇得飞歌啦。
0: 哦，冇得飞歌，
1: 冇得飞歌，即系话咧，你听这一只歌，譬如我想试下呢一期嗰啲新歌咧，边只好听？咁如果你唔俾钱嘅话咧，你 stuck with 一只歌系好难听嘅咧。你就一定要听晒先可以再去第二只。
0: 咁咪好囉，飞哥唔使跌落坑渠几好啊。飞哥就跌落坑渠㗎啦。
1: 所以你有话嗰啲人就咁样讲，佢话 Spotify， 好似你话斋，我唔俾钱有得听啫。
0: 系囉。
1: 至多有少少世事岂能尽如人意，系咪咁讲先？
0: 因为我
1: 咪 cut 囉。
0: 我系早着先机嘅。我一早已经唔俾钱㗎啦。
1: 仲有嗱，第三个呢嗰啲咧，可能你就未必认同啦，因为我记得你讲过咧，话你觉得咁样系抵嘅，就系关于嗰啲云端嘅处理啦，嗰啲云端嗰啲 storage 咧，咁有好多人话，算啦，我 cut 啦，我至多咧就系 download 多啲嘢落去，即系密啲啊，喺自己嘅 computer 嗰度做 backup 系啦，自己做 backup 得密啲，咁云端嗰度咧，其实你不停喺度买 storage 咧，你系越用越多噶，咁你又会俾多啲钱，咁亦都每个月嘅使费，咁佢话呢个又会 cut。我谂，但系你 cut cut 埋埋咁多之后咧，有一啲嘢咧就唔 cut 得嘅。
0: 嗯，
1: 例如嗱，我记得有一个，其中有一个问得好得意，佢话：咁唔送圣诞礼物得唔得？俾三秒钟边个位？
0: 阿 Mary 得咪得咯？
1: 过时过节，
0: 阿 Mary 得就得噶。
1: 过时过节，送我哋唔送礼物嘅。We can you cut back on birthday gifts？
0: 系
1: Christmas gift？ Can you？ 未必一定得啦。
0: 老板个份唔得，老板点都要做啲嘢嘅。
1: 所以其实咧，你睇到好多好多家人都系尽量咧，都系想搵啲钱。每佢哋嗰个叫做咧，每一个月嘅叫定额 subscription， 第一个 cut 咗呢啲先。但亦都有啲嘢咧， 是你譬如每一个人好好紧嘅一样，佢话你又唔可以话我完全 cut 晒所有嘢就冇 entertainment。咁我头先所讲啦，你又 cut 咗 Netflix， 又 cut 咗 Disney， 又 cut 埋 Spotify 啦。好啦，咁你搵呢一啲你要睇戏睇电影嘅时候，咁你点睇啊？
0: 嗯，揾阿强帮手 download 咯，
1: 所以咧就另外产生咗一样嘢，亦都助长又增加咗呢个机会，就系、是、你当你去第二啲连结到我想睇戏、嗯，我想呢样嗰样嘅时候咧，你嘅手机中招嘅机会又大咗啦。咁即系其实呢啲嘢系有嗰个联系性喺度。
0: 其实我有个怀疑嘅，头先你讲嗰啲咧，全部都系嗰啲消闲性质嘅消费，系、yeah, 嘛？即系第一个应该嘅，应该嘅。咁阿太公教落吓，应悭则悭，应使得使。咁你而家系裤头紧嘅时间，你就唔好食雪条啦，食饱饭就算数啦，赚多两碗落去赚饱佢啦，咁嗰啲。其实但我有某程度上咧，我觉得佢哋系留翻呢啲资源咧，爱嚟做咩咧？系我嚟用 AI 啊，
1: 嗯，
0: 我 AI 可以向好嗰边谂先啦，大家吓去用 AI 嘅时候就我嚟帮佢手做嘢，因为 AI 帮佢手做嘢咧，其实唔系唔使钱嘅，你同佢倾两句嘅可以唔使钱，但系你要佢整幅图画出嚟啊，整个报告出嚟，真系可以好快，真系可以好简单，以前真系要搞两三个钟头嘅嘢，你真系识得用佢嘅话咧，五分钟搞掂，但系要俾钱。
1: 嗯，
0: 系嘛？咁但系你即系作为一个时尚嘅年轻人，系嘛？最紧要就系唔系好食懒飞，系懂得善用资源啊嘛！嗰啲既然都系嚟玩噶咯，咁不如用我啲钱嚟帮我手做嘢，我唔使咁辛苦啦，我唔使咁忙啦，吓咁啊因为错嘅机会又真系少咗好多嘅，俾人闹嘅机会又咁，俾人闹少咗啦，只不然又会快乐。所以 entertainment 啊，啲娱乐嘢咧可以简单一下，因为都好多朋友都会觉得 AI 倾偈唔使钱啊 ，Chat GPT 咁样系嘛，大家都识嘅。
1: 咁系有个唔使钱嘅 version 噶，好似你话斋，好似 Spotify 咁咧。我而家试嗰啲 AI 嗰啲都唔使钱噶。
0: 嗰啲系斋倾嘅啫嘛。系嘛？就算整幅图画俾你啊，整到个报告啊，做唔到报告噶啦嗰啲，整幅图画俾你简简单单嘅，一个月十幅八幅咧系冇问题嘅。但你真系日日都系你阿上司阿黎总咧，就要喺交报告，听朝九点钟俾个报告我，俾个 report 我啊，俾个 proposal 我啊咁嗰啲。第二朝交大陆点顶啊？咁但系有个 AI 帮到你手咧，的而且确就可以做多好多嘢。但系嗰啲每个月唔使多嘅三四十蚊闲闲地咁
1: 样，太贵啦，
0: 系嘛？
1: 对我嚟讲实在太贵啦。咁所以头先咪就问下啦，各位你可唔可以有细路仔嘅？譬如好似你咁啊，讲点数啊，唔使每一次开学咧都要买新书包、新鞋，
0: 从来冇呢个规矩。
1: 嗰啲会所谓叫做会消耗嘅嘢，例如。佢嘅筆啦，呢啲係會消耗嘅，擦紙膠啊，或者係簿啊，咁呢啲 paper 或者 notebook 嗰啲係會消耗嘅，咁、你咪買咯。咁但係其餘嗰啲可以翻著到一年嘅、兩年嘅，咁 O 唔 OK 咧？咁我覺得呢樣都可以 cut 嘅。
2: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系啊，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3: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2: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3: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2: 火星人行孖必，
4: 其实唔系想话嘅，因为过门都系。
5: 你想话边个先？
4: 佢啦，边神咯。
5: 望住我，
4: 边神哥哥咯。
5: 边神哥哥，
6: 有咩事？有咩我唔知噶。
4: 因为今朝你一早嚟咗，讲咗话呢个嘅 Bridal Wood Monster Mobile 咧系有啲正嘢，但系今朝咧我喺后边掘紧草，跟住我听唔到啲朋友喂听咩到啊？你个电台你个电台唔系我首先，你做嗰个电台啊，有话有正嘢吓，你啲手机计划啊 ，Bell 嘅通话计划，仲有一个系叫咩超级自由人吓，
6: 嗰个好犀利啊！
4: 嗰个点嗱，首先逐个逐个讲先吓，
5: 讲个电话先，讲个手提电话先。
4: Bridal Wood Monster Mobile。是 Bell 旗下的分销商来的。咁亦都系呢系一个全权代理，可以帮你处理 Bell 嘅业务，无论系家居嘅或者系流动通讯都可以搞掂晒。你去到唔系淨系搵 Vincent 嘅，佢有大把团队嘅朋友都可以帮你手做嘢。好啦，入正题。
6: 系啦，冇错。
5: 30、40、50。
6: 真系要重新再讲多一次，就系真系 Bell 嘅指定系华人代理啦。因为 Bell 门市嚟嘅，所以大家唔使担心。我哋喺 Bridal Wood Mall 就系呢个士嘉堡 Warton 同 Finch 上面。好啦，讲返个优惠先。就是啦,30蚊一个月先啦，讲咗平嗰啲先啦，咁就包你60G就加拿大嘅上网数据。咁一样系用 Bell 嘅 5G 网络㗎啦，咁即係话你唔使担心啦，咁包埋呢个加拿大嘅任港同埋短信㗎啦，咁系真系 Bell 5G 网络同30蚊一个月就咁加税嘅啫。跟住啦到40蚊一个月，咁呢个呢就系真嘅 Bell 嘅 5G 无限数据。即係话呢你用几多 G， 用1000G， 用2000G， 再用多啲呢都唔会减价，唔会减慢速度。同埋唔会话加力，唔会话俾额外嘅钱嘅。咁同埋呢个跟住呢个40蚊呢个优惠咧，系再包埋你美国同埋墨西哥漫游嘅。咁即系话去到美国、墨西哥咧，一样可以上网而冇额外费用啦。而且咧，你喺美国啊、墨西哥打翻当地电话咧，或者打翻嚟加拿大啊，都唔会有额外费用嘅。跟住再送俾你香港、台湾、中国，总共27个国家嘅长途电话添。好啦，到最犀利嗰个啦，50蚊一个月而系最受欢迎嗰个嘅今次，大家今次拣，其实好多人拣贵啲呢一个，就系咧首先就包咗头先 Bell 个 5G 无限上网啦，包咗你用1000、2000再多啲都激都冇问题噶啦，跟住50蚊再包埋你全球65个国家嘅漫游上网，即系话所有香港啊、中国啊、日本啊、台湾啊、韩国啊、泰国啊、其他亚洲啊、欧洲啊、非洲国家都全部收到晒，冇额外费用。而最正嘅咧就系你喺打翻当地电话，咁或者系打翻嚟加拿大收嗰啲验证码都全部冇问题嘅。咁三个优惠30蚊、40蚊、50蚊，全部都系冇合约、冇开台费，同埋咧40蚊同50蚊嗰个系有5年嘅价格保证嘅。
5: 好，至到几时呢、這个最紧要啦？咁好嘅嘢，我惊一闪即逝。
4: 系啦，停停停，阿傻强你自己听啦，唔好再问啦，系真噶。阿 Vincent 今朝讲咗2次，而家第3次再话俾大家听，呢一个优惠咧系去到几时啊？
6: 去到听日，
4: 听日咋？
5: 哇！
4: 今晚服务到几点？
6: 今晚服务到6点钟，听日我哋开10点钟。嗱，其实简单啲讲啦，总之简单讲一次，大家听得唔清楚嘅可能。30蚊包本地60G，40蚊包无限激，再包美国、墨西哥漫游。50蚊一样系无限激嘅喺加拿大，同埋包你全球65个国家漫游。再听唔明嘅打电话俾我，647-616-9229。
5: 家居上网。商业上网有冇优惠？
6: 有，但大家都知噶，呢个因为每个地址俾到都唔同啊，咁所以优惠其实确实地唔同嘅，有啲地真系特别平啲嘅，有啲大厦咁，所以麻烦你短信、WhatsApp 或者打电话俾咗个地址我嚟 check 咗先，咁都系嗰个电话啦，647-616-9229。
4: 咁又或者咧，可以即刻咧就去到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嗰边咧，就揾阿 Vincent 或者佢个团队嘅朋友，点样可以帮到你手？无论系呢个嘅流动通讯，又或者系家居，呢个固网系统嘅话，呢、這个光纤上网嘅话咧，都可以揾到 Vincent 啦。呢、這个就系、是、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6: 系啦，我哋喺呢个 Warden 同 Finch 嘅西北角，地址就系2900 Warden Avenue， 我哋喺上面嗰层嘅。咁我哋嘅电话系647-616-9229。
4: 我想要50蚊，
5: 得 Vincent 真系好客气。嗱，头先我哋听咗30、40、50啦，我知道 Vincent 除咗佢带啲咁好嘅优惠俾我哋咧，仲带咗个实物嚟送俾我哋啲听众噶嘛，系咪？
6: 嗯，系啊，带咗个平板电脑十寸嘅平板电脑送俾听众啦。
5: 阿傻强咪问你一样啊？
4: 唔系啊，佢系问50蚊嗰个啊，佢话有冇咁大只夹乸随街跳？我话唔系，系啊，系更加大只嘅呢个。
5: 所以个优惠咧系去到听日啦，即系呢啲嘢咧系有阵时唔可以话 last 得好耐，即系唔可以话日日都俾你嘛，所以咧就只系今日同埋听日，
6: 系之前都开始咗嘅，但系听日最后一日，星期三系一定一定冇。
5: 各位真系要把握机会。
4: 好，咁啊，我要揾翻啲亲疏有别先。嗱，如果各位而家听紧我哋做节目嘅朋友，听到 Vincent 同大家讲系有30、40、50呢个咁好嘅叫做 Civic Holiday 嘅长周末优惠嘅话咧，咁麻烦你，我哋嗰个特别嘅手提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5: 1437-980-1430，呢个系玩游戏嘅 text message 嘅。
4: 而家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只要将个答案咧，就系、是、用手机短信，
5: 记住 text message 啊，
4: 手机短信 send 过嚟，话俾我知，阿傻强系最有兴趣系边一个嘅计划咧？咁样，梗系有致敬战之无敌嗰个啦，大佬。
5: 阿 Vincent 哥送个咩俾我哋话？
6: 系十寸嘅平板电脑。
5: 听到啦，各位。
4: OK， 我哋截止日期咧，我截止嘅时间咧就系、是、今日下昼4:30完节目之前咧就会截咗呢一个部分噶啦。咁咧，你系尽快 send 过嚟咯。到底阿傻强佢系会喺呢、這个Bridal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佢拣边一个嘅通话计划咧？系30蚊、40蚊或者系50蚊？你话俾我听。咁我哋阵间会抽奖，阵间 Vincent 会俾个 number 我哋，
5: 记住啦，
4: 抽奖
5: 今日6:00或者听日
4: 4:30，哇！你话
5: 系啦，要攞个30、40、50呢个 plan 啊，就要去到 Monster Mobile。今日6:00，
6: 今日6:00，听日开10:00
5: ，OK，
6: 听日最后一日，
5: 记住把握机会啦。
7: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国众生赞助，416-626-1758。
8: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细节机舱服务员工会同资方达成临时合约协议，罢工只系维持咗一日，现已结束。多伦多以北 Muskoka 度假区船艇撞石事件，当局寻回两名失踪男女的遗体。美国日前动用数十亿美元协助稳定日元汇率，分析话是要保障自身金融市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00新闻。
7: 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0: 下午3:31，由周成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东行由 Dixon 至到 Kilo 多车，401西行由 Leslie 到 Bayview 嘅快线，400到 Dixon 繁忙，再断断续续慢驶到 Highway 25。404 DBP 南行由 Shepherd 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然后近 Gardiner 多车。QW 西行大致畅顺，去到 Walker's Line 至到 Brenton 稍为繁忙，然后 Fruitland 至到 Jordan 的一段挤塞。QW 东行由 North Shore 至到 Third Line、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多车。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ison 以东。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45%，有29度的感觉，最近时速19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悠悠
1: 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5: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6: 我 friend 又 call 我，佢话你玩游戏嗰个电话，
7: 玩游戏啦，
6: 讲多次。
7: 首先咧，我哋要多谢 Monster Mobile 阿 Vincent 啦，送出一个几多寸啊？10寸
6: 嘅平板电脑，
7: 一个平板电脑，一个 tablet 嚟嘅。咁如果你想参加抽 tablet 嘅话咧，首先第一，我哋条问题系乜嘢？
6: 我个 friend 阿傻强。佢今朝問咗我幾次，有一個超級無敵宇宙太平嘅叫做 plan， 係嘛？即係已經係無限任講，去到世界60几个國家。
7: 邊個去嗰個 World Cruise 啊？坐呢個世界遊輪環遊船河嗰個咧，你有呢個 plan， 你就去到邊度
6: 都可以。你除咗講嘢之外，又可以有埋呢個數據漫遊嚇，每日大概5G左右到，就唔限流嘅咁樣，係嘛？咁我傻強問咗我幾次咁樣，咁啊佢到底阿傻强佢最有兴趣系边个 plan 咧？系30蚊、40蚊定系50蚊咧？咁傻强系
7: 我
6: friend
7: 嚟嘅。我有答案嘅。咁啊，你将个答案咧记住 text message， 好多听众好醒目。text message 唔好 WhatsApp 嚟，我哋系唔收 WhatsApp 嘅。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个游戏电话号码唔收 WhatsApp
6: 嘅。因为 make sure 人人有得玩啊嘛，
7: 系啦，冇错。
6: 有电话就有得玩啦。
7: text message 即系最基本你嘅电话根基嚟，有一个文字短信嘅，你识得用 text message 啊？text 嚟咧就系437-980-1430 你 text 嚟啊，因为咧我哋嘅游戏玩法唔系先到先得噶，唔系噶。阿 Vincent 已经交低咗一个密码，
6: 答啱问题，跟住我哋就会再抽奖，因为相信都唔系净系一个朋友咧，一个听众咧就系留意住我阿傻强嗰个信息嘅，系咪？
7: 阿傻强自己都可能有 text 嚟嘅，
6: 唔出奇，唔出奇。总之嗱，我哋呢一部嘅叫做10寸嘅平板电脑咧。截止時間咧就係今日下晝4点半 ，until 阿英姐今日咧就同大家講拜拜咧，嗰下就會截止噶啦。
7: 冇錯，
6: 我講拜拜都唔算。
7: 頭先已經交低咗，係將個平板電腦係俾某一個係入嚟，即係第幾個、第邊一個 text 入嚟嘅嗰個人。
6: 眼鏡係咁打電話入嚟咧，唔係打電話，係 send 短信，大佬。
7: 系咯，做咩你打电话俾我？
6: 你有10几个 miss call，
7: 我知，
6: 唔系
7: 唔好打电话，
6: 唔系打电话，
7: 唔打电话，
6: 系文字短信、啊。
7: 文字短信嗱，你要学噶啦呢啲嘢。如果你唔知咩叫文字短信咧，即刻问你个仔，可能个仔唔识，问翻你阿爸，你阿爸可能
6: 系问阿爸，
7: 问阿爸
6: 有嘢就问阿爸就 OK 噶啦。我哋有嘢就
7: 短信
6: 问阿 Vincent 嘅，系咪？
7: 冇错。咁但系记住啦，如果你想攞呢一个嗰、那个电话优惠30、40、50，同埋要睇下有啲咩特别嘅嗰个关于上网个 WiFi 优惠咧，
6: 系系系。
7: 咁你就亲自去到呢个 Bridalwood Mall 嘅 Monster Mobile 啦。
6: 好嗱，咁啊，头先我嗰个叫做 So Call 头条咧，其实简单嘅，但系好多朋友今朝咧都好理气系嘛 ，WestJet 啊，西捷航。 航空佢琴日就已经讲咗咧，琴日开始有啲航班取消啦，星期六部分亦都系搞掂咗，即系唔飞啊咁样。琴日就更加多嘅，今朝早上都话唔飞，但去到中午时分左右到咧，阿总裁同埋阿工会咧就分别行出嚟咧，就话而家暂时咧就达成咗一个临时嘅协议，咁啊等待咧工会嘅朋友咧再喺短时间之内咧投票确认，咁就会就雨过天青啦咁样。到目前为止 ，WestJet 吓西捷航空佢哋嘅航班咧系逐步逐步咁恢复紧，咁啊都再三提醒大家，若果你呢一今日或者系听朝早上嘅，你系要乘搭WestJet 西捷航空去唔知边个目的地都好嘅，咁你留意住呢个嘅网上面嘅公布吓，或者打电话去佢哋嗰个嘅叫客户服务嗰度问清楚，喂我班机飞唔飞到咁嗰啲系嘛？咁喺外围嘅朋友，你准备翻嚟嗰啲嘅话咧，佢都系会尽快会提供服务噶啦。咁啊个别嗰啲延误啊、延迟啊，阿总裁已经道咗歉噶啦，佢话大家忍耐一下。我哋未来同你一齐，系同你一齐做得更好，唔系你啊，系所有嘅顾客朋友咧一齐做。我心谂你做得更好咪得咯，点解我仲一齐做得更好咧？啊，大家总裁系咁样讲嘅。
7: 你坐过 WestJet 未？
6: 坐过一次咯，坐 Calgary 咯。
7: 我觉得唔错噶，我坐过去美国，
6: 系
7: 仲用一个好平嘅价钱坐咗佢一架细机入边嘅 business class，
6: 嗯，
7: 十分之好嘅服务。所以其实 WestJet 咧一向俾人嘅感觉就佢服务系好好嘅。但系嗱，罢工系咁噶啦，各位，唔通我罢工系拣淡季嚟罢咩？罢工梗系你最忙嘅时候，我先至有嗰个叫 bargaining power 咁啊，所以唔好怪人哋，搵你罢工拣呢啲咁嘅日子噶，但系罢工就系咁噶啦。你要攞自己嘅诉求就系咁啦，
6: 点解唔好怪人啊？
7: 因为我唔加唔系错嘅啫啦。
6: 嗱，咁就 OK 啦，我都系。
7: OK， 好嗱，而家讲。喂，嚟紧你去旅行，你咪坐 WestJet？
6: 唔系。
7: 哦 ，OK， 何主任放假啦，去旅行啊，系时候要。

0: 可以飞翻起咯。
1: 等一阵咯。
0: 咁我话唔系拍个掣，唔系开灯喎。
1: 系啊，要等一阵咯。
0: 复飞佢都要重新要计过晒啲时间啊！你嗰份餐啊都重新喺厨房拎过出嚟啦，已经系咪？
1: 坐边一间航空公司，你都要预咗有咁嘅心理准备。
0: 唔系我真系
1: 唔系净系 WestJet， 不过 WestJet 咧可以话系俾你一个少少嘅一个提醒。你坐边一间航空公司，佢都会突然之间可能话俾你听，你嘅机系会 cancel delay， 佢未必一定系罢工。但系佢亦都一样可以话揾唔到飞机俾你，而家 delay， 咁你亦都要知道你自己嗰个赔偿或者你 entitle to 啲乜嘢咯，就
0: 系
1: 咁啦。
0: 系、
1: okay， 好啦，我等一大会咩嘅先翻嚟俾你睇。今期主流嘅新闻杂志啦 ，media 访问咗呢个叔，你知唔知佢叔个边个？
0: 阿罗伯啊嘛，我见到 Robert
1: 啊 ，Restiano 呢个人。
0: 识晒啊！
1: 我唔敢话，我唔可以讲话你而家嚟翳吓，你而家唔系嚟翳。不过咧，佢要接受访问，佢就
0: 我翘翻只脚先。
1: 嗱，我哋 Niagara Falls 咧，
0: 有嘢问我哋。
1: 我哋嘅尼亚加拉瀑布系咪咁叫啊？尼亚加拉瀑布区咧就有分加拿大同美国噶嘛？佢就系美国嗰一边嘅，
0: 我美国嘅代表嘛，得，等我翘翻只脚先，打翻条胎，慢慢讲，嚟啊，嚟
1: ，OK， 嗱，
0: 问咩啊？问咩？问自身，
1: 佢系接受《McLean》杂志嘅访问，
0: 系，
1: 其实咧，我会觉得睇晒成个 Q&A 嘅杂志，人哋系嚟想拉客，
0: 嗯，正常啊，
1: 嚟啦，佢真系咁样讲嘅，嗱，佢亦都有咁样讲，我唔系嚟黑。唔系，我只系想话俾大家听咧，平日以前咧，加拿大人咧都好多系经过 Niagara Falls 嗰边，系过嚟我哋呢一边美国呢一区，再继续去第二度玩嘅。我哋咧，你见咩？佢哋嗰边咧有一间赌场，叫做好似叫 Seneca， 入个 Seneca， 佢哋嗰个赌场其实个 buffet 好食噶，佢哋嗰边个 buffet。但系而家咧，因为我哋加拿大同美国关系咁差啦，咁佢就讲啦，佢话咧，哇，呢一期真系我哋个领导，佢自己都有讲嘅。佢唔系冇，佢冇政治立场噶。佢话我唔，佢唔敢讲佢自己批评佢个领导有咩啱定错。但佢讲咗一句说话好啱听嘅，佢就话逢系呢啲大粒嘅人咧喺上面做啲 big political conflicts，通常受影响嘅就系呢啲叫边区城市，
0: 即系制造咗政治矛盾嘅人咧，通常咧就系忽略咗边际城市佢哋嗰啲。佢哋嗰啲嘅利益啊，佢哋应该点样可以营运啊、生存落去啊？
1: 你睇下嗰个Detroit 同 Windsor 啦，你睇下呢两边啊 ，Great Falls 啦。咁佢话咧喺前一排咧，呢条好新噶，呢个集呢一期系新嘅访问。佢话前一排咧，我哋都睇到咧，好似加拿大人咧过翻嚟我哋美国呢一边咧，即系可能多咗人去食自助餐啦。咁啊，佢话旺咗嘅，佢系见到翻嚟嘅，大约30% 度。吓，但系佢话。呢一期又好似紧张咗啦，咁跟住佢就想打人情牌。嗱，我唔系话佢乜嘢啊，我只系话佢用嗰、那个，我唔知道点样形容佢咁样讲嘅。佢话你知唔知啊？我哋两边 Niagara Falls 嘅市长咧，以前好 friend 噶，我哋只系隔个瀑布啫嘛。我哋得闲咧就会约大家出嚟食饭啦，会饮嘢啦。有啲乜嘢咧？如果系要比赛要竞争，我哋有阵时会输到噶。一个咧就来。一个话我输咗，Niagara Falls 嗰边嗰个话我输咗咧，就请你哋 Niagara Falls 嗰边嘅安省嗰边嗰个市长就食鸡翼。如果安省赢咗咧，如果安省嗰边输咗咧，就会俾 maple syrup 我哋嘅。佢话我哋以前嘅竞争咧就系咁样竞争。咁跟住咧讲完一轮之后啦，就即系讲佢有几 treasure 加拿大嘅 business 啦。跟住之后就讲啦话啦，我哋而家将会有啲乜嘢会做？佢话我哋会起几个 stadium， 同埋起个 park 嚟搞国际嘅球赛。我哋要吸引一啲国际嘅球赛嚟我哋美国 Niagara Falls 嘅呢一边。即系咁样讲，佢话你哋唔嚟，我咁样感觉吓，你哋唔嚟咧，而家明白嘅，但系我哋会做啲嘢，会抢你哋嗰边个 fall。那个访问我 get 晒佢咁多个 Q&A 咧，我所 get 到嘅就系咁样嘢噶。但其实我系觉得佢想话我好想你哋翻嚟，但系又唔想放低嘅身段，我求你哋过嚟美国呢一边啦。
0: 但最后你嗰句系吓紧我
1: 的，系啊，到最后尾佢要吓翻我，
0: 我
1: 好
0: 惊，
1: 好
0: 惊，
1: 傻强你惊唔惊啊？傻强话惊抽唔到平板电脑，跟住想抽平板电脑嘅。text message 过嚟 1437980

0: 4330。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你出开街记得帮我买绵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我食润肠丸咁多年，唔怕肠道有问题。
3: 好啊，绵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运动量少或多食辛辣油腻嘅人好有帮助。佢润肠道随宿便，去舌苔黄口，请应明 MPN 800-06130，兰州佛慈绵山润肠丸适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5: 火星

0: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 是啊，贝去 Markland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0: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5: 取悦你嘅耳朵，
6: 取悦你嘅耳朵，
7: 触动你嘅心窝，
8: 触动你嘅心窝。
9: 音乐爱不停，
10: 音乐爱不停，
11: 焕然一新嘅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2: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3: 唔知点解
14: 就要听，
15: 原来系咁。
13: 想用成语，
14: 先要知
15: 点解成语。
14: 集体回忆
15: 呢出戏，嗰首歌，
13: 科技新世界
15: ，High Tech，
13: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4: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15: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4: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15: 林家华、嘉年华。
14: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6: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17: 都是那句啦，打电话是不通的，是 send message， 还有很多朋友打电话
18: 来 WhatsApp
17: 是吧，讲多次这个短信的电话号码，麻烦你。
18: 这个就是抽刚才 Monster Mobile Vincent 送出来的平板电脑的抽奖的号码，你记住是发 text message 给我们，是437-980-1430，
17: 同埋咧留咗短信嗰啲朋友咧，麻烦你俾下面答翻条题目。
18: 条题目系咩啊？
17: 又讲多次啊！
18: 阿傻强最想要嘅系边一个手提电话计划 plan？
17: 30、40、50，麻烦你答个答案，唔系就咁 send 个 message 过嚟就话我想参加抽奖。
18: 唔好话俾我听你要晒啊！
17: 系有
18: 什么咩细路仔先拣啊？咩我系乜都要晒唔得？大家一定要揀一个的。
17: 阿傻强做人有目标的，他听到的时候他是记得的。
18: 不要打我来了。
17: OK， 有一样东西要你帮帮手的，就是为什么阿英姐有没有最近有没有想着买车啊、换车啊之类的那些。
18: 有啊。
17: 是。
18: 老实说 我下一个真的会换电车的。
17: 是。
18: 我在等中国大陆来的电车。
17: 好。我都有一系列嘅电，有一系列嘅电车想介绍俾你，不过就唔系俾你揸嘅，系俾小朋友揸嘅。
18: 哦，我都有一架，
17: 你都有一架。
18: 哇，不过已经嗱嗰、那个 version 啦，30年前啦，嗰、那个系一架粉红色嘅 Jeep，
17: 系
18: 插电就行得嗰啲嘛。
17: 系，
18: 其实我觉得我而家咧115磅应该可以，
17: 得
18: 应该得
17: 嘅，冇问题噶，够阔就得噶啦。因为正所谓你都增长唔少，系嘛？
18: 发展
17: 仲
18: 有得平先，咪定平噶？成我记得20几年前买都要 close 到差唔多。
17: 又打电话嚟，
18: 1000蚊，唔好打嚟咯。
17: 但系呢个系一个，我想同你分享一个咧，真系比较悲哀嘅故事嚟。话说咧，加拿大咧有一间公司，佢系代理啲玩具嘅。咁佢喺第二度地方入货，或者佢自己生产都好啦，吓拎引咗入嚟加拿大之后，咁啊咪卖俾我哋本地啲商家咯。咁其中一个大客仔咧就系玩具反斗城。系 Toys R Us 咁样 ，Toys R Us 间公司你都听到佢嗰个消息咧，就系执得啊执，清得啊清，或者系即系全面系要撤离我哋加 加拿大呢个市场啦。咁样话说，呢、這个加拿大嘅玩具反斗城咧，佢哋就同呢间公司订嗰啲货，就头、是、先我讲嗰啲啦，小朋友揸嗰啲电车，吓细细个喺后院度玩嗰啲咧，再唔系嘅喺公园度系咁肥啊肥两嘢嗰啲咁样，佢好多款式噶，佢唔系净系你接咁简单，你话你要林宝都有。Benz,
18: 你睇呢样嘢，你睇呢架车咧，其实个需求咧，我唔知二十几，譬如三十年、四十年前会唔会有啦吓。但系你谂下，哇，成二十几年只会越出越多。其实呢架嘢好玩噶，
17: 唔错噶。而家新款嗰啲咧，除咗嗰个小朋友自己坐上去自己揸之外咧，一啲顽皮嘅老豆咧可以拿住个电话咧可以控制佢，跟住个仔咧就会觉得
18: 点解老豆咧坐埋手？
17: 点解我转嚟转去？你话即系冇讲笑，我有朋友嗰架得噶。
18: 几哇？你大一个大男人，
17: 大男人孭个细路，系啊，
18: 几磅得唔得？唔系
17: 而家
18: 咁扎实嘅，
17: 科技又进步咗啦，扎实就啲胶啊，比行啲嘅啫。
18: 你知我哋细个嗰时咧，嗰啲咧系喺个喺有两只手动脚踏嗰只，个车底系好似 Flintstone 咁穿噶嘛。
17: 系，但而家唔系啦，全部用电嘅，有智能啊，又剩啊，又可以开音乐啊，剩啊咁样，可以遥远控制佢。我试过，
18: 贵嘅呢啲
17: 吓，嗰度即系原价咧，即系由四五百蚊啦，到千几二千蚊咧不等咁样嘅。咁而家我哋讲紧单一价啫。咁、但系玩具反斗城成个加拿大嘅公司系同呢间公司仔咧就订咗货。呢间公司咧就喺冇距离我哋冇几远嘅，就喺旺市嗰边 Woodbridge 啫嘛。
18: 哦，加拿大嘅。
17: 系啊，咁佢而家执咗粒之后咧，或者系玩具反斗城咧完成咗一个历史任务之后咧，咁佢咪追数咯？喂，之前嗰啲嗱你未卖嗰啲褪翻俾我。咁但系之前你攞咗我啲有卖咗嘅，咁你要找数噶咯。咁佢左追右追之下咧，最后尾佢最尾一个嘅电邮系嚟自呢个玩具反斗城嘅，你知唔知嗰个信息系讲咩？
18: 我冇钱，
17: 唔会咁。
18: 佢系咪破产啊？
17: 佢破产啦，咁啊，
18: 你有冇搞错？问个破产嘅人嚟追钱啊？你又唔系第一债权人？
17: 你呢个咪有呢一个嘅叫做咩同理心啊？你解释俾人听你个困难
18: 啊
17: 嘛？
18: 我系当我系 Toys R Us 个老板咧发狂恶嘅咧，就系嗰啲有冇搞错啊？我而家破产啊！你又问我追钱，你又唔系第一债权人，我争你个呃得大班人争得多。
17: 咁啊，打个招牌，个招牌美国仲要用噶嘛？唱翻出嚟咪大件事咯？咁样系咪？但系咧呢、這个老板咧就即系呢个位高层咧就同佢讲，你知唔知道咧？我都知道我争你钱系唔啱，但系你知道咧，我哋都争紧人好多钱。嗱，嗰度有银行啦，呢度有大地主啦，嗰边又点点点啦，全部都系身份尊贵啦、显赫一时啦嗰啲咁嘅人嚟嘅。你呢间公司嘅话咧，其实你当冇咗件事咁啦。个信息就系咁样话俾佢听，我争人好多钱啊！你条咁细嘅数，
18: Unfortunately.
17: 算吧啦咁样。嗱，实际嗰个嘅叫做货款咧，就十六万八。货款，但系对于佢哋嚟讲，成个营运咧，其实因为呢、這个Toy R Us 玩具反斗城呢一个客户咧，佢损失咗60万，我唔知佢点计条数出，点计咗四倍出嚟嘅咧。总之60万咁样，而家咧啱啱过去呢个季度咧，其实又嗰、那个销售又麻麻，因为佢自己有卖嘅，自己有卖开车，佢话而家唔紧要啦。而家要够忙紧要啲，佢而家喺佢 Woodbridge 嗰个嘅，即系喺旺市嗰边嗰个嘅公司嗰度咧，一个星期开足7日。你要买嘅就趁走，你话最紧要就系要钱唔要货，平均200蚊一部咋？
18: 咦，喂，咁唔好讲少啦，买个林宝健嚟玩下先。
17: 你屋企冇得摆先？
18: 嗰啲车
17: 摆咗
18: 车房摆几架咯，
17: 摆你浴缸嗰度就唔系几好啦，系咪先？
18: 喂，真系 OK 喎，喂，夹粉买架玩下，我要林宝健嚟。
17: 咁呢间公司咧，嗰、那个嘅老板就咁样讲嘅，佢就话即系加拿大咧有好多好全面嘅法制咧喺商业世界上面咧保障呢、這个保障嗰、那个，但系咧佢系有保障嘅，不保障系大公司。对于小企业嗰啲咧保障咧，佢话佢问翻佢啲律师，系啊，你系一个叫做 unsecured creditor， 所以咧你系有排都未排举到你噶啦，你都系当冇咗就算数啦。
18: 冇办法，真系冇办法，所以唯有由我哋啲小市民出手，一于啊买林宝坚嚟，买多法拉利，
17: 系
18: 买多法拉利，记住咯，你嚟紧啊，
17: 我想
18: Mark Mindy， 我哋要入去呢一个精神状态，就系、是、玩赛车，就系、是、玩赛车。
17: 你识讲 Indy 啊嘛
18: ，Indy。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米杰报道新闻。 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 WestJet 同代表4000多名机舱服务员的 QP 工会就集体合约谈判达成临时协议，结束了历时只是一天的罢工行动。西捷表示正安排航班复飞，但是暂时未交代具体时间表。至于工会刚才下午会见传媒，说会根据规定30日之内安排成员进行确认投票。工会一直要求改革薪酬制度，争取机舱服务员在地面开始工作之后就获计算薪酬。合约的具体内容仍未公开，而资方寻日抛出的方案包括10月起加薪 13%， 其后3年每年再加薪 2.5%， 同时新增执勤津贴，相当于额外约 12% 的薪酬增幅。西捷机舱服务员寻日零时起发动罢工，导致数百班的航机取消，适逢夏季旅游旺季及本国多地的长周末，大批旅客行程受阻。多伦多警方就中午时分东区两车相撞的事故正在追缉不顾而去的其中一部汽车。当局说正午12点之前在士加堡 Farmers 及 Edlington 有两部车发生碰撞，其中一架车的司机受伤送院，没有生命危险，而另一涉事车辆事后没有留在现场，逃去无踪。警方说暂时只有的描述是一部白色的商业客货车，政府与车祸目击者以及行车镜头或保安录像拍摄到事发经过的人向交通组提供资料，电话号码是416-808-1900。省警表示今个长周末多伦多以北的 Muskoka 度假区发生致命的撞船事件，两个人丧生。事发于星期五晚上10点几，当局接获报告罗素湖有一只船艇撞石损毁，一对男女堕水失踪。省警派出蛙人搜杀，最新确定已经发现并且捞起两具遗体，分别是32岁男子和30岁女子，都是多伦多居民。省警正继续进行调查。欧洲正在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炎热及干旱的夏季，多国持续受山火威胁。其中希腊今日出动投水飞机扑救大型山火，强风将火势蔓延至山区的住宅，烧毁农场及建筑物，一条主要公路要关闭。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消防人员就持续控制火场，并于波尔多附近严防死灰复燃。英国方面，气象部门说上个月录得近200年以来最干旱的7月份，同时经历持续热浪及降雨不足。专家指出，欧洲是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气候转变导致气温持续上升，干旱情况加剧，又令到山火更为频繁更猛烈，对民众的安全、农业及基础设施构成更大的威胁。另外，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历史低位，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巴拉水道河段进行受控的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当中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个星期二及四停运，是首次因多瑙河水位过低，两座反应堆同时处于停运状态，当地发电量因此下降，罗马尼亚宣布境内进入了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日元较早前跌至接近40年的低位，对美元一度逼近164水平之后大幅反弹，最新就徘徊在157的水平，相差大约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证实，上个星期五和美国联合干预汇市买入日元推高汇价，未来会毫不犹豫继续合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都证实美方正协助日本支撑币值。分析指出，美国协助稳定日元汇率是要避免美股及美债等遭受抛售，全球流动性骤然收紧的连锁反应，本质上是为了自身金融市场筑起一道防火墙。亦有分析指出，美国今次与日本协调干预日元汇率，好大原因是日本自己搞不掂，美日协调向市场释放的信号能够压制过度投机，减少干预成本。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系下昼嘅4:06，由萧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四零一东行嘅多车路段有 Guelph Line 一带427到 Kill Leslie 附近嘅快线，而喺 Kennedy 有意外，令到 Warren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繁忙。去到杜林区 Brock Road 附近有坏车阻挡住右线。四零一西行 Collector 喺过咗 Kennedy 有意外，停咗喺右边嘅路膊，由 McCowan 至到 Warren 缓慢，然后系 Bayfield 附近，再由 Eastlington 到 Dixon 之后断断续续繁忙到 Highway 25。404 DVP 南行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以南 ，Bloor 到 Gardiner 多车 ；QW 西行喺 Huron-Terrio 附近有坏车 ；QW 东行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Fairfield，Appleby 到 Davao 繁忙，然后慢驶到 Coffer。Gardiner 东行由427至到 Strawn 多车。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41%，有29度嘅感觉，吹紧时速15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系啊，本周末上11点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3: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7: 快啲讲啦，边度啊
6: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7: 咁有几大啊？
6: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7: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0: 四点十一分，可百何志宏喺度。
1: 其实我谂现今嘅世代咧，因为个手机太多 function，有好多人咧，其实已经系混淆咗 WhatsApp 同 text。
0: 咪系咯，我唔知你点整啊？两个都系绿色咁样，我点分啫，大佬啊？我识盲。
1: 你 iPhone 就系啦，但系如果 Android 就唔系嘅。
0: 哦，系嘅咩？
1: 一个蓝一个绿嘅。
0: 哦，系啊，系啊。
1: 系啦，咁 iPhone 冇计。喂，真系，如果系色盲，都系叫你唔好打孖嚟咯。叫你哋唔好打翻嚟，
0: 公布佢嘅电话出嚟。
1: 冇
0: 六四七。
1: 嗱，你哋唔好打翻嚟啊！我都知道 Monster Mobile 送出嚟呢个平板电脑系好吸引。如果你想参加呢一个抽 tablet 呢一样嘢咧，系要文字短信 text message。唔系 WhatsApp， 亦都唔好打电话俾我哋，因为嗰手机唔接电话嘅。
0: 系
1: text message 就得噶啦。
0: 嗱，讲清楚俾大家听，若果你系用苹果机嘅话，苹果机上面嗰个文字短信咧系绿色底白色有嚿云嗰个，就系、是、普通短信。Android 机交俾你啊，邓小英女士。
1: Android 机咪蓝嗱，我用 Samsung 嘅白色底蓝色嘅，嗰嚿云系蓝色。
0: 系啦。咁咧 ，WhatsApp 咧永远都系绿色，有个电话喺嗰、那个icon 中间嘅。咁记住啦，系咪我哋要公平啊？因为
1: 混淆咗嘅，
0: 因为对之前嗰百几个听众系唔公平嘅，所以你想参加嘅话咧，就要系用翻手机上面最基本嘅文字短信。电话号码讲多次：
1: 437-980-1430。
0: 只需要答出啊，俾个答案我傻强系想拣个55 sorry 系傻强想拣边个 plan。咁就可以参加抽奖啦 ,ok?
1: 嗱 ,Vincent 係俾低咗一个 number 俾我哋嘅。
0: 係、啊。
1: 即係话呢係去到第几个 text message 呢嗰、那个就中奖啦。所以你哋唔需要灰心喎，你只係撞下睇下自己个运气，你係咪 Vincent 揀出嚟嗰个幸运儿啦。亦都唔係未必一定係第一个，亦都未必係最后嗰、那个，唔知会係边一个。所以你哋努力啲。
0: 答到正，而家四点十三分。如果以后嘅时间，嗱，因为我仲四点半就会截止噶啦，
1: 系咪？
0: 由而家开始至到四点半，你哋再打电话嚟，我公布你嘅电话出嚟啊！嗱，
1: 最后屘我都要公布得奖嗰个人嘅。
0: 唔系啊，佢系咁打电话嚟啊，打电话嚟，即系
1: 用你打嚟，
0: 用嗰个叫做话音通讯嗰只，系咁打电话嚟，我再打
1: 电话。系咪嗰个？因为我好少用 iPhone send text 啦，系唔系有个掣喺隔篱会唔觉意揿咗嗰个 number， 会变咗打电话嘅咧？
0: 诶、唔知啊！
1: 唔知啊！好嗱，讲啲知嘅俾我哋听。
0: 你等于问点解我嫁啦出咗，我都唔知点解，唔知边个鬼咁眼。
1: 呢个咧就星空奇谈，我哋同你讲
0: 啦。
1: 星空奇谈咁啊！嗱，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事咧，同今日有关，所以 miss 咗今日咧，听日讲就冇意思噶啦。今日系8月3日，喺1678年嘅今日，你哋知唔知道发现咗一样乜嘢咧？
0: 第一块曲奇饼，
1: 应该。再之前都仲有，不過未必叫 cookie 啫，餅乾，
0: 是
1: 就係世界上有記載嘅第一個麥田圈、crop circle， 就係今日喺1678年嘅朝頭早。其实我觉得佢可能是8月2日凌晨做，我唔知道，因为啲农夫瞓得好早。
0: 第一次有人发现到喺个麦田嗰度俾人搞震嗰啲咧，系真系一个圈，定系有啲特别嘅图案嗰啲？
1: 全部几何图案嚟，
0: 系
1: 初系好简单，但系后来发现咧，原来我哋人类造假系好叻啦，亦都有一套纪录片咧系访问咗一个咧笠住个头噶。遮咗块面，
0: 我睇个 TLC 咯，
1: 系啊，有个男仔只系靠一块木板、
0: 一条绳咯，
1: 同埋一条绳就整出一啲喺麦田圈嗰度可以做到一啲好简单嘅几何图案嘅麦田圈。自从呢个纪录片出现咗之后咧，麦田圈就越嚟越复杂。
0: 嗯，
1: 即系你估无论系乜嘢人做嘅都好啦，但系总之嗰个人就话知道你哋班人会做假，但系咁复杂嘅你做唔到假啦嘛。
0: 如果最近有人系夜夜都唔瞓。夜晚出咗去做嘢，日头翻嚟话好攰嗰啲，请你尽快同警方联络。佢话嘢麦田圈嘅创造者，
1: 我都想知啊。因为咧有位听众，咁佢咧就去 Southampton 修咸顿。嗱，如果你想睇麦田圈咧，你可以去修咸顿咧，佢有嗰啲 local tour 带你去一啲 bus tour 咧，带你去睇 crop circle。因为 crop circle 咧就喺New Hampshire 我唔记得佢哋嗰啲英国嗰啲地方，仲有乜乜 share 乜乜 share 咁样嗰啲地方啦。新罕威尔士，Southampton 咧就系修咸顿啦。
0: 系啊，
1: 咁修咸顿再上咧，有啲地方嗰啲 county 咧叫乜乜 share 乜乜 share。咁啊，其中啊麦田圈咧系有分好多好多种嘅级数啦，同埋人哋嗰啲麦田圈咧真系人哋嗰啲农夫要搵食噶。所以如果啲佢哋成日都闹噶，你哋系造假嗰啲就唔好搞我笪田啦。
0: 你攞块板踩死晒我啲麦啊，大佬！
1: 咁所以搞到，所以有好多农夫系好憎呢样嘢。一见到有麦田圈，佢唔会理你系真定假，即刻攞个铲草机铲晒先。
0: 嗯，
1: 我要毁灭晒，最憎呢啲嘢，搞住晒做生意。因为如果你知道系好复杂怀疑真嗰啲咧，系要 call 停噶 ，call 即系要 call 晒所有嘢停晒。然后咧，嗰啲咩 UFO 研究员啦、考古学家啦、咩辐射队啦、
0: Donald Trump 都话要嚟睇下，
1: 嚟到你要睇又要证实你呢嚿嘢，因为唯一即系可话其中有一样，就系凭佢有几复杂，就知道会唔会有人可以喺几个钟嘅啫，三四个钟做出一个超级复杂嘅麦田圈，同埋系咪有一啲话精密到咧系同我哋嘅太阳系啦，或者太阳系以外。某一啲嘅星体，佢话俾我哋听，可能系嗰、那个你当系真系外星人吓，个外星人话俾你听，我系由呢个星体而嚟嘅，嗰、那个位置系一模一样。咁嗰啲咧就一路会 keep 住噶啦，嗰啲人可能政府会俾钱去租嗰块田啊，等佢研究完咗先俾你啦。好啦，嗰、那个听众佢想点解要去睇咧？佢话佢唔系要睇，佢话佢想去感受，因为七十年代咧初初佢哋以为。是七十年代、六十年代有，或者五几年嘅时候有，即系总之一九几几年嘅时候嘅事嚟嘅。咁咧，原来而家就发现咧，后来揾到一块1678年嘅黑，啲人喺一块木板上面画出嚟嘅麦田圈咧，就话原来最早个麦田圈咧就系1678年嘅今日，系一个叫做一个地方有嗰啲咩 share 叫 Hertfordshire 英国嘅地方，有个农夫就好似而家嗰啲人咧压同人哋。帮我前院铲草咁喺度拗数，咁去揾一个人咧就帮佢铲，铲佢嗰个麦田啊，收割。咁、但系嗰个男仔咧收得佢好贵，咁佢当其时就讲咗一句晦气说话，呢、這个农夫话：我揾鬼铲我都唔揾你，就系讲咗 I will pick the devil。
0: O K， 原来揾鬼，我以为佢，我以为佢揾全家一齐出嚟帮自己收割添。
1: 好啦，咁点知咧？佢八月二号讲完呢件事，八月三号朝头早就发现有一股神秘嘅力量喺佢嗰块田嗰度咧，
0: 点啊发光啊！
1: 就铲咗几个几何图案出嚟，咁佢就好惊，佢觉得呢个系中咗后挂，系魔鬼嘅杰作，
0: 真系揾鬼嚟铲咗，真系有鬼上嚟铲咗。
1: I don't know， 嗰阵时未有 UFO 呢个概念噶嘛，所以咪叫鬼咯，咩嘢都系鬼咯。咁就请晒村长啊，请晒当其时有得报道啊，出咗个街招啦，就话哎呀，阿何宏啊，嗰笪田啊！有鬼去搞啊！咁样即系咁样嘅报道啦，然后画咗幅图。好啦，呢、這个版咧就一路揾唔到，一路直至到1989年先俾人揾翻出嚟。所以个麦田圈咧最早个历史就推翻到去1658年嘅今日啦，8月3号。好啦，各位听众想去咩咧？喺90年代咧，好多人去中意去研究麦田圈，你亦都应该好多人系睇过一个一套三集，译埋做广东话嘅一套出名嘅纪录片嘅，就系、是、讲麦田圈。咁当其时咧，有啲团咧系带人上去英国咧，系去感受真正嘅麦田圈。麦田圈最唔能够造假嘅咩？有一样嘢你可以感受得到，要 check 出嚟先 check 到嘅，要用精密嘅仪器 check 到嘅。
0: 辐射。
1: Yes。因为造假的人是没办法做到辐射。
0: 为什么麦田圈有这么多辐射的能量在这
1: 里呢？外星人嘛。
0: 哦。
1: 外星人的飞碟的底呢可能有辐射。即是我估的。
0: 即是鬼都有啦。最初没有即是最初没有这个概念鬼的嘛是吗？最初以为是鬼都有有些能量出来的。90年代
1: 呢就有些团呢就带人去看同埋训这些叫辐射麦田圈。
0: 嗯。
1: 微量的辐射呢当其时呢个广告就是这样讲的。他说可以帮你医到身体上面的毛病，即是好像你要浸那些某一些温泉那样呢。
0: 微量辐射有益身心，微量辐射帮你治百病，微量辐射你会好睡一点，是吧？
1: 贵的。那这些团就很多由 Southampton 在修咸顿出发的。那我那个听众就叫我找现在还有没有这些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去分。
0: 是
1: 但是我说现在好像还有一两个团，但已经不敢说带你去分辐射。 因为突然之间销声匿迹咋，你销声匿迹晒，我好怀疑，我估噶咋。九十年代咧，真系去瞓过呢啲辐射麦田圈嘅人咧，
0: 曾经同辐射拥抱嘅人系点咧？
1: 唔知咯，就系、是、可能有啲嘢发生咗，而令到呢啲团突然之间冇晒。
0: 本来瞓一阵冇事嘅，佢贪心再左掘右掘，带啲翻屋企嗰啲，哇立都系立啦，唔使钱啦咁啲，所以嚼多咗，系啦，嚼多咗。
1: 所以你有呢团。就我话俾个听众听，得一两团，但我话你如果真系人哋话俾你听辐射咧，你知谂清楚先至好啊！
0: 买翻个旧电视啦，一样嘅啫，旧电视都好似话有咁，即系大嗰啲大肚腩嗰啲电视啊。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5: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6: 4分半，
7: 仲有4分半，我哋呢个叫做问答游，系问答游戏嚟嘅，唔系抽奖游戏啊，
6: 唔系叫我，你要我就俾。
7: 嗱，依然都在口先头先，英姐咧系揿住咗我，就因为起码有4-5个电话号码要公布出嚟，因为仲系打电话嚟。嗱 ，send 文字短信过嚟，乖乖地4379801430，
6: 几好玩啊！
7: 系文字短信，
6: 但系我哋久不久又攞啲嘢出嚟送下咧，都用呢个方法先教你哋各位点样。要学下点样用文字，
7: 同埋系要答问题噶。阿、傻强会拣呢个嘅 Belmont Mobile 咧，系边个 plan 啊？
6: 有啲，因为我哋睇到有啲听众咧就冇答案嘅，佢只系
7: 我想抽奖咁样。
6: 我要，
7: 系啦，我要啊，系一个系我要，
6: 我要
7: 咩？我想听歌，阿 Danny 姐嗰阵我要，
6: 我有你。
7: 而家系要唱日元啊！你咪搞迟咗啊？
6: 迟咗
7: 啦，执唔到系嘛？
6: 我呢段新闻真系嗱，今次真系做嘢好快。
7: 系
6: 我系寻日睇到嘅呢段新闻，佢已经日元已经升咗啦。
7: 系主动干预啊！啲新闻部嗰度讲
6: 冇计啊！而家两个地方嗱，呢啲7月8月，大家都睇到啊！呢两年都系6月、7月、8月、9月，我觉得九月都会一个系首尔。一个是日本，都热到你咩咁？而家首尔话系40几度，所以基本上系会有人中暑。其实希腊都系嘅，又系40几。
7: 但系今年咧，韩国系冻嘅，你知唔知？上个礼拜嗰啲佢哋嗰啲金融市场咧非常之动荡，好多朋友都损手烂脚咁样，系嘛？即系头先听到新闻，我觉得好神奇地嘅就系、是、若果你真系谂住赚钱，又侵侵佢做嘢，梗系赚钱噶啦，唔通真系帮你咩，大佬系咪？我谂下上个礼拜韩国嗰边嗰个金融市场跌得咁惨，或者系暴跌得咁阴功，而家呢个时候一支强心针，一个大水喉肥入去，咪即刻赚咯，砰一声就上翻晒上嚟。但系唔系，佢反而同日本嚟一个紧密嘅合作，吓积极干预地，今日就日元即刻上翻晒嚟啦，咁样系咪？
6: 系咯，所以咪入得迟咯。我就谂住今日啊，睇下，虽然我冇谂住去日本，但系即系喺呢一个外汇嚟讲，还点都有张 wise card 咯。如果你有嘅咪入住啲，然后因为听日可以同大家讲啦，你有冇？我同何主任讲过噶，你有 Wise Card 嘅朋友咧，佢最近咪叫你去，唔系将嗰啲 Wise 嘅啲唔同嘅货币，转做可以好似储蓄户口咁，然后收利息噶嘛，你可以系拣货币，譬如话我存咗2000蚊，度假约2000蚊美金，我可以净系美金嗰度就转做有利息嘅。那个运作的嘛，但其余的货币可以不用的嘛， 大家听日同大家讲下呢一个，但系要谂嘅，因为中间有好多细节，唔好净系见到人哋话俾利息你啊，俾钱你即刻中埋去，都要有一啲嘢你自己要考虑下嘅呢张卡。
2: 咁同埋嗰啲你放心啦，因为 Wise 咧系一个加拿大登记咗注册咗嘅金融机构嚟嘅， 所以你喺上边咧有啲咩运作嘅话咧，理论上政府要查，一定会知道嘅，即系话。
6: 头先你个 CRA 噶，
2: 冇错。头先你嗰啲，
6: 佢要你个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噶，因为佢会帮你登记税局。
2: 利息收入咧，佢一定会帮你报，你放心。
6: 因为有好多人，即系哇，其实差唔多噶啦，已经就接受啊。嗰、那个 TSFA 爱嚟储钱，因为免税噶嘛。
2: 嗯。
6: 但系你每一期都有一个 amount 噶嘛，你过咗就唔得噶嘛，系啦，有个上限。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咦？咁我呢啲卡咧，我可以唱晒做美金，
2: 系
6: 咪摆入边？咪冇人知噶咯。
2: 又或者，因为佢而家 Wise 呢张卡成日都话你我嚟存钱咧，通常一般嚟讲咧，廿秒就唔知世界各地边个地方咧都会收到噶啦，咁样系咪最新嗰个广告系嘛？廿秒收到啦，咁你谂住叫太公咧喺婆罗奶 send 啲钱过嚟俾你嗰啲咧，谂住系唔当收入啊 ？CRA 一样会知道，你放心啦，你放心得噶啦。
6: 所以听日再同大家讲多啲啊。不过而家咧仲有大约
2: 十秒，
6: 八七，
2: 哇，好夜
6: 六。
2: 嗯，真系
6: 四三二一停。
2: 好，我哋再次咧，多谢Bridal 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咧，就支持我哋送平板电脑俾大家。
6: 而家咧，我哋有接近200个嘅 entry。
2: 哇，压线你都入到嚟，犀利喎！
6: 你好嘢，你好嘢啊，仲答到问题添。Vincent 拣出嚟嘅佢系第99个 text message， 我而家就去数啦。听日翻嚟同你公布下，
2: 好，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玩过 ，see you。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西捷航空同机舱服务员达成劳资协议结束工潮，双方未有透露合约内容，工会正安排确认投票。咸美顿双重枪杀案，15岁少年自首，被控二级谋杀。美国近期涉及生菜的环孢子虫疫情，确认首两宗死亡病例都是来自密芝根州。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嚟到8月3号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美国取消打击伊朗，又话将会恢复和平谈判，带动国际油价急跌超过 5%， 同时就刺激股市上扬。美股三大指数今日都系升咗大约 1.3% 至到 2.1% 不等，其中道指系创收市新高。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股市因为假期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178点，上升693点。纳斯达克指数升咗超过2%，报25913点，上升540点。而标准普尔500指数系升咗1.5%，报7600点，上升110点。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0.34美元，跌咗4.33美元，跌幅是5.1%。而纽约期金就报4033.7美元，跌咗73.3美元。加元汇价在电子市场是报71.19美仙，下跌0.09美仙。听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AM 1430交通速递，
12: 下昼4:33，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11: 石梨坑西行在 Bayview 附近的快线有坏车，令到快线和 Collector 都要减慢。由 Dixon 上 Highway 的 Ram 有意外，令到西面一路慢驶到 Highway 25。石梨坑东行由 Dixon 到 Kilo 多车，出 Kennedy 的 Ram 有意外，右线受阻，由 Warden 开始塞车，主要是在 Collector， 然后由 Wesley 塞到去西林以东。QW 东行在 Walker's Line 附近 ，Bronte 到 Davao 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AM 1430天气速递。
11: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41%，有29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5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6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3: 宁发之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4: 是啊，背向 Mart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13: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4: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3: 今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1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
1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7: 我是潘伟强。

0: 喂，各位好啊，4:36嚟到进击陈皮朱古力啊，喂 ，Hello， 我系朱古力啊，
1: 我系海玲啊，大家好。
0: 冇错，今日得我哋两个，阿邦咧就叫做咩？
1: 放假咯，休息下
0: 天伦之乐系咪啊？咁咪即系开心啊 ，happy 下啦。咁啊，听日佢会归队噶啦。
1: 冇错。
0: 好，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喺上家我哋登一登咧，就呢个抽呢个 tablet 啦嘛。
1: 冇错。
0: 咁我知道好多人好失望嘅，唔紧要，
1: 最后一抽
0: 就是我哋啦，想要有呢个十寸嘅平板电脑咧，喺今日最后一击，真系进击陈皮朱古力。点解咧？因为等阵 Vincent 都会上嚟啦，咁我哋咧将最后一个名额嘅十寸嘅平板电脑咧，我哋等阵咧会喺呢个口落室放题嗰个时间咧，咁啊除咗即系我哋有网上面嘅叫做问答嘅 comment 之外咧，咁我亦都会开线嘅，咁大家同大家咧就可以 happy 下，
1: 跟住打电话嚟同我哋系啦，
0: 倾下偈啦，分享下啦，咁啊跟住啊嗱你啦，揾你抽啦。
1: 我
0: 冇错，
1: 好啊，
0: 系啦，咁啊，边个氹得海玲姐 happy 嘅？
1: 真
0: 系
1: 好啊，
0: 真系好啦，咁你就有餐试啦吓。咁等阵我哋会讲睇几咩时间啦，咁啊跟住就打上嚟啦。咁啊就系90588914300嗱，讲开呢个电话 number，我哋开波嘅时候讲电话 number 先。
1: 好，
0: 你嘅手机嗰个区域 number 系几号？
1: 647，
0: 我都系647。点解我哋讲呢个区域 number 咧？
1: 咁
0: 嗱，你讲你我哋两个都647啦。
1: 系啊。
0: 咁你觉得多伦多最即系历史悠久个 number 几多号？
1: 系咪416啊？
0: 啊，
1: 我记得其他人系416。
0: 冇错，系啊，冇错，呢个就系我哋嘅叫做 area code 最喺多伦多咧，就系最历史悠久啦，就系416咯。点解我哋今日讲呢样嘢咧？咁原来咧，我哋转移翻去喺东岸嘅城市啦，喺 Nova Scotia 啦。咁虽则咧，咁梗系发展冇多伦多咁犀利啦。咁始终一个海洋省份啦，咁可能系渔业啊，或者系其他船务业啊嗰啲为主啦。咁啊，但系咧，佢哋咧就喺呢个叫做2028年咧，咁啊终于咧推出第三个 number， 第三个 number， 佢就系851，咁啊之前咧2014年咧有另外一个嘅，嗰个咧就782，咁但系最历史悠久嗰个咧就系叫902，即系话咩咧？原来咧喺每个加拿大嘅城市嘅里边咧，都有一个好特别嘅纪念价值嘅个 number， 咁啊对呢个叫做海洋省份咧 Nova Scotia 咧，咁就系902呢个 number 咧系非常之咧系对佢哋嚟讲咧系好重要嘅呢个 number 嚟，
1: 身份象征嚟噶咯，
0: 系啊，即系话你系咩嚟噶？老江湖嚟噶，
1: 系咯，你902就已经俾人知道啦。
0: 但系你咩几时出嚟？
1: 我唔记得嗰阵时咧，我新移民嚟到嘅时候咧，个个都争要416嘅 area code 啦。
0: 系啊，我就想问，喂，而家我想要翻个416都唔得咧咁样，其实有机会嘅，不过咧，我谂好少人让出嚟，甚至咧，可能咧，你要俾钱即系买啊，又矮又细啊，咁样嘅。
1: 佢呢个话咧，原来如果你想保留翻902嗰个 number 啦，
0: 系
1: 佢话而家咧系可以买嘅，
0: 冇错。
1: 但系要几百蚊至到几千蚊加纸先可以买一个902嘅号码。
0: 系噶，以前你
1: 真系好重要、啊。
0: 以前我啱啱即系过去美国读书嘅时间咧，
1: 系
0: 咁啱啱互联网成立嗰阵时。真系神笨，嗰阵时啱啱起飞，即系啱啱开始、哇！即系如果有人教我咧，咩嗰啲 Apple.com 啊，系啊，嗰啲咩 Coca-Cola.com 啊，系咩 Toyota.com 嗰啲，我真系买晒翻嚟。我而家我真系唔使做嘢啦，我就系租收租就得啦。即系所以话咧，一个简单嘅名同埋一个 number 咧，其实真系好值钱。即系话咧，而家所谓416。你 hold 住416嘅嗰个 number，
1: 真系要揸实佢、
0: 真系揸实佢啊！即系呢啲有潜质嘅潜力股嚟噶，你唔好咁轻易咁放过呢个 number。
1: 咁你会唔会为咗呢个 number 去俾钱买咧？
0: 如果我开一个铺头，我可能会，
1: 嗯，
0: 即系我如果一个商业嘅公司嘅话，我可能只系考虑下。

0: 去到我即係過一陣之後，我哋有四一六啦，你係六四七啦，係咪？
1: 係。
0: 中間嗰個你記唔記得邊個啊？
1: 中間仲有一個諗。
0: 係啊，我諗你唔知噶啦。中間嗰個咧就九零五。咁905呢係啦。
1: 905咪即係我哋個電話
0: 啦。係啦，咁905呢就1993年呢就開始有㗎啦。咁即係因為即係大多市嘅嗰個叫做城市落不斷發展啦。咁唔可以再啤啲 number 出嚟啦。咁所以呢就加咗個905上去。咁跟住到我哋647啦。咁除咗之外呢，點解416咁出名呢？咁因為我哋加拿大嘅歌手 Drake 啦，咁就唱首歌叫 The Six 嘛。咁所以呢令到呢個416呢個 number 呢係更加之呢係好打入呢个国际嘅市场噶，系啊，所以如果你加住个416，跟住仲有好多个六啊，好多个啲 number 嘅话咧，哇，真系 hot 到不得了噶
1: 吓！其实即系身份象征，我哋谂下，即系譬如而家啲小朋友话啊，我譬如身份证香港，我 Y 字头嘅，我就 Y 世代。咁其实第时啲小朋友出世，可能即系佢就话我系416字头噶啦，咁样咯。跟住我哋呢啲老嘢就
0: 系唔系，即系
1: 我哋啲老嘢就416字头，佢哋就系647啊、437字头。
0: 冇错，咁但系咧呢个即系一个代表我哋其实呢个 identity 啦，即系话我喺大都市生活。咗好耐啦，我单身住咗好耐啦，呢个416嘅 number 咧，对我哋好有感情噶。咁嗱，除咗有呢个416啦，代表多伦多之外咧，咁你都有冇去过温哥华咧？
1: 有啊，我成日去。
0: 咁温哥华最代表个 number 你系估唔估到咧？
1: 604
0: 啊，醒啊，604啦，
1: 我有打过呢个电话。
0: 冇错，604咧就系代表咧温哥华同埋 Lower Mainland 咧个最重要嘅 number 嚟嘅。咁因为即系呢个亦都系咧喺呢个叫做1947年嘅时候咧，系其中一个咧最 original 嘅 area code 嚟嘅。好啦，咁我哋推过少少，即系咧嗱，你有呢、這个温哥华有604啦，跟住多伦都有416啦，呢、這个叫 Montreal 你又。估唔估到咧？呢、這个难啲啦。
1: Montreal
0: 系啊，Montreal 最重要嘅其中一个 area code， 最历史有噶，
1: 系啊，系六，
0: 五字
1: 头，
0: 系啦，五字头，514就系佢哋嘅 area code 咧，系好重要嘅。咁跟住慢慢咧就转移之后咧，又多人，即系人又多啦。咁慢慢咧就变咗去450啊咁样嘅。咁但系咧对514嘅朋友嚟讲咧，佢话呢啲喂。我哋揸住514嘅 number 先係一啲叫真正嘅呢个 Montreal
1: 人，真正嘅本地可人
0: 㗎嘛。係啊，咁所以呢即係每一个原来每一个 number 一个 area code 呢对每一个地区呢係咁重要嘅。咁好似头先係 Cherry 咁讲啦，如果你諗住真係想攞返个416嘅话呢，可以问下电信商啦，好似等阵啦 ,Vincent 就会上嚟啦。
1: 即係我哋陣间问下佢。
0: 係啦，等阵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搵你出手机嘅时候帮我 check 过有冇416啦。系啦，有冇计咧？系咪还是等可以问下佢嘅？但系系咪还是系真系要需要即系有现金去买呢样嘢咧？
1: 系咪我哋要住喺嗰度先至可以用嗰个 number 噶？
0: 唔系，咁你喺度开嗰个线，我谂我哋应该可以开416噶嘛？
1: 系咯，
0: 系咯，冇问题噶。
1: 即系就算我系住到 New Market， 其实都冇所谓。
0: 应该都得噶。嗱，呢啲我又唔识熟搞手机嗰啲啦，等阵有机会问下，
1: 请教下专家先。
0: Vincent 啦，咁 Vincent 转头就会过嚟啦，同大家倾偈，亦都会咧，因为喺呢个叫做应该系。呢個叫做 Civic Holiday 嘅期間咧，有好多嘅優惠嘅。咁啊，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先啦。咁啊，轉頭咧同阿 Vincent 傾下偈啦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00至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嘅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同埋一齐拉阔你嘅音乐世界。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

0: 心沙飞宝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3: 我是 Venice Jang。
4: 大家好，我是 Seychelle Shu 徐子希。直播最特别是什么？
3: 就是我得 NG。
4: 真的？
3: 是啊，
4: 讲错都要即刻处理。
3: 今晚好紧张。
4: 是，但是好刺激，主持人一定要好专心，
3: 仲要保持冷静。
4: 原来直播真系唔简单，
3: 但一定好有成功感。
2: Live Radio is exciting。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2: 我哋学到好多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6: 好，呢、這个时间当然系请 Bell Motion Mobile 嘅代表阿 Vincent 上嚟倾下偈先。Vincent 你好
7: ，Hello，
8: 各位好，
6: 我知啦，
8: 各位听众好 ，Hello。
6: 咁啊，大家今日都已经好多时都听到 Vincent 嘅推介噶啦。咁但系咧，记住等阵咧就唔系呢个时间咧，就抽个 tablet 吓，我哋咧等阵喺我哋口立湿放题嘅时间，即系晏少少嘅时间咧，我哋打上嚟咧就打上嚟90541-1430咁啦。但我哋等阵咧就会抽一个 Vincent 即系Bell Motion Mobile 送出嘅一个10寸嘅平板电脑啊吓。咁但我头先咧，我哋啱啱都系讲开电话嘅，就想问阿 Vincent， 即系如果我哋即系想攞个4-6嘅 number 有冇可能嘅咧？
8: 梗系有啦，系啊，
6: 有嘅，
8: 早啲揾我就得噶啦，
6: 早啲揾，
8: 早啲揾我，
7: 就应该有，系啊，就可以，
6: 即系有机会嘅，
8: 有嘅有嘅
6: 有嘅，即系其实可以 request 嘅，系咪？即系有机会攞到个，即系揾阿 Vincent， 喂，我帮我攞个4-1-6头啦，字头啦，咁样
8: 系啊，可以可以，你可以同我讲话你要6-4-7，要4-1-6，或者其实有啲客人真系想要最后四个字，系要 match 翻都得，
6: 都得嘅，
7: 系啊，
8: 不过要4-1-6就真系要你最好就9:09喺门口排队，
7: 就
8: 揾你。即系一开始嗰阵时会有多啲机会嘅。
6: 哇，咁啊听到啦，即系如果揾416 number， 记得咧就系神咁早嘅时候就揾 Bell Monster Mova Vincent 啦。好啦 ，Vincent， 咁当然都介绍下啦。咁啊，今次有啲咩嗱？而家就你就差唔多，而家5点啦。咁啊，今日嘅铺头就3-6点，系咪？
8: 系啦。
6: 但系听日嘅仍然有好正嘅优惠俾大家。
8: 系啦，听日就正常时间嘅，咁10点至8点，咁所以大家不如听日先过嚟啦。咁今日唔使咁赶啦。
7: 好啊，好啊，有啲咩优惠我哋推介下咧？
8: 咁多介绍咗自己先。咁啊，华利 Buy Two More Bell Monster Mobile 就系 Bell 嘅指定华人代理啦，直接营运嘅 Bell Store 就唔系出边其他公司嚟嘅，系 Bell 嘅门市用 Bell 嘅 5G 网络噶啦。咁我哋喺士加堡 Warden 隔 Finch Bridlewood Mall 2楼上边嗰层呢个图书馆嗰边隔篱就冇其他分店嘅。咁系啦，头先我讲过啦，咁你都应该有提过或者听过其他节目。咁我哋30蚊、40蚊、50蚊个优惠，上个礼拜就好受欢迎啦。咁决定做多2日嘅，咁今日已经差唔多去到尾啦，我三六点。咁听日咧就开10点钟嘅。
6: 嗱呢个优惠咩叫30、40、50，我同大家即系再深入介绍下咁样啦。
8: 好啊，我哋由平嗰度开始讲先。
6: 好，
8: 嗱，30蚊一个月咧，就已经包咗你60G 嘅加拿大数据噶啦。咁一样用 Bell 嘅 5G 网络，咁所以唔使担心啦。一样包你加拿大呢个无限任港同埋短信，系真嘅 Bell 5G 网络，同埋真系就咁30蚊加税就得啦。
6: 嗯，呢个就系最 basic 嘅30蚊，但系已经好。
8: 已经好夸张，
7: 其实都好够用，
6: 梗系够啦，系啊，40蚊又如何咁啦？
8: 40蚊咧就一样系 Bell 嘅5G 网络啦。咁呢个就真系无限数据嘅，即系点咧？你会用几多 GB 都完全系唔会减慢速度，你用1000、2000、3000同1万。激都系40蚊，
6: 真无限啊！
8: 系啦，
7: 有啲话咩过咗几多激就会个速度会慢咗噶嘛，即系呢个就唔会噶咯。
8: 呢个唔会嘅，嗱，仲有就再送俾你呢个美国同埋唔系送啦，包埋啦，呢个美国同埋墨西哥漫游嘅，咁即系话你去到美国同墨西哥咧，一样上网就冇额外费用啦。就算你喺美国打当地嘅电话或者打翻嚟加拿大，都系冇额外费用嘅。未讲完，仲有仲会额外再送俾你呢个打电话翻去香港、台湾、中国27个国家嘅长途电话。
6: 哇
7: 哇，咁真係好適合我哋喺
6: 呢度。
7: 唔係，
6: 我真係想問，冇嗱，我已經唔需要再顧忌我有幾多激喺每個月噶啦。總之我係我俾40蚊，我就哇話知你啦，係咁狂用就得
7: 啦。可以日日煲劇喎。
6: 係啊。咁正嘅呢、這个，咁50蚊又如何？咁你呢可40蚊已经过
7: 分啦，系已经好正噶咯。
8: 嗱，50蚊就系你连自己喺边度用都唔使再，唔使真系唔使再理，佢系真系唔使再理啦，就系、是。包括剛才我講嗰啲啦，你講嗰啲，我哋講1000G啊、2000G用幾多都冇問題啦，唔會慢速啦。跟住呢個50蚊嘅計劃咧，包咗你全球65個國家嘅漫遊，咁已經包曬所有香港啊、中國啊、日本啊、台灣啊、韓國啊、泰國啊、其他亞洲啊、歐洲、非洲嘅國家全部包曬。咁即係點啊？即係話你去到嗰個漫遊國家，跟住你上網係完全冇額外費用啦。跟住你喺嗰度打電話，打翻當地嘅電話，同埋打翻嚟加拿大長途電話，都係冇額外費用。咁、
7: 啊、
8: 所以呢个就真係好夸张嘅。
6: 咦，譬如啲朋友成日去韩国啊、日本啊、香港啊咁样，咁我装个50蚊嘅 plan， 咁我就唔使出张医生。
7: 系咯，同埋因为我喺香港嘅时候，我仲会去咧鸭寮街买嗰啲卡仔换入去噶，人哋嗰啲咩10蚊，
6: 我知
7: 日本嘅啫，系啊，我会买嗰啲，咁即系以后唔使嗰啲噶咯。
8: 以后唔使噶啦，咁同埋而家最方便就系你会收嗰啲银行嗰啲验证码，成日都会久唔久就叫你验证一次噶嘛。咁如果你个电话 number 唔啱咧，佢系 send 唔到俾你噶嘛。
7: 系啊，
8: 咁呢个你用翻自己个电话 number 就完全冇问题啦。
6: 嗯 ，OK， 咁样嘅。
8: 而呢3个计划咧，都系全部系冇合约、冇开台费嘅。而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40蚊同50蚊个计划咧，系5年嘅价格保证嘅。
6: 5年价格保证 ，keep 住5年。
7: 真
6: 系
7: 几好
6: 哇！系啊，因为我哋成日担心啊，2年之后佢又会加价咁样。
7: 系啊系啊系啊，
8: 呢个就好啊。嗱，简单啲讲，我知道好复杂噶啦。总之30蚊就包60G 本地嘅上网，40蚊咧就包无限任用啦，唔会慢速啦，包埋美国同墨西哥漫游。50蚊咧就如一样系冇限住几多 G 噶啦，同埋包埋你65个国家漫游。仲系听得唔清楚嘅，打电话俾我啦，6473616229229。
6: OK， 嗱，我觉得咧60蚊系唔系60G 嗰个咧，我就而家过硬噶啦。我觉得40蚊嗰个正，即系40蚊嗰个咧就好，即系抵玩。
8: 即系如果唔系成日都要去亚洲啊其他地方旅行，一年去唔做一次嘅，其实都唔使嘅。
6: 系啦，
8: 40蚊都啱嘅。
6: 冇错，
8: 你话一年要去2次嘅，咁啊50蚊嗰就好啱你啦。
6: 系咯，啱喎。你
7: 其实我每年都翻香港都至少2次。
6: 系啦，
7: 又去下旅行。
6: 每个月多10蚊。咁咪又唔使出張 eSIM 又幾好喎、啊、呢、這個，咁咪嗱我又諗緊啦，嗱我仔仔又準備 high school 啦，咁咪又出翻個手機嘅計劃俾佢啦，咁即係話呢個可以其實都唔使咩 family plan 噶咯，哇每人一個30蚊都 OK 好開心噶咁樣啊，
8: 係啊呢個唔使 family plan 嘅，你開幾條線其實都係30蚊噶
6: ，OK OK OK，、嗯、好啦，咁呢個就係手機嘅叫做
8: 計劃
6: plan 嘅計劃優惠啦，咁喂仲有冇啲譬如話新手機啊，有啲咩好嘢？
7: 或者系咪网上嗰啲宽频啊？
6: 系宽频亦都有咧，系啦。
8: 头先你提过你仔仔啦，咁我其实我今次有一个就系啱啱俾初用者嘅电话嘅计划嘅，咁其实就39.9一个月，
6: 系
8: 就已经包咗个电话，仲包埋个计划噶啦。咁总之你每月卅
7: 九个电话都包埋啊，
8: 个电话就一样系 Samsung 嘅，
6: 系
7: 哦几好
6: 啊 ，OK， 即系都起码都系 OK 噶啦，即系我上到网啊，沟通到噶，唔会太过慢个速噶啦，已经系好 decent 嘅，
8: 正常嘅，正常6寸电话系 OK 嘅，有晒相机靓嘅，
6: 系咁个电话系我装咗呢个 plan， 个电话系属于我噶啦，定系还是要回翻部机俾佢咁样咧？
8: 都好清楚行程喎，
6: 系啊，
8: 呢个系完全唔使还机，你 keep 住嘅，
6: 好嘢。
7: 哦，即系个小朋友就可以一路有部新机，
6: 系啦，有新机，
7: 有个新嘅 plan， 有机卡用咁
6: 样。OK，
7: 咁都系39，
8: 39.9一个月，咁2年合约啦。
6: 系，咁啊，新机方面有冇啲介绍下咁样咧？
8: 我新机而家啱啱出咗Samsung 嗰部俗称Fold 8，俗称肥接啦，
6: 系肥接啊，肥接啊，
8: 系啊，嗰部而家都好受欢迎嘅，因为大家都因为其实
6: 新嘢啊嘛，
8: 都 look for 呢个 size。
6: 即系你都有手上有
8: 货，梗系有啦。Samsung 新机，无论系 Ultra 个 Fold 8 Ultra 或者呢、這个阔啲嘅接机都有货嘅。
6: OK， 好啦，咁至于呢个叫做宽频上网方面咧，有冇啲好嘅叫做推介下咁样咧？
8: 有噶，一定有优惠噶。不过因为每一个地址俾到你嘅都唔同啊，所以优惠会有少少唔同嘅。所以要麻烦你短信、WhatsApp 或者打电话俾个地址我哋 check 咗先嘅，因为啲地址啊或者有啲特别嘅大厦咧，其实就会再平啲啲嘅，所以点都要 check 先噶啦，所以短信俾我哋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就方便啲，六 0647-6169-229。
6: 但系个价位又如何咧？都系喺呢个都系一个优惠嘅价位。
8: 我又唔想误导大家，即系佢有啲系真系平到，譬如话50元啊，
6: 系
8: 就好特定嘅地方、啊。
6: 明白明白，
8: 有啲又再贵啲，咁所以都系 check 咗会好啲。
6: 咁即系头先 Vincent 讲啦，即系如果想话呢个叫做宽频嘅叫上网计划嘅咧，第一时间咧就打咗俾 Vincent 先，咁啊 check 咗个地址先，跟住就确保嗰个价钱又如何啦吓。咁、啊、如果学生优惠嘅，好似头先阿 Vincent 话，我好吸引啊！即系如果暂时冇手机喺手上面嘅话咧，咁就有一部 Samsung 嘅手机啦，咁啊就系39.99，咁啊仲有头先 Vincent 讲嘅30、40、50元嘅。总之，如果你好似阿 Terry 姐咁样，你要成日去翻香港啊、日本嗰啲话咧，就50元一个月。咁就呢個正，呢個
7: 真
6: 係
7: 覺得呢個
6: 係啊，呢個抵啊抵。好嘅，咁當然咧 ，Vincent 呢個時間再講下你嘅地址喺邊度先 ，make sure 我哋揾到你啊嘛，係咪？
8: 好啊，我哋 Brightway Bell Monster Mobile 咧就係 Bell 嘅指定華人代理啦，直接營運嘅 Bell 門市。咁我哋就喺 Brightway Mall 士嘉堡 Warden 同埋 Finch 嘅西北角，地址咧就係2900 Warden Avenue。咁記住喺二樓上面嗰層啦，呢個圖書館隔離。咁我哋冇其他分店嘅，隨時打電話、短信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6476169229，6476169229，总之记住个优惠咧，做埋听日嘅啫，星期三一定冇噶，
6: 一定冇啦，即系听日啦，
7: 大家记得听日准时啊，416
6: 系嘛，咁啊即系。再講一次先，
8: 6476169229，
6: 好 ，OK，thank you 曬 Vincent 啦。咁等陣 Vincent 咧，就當然咧，最後一個叫做平板電腦咧，將會咧就等陣會送出嚟嘅。咁我哋等陣會接聽大家電話啦。今日再多謝曬 Vincent 上嚟啦，
8: 唔該曬，唔該曬多位 ，thank you，
6: 多謝你。
9: AM 1430，天氣速遞。
10: 现时多云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有29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6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加利纳东行由 Park Lawn 至到 Jarvis 繁忙 ，DBP 北行由 Eglinton 以北塞到去 Lawrence 以北，404 DBP 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以南，再由 Blue 缓慢驶道接近 Gardiner。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坚守岗位，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6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2: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13: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9: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第二大的航空公司西捷 WestJet 和代表4000多名机舱服务员的 QP 工会就集体合约谈判达成临时协议，结束了历时只是1天的罢工行动。西捷说正安排航班复飞，但是暂时未有交代具体时间表。至于工会在今日下午就会见传媒，表示会根据规定30日之内安排成员进行确认投票。工会一直要求改革薪酬制度，争取机舱服务员在地面开始工作之后就获计算薪酬，合约的具体内容仍未公开。联邦就业部长哈杜欢迎双方透过谈判达成共识，表示联邦政府及国民都乐见劳资纠纷获得解决，有助恢复航空服务以及减少对旅客的影响。 咸美顿警方证实，日前两名青少年丧生的枪击案，一名15岁男童已经自首，被控两项二级谋杀和4项企图谋杀罪。事发在上个星期三凌晨两点几，警方接报去到东面 Stony Creek 一处住宅的外面，发现两名中弹受伤的青少年当场证实死亡，分别是16岁和18岁。当局调查之后曾经说，案发前大约两个钟头，咸美顿的另一处发生防洪喷雾相关的冲突事件，相信引发这一宗致命枪击案，而当时是有多个人身处现场。警方最新又证实，命案当中只有一把枪开过火，而另一支检获的只是一支假枪。警方指出，涉案15岁少年昨晚到警署投案，而案中同时有一名34岁女子被拘捕，面对凶案之后向疑犯提供协助和阻差办公的罪名，暂时未清楚这两个人的关系，两名疑犯今日提堂。安省省警表示，今个长周末多伦多以北的 Muskoka 度假区发生致命的撞船事件，两个人丧生。事发于星期五晚上十点几，当局接获报告，罗素湖有一只船艇撞石损毁，一对男女堕水失踪，省警派出蛙人搜索。最新就确定已经发现并且捞起两具遗体，分别是32岁男子和30岁的女子，都是多伦多居民，省警正继续进行调查。美国近期的环孢子虫疫情确认首两宗致命的病例，密芝根州卫生部门说，当地有两名环孢子虫确诊者死亡，指出两人本身都患有其他的疾病，感染之后因肠胃炎和脱水等的情况恶化，最终不治。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环孢子虫是一种微小球形寄生虫，主要引致严重的水性辐射，导致脱水。该寄生虫通常是透过受粪便污染的食物或者食水传播，过往曾经有个案因为食用受污染灌溉用水接触过的新鲜水果及蔬菜而感染，包括近期验出环孢子虫的生菜。当局呼吁民众注意饮食卫生，彻底清洗新鲜农产品，以减低感染的风险。欧洲大陆持续高温及雨量不足，导致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个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首站洛比特，水位都创出历史的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就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的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是长远而言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及供应樽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及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十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的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的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5: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6: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5: 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7: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6: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时间是下午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灵一东行在 Grove Line 附近挤塞，然后427到 Islington Q 附近的 Collector 都是挤塞的。留意出 Kennedy 的 Ram 有意外，两条行车线受阻，由 Warren 开始慢驶。石灵一西行由 Leslie 到 Bayfield 多车，石灵四 DVP 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再由 Bloor 慢驶到 Gardiner。DPP 404不幸就大致畅顺。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爵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AM 1430天气速递。
1: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37%，有29度的感觉，最近时速20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8度，最低1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爵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八八折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九月十四号，豪门宴。
1: 人心地狱里哪可有共鸣？
2: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3: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4: 好，轻轻松松五点钟啊，咁啊打上嚟登记玩游戏，谂住叫做抽呢个 tablet 嘅朋友啦，可以唔使咁进击住嘅，系啦，我哋五点半未到啊，系啊，五点半先，咁样系轻松先，咁但系呢个时间咧，可以咧就 comment 下啦，咁就系呢个我哋 Facebook 啊，进击神秘朱古力嘅，咁有两个游戏啦，咁啊分别咧就系五点钟威化噶啦，就而家我哋讲紧呢个游戏。你最常忘记嘅系乜嘢？有 A、B、C、D 嘅，咁啊人名啦、密码啦、锁匙啦、拍拖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呢个我死打死我都唔会讲。
5: 系咪你嚟噶？
4: 唔得，我仲记得噶呢啲我仲残留咗。
5: 我应该替你太太问下你。
4: 系啊 ，OK， 我仲记得，我仲记得。咁我通常咧嗱，密码呢家嘢咧，我真系记得一两个嘅啫，因为跟住我就唔记得噶啦。即系你话又要重新设置之后咧，我已经忘记咗点样嗰啲密码噶啦。通常都系靠部电脑嘅记忆系咧，系叫佢记住嘅。人名都尚算可以，除咗嗰啲素未谋面见过几次啫。啊，你
5: 啊嘛，
4: 等我一阵先，跟住先上个 Facebook check 下先。等我一阵啦，我记得嘅，录紧嘅啫咁样。咁但系咧，嗱呢个真系。根據有啲叫做唔知咪算唔算係專家啦，有啲叫咁嘅研究嘅人士咧，我哋進入咗呢個 AI 年代啦，
5: 冇錯，
4: 或者叫做互聯網嘅世代咧，咁佢嗱，我唔知係咪同呢個AI 年代有關？你翻發覺而家腦退化嘅朋友咧，係可能咧嗰個數字咧係多咗咁樣。我唔知啦，我就系睇到哇，你又点样成日话要防老退化啊？又我亲朋戚友附近有老退化，
5: 呢啲都几
4: 系啦，真嘅。咁啊，嗱，当然啦，可能有啲系环境，有啲人话环境影响啦，食嘅嘢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佢话咧同我哋呢个训练嘅脑袋有关嘅。系啊，即系我老婆成日话你都唔用脑，我唔知你哋嗱，你就冇揸车嘅。
5: 系、啊，
4: 我想问下你，咁你可能你都系搭男朋友车啦，
5: 系冇错冇错，
4: 你男朋友。去一啲成日去嘅地方，会唔会开 Google Map？
5: 唔会噶，
4: 唔会嘅，
5: 佢唔开嘅，我会叫佢开咯。
4: 哦，你调翻转，
5: 系啊，
4: 即系如果你揸车，你系咪都开嘅？
5: 我系啊，我以前喺香港揸车，我系咪都开噶？
4: 哦 ，OK，
5: 系啊，我觉得好似安全啲咁咯。
4: 我就系嘅，
5: 即系虽然我未必即系成日睇住嘅。即系譬如讲，因为我喺香港揸车好似专线小巴咁啊，点对点嘅啫，嚟嚟去去都系嗰几个地方嘅啫，
4: 都要开住。
5: 系啦，但我就开住，因为譬如有时其实我想知道多啲交通嘅资讯，即系譬如可能我前面有警察或者临时要改路，咁我就会大概预，同埋我想预时间啫，其实。
4: 冇错。因为我都系咁样嘅，去啲咧成日去嘅餐厅啊，去啲超市啊，咁、即系唔系最近嗰几间，远少少嗰啲，我都要开住个 Google Map 咁样。咁我太太就话：喂，你有冇搞错啊？呢度你啲开 Google Map 唔系啊？咁样，咁我同你讲一样嘅，即系话咧唔系嘅，即系其实 Google Map 咧有好多嘢噶嘛，你可以睇下会唔会封路啊，边度塞车咁样噶嘛，你唔好觉得我唔用脑先得噶。咁所以就我真系嘅，我真系费事谂啦。咁但系咧，咁其中咧有啲叫研究显示啦，因为我哋进入咗呢个叫 AI 嘅年代啦，咁或者互联网嘅年代咧，咁佢话咧嗰个叫做你，即系唔系你都开嗰个 Google Map 去，譬如揸车嘅话咧，咁其实咧呢样嘢咧，其中一个因素咧，令到咧佢话有个叫做咧脑退化嘅迹象出现。咁点解咧？咁因为咧，佢话我哋嘅人脑咧有个海马体。
5: 海马体，诶，呢啲系我心理学嘅嘢嚟嘅。
4: 我唔知咩海马，但我成日睇日剧咩海马体咁样噶嘛。成日咩
5: 嗰个系唔知
4: 啊？即系大神成日有套以前有套日剧咁样噶嘛？佢话运用佢个海马体，唔知点样就可以就侦查到个案件。
5: 海马体好重要，
4: 好重要系啦，好重要。咁海马体就咩空间记忆啊？我唔知系乜嘢啦。咁但系话咧，如果我哋成日咧都習慣性咁樣咧，就係好係咪都開個 Google Map 啊？成日依賴咗啲科技嘅話咧，就冇訓練到個海馬體。咁我個海馬體就唔夠活躍。
5: 就烂啦，
4: 系啦，就变成一只烂嘅海马。
5: 系
4: 嗰只烂嘅海马咧，就变成咗我而家咧就一个可能咧又快啲咧就会有老退化迹象出现嘅人。咁、所以话咧，即系话咧，如果好似我哋咁啦吓，即系去啲附近嘅餐厅或者系譬如话啲陌生嘅地方，咁啊远少少嘅地方，咁啊专家话咧可以咁样嘅，你可以 turn on 你嘅 Google Map。咁咧就係你去嘅時候咧，你就去一次，咁就用 Google Map。
5: 係，
4: 但係回程翻屋企嘅時候咧、
5: 哦，
4: 你嘗試咧就熄咗個 Google Map 佢，熄咗佢。咁啊，跟住咧，你可以容許自己咧就係、行錯路咁樣嘅。其实行错路唔系罪啦、哦，记住，我哋身边嘅另一半行错路唔系罪。
5: 咦，你想同边个讲啊？
4: 大家身边嘅另一半，记住行错路唔系罪嚟嘅，大家有啲容忍。
5: 系啊，其实多伦多啲路都系嚟嚟去都系咁噶啦，直直横横，最后都会去到你要去嘅地方嘅。
4: 你即系又不如用 Google Map 嘅啫，咁啊，所以真系噶，就容许咧自己犯错，咁啊，但系咧即系回程嘅时间咧。可以嘗試將個 Google Map 熄咗佢，咁咧等個記憶咧就可以多啲運用下多啲嘅海馬體咁樣。
5: 哦，幾得意喎！佢呢度咧話倫敦嘅的士司機咧，原來喺佢哋考牌嘅時候咧，係有一個必考嘅類似一個考試咁啦。原來咧係要記成千上萬條道路啊！即係好似香港啲的士司機咁
4: 犀利㗎，
5: 係啦，即係佢要記曬咁多條路，
4: 啊、
5: 而呢個係一個訓練嚟嘅、
4: 嗯。
5: 即係如果你唔記曬咧，你係冇得攞個的士牌㗎，喺倫敦嗰度啦嚇。咁如其實咧，後屘再大家去研究一下呢啲的士司機個腦啊，咁啦，就話咧，原來呢一個少少嘅訓練啦，其實係真係令到佢哋嘅海馬體實際上面係真係變大咗㗎喎。
4: 哦，真係因為記，
5: 因為佢
4: 係
5: 咁
4: 記
5: 得多，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咧，我哋個腦都幾有趣嘅。佢哋咧就海馬體咧，除咗做記憶之外啦，其實同情緒嘅控制啦、抗壓力啦，其實都有關。所以點解我哋話多啲用你個海馬體，咁就訓練佢就會活躍啲，即係咧佢就會，譬如你當佢會多啲肌肉咁啦，即係好似我哋多啲 muscle 咁。
4: 咁點樣訓練咧？即係咪要記多啲嘢啊？咁樣
5: 係啊係啊係、啊哦，其實 exactly 就係譬如用多啲個腦咯，真係。譬如就係譬如啲人話記多啲嘢啦，所以譬如你唔好靠。乜嘢都有得睇啦，乜嘢都有得跟啦，系、嘛？咁或者情绪嗰啲，你就要去调节自己啦，点样去同自己即系倾偈啊，或者点样去 adjust 啊咁样啦。咁我哋阵间都可以倾多啲关于呢个护脑。我今日都护脑唔系老人家个脑，系即系
4: 老
5: 子脑袋啊吓。我
4: 真
5: 系
4: 你咁讲啱喎。嗱，我嗰阵时，譬如即系后生啲，我喺香港揸车啦，
5: 系
4: 嗰阵时都冇导航系统嘅。都冇手機嘅 GPS 咁樣嘅，
5: 係啊係啊！
4: 我真係我車翻我老婆翻去元朗，喂我 OK 喎、啊，
5: 咁你都幾叻、啊，
4: 但係而家唔得噶咯，我而家好驚噶咯。
5: 咁你要訓練翻，因為一旦個海馬體爛咗之後咧，佢你個腦咧係會幫你去適應嘅。譬如佢會發現，咦原來思考力嚟咗多倫多之後，咦其實唔使成日揸元朗咁遠，佢會幫你自我調節。於是咧就咁唔想咁落力啦，咁佢個肌肉就唔會咁發達。
4: 真係
5: 係啊，咁你個腦咧就會重新調節。咁到下一次你想揸車嘅時候咧，你個腦已經唔使啦，就唔使諗噶啦，陣間一定有 Google Map 噶啦 ，GPS 跟 GPS 查唔得咯。咁你個腦係會變慢咗，同埋變蠢咗噶。
4: 哎呀，死啦！即系而家開始要訓練下自己。
5: 我陣間就教你幾招，究竟點樣可以令到你個腦係精靈化？
4: 咁啊，轉頭翻嚟啊，咁 Cherry 教下我點樣可以護下個腦啦嚇。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7: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8: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9: 由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0: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11: 我是 Bonnie Lin 新年，
12: 我是 Matthew Wang 黄日飞，
13: 我是 CC Wang 黄希贤。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陪伴了好多家庭，
13: 每日都有新闻和资讯，
12: 还有音乐和娱乐节目，
11: 好多人成日收听，
13: 在家和车上都听到，
12: 还可以知道社区发生什么事。
11: 原来电台不止背音乐，
13: 还可以联系大家。
12: 多谢 AM 1430一直陪伴我们。
11: 今日我们都学到很多，
13: 希望将来再回来。
14: 多谢 AM 1430。
9: 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0: 我们学到好多嘢。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4: 好，咁我相信我都要重新训练下我海马体先，因为已经系进入咗个懒惰嘅世界嘅里边。
5: 冇错啦。
4: 咁但系除咗呢个叫训练之外咧，都要护下嘅，都要锡下佢嘅。咁啊，喂，即系点？我又睇唔到海马体啦，咁梗系
5: 睇唔到。
4: 系啊，睇唔到啦。咁但系应该可以饮饮食食咁样，可以即系 keep 翻下咁样嘅嘛。
5: 诶，你都有啲智慧，冇错。
4: 我有啲智慧。
5: 系啊，饮饮食食系的而且确可以保护下你嘅脑嘅。
4: 系。
5: 咁啊，先介绍一啲饮嘅嘢先。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很犀利长达43年的研究，刚刚就刊登了在这个美国医学会杂志，他是跟踪了超过13名的护士啦、医疗专业人员啦，他们要 find out 是什么呢？就是咖啡，他们觉得喝咖啡其实是不是可以令到你防这个失智症？
4: 成日都说的嘛，那些咖啡是可以帮助的嘛。
5: 是吗？
4: 有些说好，有些说得，有些说不得。
5: 因为我本身就不喝咖啡的，我个人。
4: 是
5: 啊。因为咖啡因对我来讲就太过兴奋了。系啦，即系我就会
4: 点啊？饮完之后，
5: 饮咗好似即系嗰啲小朋友食咗糖咁咯，喺路周围跑啊，好开心，好嘈咁样嘅。咁
4: 我
5: 谂咁多位听众应该唔想见到我呢、這、一个呢一面啊吓。咁咧就，但系原来饮咖啡因嘅有咖啡因嘅饮品啦，尤其是咖啡啦，原来佢个失智嗰个风险咧降低咗差唔多18%。其实饮茶都得嘅，
4: 饮几多先？
5: 都14%嘅，
4: 系啊，
5: 系啦，咁。究竟原来啲人就系话，其实有保护可以保护个脑啦，但系咧唔系越饮越多，因为有啲人咧每日饮好多杯嘅，即系提神啊咁啦。你一日饮几多度噶？
4: 至少两杯啦，
5: 至少两杯。OK，都仲可以嘅。嗱，佢呢度讲啦，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就最好啦。咁咩为之啱啱好咧？最有效啊吓，讲紧每一日饮300毫克嘅咖啡因，相当于大概你当2至3杯240毫升嘅黑咖啡啦，或者你可以饮1至2两杯茶嘅，
4: 哦，即系300毫克系咪？
5: 系啦，300毫克嘅 caffeine，
4: 冇错
5: 啦。
4: 咁、
5: 哦 okay， 即系你饮两三杯black 咁样，系其实系 OK 嘅。
4: OK，
5: 呢个系刚刚好。
4: 但系太多佢又去唔到再劲啲嘅，
5: 太多就唔好啦。因为咧，医生都有提醒，太多嘅咖啡因咧，其实会影响你瞓觉。
4: 嗯，
5: 而长者啦，要留意睡眠不足系脑退化好大嘅风险因素嚟嘅。
4: 哦，即系如果太多嘅话，就睡眠不足，咁就有呢个恶性嘅循环啦。
5: 冇错啦，所以亦都建议大家，同埋唔好咁迟饮茶或者饮咖啡咯。啲人咪话，
4: 早
5: 即系会夜晚瞓唔着噶嘛。
4: 嗯，
5: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就系呢一个研究，我谂好特别啦，因为佢真系追踪咗43年咁长，其实有好多。有样本啦，好多人啦，好多专业人士啦，所以其实咧系好鼓励大家，即系去睇一睇啦，自己其实嗰个饮咖啡嘅习惯系点样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其中一个，
4: 即系好似你咁，你又唔饮咖啡嘅，咁、我可以饮茶都得。
5: 系啦，冇错啦，茶都系几好嘅、而以前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讲过咧，咩茶嘅颜色咧深浅啊，边啲就会多啲咖啡因，边啲少啲。你有冇听过呢个说法？
4: 好似有听过。
5: 系啦，后屘咧，原来新加坡做咗另外一个研究。原来话根本上颜色深浅唔系关键， 是你饮几多先至系个关键。
4: 即系边只茶冇关系，
5: 冇所谓嘅，只要佢系真嘅茶就得噶啦。即系佢真系茶，
4: 即系唔系柠檬茶咁样。
5: 系啦系啦，因为茶叶入边有只即系儿茶素咁啦，其实咧原来系可以帮啲脑细胞嘅。咁咧就可以咧阻挡佢哋咁咁容易有冇咁容易有呢个失智。
4: 即系你咁样讲，我真系唔知噶。譬如你而家夏天，梗系好多一支支嗰啲冻茶噶啦。
5: 系啊系啊系啊。
4: 咁系咪最稳阵啊？即系搵啲茶叶自己泡下咁样咧。
5: 冻茶或者自己泡都得嘅，最好就唔好落糖，同埋唔好落壳落奶咯。因为始终你落咗糖同奶咧，会影响咗嗰个茶本身嗰个营养嘅。
4: 嗯。
5: 咁所以其实我就会斋饮茶嘅。
4: 但系奶茶我又好难抗拒呢样嘢。
5: 咁就飲少啲咯，同埋或者少糖啦，
4: 少糖
5: 啦，系啊，所以其實呢一個都幾好嘅。咁我哋講完飲啦，食啦，你中唔中意食 nuts？OK
4: 嘅 ，OK 嘅。
5: 因為今日咧，其實係一個特別嘅日子。
4: 今日
5: 係
4: 咩日子？
5: 三日就係呢個 National Grab Some Nuts Day， 全國食堅果日。但呢个咧系美国嘅节日嚟嘅，咁啦，咁咧就系话原来西班牙啦，同埋葡萄牙嘅研究人员咧，最新咧就追踪咗差唔多50,000个成年人啦，做咗个研究，就发现原来食坚果咧，其实系可以减低失智症嘅风险嘅。
4: 坚果系即系譬如话核桃啊、
5: 核桃
4: 开心果啊、腰果啊、
5: 榛子啊呢啲全部都得
4: 嘅。花生都系噶，
5: 都系啊，系啊、哦，甚至啲人话好似瓜子其实都得嘅。
4: 咁你头先即系饮咖啡就要限量。是但譬如說世界杯我是这样
5: 是这样拍是吧
4: 是这样爬入个口中那你是太过分呢
5: 你又
4: 爬
5: 得多几好因为始终坚果虽然健康但是都是高热量的食物来的所以营养师就提醒大家每一天、啊、最多呢就是一个手掌心的分量
4: 哦咁少
5: 嘅。即一拿起
4: 是
5: 最好就是最多两下嘅啫你唔可以食多个两下。
4: 超晒标啲。
5: 是啊你咁
4: 系
5: 咁花生
4: 系冇错。
5: 系啊亦都唔系越多越好喎、啊。所以记住最紧要呢系啱啱好。
4: 咁但系嗰啲味道定系还是一定要纯天然咁呢我又好鍾意嗰啲咩咩黑椒味啊。
5: 系
4: 啊或者
5: 因
4: 为韩
5: 国而家咪出咗好多好特别嘅味嘅、
4: 啊。我系
5: 斋
4: 米啊古灵精怪嗰啲味咯。斋味嗰啲我唔好抠
5: 嘅。其实佢就冇讲得咁专嘅，应该咁讲。我谂始终可能如果你加咗好多糖啊或者味粉嗰啲，其实嗰个营养可能会即系差少少啦吓。咁但系咧，尤其是长者啦，佢哋就系话，总之你 mix 呢啲 nuts 冇问题嘅。总之连续16个星期，如果你会咁样食啦，每日都食两个手
4: 嘅
5: 份量嘅话咧，系啦，其实你嘅记忆力啦，同埋大脑嘅血流量咧系有显著嘅改善啊。所以你啲反应啦、认知嘅。测试啦，嗰啲全部咧都系会有进步啦。
4: 哇，咁即系多饮咖啡因，同埋食啲多啲坚果，
5: 冇错
4: 啦。喂，咁有冇啲 exercise 咁样啊？做下系啊。
5: 啊，你都净系唔系饮饮食食咁简单喎、啊？
4: 系一个专业主持嚟噶嘛
5: ？OK， 系啦，嗱，要保持大脑灵活、啊、，CBC 讲咗有5件事可以帮你补脑啦。第一，大氧运动啦，而家天气好，大家出去多啲做啲 cardio 嘅运动啦、
4: 哦。踩单车都 OK 嘅。
5: OK OK 啊，睡眠质素啦，我谂呢个好重要啦、嗯，所以大家唔好咁夜瞓，尽量咧系 keep 翻早睡早起啦，或者即系至少瞓可能8个钟啦，如果可以嘅话，社交连结非常之重要。多啲同 friend 出去玩，多啲 social activities， 唔、
4: 哦、
5: 好自己一个困喺屋企。
4: update 下同
5: 系啦，冇错啦。而第四个咧就系持续学习。即系大家去学下新嘢，我哋咪好鼓励啲老友记咧学下麻雀啊，系嘛？而家大家学下 pickleball 啊，系嘛？即系其实持续学习咧系训练紧我哋个脑啊，唔使惊唔叻嘅。总之学啫嘛，系啦。而最尾一个就系冥想，就系多啲静落嚟静观静念嘅时间。呢五个咧都系护脑嘅关键嚟噶。
4: 冥想嘅意思即系话我喺得闲一个好静嘅环境，我思想下我人生咁样。
5: 类似啦，或者你可以有啲 video 咧系一啲冥想嘅 video，、大家会去。教你，我哋跟住一齐呼吸。我哋而家幻想喺一个好开心嘅地方，我哋慢慢去谂下唔同嘅嘢啦。咁样有人街住你会比较好嘅。
15: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AM1430交通速递。
16: 401东行在的士东的右线有意外由427至到 Kennedy 挤塞好在 Kennedy Ram 位的意外清理得差不多但是 Kennedy 快线的右线有坏车由 Warren 开始慢驶401西行在 Dixon 以西上 Highway 的 Ram 因为意外而关闭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rvis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5: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7: 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七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更可享用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8: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9: 快啲讲啦，边度啊
18: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9: 咁有几大啊？
18: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9: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0: 西捷航空同机舱服务员达成劳资协议，结束一天工潮，工会正安排确认投票。西区 Queen 及 Ossington 下昼电单车同巴士相撞，铁骑士重伤送院。美国近期涉及生菜的环孢子虫疫情，确认首两宗死亡病例都是来自密芝根州。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1: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社坟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哈密瓜1.28元一磅，
23: 陈太小白菜1.68元一磅，
22: 陈太上海庙1.68元一磅，
23: 空运新鲜红三鱼13.8元一磅，
22: 新鲜文昌走地鸡16.99元一只，
23: 小霸龙调味小龙虾系列7.99元一盒。
22: 阿姐靓米16.99元一包
21: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4: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25: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4: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元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25: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6: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27: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28: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7: 搬去边啊？
28: 就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7: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28: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to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飞宝、乐熙。现场直播。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喎，又有靓歌听喎。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托啊！咁我哋口乐收放题嘅题目喺 Facebook 咧就话：喂，如果你楼下整一部叫做鲜嘅鲜榨果汁自动贩卖机，咁啊即叫即榨嗰只啦，咁你会拣咩款呢？西瓜汁、橙汁、苹果汁特别调教嘅，即系 mix 嗰啲果汁啦。咁啊，我就咁睇咧，就应该系 A 同埋 D 嘅，即系而家夏天你个个都有西瓜汁啦，咁、或者咧特特别调制嘅，咁啊，即系我啊真系好中意菠萝汁。
1: 你好中意菠萝汁，
0: 菠萝汁系啊，同埋椰子汁，哇！嗰啲街边椰子汁先至、
1: 哦，
0: 哇，好味到不得了啊！
1: 嗯、
0: 哎呀，
1: 所以
0: 就唔见咯，系啊，系啊，咁啊，咁点解我哋今日会讲呢个题目咧？咁其实其中一样嘢咧，如果大家去日本旅游嘅话咧，可能几年前咧，你就会发现咗咧，有个自动嘅榨橙汁机噶啦。
1: 哦，系啊，系而家好 hit， 香港都见到有啊。
0: 自动榨橙汁机咧，原来已经系几年前嘅产品啊。咁啊，就系话你见到咧入个钱落去咧，咁你见到个橙咧就跌咗落个窿度啦，咁有个机械式咁咧，就将个橙咧就切开两块，跟住就佢有啲胶咁样就压落去咁样啦，咁、就榨啲橙汁出嚟。咁啊，榨橙汁机已经系旧嘢啦，而家有个最新嘅威胁。咁啊，夏天咧可能咧就即将咧呢个反而嚟 king of 呢个叫做鲜果嘅榨汁机，就系柠檬汁。
1: 柠檬唔会好酸咩？
0: 系啦，咁啊啲人话 check 过，喂系咯，柠檬好酸噶嘛，咁你冇理由狂加啲柠檬落去咁样嘅，你虽则话可以加啲糖落去嘅啫，咁我怀疑咧系应该会加少少水稀释咗少少咁样嘅，系啦，咁啊就系原来咧咁而家咧啱啱其中一部最新嘅话咧就喺呢个大阪市嘅蘭波市入边咧，咁啊就有一部咧就系呢个自动嘅叫做榨柠檬汁嘅机，
1: 系，
0: 咁啊佢话最吸引之处咧就系乜嘢咧？佢话咧当你选择咗俾咗钱，其实都唔平噶，好似话成350 yen 一次咁样。
1: 我呢个见到500 yen，
0: 500 yen
1: 即系加纸差唔多3.5一，
0: 系啦，咁啊系啦，
1: 同埋好细杯嘅，
0: 系噶，咁啊咁其实就个 size 我哋未知啊，我未见过真实嗰个产品啦。咁、但系譬如话而家一个饮品喺日本都系200 yen 到啦，咁样其实都可能比较昂贵少少，不过大鲜榨嘅。咁但系佢最特别之处咧就系话咧，你当入咗钱之后咧，佢就好似电嗰啲叫嗰啲咁样。演唱会开 show 咁，
1: 表演即系镭射灯咁系嘛？
0: 系啦，佢话咧嗰个柠檬咧就是一个表演者咁样，咁就有个镭射 LED 灯咧就升起个柠檬，
1: 即系演唱会咁啊，打咗个灯，
0: 冇
1: 错，
0: 系啊，即系阿姐上嚟咁样，咁佢就个柠檬就升上嚟，咁有啲射灯 LED 就升上去咁样，跟住咧就进行一个榨汁嘅动作啦。咁啊，但系佢会俾你拣嘅，佢会拣有冇糖啦，咁啊跟住话系咪要原味啦？呢啲你可以自己调教嘅。咁啊，根据啲用家讲咧，话如果你真系见到呢个喺蘭波市见到呢个自动嘅榨呢个柠檬汁嘅机咧，佢话都系觉得咧佢两款都饮过，佢饮过落糖噶啦，同埋饮过呢个叫做无糖嘅。佢话咧，即系正所谓你唔中意饮糖都好啦，佢话觉得有糖系正啲嘅。
1: 好飲啲啦，係嘛？
0: 係啊，即係冇咁澀咁樣啦。
1: 因為真係應該酸嘅喎。係㗎。因為我記得咧，我嗰陣時啱啱初嚟加拿大咧，咪有嗰啲 Rip Fest 嘅，跟住我就見到有架嗰啲餐車，成架都係咧話，oh freshly squeezed lemonade。咁我就其實我本人都幾中意飲 lemonade， 但係我嘅心目中嘅 lemonade 就係梗係加曬糖啊，一樽樽嗰啲啦。點知原來佢真係 freshly 係榨出嚟，跟住我一啜落去仲要好大啖，因為好熱啊嘛，一啜哇！
0: 但系佢全部佢冇加水有冇剩嘅，
1: 冇加
0: 冰咁样嘛？
1: 借得冰，但系冇落糖。哇，酸到我成杯系，哇，我搞唔掂啊！
0: 醒晒啦咪，
1: 真系充电咁滞
0: 啊！
1: 系啊，太劲。
0: 所以话即系话，如果你行街嘅话咧，啜一翻杯呢啲鲜榨嘅柠檬汁嘅话咧，佢话好醒神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试下呢样嘢啦。咁啊呢个咧，觉得系一个景点嘅推介嚟嘅，最新嘅榨汁机啊
1: 非常之好。咁啊，既然我哋讲开果汁啦，讲开水果啦，其实今日又有另外一个 National Day， 我
0: 又
1: 想介绍喎。
0: 有咩 day 咧？今日系
1: National Watermelon Day， 西瓜。瓜日啊，所以我拣咗咧呢个 A 嘅选项咧就系西瓜汁。
0: 点解会今日国呢个叫做国际西瓜日系咪？
1: 系呢个净系哦呢个系 national 啫，即
0: 系
1: 净系美国
0: 嘅
1: 啫，
0: 系咪？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就系讲呢个西瓜日啦。咁我谂夏天其实西瓜对于大家嚟讲都系消暑啦，非常之好啦。
0: 真系食咗好多次啦，西瓜真系。
1: 你已经食咗好多次。其实咧我本人咧就麻麻地西瓜嘅，我觉得我有少少童年阴影。
0: 点
1: 解？因为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就好中意去打边。咁咧，我爸爸咧就好中意嗌一揸嘅西瓜汁，
0: 香港好兴噶都，
1: 系啊系啊，即系佢觉得打边炉热辣辣，咁梗系非常之好啦，系啦。但系唔知点解咧，我就好 唔中意嗰种有沙嘅味咧，我就
0: 有沙先正。
1: 系啊，啲人就有沙正，但我就唔中意。跟住我就成日都会谂，可唔可以要橙汁啊？可唔可以要其他汁啊？跟住我爸就唔得，一定要饮西瓜汁，因为呢个系最。
0: 但佢有冇混喺入边噶？
1: 应该冇噶。
0: 哦，有啲无核西瓜就炸
1: 咗。系啊系啊，因为而家大部分嘅西瓜咧，我见到啊，原来差唔多市面上而家 85% 卖嘅西瓜已经系冇核嘅品种嚟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冇核啦。咁但系我就系、是、即。系啦，有少少童年阴影啦吓。总之每一次打边炉都逼人要饮西瓜汁，明明我就想饮啊可乐啊嗰啲竹蔗茅根，跟住就唔得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本身咧我就唔系好中意西瓜汁，但系咧发现原来其实好多嘅听众啦，甚至系啦你啦都好中意西瓜嘅呢一个选项啦吓。
0: 而家个价钱又唔系好贵嘅，都仲等下当做啊嘛。咁啊即系几平啦。咁你去到入去超市嘅时间咧，好多人咧就会喺个大嗰个纸箩嗰度咧就拣西瓜嘅。
1: 系。
0: 咁其实咧都有，其实拣西瓜咧。好多人就走去拍下佢。
1: 系啊，你识唔识拣咧？定系通常你太太负责拣噶？
0: 唔系，佢叫我拣嘅。
1: 系你有咩？
0: 佢叫我拣嘅。
1: 贴纸咁咧，我睇下你啱唔啱先。
0: 我先问嗱，我最基本就系拍下佢啦，就系个回音嗰只啦，系咪？
1: 回音代表啲咩先？
0: 回音咪就系变多水嘛？
1: 啊，咁要如果拍落去系即系个声系清脆啲，咁系即系
0: 多汁
1: 啊？
0: 系咪多汁啊？
1: 咁样系。唔系几好啊！
0: 回音、啊、
1: 要重嘅声，要沉声啊，即系唔可以啪啪声啊，系要嘣嘣
0: 嘣嘣声先得嘅。
1: 系啊，先至系即系聚首兼多汁啊！系、
0: 哎、
1: 啊，
0: 好啦，但我有另外一个绝门。
1: O K O K， 讲嚟听啊。
0: 就系咧，原来要睇个点啊，即系唔系个定啊。佢话咧有个地方咧，佢喺个地下接触个地下嗰、那个地
1: 嗰个尾巴系咪？
0: 唔系尾巴，
1: 瓜尾巴，
0: 即系嗰个叫做咧喺个。个瓜嗰度其中咪佢喺地下度生长
1: 噶嘛？系啊系啊
0: 系啊。咁如果嗰、那个即系喺地下生长嘅接触个面咧大啲咧，佢话啲人会叫做甜啲嘅。
1: 哦，
0: 我就系咁样睇嘅。所以咧，有啲人咧就会拣咩绿色啊，咁啊冇花痕啊，成个绿色，我就唔系噶，我专系沟嗰啲啦。

0: 唔知咩摆佢两日就会再熟啲啊，西瓜系唔会嘅，系啦，咁所以点解咧？大家拣嘅时候咧，就要拣得好啲咯。
1: 嗯，嗱呢三个啦，咁仲有又有啲话咧，嗰个形状咧就唔可以古灵精怪咁样，
0: 唔可以凹凹凸凸，
1: 凹凹凸凸咁样嘅，系嘛？即系要成个好均匀咁样，
0: 系啦，
1: 生得好靓，系啦，咁样呢个就系四样嘢。
0: 错，
1: 不过。始终我呢啲都唔系我嘅独门绝技，点解我老婆会叫我净系叫我拣西瓜呢？我发现一个超劲嘅嘢，
0: 咩呢？
1: 就系我呢啲懒人，即系完全海马体进入咗呢个睡眠状态嘅人。
0: 咩事呢？
1: 我系点做嘅呢？首先我就同嗰四个就攞出嚟先啦，系咪？就诶呢边有圆点啊，摸下先，拣咗先，拍咗先，跟住咧就攞几个出嚟，咁我就排。排咗喺附近咁样，跟住我打开我 ChatGPT， 跟住我影相，跟住你帮我拣一个，
0: 真系就得噶啦，
1: 次次都得噶，
0: 咁犀利噶，
1: 系啊，
0: 我唔知道原来 ChatGPT 可以咁，唔
1: 系，我成日叫我个 AI 帮我拣西瓜咯。咁啊，次次都冇失望嘅。我翻去觉得哇，顶呱呱，啊好嘢、啊！
0: 你老婆应该以为你好醒，原来你系靠外力嘅，
1: 都唔系嘅。
0: 你个海马体越嚟越细啦，我同你讲啊。
1: 除咗
0: 拣
1: 西瓜之外咧，拣牛扒我都好得嘅。嗱，教下大家系咁样啦，扭开四肉，跟住影张相。
0: 拣咩都可以拣，拣
1: 乜都系冇错，就系影张相，跟住问下车票。里面一样有一定要记住吓，因为咧佢会咧混乱晒噶嘛。你影嗰张相咧打横嗰时候，佢可能咧左右调转啦。
0: 喂、哦，
1: 你
0: 喂，
1: 跟住喂，老老实实啦，你讲我上嗰盒定系我上嗰盒，定系你拣呢个上嗰盒？所以你就标清楚，你就要问清楚究竟系。哇，系咪呢个价钱嗰盒啊？咁样嘅，即系话咧，我呢个咧，我系运用现今嘅科技，再配合咗旧有嘅技术。正所谓
0: 你唔使兜啦，你都系用多啲你个老板啦。
1: 中古合璧啊，现今同埋古代嘅合璧，就可以揾到一个现最靓嘅西瓜出嚟啦。嗱，呢个就
0: 系
1: 纯粹大家分享下啦。咁啦，转头翻嚟嘅时候咧，咁我哋真系开始啦噃吓。
0: 好啊，九零五
1: 八八九一四三零，咁啊问下大家啦，咁啊就系、是。话喂，如果你部榨汁机，咁你会拣咩果汁咧？再答多题，另外一题咧就话我哋而家价钱 set 几多？5蚊杯系咪？
0: 5蚊加币
1: 系啦。咁如果你落到去楼下见到一部咧就系自动榨汁机，跟住咧但系要收你5蚊，
0: 但系先榨噶，
1: 先榨噶，系啦，咁无人手处理，好干净噶。你会帮衬咧？咁啊，转头咧接听你嘅电话。咁我哋今日咧会抽一位幸运儿出嚟，就由 Belmont Samoa 送俾你嘅一部10寸平板电脑。转头接听你嘅电话。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石零一东行的神以东发生交通意外，有线关闭，由427一路慢驶到 Kennedy。之前发生喺 Kennedy 附近 Collector 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咗，行车恢复正常。不过 Kennedy 附近嘅快线有一架坏车，有线受影响，由 Warden 至到 Kennedy 多车。石零一西行的神入401嘅 Ram 因为发生交通意外而关闭。DVP 南行 Lawrence 附近嘅有线有坏车，有线部分受阻，龙尾去到 Shepherd， 过咗 Lawrence 交通就恢复正常。DBP 北行 Eglinton 至到 Lawrence 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5: 是啊，背向 Mark Lang Golf Club 5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万，由先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5: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4: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日光中千古定论，没新鲜事。自我善控去混沌，念不苟言。血海中浮沉，世途暗浪里飘。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集，9月14号豪门宴。

真系你哋爱与倾 talk 啦，九零五八八九一四三零啦，今日咧就同大家开线，咁啊就玩下游戏啦。咁但系如果冇时间玩游戏嘅话，你可以网上咧就可以 share 你嘅题目出嚟。咁但系咧呢个我哋咧今日咧就呢个叫做线上倾偈嘅话。

0: 就问你两条问题，个榨汁机你中意咩嘅果汁啦，同埋如果系五蚊一杯嘅话，你又会唔会买咧？咁我哋今日会抽一部平板电脑啦，十寸嘅平板电脑出嚟啦。咁但系点样可以赢得呢部平板电脑咧？好简单，喺呢个朱古力嘅叫做 requirement 之下咧，就系氹得阿 Cherry 姐开心。
1: 冇错，今日我就
0: 你就拣嗰个啦，你就拣嗰个优胜者出嚟啦吓。
1: 好，
0: 咁我交俾你啦，咁你揿一位出嚟先。
1: 好，我哋。听下第一位听众先 ，Hello， 郑小姐你好，
0: 郑小姐你好，
2: 哎、hey, 你好，两位主持
1: 你
2: 好，
0: 你好啊，
1: 想问下你中意饮边一款嘅鲜榨橙汁啊？
0: 鲜榨果汁，
2: 鲜榨果汁啊，
1: 我已经俾咗个，俾
0: 冇错，你中意饮咩？你中意饮咩果汁
1: 先？因为我话咗俾人听，其实我中意饮橙，
2: 我中意啊芒果，
0: 哦芒果，
1: 芒果汁啊，
0: 好多芒果先榨到杯芒果汁出嚟嘅、啊，
1: 芒果汁。都识饮喎，
0: 好嘢喎，真系。咁如果芒果汁五蚊杯，又确实真系好抵下。
1: 五蚊杯即刻抵咗，
0: 系啊，买几杯啊？
1: 如果你喺街度，郑小姐，如果你喺街度见到有一个系鲜榨嘅芒果果汁机，咁啊五蚊加至一杯嘅，但系佢系即刻哇有个 show 咁样啦，射晒射灯啊，跟住个芒果升起上嚟啊，跟住再帮你搣皮，跟住再榨翻俾你饮，你会唔会俾钱去买呢杯嘅鲜榨芒果汁咧？
2: 一定会，
0: 一定
1: 一定会添啊！
0: 抵啊！我觉得真系五蚊，
1: 五蚊抵，大家都
2: 五蚊好抵啊！
0: 真系抵啊！
1: 其实我哋边个加贵啲啊？
0: 系啦，芒果我买几个翻嚟，用手啊咁揸都揸唔到一杯出嚟啦，系啦，佢真系帮你揸埋，系啊。
2: 其实咧有一种咧，旧年我去过中国咧，去咗嗰啲叫做油金子啊，嗰只好好饮啊。
0: 油金子我真系未食
1: 啊，系咪即系金啊，定系柠檬咁样噶？
2: 佢系一粒一粒细细粒嘅绿色嘅，
0: 哦，
1: 诶，几特别，
0: 啲 size 似乜嘢啊？即系龙眼嗰只咁样，
1: 吉仔啊定
0: 吉仔啊定点？
2: 佢唔系吉仔嘅，佢好似嗰啲鲜诶，似似车厘子嗰只嘅。
0: 哦 ，size 就系个车厘子咁样嘅。
2: 系啊，
0: 就是、綠色嘅，
1: 几特别、
2: 啊，綠色嘅，
0: 叫油金子。咁我哋呢度加拿大啲华人超市有冇得卖噶？
2: 好少啊，
0: 好少嘅，我未见过嘅。
1: 嗰啲就五蚊，即系十五蚊都抵买
0: 啊，五蚊
2: 添啊，
0: 喺
2: 中国平过。
1: 哦，咁啊，喺内地仲抵。
0: 哦，那个味道系乜嘢嚟噶？个味道
2: 有少少酸酸啦、啊，
0: 酸酸地嘅，哦，酸
1: 酸
0: 甜
1: 甜
0: 嘅，咦、
1: 哦，
0: 夏天几好喎、啊，好啊，
1: 可以，多谢你嘅电话，
0: 好嘅，多谢你，
1: 好，多谢，
0: 好，我哋听下位啊，
1: 好，我哋去听下邝先生，
0: 邝生你好。你好，邝生。
1: 你好啊，邝生。
0: 邝生喺度，我哋等下揿下先吓。好，再嚟个邝生喺唔喺度？
3: 我喺度。
0: 系啊，邝生
1: 你
0: 好。
1: 你会拣即叫即榨边种果汁咧？
3: 苹果汁啊，贵啲啊嘛，苹果。
1: 哦，苹果汁贵啲嘅，原来我以为西瓜汁贵啲添。
0: 我真系
3: 西瓜汁好多汁噶，但苹果少汁啊嘛，榨、哦、好多先榨到汁出
1: 嚟。哦，系、哦、喎，诶呢样嘢又系抵啲。
0: 即系你中意苹果汁嘅。
3: 是啊
0: 是
3: 啊
0: ,OK,
3: 啊
0: 好啊。
1: 明白明白。
0: 咁啊五蚊雞一杯你 OK 嘅。
3: OK, 咁贵啲苹果好贵。
1: 哎呀我哋 set 低咗你应该
0: set 十
1: 杯加
0: 币。9个9个9个
1: 大家会唔会买。但其实喺屋企整即係苹果汁都容易啊嘛。
0: 唔係㗎你要攞个搅拌机㗎。都要搅轮㗎要剥皮又成咁样。
1: 所以就大家宁愿就係出去买啦。
0: 嗯。
3: 係啦。
1: 明白，
0: 好啊，
1: 系、
0: okay ，好嘅，
1: 好，
0: 多谢你，
1: 多谢你，邝先生
0: ，OK， 下位，
1: 好，跟住我哋另一位男士啊 ，Peter 你好
4: ，Hello 两位好，
1: 你好
0: Peter，
4: 系，
0: 喂，你中意饮咩鲜榨果汁先？
4: 嗱，西瓜汁、橙汁同苹果汁都好似好平常啲，
0: 嗯，
4: 咁睇落嗰个特调榨果汁咧，
0: 嗯，
4: 就几特别喎，
1: 哦，系啊，系我特调出嚟嘅，我自己谂嘅呢个 combination， 你会识科
4: 咁
1: 呢
4: 个代表咩啊？呢个
0: 呢个
4: 冇整冇嘅冇味啊？
0: 唔系代表佢嘅 Cherry 姐嘅啊，即系特别嘅饮品嚟嘅系列嚟嘅。
1: 系我特调俾大家。
4: 饮完咧好似好清秀噶啦，个人就
1: 啊，
0: 氹得 Cherry 姐几开心，
1: 唔错唔错唔错。咁如果有即刻榨嘅果汁机啦，五蚊加币一杯，你会唔会帮衬咧？
4: 哇 ，Cherry 姐整嘅梗系五蚊冇问题啦。
1: 我整嘅就唔止五蚊嘅，应该我手榨嘅应该十五蚊嘅应该。
0: 哎呀，好殷勤啊！突然间感受到嗰份。嗰份气场啊，可以
1: 啊，好多谢你啊 ，Peter， 非常
0: 好。有冇补充先 ，Peter？
4: 哦，咁系啊，其实西瓜汁系我第二个选择，西瓜汁
0: 第二个选择，咁、夏天又好正嘅。
1: 咁啊，响应翻呢个全国嘅西瓜日，今日就去买个西瓜翻嚟消下暑啦。
0: 好嘅，好多谢你吓，OK。
1: 好，我哋再听埋啦，试一听埋谢小姐。
5: 系、hey, 你好，你哋好，两位。
1: Hello， 你好啊。
0: 你好，谢小姐。
1: 你平时中唔中意饮果汁噶？
5: 中意啊。
1: 通常饮开啲咩味道多呢？
5: 其实西瓜啊橙就多嘅，不过呢我都想试下啲嗰个特别调制嘅杂果汁，因为
0: 又系阿边个？
1: 系 啊，大家真系好捧我场啊！多谢你哋 啊！
0: 你觉得呢个特别调制果汁有咩优点咁咧吓？有咩机会你啦
5: 吓？特别咯，同埋一个图度咧，仲有个西瓜喺隔篱啊！我想加埋西瓜落去添咯。
1: 哦，系、啊，其实咧，我想讲我本身咧嗰、那个 combo 咧，佢话特调杂果汁其实系西瓜、柠檬同薄荷，跟、住我就觉得啊，其实西瓜 A 个选项已经有啦，咁所以我就再谂，系啦，仲有乜嘢系都系。几好饮嘅咧，于是我就加咗呢个菠萝汁。
0: 我都想试下菠萝加薄荷得唔得嘅咧？
1: 香啲咧，系咪嗰啲系咪 mojito 系咪就
0: 系
1: 咁样？
0: 我真系唔知道呢啲真系。
1: 系啦，但系我中意阿谢小姐呢个谂，佢读到我嘅心入边，其实原本系想加埋西瓜呢一个 option 落去啊。
0: OK， 我谢小姐有冇分享咁咧？有冇多啲补充咁啦？
5: 好开心
0: 咯、
5: 啊，好
0: 开心啊，
5: 心意一样，
0: 好啊，心意，心灵相通添。
1: 我哋问埋你第二条问题先，就系、是、如果有一杯系即系加币5蚊到啦吓嘅果汁，咁你会唔会帮衬呢？
5: 会，呢一杯更加唔止5蚊啦，咁多嘢。
1: 真系非常之
0: 好，
1: 系啊，好 sweet 啊！我哋嘅听众，我好开心，可唔可以以后多啲呢啲咁嘅环节俾大家打电话？
0: 啊，我哋 offer 我哋仲有时间，仲有时间，我哋多先，
1: 咁不如听多一个啦。我哋听埋Helen 啦
0: ，Helen
1: 你好，
0: 系 Helen 你好，
6: 系 Hello
1: 你好啊，想问下你中意饮乜嘢嘅果汁啊？
0: 系我拣 D 啦，
1: 个个都拣 D， 突然之间嘅，
0: 系啊，
6: 柠檬。Lemonade
0: 哦，即系柠檬汁，
1: 即
0: 系日本嗰只
1: 喎。你有冇去过日本旅行啊？有冇见过呢个果汁机啊？
6: 喺好似 CNE
0: 哦 ，CNE 有啊！哇，呢个真系唔知道，上年去 CNE 都未有机会试。
1: 系咪嗰啲果汁车嚟？
0: 果汁车啊，
1: 系咪应该唔系机啦？系嘛？
6: 佢系机嘅，
1: 系机嚟噶，哇，几特别，
0: 好犀利，
6: 好耐好耐呀！
0: 咁即係你飲落之後嗰個好清新嘅，好醒神嘅，
6: 好 refreshing 嘅，
0: 你唔怕酸嘅，
6: 佢好多糖嘅，
1: 好多糖添嘅，
0: 落重糖嘅，
1: 哦，即係我唔應該去嗰啲車嗰度買啦，下次咧我就去。
0: 好啦，時間關係，我交俾你，Cherry，你揀一位幸運兒出嚟啦。
1: 好啦，我最後決定揀同我心意相通嘅謝小姐。
0: 我謝小姐，
1: 係啊，
0: 恭喜你
1: 。
0: 嗱，咁我哋就攞咗你嘅電話啦，冇啦，謝小姐。咁我哋轉頭翻嚟啦，咁或者我就會打俾你啦。咁啊，即係將呢個叫做領獎嘅方法咧，咁就話俾你聽。如果我今日冇打俾你嘅話，唔緊要嘅。咁我亦都咧，聽日咧就喺呢個叫做工作嘅期間咧，咁啊，我哋前台咧會再聯絡你咁樣嘅。咁啊，多謝曬所有聽眾咧，就打上嚟咧支持啦。多謝曬咪謝小姐，
1: 係啊，
0: 恭喜曬，恭喜曬。好，咁我哋可以講先。
7: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8: 快啲讲啦，边度啊
7: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8: 咁有几大啊？
7: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8: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9: AM1430 交通速递，
10: 石岭一东行的神以东有意外，由线封闭，由427慢驶至到 Kennedy 东行线，喺 Kennedy 附近嘅快线有坏车，有线受影响，由 Warden 到 Kennedy 挤塞。Gardiner 东行 Jameson 到 Jarvis 一段路系比较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顺机顺皮皮朱古力。
0: 八 月三号就国际西瓜，唔系 National Watermelon Day，
1: 系啦，
0: 系咪？
1: 同埋 Grab Some Nuts Day，
0: 咁啊，八月六号咧就系、是。Harry Potter Day，
1: 、欸、你知唔知道哈利波特系几时生日噶？
0: 哈利波特我梗唔知道，哈利斯我就几知佢生日
1: 啦。你自己几时生日系嘛？哈利波特
0: 嗱，佢八月六号咧就系哈利波特纪念啊嘛，咁就呢个第一集嘅哈利波特啊嘛，
1: 二十五周年啦，
0: 系啦。咁我其实我生日咧系一月六号噶。
1: 吓，你生日一月六号？
0: 系啊，
1: 我都系一月六号噶。
0: 唔系啊嘛？
1: 吓，你真噶？你认真嘅？
0: 我嘅认真啊！你嗰真系搞 get 噶？
1: 我都系一月六号生日噶。
0: 我电台朋友，我哋一起庆祝一下，系、欸、咪啊？
1: 嗰日应该要送啲礼物俾大家。
0: 好啊！
1: 哇，开心嗰、啊、日。
0: 送礼物啊！叫人送我礼物俾我哋啦、
1: 啊。都啱，都啱，都啱晒啊！
0: 系时候攞礼物啦。咁讲下笑啦。咁但系咧 ，Harry Potter Day 啊 ，Harry Potter 咧，咁就系25岁嘅生日啦。佢讲紧第一集嘅纪念版系咪？第一集。开影嘅时候，
1: 啊、其实佢都系拣咗《哈利波特》生日嗰日首播噶，7月31日。
0: 即系故事入边，《哈利波特》就
1: 系啊，佢、哦、咪就系临开学之前咧，咪就系要吹蜡烛嘅。
0: 明白，
1: 系啦、啊，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啱啱好咧，就系第一套啦，《魔法石》啦，就系25周年。咁所以咧，加拿大嘅 Cineplex 啦，同埋 Landmark 咧，呢啲嘅戏院啦，佢哋咧除咗会播放重影之外咧，佢哋而家喺8月6号开始咧，会有啲限定嘅爆谷。嘅桶啊，即系 popcorn 嗰啲桶咧，
0: 个桶就系从全新设计过
1: 嘅，系啊系啊，好得意嘅，我见到有一个咧系光轮2000啊，即系嗰个扫把，即系佢会扭开个扫把头，跟住倒啲 popcorn 落去，跟住吸翻埋个扫把头啊，
0: 哦，
1: 好得意啊！
0: 我就系见到嗱，我就系见到 popcorn 啦，咁仲有嗰个扫把就系嗰、那个，我见到个扫把嗰、那个就
1: 系
0: popcorn 嗰、那个，
1: 系啊桶嚟嘅，
0: 桶嚟嘅，
1: 系啊，
0: 我又见到啲杯，咁就
1: 系
0: 校服嗰啲啦，
1: 系啊系啊，分类帽嗰个桶都有噶，唔同学院咧唔同嘅。颜色咯，
0: 仲有公仔、哦，我见到个顶帽啦、啊，有个白色嘅猫头鹰啦，
1: 系啊，非常多嘢拣，咁所以就大家记得呢段时间咧，就去支持一下呢个神秘的魔法石，咁就可以买呢啲咁特别嘅 limited edition 嘅一啲纪念品啦。
0: 啊，咁啊，仲有即系话而家八月六号开始，你就可以订飞，咁即系入去仲有啲纪念品可以买嘅。
1: 系啊，每人限购嘅，不过同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咁所以大家一去到咧就要。盡快去排隊買
0: 啦！你作為一個哈利波特迷，你真係唔可以錯過呢啲咁嘅嘢啦。
1: 冇錯啊，
0: 冇錯。好，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噃，咁我哋聽日再同大家進擊陳皮朱古力，聽日再見，
1: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加拿大中文電台黃昏六點，黃昏新聞專輯。
12: 细节 WestJet 罢工历时仅一天就结束，航班下午陆续复飞。时家部中午两车相撞，一个人轻伤，一部白色商业客货车逃去。冯德莱恩话应加强支援摩洛哥，防止非法移民再涌入优达。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第二大的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临时集体合约协议，结束只是维持了一日的工潮，但是航班今日仍然受到影响，工会说30日内就会对合约进行确认。周善玲报道。
13: 西捷航空同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嘅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今朝早6点过后达成临时集体合约协议，工会同资方随即分别撤回罢工同停工通知。QP 8125分会主席侯赛恩下周会见记者，形容今次达成嘅系一份体现重大进展嘅草案，喺承认员工工作量以及薪酬待遇方面都有改善。佢未有透露协议嘅内容，表示基于对会员嘅尊重，工会必须先向机舱服务员交代细则，并且会在未来30日内完成确认投票，协议才可以作实。WestJet 披露，资方提出的方案包括在10月加薪13%，随后3年每年加薪2.5%。而针对工会一直争取的无偿地勤工作薪酬问题，资方话协议包含一项相当于加薪12%的直勤津贴，以回应工会长期关注乘客报到、登机准备以及其他飞行工作未获充分补偿的问题。另外协议包括追溯今年初开始计算的补薪、膳食津贴增加13%，以及增加医疗福利等。 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道发文欢迎双方在谈判桌上达成共识，虽然工潮暂时平息，但是未能够即时舒缓机场的乱局。航空数据公司 Cirium 统计，截至今朝早九点钟，西捷航空已经取消全日 62% 的航班，涉及305班机，包括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等多个国际机场的西捷航班大部分取消。有航空专家预计，航空网络需要几日才可以恢复正常。今次长周末工潮估计一共影响225,000名旅客。西捷航空高层向旅客致歉，并呼吁乘客在前往机场之前直接联络航空公司查询最新航班的状况。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2: 多伦多警方就中午时分东区两车相撞的事故正在追缉不顾而去的汽车。当局说正午12点之前在士加堡 Farmers 及 Ellington 有两部车发生碰撞，其中一架车的司机受了伤送院，没有生命危险，而另一涉事车辆事后并没有留在现场逃去无踪。警方说暂时只有的描述是一部白色的商业客货车，正呼吁车祸目击者以及行车镜头或保安录像拍摄到事发经过的人向交通组提供资料，电话号码是 416-808-1900。另一方面，西区下午亦都发生两车相撞的意外，包括一架电单车和一部 TTC 巴士。该名男性的铁骑士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现场是 Queen 及 Oxington， 当局下午三点前接报将伤者送院，巴士司机正协助警方调查，该区正有封路措施，交通受阻。多伦多警方表示，日前 Downsville Park 音乐会之后在草地上被车剪过的29岁男子在医院伤重死亡，涉事司机暂时未被起诉。事发在上个星期五晚上11点半左右，当时公园内的音乐会结束，群众陆续离场。在辟作临时停车场的草地上，一辆黑色小型货车撞到一名正躺于草地的事主，他送院时命危，延至寻日不治。警方说肇事的57岁男司机有留低在现场协助调查。多伦多警方就周末士加堡性侵案的调查呼吁协助提供线索。案发于前日星期六凌晨两点几，在 Steeles 及 Warden 地区一条后巷，事主步行期间遭人从后推跌地上及性侵犯，男疑犯之后向住 Warden 方向徒步逃去，被形容是年约30多岁，啡色皮肤，高约5尺8寸，短黑发，当时身穿白色 T 恤、红色间条短裤和波鞋，并且戴蓝色口罩。警方呼吁知情者致电416-808-7474，向性罪案组提供资料。安省省警表示，今个长周末多伦多以北的 Muskoka 地区发生致命的撞船事件，两个人丧生。事发星期五晚十点几，当局接获报告，度假区罗素湖有一只船艇是撞石损毁，一对男女堕水失踪。省警派出蛙人搜杀，最新确定已经发现并且捞起两具遗体，分别是32岁的男子和30岁的女子，都是多伦多居民，省警正继续进行调查。咸美顿警方证实，日前两名青少年丧生的枪击案，一名15岁男童已经自首，被控两项二级谋杀和四项企图谋杀罪。事发于上个星期三凌晨两点几，警方接报去到东面 Stony Creek 一处住宅的外面，发现两名中弹受伤的青少年，当场证实死亡，分别是16岁和18岁。当局调查之后曾经表示，案发前大约两个钟头，咸美顿另一处发生防洪喷雾相关的冲突事件，相信引发这一宗致命枪击案，而当时是有多个人身处现场。警方最新又证实，命案当中只有一把枪开过火，另一支检获的只是一支假枪。警方说涉案15岁少年昨晚到警署投案，而案中同时有一名34岁的女子被拘捕，面对凶案之后向疑犯提供协助以及阻差办公的罪名，暂时未清楚两人的关系，这两名疑犯今日提堂。美国近期的环孢子虫疫情确认首两宗致命的病例。密芝根州卫生部门说，当地有两名环孢子虫确诊者死亡，指出两人本身都患有其他的疾病，感染之后因肠胃炎以及脱水等的情况恶化，最终不治。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话，环孢子虫是一种微小球形寄生虫，主要引致严重的水性辐射，导致脱水。该寄生虫通常透过受粪便污染的食物或者食水传播。过往曾经有个案因为食用受污染灌溉用水接触过的新鲜水果及蔬菜而感染，包括近期验出环孢子虫的生菜。当局呼吁民众注意饮食卫生，彻底清洗新鲜农产品，以减低感染风险。欧洲大陆持续高温及雨量不足，导致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是录得历史最低值。莱茵河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听日星期二将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自治属地优达近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的危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欧盟应该加强对摩洛哥的支援，以防重演上个星期多达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优达的混乱局面。事发之后，有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采取协调行动保护外部边界，意大利更加是暂停同西班牙开放边境的神根协议安排一个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对今次危机反应过分激烈，欠缺团结。冯德莱恩回复桑切斯，指摩洛哥是重要的战略伙伴，尤其在打击贩运人口及非法移民方面，认为能透过同西班牙合作，特别是涉及两个属地优达及梅里利亚，大家可以加强边境管制预警系统，以及改善对摩洛哥的技术及财政支持。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香港九龙城发生工业意外，一名39岁的工人怀疑由地盘的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于中午12点几，消防员接报有工人在九龙城沙埔道一个地盘工作期间，怀疑在14楼的天台失足，被困在4楼棚架工作台失去知觉。近20名救援人员出动，用了大约一个钟头在低层平台将工人救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据了解，他是地盘安全经理，劳工处已经即时派员调查。涉事地盘原本是富豪东方酒店，正兴建学生宿舍，预计九月会推出首批600-700个床位。香港一名38岁的保安被指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杂志社社交平台上三度留言呼吁投白票以及不投票。他今日在法院承认煽惑他人投无效票，被判监两个月，缓刑三年。案情指任职保安的林国伟在去年10月28号一则杂志社有关邓炳强警告劝人不投票、投白票属违法的报道贴文中三度留言，内容包括投白票不要登记做选民，其实不投都冇错，而家投唔投都冇分别等。林国伟最终喺选举之前嘅三日被廉政公署拘捕，并且喺警戒录影会面嘅时候承认留言系为咗向公众分享佢嘅观点。一名羁留青年2023年在惩教所被捅伤，涉案的二级惩教助理判监三年，同案三名在囚人士分别被判监4-6个月。案情指时任二级惩教助理谭力聪同三名在囚人士李子睿、何力焕同林成慧2023年在惩教所的楼梯间用木棍捅伤另外一名还押者，四人有意图而造成身体严重伤害罪成。谭力聪另外涉及一项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成。香港希如生殖医学中心上个月被揭发调乱胚胎样本，警方最新通缉一人，并且将案件列为诈骗。据了解，中心一名负责将胚胎送检的员工向警方提供假口供之后已经离开了香港。位于中环的希如生殖医学中心上个月被揭发调乱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将案件列作诈骗，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中心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她负责由涉事的胚胎中抽取样本送到中大检验。她7月下旬曾经会见警方，并且录取警戒口供，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再向希如请示。警方怀疑她抽取样本期间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相信案件同贩卖人口胚胎无关。 一对姐弟在黄大仙的住所怀疑误食大麻糖不适，警方拘捕这一对姐弟的妈妈和姑婆，现场是横头磡村宏德楼一个单位。下午四点几，警方接报指一对姐弟在屋企食零食之后不适，警方到场调查，十二岁的家姐和六岁的细佬分别头晕和呕吐，由救护车送院检验，他们的41岁妈妈涉嫌疏忽照顾，而61岁的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两个人被警方拘捕，带返警署调查。联合医院一间精神病房再多两个人确诊新冠病毒，累计12个人染病。新感染的两名女病人分别14和63岁，目前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他们入住的病房上个星期先后有10名病人确诊。香港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这个月15号起只是接受有来电显示的电话预约，预计大约会有15000人受到影响。医管局相信新的措施可以防止误认或者是误认，亦都可以更加准确地追踪病人的病历。香港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起生效，非法取酬接客被定罪的司机会被停牌不少于12个月。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即日起接受报名，最快9月中考试。本身已经持有有效的士驾驶执照的司机就无需参加笔试，可以直接申领网约车驾驶许可证。截至傍晚6点，运输署一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认为反应正面。香港运输署向航空业批出1366个输入劳工配额申请，计划所有6300个配额已经全数批出。运输及物流局指，今次第四轮申请由33间公司申请超过1670个配额，其中大约500个续约配额全数获批，涵盖地勤、飞机维修等9个工种。青衣长康村有单位起火，大约120名居民疏散，冇人受伤。内地多地暴雨，全国18条河流超警戒，陕西等地要进行大规模的人员转移。水利部表示，除了陕西、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一共18条河流受到大雨的影响，维持超警戒水位。在四川南江14个监测站录得超过200毫米的雨量，当地提前转移8000多人。中央气象台预计陕西、广西和广东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提醒可能有山泥倾泻等灾害。另外，四川宜宾发生4.8级地震，目前未有伤亡报告，当地的交通、通讯、电力供应正常。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4: 财经新闻简讯。
13: 多伦多股市因为假期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创收市新高，收市报53178点，升69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913点，升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00点，升110点，逼近新高。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0.34美元，下跌4.33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33.7美元，下跌73.3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71.19美仙，下跌0.09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12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754点，跌607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5: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黄昏6:19，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四零一东行 Graph Line 附近行车缓慢，迪臣以东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关闭，由427一路慢驶到 Kennedy 附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恢复正常。四零一西行 McCubbin 附近的快线多车，另外 Western 至到 Dixon 一带一段路繁忙。 QW 东行 Walker's Line 附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交通仍然是缓慢，由 Walker's Line 至到 Burlington Skyway 亦都是缓慢。 Gardiner 东行 Jarvis 附近多车， DPP 北行交通大致畅顺。四零四 DPP 南行 Lawrence 附近有交通意外，右线关闭，车龙由 Shepherd 至到Lawrence 以南。 QW 西行427至到 Mississauga Road 多车。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6: 是啊，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900起。
5: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6: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5: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8: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9: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8: 搬去边啊？
9: 就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8: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9: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to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日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黄海瑶。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电话线上是国会议员马荣增 Michael 马，你好马议员。
4: 是 Michael 你好，
3: 公民日快乐。咁我知道你在国会都提出呢动议，由你发起的确认加拿大华裔传统文化月，你在国会提出的时候，准备希望国会上面通过这个议案成为法例，这项咩工作你进展成点样呢？
4: 是啊，我会在国会秋季期间呢提出一项私人议员法案，建议将每年二定为加拿大华的传统文化月。有几个项有关这个法案呢，电子请愿书 E7523 已经有超过2000个有效签署，全国亦有17个市政府和37个社区团体支持。大家可以上国会的网站签署电子请愿书表达支持，我的 Instagram ID 亦有请愿书的连结。咁提交了这个法案之后呢，三读之后呢，就好希望到时就会2月前呢就可以成立了这个法案。咁希望大家支持啦。
3: 马议员，其实你提出这样的动议，亦都希望成为法案，在加拿大建立一个叫做加拿大华裔传统文化月，当中有什么意义和目的这样呢？
4: 提出这项动议呢，是希望华裔加拿大人的历史和贡献达到正式、清晰而且持久的承认。华裔社区在加拿大已经有超过230年的历史，由早期移民、建设太平洋铁路到今日在各行各业的贡献，华裔加拿大人一直都是国家发展重要的一部分。但同时我们亦经历过人头税和排华的法案，这些历史的伤痛呢，还有这段历史值得是被记住的，而应该等下一代呢了解一下华裔加拿大人的历史，就是加拿大的历史。设立文化月呢，不单止是庆祝，更重要的是保存历史，教育下一代，同埋提醒大家的认识。
3: 既然这个咁嘅月份你觉得咁重要的话呢，到目前为止华裔支持程度点样，而非华裔的支持程度是点样，有冇啲数字统计显示到未出提出法案之前呢，而家初步的市面反应是如何咁样呢？
4: 都几好的，因为头先提到呢，而家已经有超过2000个有效的签署，咁表示呢全国性呢都有好有表达性同埋呢个支持率嘅，咁直至到8月15号截止，咁所以亦都希望大家要支持啦。咁但係个喺喺国会里面提出呢个法案呢，係要经过三读同埋投票嚟通过嘅，咁到时就会喺国会嗰度睇票数嚟睇个成功率系点样啦。
3: 其实就你自己嘅个观察所得，一个咁私人法案真系要可以三读通过嘅时候咧，之前嗰啲投票情况，譬如而家你知道个数字有咁上下啦，过去经历要有几多嘅支持度咧，先至容易通过三读嘅咧？有冇一啲数字可以说明到你目前为止嘅进展嘅成功率有几大咁样咧？
4: 其实呢这个电子签署呢，当然有一个声音就表达到市民的意向啦。但是在国会里面呢，亦都是在国会343个国会议员里面投票的。咁我相信而家大部分的议员都应该会是支持这样动议。咁我会继续喺呢段时间同其他国会议员沟通，希望佢哋尽力支持嘅。
3: 即係换言之，据你观察所得，你都应该觉得呢个议案都好可能即係三读通过成为法案嘅话呢，咁对我哋加拿大华裔嚟讲係一个好重要嘅认许咁样咯，係咪？
4: 是啊，我希望就是这个持久性的认可，咁啊保存到我哋华人在加拿大的历史和埋个贡献。
3: 嗯，买完我想你知道曾经经历过一些比较敏感的时间，当你转党之后呢，确是有些反对声音，但你跟啲反对声音讲，或者你选区选民讲，就话你一选转咗党之后呢，你承诺为万锦于人村争取最大的福祉，为你争取最大的利益，是对他们虽选区的居民有利。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做了什么成就出来可以向他们交代的
4: 呢？自当选以来呢，我一直都尊重着一件事，就是你提到的为将更多这个联邦资源呢带回去万锦于人村的。
3: 嗯，
4: 其中有四项比较重要的成果我在这里提一提啦。
3: 好啊。
4: 第一，基建和社区建设方面呢，我成功争取到880万的联邦资金呢，用于 Unionville Main Street 的翻新工程。这个项目不单止是美化，最重要是改善供水的系统，提升行人安全，同时保护我们珍贵的历史街道，亦成功争取了超过640万联邦资金支持 Rouge Valley Trail 港线和扩建的。咁呢个咧会提升居民生活质素。喺第二咧系科技创新同高质素嘅就业。我协助总部喺万锦嘅 North Space 获得超过830万嘅政府合同，发展加拿大首个轨道火箭发射系统，预计到2030年咧会制造咗255个直接嘅高科技职位，同超过300个间接嘅职位。万锦一直都是科技创新的中心，我会继续帮万锦于人村吸引更多投资和高质素的就业机会，以及推动国家高科技创造业、太空科技和创新的发展。第三，在旅游和经济发展，我成功争取了350万联邦资金，透过大型的活动将更多旅客咧投资和经济机会咧带到约克区和万锦嘅，包括好快就会举行嘅 Honda Indy 咧，其实重点唔只系赛车，而系带动整个社区经济。例如今次活动期间，大约会有15-20万嘅旅客嚟到约克区消费，唔单止万锦嘅酒店入住情况理想，连列治文山区等附近嘅社区咧，酒店预订都非常活跃，旅客的在市内住宿啊、食饭、购物都会有直接带动经济。第四，是很多市民非常关注的，就是负担房屋的供应。透过 Build Canada Homes 计划呢，我协助万常会获得1200万的联邦资助，用于兴建长者住房。这项投资可以增加长者选择住宿的选择，可以令到他们可以继续在熟悉的社区生活。四项投资，一个目标就是为万锦于人村以至整个加拿大争取更多资源、更多机会、更多发展，确保联邦投资真正惠及居民的。
3: Michael， 你先讲到就话你作为国会议员嘅话咧，你其实唔系单单为咗你选区嘅选民争取利益，应该为全部国民争取利益嘅话咧，你觉得除咗你选区之外咧，为加拿大嘅国民做咗乜嘢建设性嘅嘢咧？呢啲嘢可以值得同我听众分享一下啦，系全国性。
4: 系好啊，我除咗喺万锦于人村嘅国会议员咧，我亦兼任国会工业及科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另外是加拿大，即是我在加拿大和香港的科技企业界呢，都累积了相当丰富的行政经验，所以我一直都很重视怎样令加拿大在科技和创新方面保持的竞争力。例如我现在正联同其他11个国会议员一起推动加拿大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帮手完善国家层面的 AI 策略，包括 Canada 的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AI for All。 这些工作不只是影响一个选区， 而是关系到全加拿大未来怎样发展科技、产业和就业。除了这方面，正如刚才提过，我亦成功争取联邦资金支持 Rouge Valley Trail、 Honda Indy 和孟上长者住房等项目，令本地社区受惠之余，邻近的地区以至更大范围的加拿大居民都可以受到优惠的。
3: Michael， 我知道你曾经承诺帮助香港救生艇计划下面的香港人尽快争取到永久居民资格，这项工作你做到哪里呢？多少正是等着 PR 的香港人可以有些希望？
4: 我一直都很关注香港家庭在加拿大面对的实际困难。作为香港出世的加拿大人，我很明白很多家庭来到加拿大是希望为自己和下一代建立一个稳定、安心和可以落地生根的未来。由当选以来，我一直和移民部长保持沟通，跟进到香港救生艇计划和相关的个案。今年一月，我曾经要求为救生艇分配33,000个名额，希望可以帮手清理这个积压个案。今年二月，我亦都安排了香港救生艇申请人、社区领袖和联邦移民部的部长开圆桌会议，直接反映香港救生艇计划的问题和社区的关注。虽然我现在不再是国家的公民局和移民常务委员会成员，但是香港家庭在加拿大面对的困难仍然是我工作上很重要的部分。过去一段时间，我协助到处理不少具体的个案，包括工签续期、长期间未收到的 AOR、以及学生和家长在升学期间签证的安排。对很多家庭来讲，这些疑问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业的，所以我一直尽量帮他们跟进。另外，我继续跟进的是海外买家税，叫 NRSD 退税的问题。对于已经申请永久居民身份并且买了屋的香港家庭，如果因为审批而误而影响到退税的资格，实在是不公平的。我已经向财政部长和移民部长反映过，希望研究解决的方案。我最关心的就是香港家庭可不可以在加拿大安心生活、稳定工作和真正建立自己的未来。
3: 马议员，今晚最后的问题就是，根据 Abacus Data 在7月9号到16号向4205个加拿大成人进行的线上调查，这项调查结果显示，原来有成 64% 的民众最关心的议题仍然是生活成本问题。究竟你或者你们卡尼政府有关的政府高层呢，有没有想过怎样降低普罗大众的生活负担呢？他们现在有部分是叫苦连天，怎样舒缓到他这方面的压力呢？
4: 是啊 ,Michael, 其实生活成本高呢是很多家庭每日都感受到的压力。所以政府呢在这一方面工作重点就是帮家庭实际减压。联邦政府已经在几方面落手，包括提升俗称叫做牛奶金的 Canada Child Benefit， 推出 Canada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 即是加拿大食品与生活必需品补助，推动学校午餐计划永久化，增加可负担房屋供应等等的。 Canada Child Benefit 是免税的，按收入计算并按通胀是会调整，咁由2026年至7年呢度期間呢，合資格嘅家庭每名6歲以下嘅小朋友最高可以領到8,157蚊，每名6歲至17歲嘅小朋友呢最高可以領到6,883蚊，較上年年度呢分別增加最多係160蚊同135蚊，幫助家庭應付呢個日常開支啦。全国大约有360万的家庭呢，或者600万的小朋友受惠，每年大约提供300亿加元免税支援。 另外呢 Canada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 呢会为超过1200万名合资格的人士提供支援，一个四人的家庭呢最高可以获得1890元，单身人士可以最高获得950元。咁政府已经是将 National School Food Program 永久化啦，每年可以帮到多达40万嘅小朋友咧，并为家长每年咧悭到大约800元开支嘅。同时政府亦都提过 透过 automatic 嘅 federal benefit 咧，由2026年税务年度开始，自动帮更多合资格嘅人士咧领取福利。预计到2028年度，可接触可达550万嘅低收入人士。咁至于房屋方面咧，联邦政府依家透过加拿大按揭同埋房屋公司 CMHC 咧，同加拿大建屋机构 Build Canada Homes 可以增加同埋可以负担嘅房屋嘅供应。咁简单嚟讲咧，CMHC 咧主要负责系提供融资支援，令到项目咧有条件去启动啦。而 Build Canada Homes 咧就着重推动项目落地，加快施工，令到房屋可以更加快由计划变成实际嘅单位。两者配合埋一齐咧，就可以一方面确保项目有财务基础，另一方面咧就加快兴建嘅进度，咁令更多人受惠。截至目前为止咧，Build Canada Homes 已经超过11000个住宅单位，涉及约30亿嘅投资。而今年夏天预计仲有数以千计嘅住宅单位项目咧陆续推出嘅。咁同时项目支持超过2000个支援性同埋过渡性嘅房屋单位，为咗有需要嘅弱势人士咧提供重要嘅支援。呢啲只不过系众多个计划中嘅几个例子。联邦政府咧会继续喺减低日常支出、提供家庭支援同增加可以负担房屋方面共步落手，提供市民嘅生活质素。
3: Michael 头先你提过咧，联邦政府拨咗几百万咧，帮 Markham Urinal 嘅 Main Street 咧系提升成个道路同埋周围环境咧。而家我都觉得好靓，因为啱啱趁住 Civic Day 咧，同家人去行过，当中好多游人，呢个都系一个建设嚟嘅。亦都希望祝你同你家人咧喺 Civic Day 余下嘅黄昏咧，继续享受个快乐嘅节日。我哋今日倾住咁多，有机会再同阿马月、马贤再倾过。多谢晒你，
4: 多谢大家，
3: 拜拜，
4: 拜拜。
3: 好啦。
5: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6: 系啊，本周末上11:00盛大开幕，
5: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6: 周末一齐去85 Mana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

0: 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唔知点解
3: 就要听，
4: 原来系咁。
5: 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4: 点解成语
3: 集体回忆
4: 呢出戏嗰首歌，
2: 科技新世界。
4: High
2: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3: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4: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3: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4: 林家华嘉年华，
3: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6: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7: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我们谈另一个议题。电话线上另一位嘉宾就是万锦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何健 Alan Ho。 你好何议员。
8: Hello Michael， 你好，大家好。
7: 刚才跟 Michael Ma 讲过一些 Markham Euro 的建设，都提过联邦政府都帮万锦市做很多建设，譬如说他提过 Honda Indy 这个赛事呢即将会在万锦市举行。其实这个赛事过去一直是安省一个很重要的赛事来的，今次从多伦多移师到万锦市，你作为万锦市的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你怎样看这次赛事在万锦市举行呢？当中会带来什么影响，而对万锦市将来的经济效益会有几大样呢？
8: 这个赛事其实呢对万锦市的经济发展其实呢是很重要的。
7: 是。
8: 因为呢即、就是我们估计呢，其实很多人都估计呢，就是说呢在那几日赛事里面呢会带来呢大约呢是5000万的经济收益的。
7: 哇，不小
8: 哦。是啊，非常之不小啊。咁另外呢又制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呢，嗱譬如佢只是那些新的工种呢都已经有450个长工了。但是呢连埋周边嗰啲咁样嘅其他工作呢係会即係帮到成10000个工作㗎。咁令到呢呢一班人呢喺嗰即係嗰段时间呢嗰、那个收益呢嗰、那个人工嘅支出呢係讲緊成1200000嘅。咁因此你话几犀利呢？
7: 提先 Michael Ma 讲过，其实呢个咁嘅效益唔单止万锦市，连周边譬如列治文山市呢嗰啲酒店都好似 book 多咗，即係换之呢那个效益不是只是万锦市，随时是 York Region 其他地区都抗及到的，是不
8: 是？是啊，你说得啱啊，因为其实即是万锦市我们那些酒店梗是爆晒棚啦。
7: 是。
8: 因为呢它需要呢成19000个房间，这样呢
7: 是。
8: 其实讲的呢是很多间酒店即是呢我相信呢譬如 even North York 啊史家堡啊那些酒店呢都会爆晒棚的。变咗，即系你睇到咧，喺经济效益嚟讲咧，其实咧系相当之重要。另外一样嘢咧，其实咧讲紧呢个赛事咧，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咁多年咧都喺多人多市做啊。
7: 系啊。
8: 之后咧，其实有好多其他城市咧都想争取嘅。其实我哋能够争取到咧，我哋其实某个程度上都好开心同好感恩。
7: 嗱，讲真，何议员，我哋点解咁好嘢去打低其他城市争取呢个大赛事过嚟先？我哋有咩特别优越嘅条件先？其实当年。
8: 嗱，咁啊呢啲即系当然咧，就系同我哋办锦市同联邦啊、省政府啊个关系好啦。另外咧，嗱，其实咧，你讲紧啲赛车赛道咧，有啲 feature 咧又咁啱咧，我哋办锦市有噶啦，譬如上斜路、落斜路啊、转弯啊，其实即系你知道加拿大嗰啲道路大部分咧都即系井字咁样噶嘛，咁有呢啲咁样嘅特征嘅咧，其实唔系好多地方揾得到嘅。咁我哋啱啱咧，哇！喺我哋嘅班下 Markham 嗰度咧，又有好多空地啊，又可以泊车啊，又可以咧摆看台啊，咁即系好多因素咧摆埋一齐咧，哇！我哋办紧嘅事真系俾我哋莫属啊，真系。
7: 即系我哋一啲都唔侥幸，我哋自己本身有除咗人脉之外咧，又有地理条件，同埋我哋又。盡力配合嘅話，就促成呢件事啊！其實講開又講嘅話咧，我咧住喺 Markham 喺度近嗰個賽區嘅，我見到其實已經有啲臨時嘅看台搭咗出嚟咯喎，即係其實如火如荼咯，差唔多就嚟要砌嘅咯喎，就係、
8: 是。係啊，你講得啱啊！其實我都喺嗰區嗰度咧兜個圈咁啊，嗱，譬如 Enterprise 嗰度已經有兩堆看台啦，
7: 係
8: 咁啊 ，University 嗰度有一堆啦，咁啊 YMC 嗰度一堆啦，咁因此咧。其实呢今次呢呢几日嘅赛事呢 ,14、15、16呢三日嘅赛事呢，其实呢你知唔知我哋呢係会吸引到超过15万嘅观众㗎，15至20

0: 万嘅人会睇到。
1: 观众系嚟自边度先？系本地定海外定点样先？啲来源系点嘅？大概有冇了解？
0: 咁样。咁样佢系即系包括系好多嘢嘅，譬如有电视转播啦，同埋收机转播啊咁样。咁样最主要咧就系一个参与呢件事去睇呢个赛事咧，系估计呢个数字。当然啦，15万、20万咧，其实喺万锦市摆唔落嘅，因为四堆看台啫嘛。
1: 系咯系咯。
0: 啊！
1: 但点我大陆讲紧，我哋嗰、那个。有冇咁嘅條件去一下子迎嚟咁多人？因為多倫多畢竟係個大嘅城市，一個大都會嚟啊嘛。我哋萬錦市其實論 size 各方面咧，係唔能夠同多倫多比。我哋點樣可以應付到呢方面大賽事嘅可能嘅挑戰先？
0: 嗱，基本上咧就係、是、其實呢類咁嘅賽事咧，好多時咧即係話咧，佢都想試下其他啲地方嘅，因為嗱，你最簡單一樣嘢。如果假如咧有一日，譬如多倫多啱啱嗰段路咧，又喺賽事嘅時間咧要整路啊，或者有其他地方，你咪冇咗個 plan B 咯。咁因此咧，佢哋其實咧就一路以嚟咧都想咧揾多兩三個嘅。咁而家哇，見到萬錦市即係有呢啲咁嘅 feature， 咁又可以試下喎、啊。咁而我哋萬錦市咧，我哋又樂意咁做喎、啊。嗱、當然啦，開始嗰時咧，其實我哋都聽到即係有啲市民咧，即係話哇，佢哋驚住咧譬如。嘈吵啦，交通擠塞啦，或者即係總之有影響啦。但係後屘咧，到最後咧，其實即係大家啲市民開始了解到，其實個賽事咧只係三日舉行嘅啫。8月14、15、16，其實咧講緊5、6日，係星期五係 weekday 嚟啫。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其實咧嗰個賽道咧係好細個圈嘅啫。嗱喺嗰個即係高清嗰度一出嚟，咁跟住都已經係 YMCA 啦。YMCA 跟住咧喺 Kennedy 都好短嘅。一節，跟住已經兜入嚟 Enterprise 啦，Enterprise 咧，跟住咧就落翻去個高升。其實你好細個圈啊，影響其實好細，同埋咧呢個賽道咧係唔近民居嘅，最主要就唔近民居嘅。
1: 嗯哼，啊如果咁講法咧，其實有負面影響嘅，因為我哋正想問咧，當中有冇可能啲有負面影響？如果正面影響係大嘅負面影響嘅時候咧，我哋肯定係贏家。其實當中你了解到咧。嗰、那個、負面影響，除咗頭先你講嗰啲話驚噪音啊、交通擠塞之外，仲有咩可能嘅嘢係居民擔心嘅咧？
0: 有嗱，譬如佢哋又驚住識譬如污染啊嗰類啦，咁因為你成扎嗰啲賽車咧，噏聲喺同一時間咁樣咁兜圈，咁但係咧，我哋呢個次咧嗰啲賽車咧。好多咧係用嗰啲即係雙動能嘅，咁啊即係用好少燃油啦，同埋咧用啲 renewable 嘅燃油嘅喎，咁變咗咧，我哋其實都考慮過呢樣嘢嘅。咁啊第三樣嘢咧，其實當然啦，譬如你有個咁嘅比賽，咁喺嗰區嗰度咧就梗係有啲譬如人頭多啦，交通啊多啦，咁啊我哋咧都已經咧就準備咧就係話咧，我哋鼓勵。观看嗰啲朋友咧，其实佢哋如果要揸车嘅咧，唔好揸去嗰区嗰度，最好咧就揸去万载嗰个 Go Station。我哋咧有 shuttle bus 咧，系喺嗰度咧落翻嚟呢一度嘅，嗰、那个赛道嗰度。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喺万载嗰个 Go Station 咧，其实咧如果啱啱撞啱系火车嘅班次啊，搭一搭。一个站落嚟咧，又喺嗰度落车又得嘅，即系换个说嚟讲咧，就系话咧，最好当日咧就唔好揸车去，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算咧，如果咧，譬如你坐公车行去 Kennedy 咧，行入去其实都好近嘅啫，即系唔系咁远嘅。
1: 吓，许愿，我哋去个广告，广告翻嚟再倾过。
0: 好，唔该。
2: 成就无穷动力。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豪门宴。
2: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随时一起。
4: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5: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4: 搬去边啊？
5: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4: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飞宝乐希现场直播。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2: 回来焦点直击，电话线上继续有万锦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何胡景 Alan Ho。 Alan 提前讲过赛车了，既然这次赛车为万锦市带来一个比较显著的收益，这些收益拿了之后将来怎么用回万锦市，是不是用回体育啊、赛车市，或者将这些钱呢用在万锦市建设方面，有没有比较长远的计划先？
3: 哦，嗱，基本上呢，这个赛事呢，其实呢，它是帮助同埋影响呢好多经济活动嘅。嗱，譬如你酒店又多咗生意啦，餐厅啊、食肆啊，咁林林种种，即係呢係利用呢个赛事呢係刺激个经济，咁呢样主要嘅。咁你话嗰个收益呢，咁相反呢就唔係话我哋好明显有嘅。咁你
2: 即係间接收益，即係令到其他行业有收益。政府本身不是很具体拿回来的。
3: 没错啦。相反一样东西呢，就是其实呢在这段时间呢有很多市民呢就说，喂如果你没有直接收益，买飞又不是你代的，你会不会呢要我们有什么负担的，会不会加上地税的。这个赛事呢跟地税完全没有关的。
2: 是，即是大家不用怕。
3: 是啊。咁另外呢又有些朋友说，哇喂，这段这个活动这么急这么静，我哋嗰啲咁嘅道路呢，其实呢啱车行未必啱赛车㗎喎。嗱呢样嘢呢各位朋友又可以即係放心嘅。因为呢我哋都有好充分嘅时间呢去做嘅。你知唔知呢，我哋年头知道之后呢，我哋就已经开始呢就喺嗰啲道路嗰个设计上面啦，咁样已经即係一路咁样去做緊㗎。我哋要将嗰啲道路呢去即係整好啲呀。我哋6月30号呢就已经完工啦，即係换咗上讲呢就话呢我哋仲有成个月嘅时间，个半月嘅时间先至嗰个活动先至开始嘅。咁换咗上讲呢就係、所有市民一諗到个顾虑呢我哋都已经諗过。好啦，又有啲市民问，喂赛车其实啱啲后生仔咗喎，咁对我哋有咩帮助呀？嗱呢个赛事呢好得意㗎。佢呢就其实呢係想利用佢呢作为一个亲子活动嘅。如果各位朋友喺8月14号即係星期五晚啦，如果佢哋呢係拖住一个12岁以下嘅小朋友去到嗰、那个入口嗰度，同埋呢佢哋呢任佢哋捐嘅钱，譬如佢捐1蚊就得，5蚊就得，咁样免费入㗎。
2: 哈哈，我真係唔知即係将个赛事变成好家庭化，并唔系一般啲人话飞车嘅，即系好 family 嘅。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就系
3: 冇错啦。咁即系变咗咧，即系最主要就系因为咧，我哋其实咧一路以嚟咧都收集咗好多市民嘅意见。咁然之后咧，咁即系我哋就去谂点样可以令到咧，即系市民咧开心嘅嘢多过顾虑嘅嘢咧。嗱，其实咧市民驚嗰啲嘢咧，全部係顧慮嚟嘅啫。佢哋講嗰啲嘢咧，其實我哋係一點一點咁，一步一步咁去。
2: 係啦，何議員，因為今日時間唔係好多，再問一個好重要問題，就話呢項盛事咧，其實會連續5年喺萬錦市。
3: 係啊，
2: 咁如果萬錦市有冇就住呢項賽事或者呢項賽事所產生嘅影響，作一啲比較長期啲嘅部署或安排，令到以後嗰幾年咧？嗰、那個賽事舉行得越嚟越好，同埋嗰個效益越嚟越強，惠及萬錦市多啲咧。
3: 嗱，你講得啱啊！其實咧，經過今年之後咧，我相信咧有好多嗰啲新嘅 project。嗱，譬如咧，可能有啲人咧就開始諗咧，啊喺嗰度咧做多啲餐廳，起多啲酒店，因為而家呢啲酒店咧都要周邊啲城市嘅幫助噶嘛。如果喺嗰度阻緊，嗰度起多幾座酒店嘅，我哋咪又可以咩咯？做多啲生意咯。咁換句話講咧，就話咧做完呢個賽事之後咧，其實對萬錦市將來嗰個發展模式咧，其實好多嘢係可以即係、就是、有一個引導性嘅。
2: 因為你仲會再舉行5年噶嘛，即係連續落去噶嘛，其實就係、
3: 是。咪就係咯，係啊，咁嗱，當然啦，我哋一定即係估都估到咧，每年咧一年比一年好嘅，譬如就算今年有啲嘢我係估唔到，其實出年咧都可以避免到嘅。
2: 啊，可以。 因为今晚受于时间所限，有机会再同你倾多啲。
3: 好嘅，
2: 今晚倾到呢度，同你祝你一个仍然黄昏有个快乐嘅公民日。好嘅，唔该晒你，好，拜拜。
3: 好 ，thank you，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与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临时集体合约协议，结束了只维持一天的工潮，但是航班今天仍受影响，工会说30天内会对合约进行确认。西捷航空与代表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今天早晨6点之后达成临时集体合约协议，工会和资方随即分别撤回罢工和停工通知。工会形容此次达成的是一份体现重大进展的草案，在承认员工工作量以及薪酬待遇方面均有改善。工会没有透露协议内容，表示基于对会员的尊重，必须先向机舱服务员交代细则，并且会在未来30天内完成确认投票，协议方可坐实。虽然工潮暂时平息，但是未能及时舒缓机场的乱局。航空数据公司统计，截至今天早晨9点，西捷航空已经取消全天 62% 的航班，涉及305班机，包括多伦多、温哥华、卡加利等多个国际机场的西捷航班大部分取消。有航空专家预计，航空网络需要几天才能恢复正常。本次长周末工潮估计共影响225000名旅客。民调机构 Liaison Strategies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在夏季尾声继续保持领先优势。Post Media 报道，这项民意调查显示，自由党目前支持率为 43%， 比起保守党的 34% 领先9个百分点，新民主党支持率有 12%。 在不同的省区方面，自由党在安省、魁省和 BC 省继续领先，保守党就在亚省和草原省份保持优势。另外，受访者对总理卡尼的施政满意度上升至 57%，相反，对保守党党魁伯利治的好感度就微跌至 34%， 反感度就升至 52%。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说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也在日程上，但是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察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是一名自杀式的袭击者星期天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察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及警察。缅甸总统办公室宣布，被判监禁的前领导人兼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今天上午与红十字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是他自从2021年被囚禁以来首次公布与外国人员会面。政府发布会面的照片显示昂山素姬与红十字会官员握手。政府发言人表示，会面是在首都奈比都进行， 但是没有透露具体地点和会谈的详情。欧洲足协50多个成员协会强烈不满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提出备受争议的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计划，除了要求恩芬天奴辞职，更向国际足协发律师信，要求不得销毁任何出售赛事股权计划的潜在证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一加元对美元是0.71，对人民币今天是4.8，对欧元0.62，对港币5.59，对新台币23.02，对日元113.64，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V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午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和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Novara, we shine. Novara, we just
3: like Novara. Novara.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还原人性的你们好吗？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3: 到时见。
2: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Alva 米晨曦。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感谢来到周一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哎，今天是节假日啊，我想今天的话题应该是要轻松一点才可以啊。不过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那么先进我们的资讯，再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么首先是天气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到天气预报，未来的这个周二、周三是非常晴朗的，周四开始就会变成多云和有阵雨的这种天气。那周末呢，会有零星降雨的可能。那今天夜间的温度是14度，明天的温度最高来到28度，最低17度。星期三最高28度，最低17度，星期四最高28度，最低19度。那白天和夜间呢，都有40%的阵雨的概率。星期五最高25度，最低18度，有30%的阵雨概率。星期六是最高28度，最低19度，有30%的阵雨概率。那未来的这些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前半周是比较晴朗的，周二、周三的温度比较高。那周二体感温度会达到31度，那紫外线的指数也非常高。周四开始天气就转为不稳定了，一直到周末呢都会有阵雨的这种概率。那么油价方面呢，今天到明天呢是基本持平没有变化的，是171.9分每升。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正式部分了。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节假日来临啊，跟大家来讲一些啊，探讨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内容。那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些这个处理自己房屋的一些经历啊。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装修的过程中会踩到的一些坑。那我自己是有一些翻新房屋的经验，那也有很多很多的坑的这个经历啊，我想要跟听众来探讨，特别是跟我们嘉宾来探讨。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我们之前做过我们节目的一位资深的我们的这个参与的嘉宾啊，他是来自多伦多的这个多单元公寓的投资人高乐高先生啊，他在这个投资 多单元的公寓过程中呢，有许多的每一栋差不多都会付出自己的心血去做一个翻新，所以在老房子新房子的过程中呢，其实有蛮多的这个翻新的经历和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就请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今天的嘉宾高乐高高先生。
7: 你好，主持人。
6: 哎，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刚才我这个介绍已经抛砖引玉了，今天是假日，所以跟大家聊一些更加生活化一些的内容。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装修房子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啊。那尤其我今年也是处理过一个房屋，那其实有许多的坑，也许多的意外。那几乎每一次可能很多人我们都听到大家在装修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抱怨，就是说为什么我的这个预算在之前和之后会翻那么多，然后很多时候它会翻一倍或者会需要增加许多预算。那为什么在有一些事情在装修之前就没有想到，在装修的过程中你就踩坑了，那比方钱多花了，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计划没有想到的一些突发的一些状况，那可能很多人会走弯路。像我今年处理的这个项目呢，就真的就是花了一倍的时间啊，两个月的工程拖到了四个月去完成，然后这个资金也是就增加了很多的这个预算。所以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自己的装修过程中都有多多少少的自己的一个坑，那咱们今天探讨一下，给大家也分享一下啊，哪些钱是可以省的，哪些坑可以避免。那我们也欢迎听众的参与，今天的热线是905-889-1430，欢迎大家来分享大家在这个装修或处理自己房屋翻新过程中踩过的最大的坑是什么，大家的经历呢可以帮助其他正在即将装修的家庭说了这么多第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我们的嘉宾您做了这么多年的翻新，我知道你的项目也都比较大，那你印象最深的一个踩坑的这个案例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7: 如果说我印象比较深的踩坑，我估计是马上就要遇到的是一个我们多伦多这个公寓楼的一个 underpinning 的一个问题。所谓的 underpinning 呢，其实对就是说对一部分墙体啊进行加固，简单来讲，我昨天拿到了一个报价，这个报价大概是13万左右。觉得我看到报价以后我两眼一黑，我的天哪，不完了。是这样的。结合您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呢，我觉得我也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能遇到这么多的坑。总的来讲呢，有这么几点吧。第一点呢，没有经验。其实作为我来讲，我还算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但是我还是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你没有遇到过之前，你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去面对。这是一个，除非是一个非常久经身经百战的这么一个 contractor， 他做过大大小小很多很多的项目，他可能提前预料出来一些问题，这是第一。因为我们普通的业主可能不会天天去做装修，对不对？这是第一。
6: 对。
7: 第二个呢，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的 surprise， 或者是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你可能在没有打开墙啊，没有拆开这个房子或者部分，这个房子之前，你可能预料不到。因为这些可能属于隐蔽的问题，你没有，你很难去预料。你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四五十年的房子，甚至七八十年的房子，你很难知道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对不对？那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你也去处理它，因为你不处理的话，你过不去。这是我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因为我们如果翻新一些相对较老的房子的时候，我们会面临着一个新的当前的code的要求，也就是说省里也好市里也好，对一些建筑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因为三四十年前的要求和现在要求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以前可能不叫个事儿，到现在要成个事儿了，那你就得按照新的要求去做，那你在这个上面可能就需要多花钱和多花时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第四个呢，我们做任何的装修，我们会涉及到买材料、人工，对不对？我们谁都想，哎，我买到这个性价比最好的材料，甚至有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想从国内进口一些材料过来，
6: 嗯，
7: 然后只要满足这边的这个扣子的要求，我就可以用。那大家都知道，国内的材料肯定是价廉物美，对不对？
6: 嗯嗯，
7: 相同的价钱能买到很好的质量了，这是没有什么意义。那你这个是需要过程的，并不是说你去，你现在去问个 ChatGPT， 你说啊，你告诉我这个石膏板，从国内买什么样的可以？哎，这种简单的问题可以，但是相对复杂点的，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比，是不是？因为你还要去看我买进来能不能用，是不是？能不能过这个 inspector 这个关？有的时候你要去考虑这些问题，
6: 嗯，
7: 这要花很多时间和代价。
6: 嗯嗯。
7: 第五个，最后一个，还有一个，我说完。
6: 你说。
7: 最后一个问题呢，其实刚才说的比价是材料嘛，我们还要对人工进行比价。
6: 是是是。
7: 因为这个里面的坑是很大的，可能大家在这上面的这个怨言也是比较多的。那即使你找的一个性价比非常好的一个 labor 或者一个工人一个师傅，你还要有一个时间上的协调问题，对不对？因为那些比较好的师傅他是不缺活干的，你可能需要等。那你等的时候呢，你很多时间就消耗进去了，这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往往超过我们自己这个时间和金钱预算的原因之一。我就简单总结这五条。
6: 确实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其实有一些我也经历过。其实我觉得，当然您刚才最早提到的这一条就是这个预算的这一块，我觉得可能预算和报价对于如果是经验比较少的朋友来说可能是比较头大的，因为就是一个账单过来，你不知道是怎么去谈这个价格，或者说怎么去判断它是一个合理的报价，可能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那这方面这个您有什么经验可以给我们听众分享吗？
7: 一般我现在做事情呢，我基本上会把材料和人工分开。比如说我自己来买材料，我就请人报价你这个 labor 的工钱。对 labor 的工钱呢又有两种，一种是按照项目报价，比如说这是一个活，假设简单的例子，我把这个三室两厅的房子，这个 house 给我从头到尾装修出来，哎，多少钱？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说我请这个来报价的人，你按照你的工钱报价，那工钱报价呢可能就是按照小时来报价。但是按照小时来报价呢又有一个问题，那就存在一个磨洋工的问题，对不对？你说我一个小时40，一个小时50，一个小时30都行，但谈好了之后那按照小时来，那按照小时来，我来了以后抽颗烟，喝点水，喝杯咖啡，聊会天，是不是时间就耗耗出去了，是不是？
6: 是。
7: 所以说呢，有两种方式其实各有利弊，对不对？但是如果按照项目报价呢，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黑匣子啊。我就说，哎，这个活儿，14500，32800，至于你说这是怎么来的，他有的时候给你做一个不对当。但是说实话，如果我去做这个报价，我做个不对当的话，我也不可能做的那么精准。我就大概啊，我预估大概多少钱，我肯定往高处报，不会往少处报，对不对？往高处报呢我能兜得住，因为还有一些 surprise 要发生。往少处报兜不住了，到时候我还要跟业主去讨论去加钱，可能大家都会不太高兴。那这里面我说实话，如果不是超级有经验的人，很难把这个预算做得很准，这也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没有更好的。
6: 确实是，如果说是没有比较多经验，或者说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放在这个翻新房子这件事儿上的朋友的话呢，确实是找一个全包的公司或者团队呢是会省很多事儿。但是通常我在收到很多报价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价差特别大。就即便是你发现这个可能是全包或者一个盒一个这个材料人工全包，那它的价格可能不同的这个报价的公司它可以给到价差有一倍的这样的一个差距。所以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不知道怎么把握，因为你也不知道它的这个到底差在什么地方。从一个你有经验的投资人的角度上讲，你通常会选择居中，还是选择倾向于一个比较便宜一点的这个公司，然后自己投入更多的这种方式呢？
7: 对我来讲呢，我肯定我会自己在这个上面花很多的时间。那我花了时间以后，我其实想把这个我花的时间用这种报价就是比较低的报价的方式给他弥补回来，就是说我这个预算比如说50000块钱，我可能花了假设我花了10天的时间做所有的 research， 对不对？那我可能 我最后拿到报价，我能接受，比如说4万块钱，因为我的时间也是钱，对不对？
6: 嗯。
7: 啊，我是用，这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如果你刚才说的，如果收到报价差一倍，我觉得这不算悬殊，我觉得正常来讲能差到三倍，比如说有1万块钱的，可能有3万块钱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6: 嗯，
7: 因为这里面也包括材料和人工，对不对？
6: 嗯，
7: 材料也有很多种级别呀，除了我们一些非常非常按照，必须严格按照code要求的一些材料之外，比如说我们从Home Depot买些什么样的石膏板，比如说防水的也好，不防水的也好，啊，是1/4厚的也好，1/2厚的也好，这些如果有特殊规定的话，你这个报价可能相差并不大，这些材料。但是在其他材料上，地板，你可能很难去区分，某一个报价的地板比别的地板会好多少。如果你只是看价格的话，你看不出来。啊，它就算报，比如说5块钱一尺，你和8块钱一尺地板，甚至两个都是一样的，甚至5块钱的比8块钱的质量还好，都有可能，因为你是不知道的，你很难去鉴别。那因为材料上就有很多的区别嘛，那人工上一样啊，人工上我们按照多伦多现在一个大致的一个标准，可能一个大工，1350，或者400，300到400的样子吧，对不对？一个小工呢，可能是200到300的样子，大概哈。
6: 嗯。
7: 那这里面也有一个熟练程度的问题，也有一个效率问题，很难说。
6: 嗯。
7: 所以说呢，有这个报价上有这么大的悬殊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你说要让我说我选什么样的，因为我比较倾向于材料和人工分开，对不对？那而且是我把还要把工种分开，比如说你是电工，你是这个 plumber， 对不对？你
6: 是
7: 地板的，你是做 framing 的，你是做这个 drywall 的，你是刷漆的，甚至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细碎的工种，对不对？包括做 HVAC 的呀，做这个报警啊，这个监控啊，消防啊，这些工种呢，其实我比较倾向于把它分开，我是要分头去找人的。那分头去找人给我带来的问题就是我要做很多的协调工作。好处是什么呢？你容易基于一个标准去对比价格。
6: 是这样的。其实我也是，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装修的时候是把这个全部包给别人。后来我在做第二次装修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中间差价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全包之后的材料其实往往不一定是最好的。如果这一部分材料你可以自己管理的话，其实你可以找到一些在同样预算情况下找到一些比较好的材质或者比较好的设计，尤其是设计可能很重要。那比方说一个卫生间，它的这个 vanity 它的这个款式是不是很新颖一些，那么它瓷砖是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还是说一些比较老式的款式，老式打折的一些过去的款式，其实这个差价还是比较大的。后来我就跟你一样进化到跟你一样了，就是我把它分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经历这个坑啊，就我是觉得在这个材料和人工分开的这个过程中，像你说的这个工种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就是我知道我们华人社区很多的这个装修行业，他们倾向于全包，或者说不太分工很细。但是我接触到的其他族裔的这个装修团队呢，他们倾向于很细致的行业之间的分工，比方说木工的只做木工，然后这个做墙的师傅只做墙，他们分工很细，你就需要中间必须要有一个协调人，如果你懂的话就会省很多的预算吧，应该这么说。
7: 是的，因为每个人毕竟不是全能的，而没有那么多经验的情况下，你很难去就是你去现学，或者你用 AI 你去问，也很难问到点上，因为这很多事情你要经历过之后才能知道，你不去做很难去搞清楚。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工种的问题，我们华人社区很多师傅呢，他比较聪明或者比较勤奋，他就很多都能做，铺地板呀，这个做 framing 啊，做 drywall 呀，刷漆呀，铺瓷砖呀，他们都能做，很多很多人都能做。但是你说的其他族裔的呢，他就分得比较细，尤其是白人，他可能我铺地板我只铺地板，我做 framing 只做 framing， 我这个上 drywall 只上 drywall， 因为这是不同的 trade 的这个区别啊。我们大部分人 华人可能都能做。
6: 是是是，我也发现，其实刚一说到预算呢，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说，如果是能把工种分开，这个大家能愿意稍微多一点时间去投入的话，其实是可以省下不少的预算的。那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工种可以统一管理，什么样的工种可以分开？那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水工和电工你是单独会做的，对不对？剩下的可以打包给一个团队。
7: 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水工和电工呢需要有必须要有自己 license，当然 HVAC 也是这样的，所谓的暖嘛，空调冷暖，包括 HRV 新风系的这些都行，我们 license。除了这些之外，其他的你像铺地板，铺瓷砖，做 framing， 然后上 drywall， 刷漆，这些并没有说，包括 carpenter。木工他也其实要需要一些专业的训练，甚至要靠边附身啊。但是其他方面呢，相对来讲对的白天那么严，没有那么严呢，你找一个人都能做，他其实他自己内部就做了协调了。你说他铺地板啊，我先把墙刷好了，我再铺地板，他就很快就能进入下一个工序。但是你要是去，如果工程量不是很大的话，你去给他分得很细，可能我们未必能省得了钱，
6: 这倒是，
7: 话实说，对不对？
6: 这倒是。那工厂量小，然后这个业主又没有很多时间 involve 的话，那可能是全包给别人是更合适的。其实多多比一下价格，可以选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报价。我觉得今天咱们做节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这个行业里的。我知道你的经验也比较多，刚才你提到说哦，那这些我大概一个多少钱的人工，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然后我如何去管理这些不同的分工，中间怎么协调，能避免这个耽误事儿。那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探讨。
8: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9: 是特别美味吗？
8: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9: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8: 难怪烤得特别香。
9: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0: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9: 快点说在哪儿啊。
1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9: 有多大？
1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9: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11: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0: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2: 财经速递，
6: 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看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啊。今天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是因为假期休市没有数据。我们看看美国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是创了收市新高，收盘在53178点，升69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在25913点，升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逼近了新高，收盘在7600点，升了110点。纽约九月汽油收市报80.34元，跌了4.33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电子市场报价是4033.7美元，跌73.3美元。加元汇价今天报价是71.19美分，跌了0.09美分。 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报26,009点，升12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盘报63,754点，跌607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报3,809点，跌22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报13,448点，跌130点；台湾加权指数收盘报43,386点，升266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15: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16: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15: 搬去哪儿呀？
16: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15: 哪里可以看？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16: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1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多伦多的多单元公寓的投资人高乐高高先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房屋翻新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坑和经验。高先生在线吧？
7: 对，
6: 对，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坑哈，其实第一个先想到的是这个预算上的一个这个 gap， 可能很多人在一开始有一些东西是没有想到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因为经验的问题啊，因为一些在这个装修过程中的一些 surprise。那我知道有的人在接触老房子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过一些因为房子老或者说房子的一些特殊情况遇到的一些意外情况，像一些老化的问题啊。那你在过去的翻新的过程中啊遇到的这些 surprise 一般都是什么样的
7: 啊？ surprise 一般出的比较多的就是和跟结构有关系。比如说这个楼有没有沉降啊，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些关于水的问题，不管是上水还是下水，这里面的体现它其实就是漏。对，这个漏呢其实是在整个这个房子维修过程中吧，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漏水能够带来很多自身的所谓的灾害或者自身的这损失。如果是电的话，你比如说有电，没电了，没电没关系，我就是用不了而已，对不对？它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但是水，这个漏水有可能从一楼啊漏，从三楼漏到一楼，就是一直漏下去。你像有的康的，我们听说可能从23楼漏到三楼，这个是比较大一点。所以在这里面我要插播一句什么呢？如果大家在房子的维修过程中遇到水的问题，在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如果一旦因为水的问题向保险公司索赔过了，第二年的保费必定会涨，而且会涨很多，因为保险公司就会觉得你这个房子有一定的风险。这一点算是题外话吧，也不是严格的题外话，对不对？算是我给大家提醒。对，刚才说的是结构问题、水的问题，那电的问题可能也算。对一些老房子来讲，本来我想着没有换所有的电线呀、插座呀、开关呀，我觉得还能用，但是打开以后，哦，发现很多线路是铝的，并不是说铝的不能用，但是有的时候保险公司对这个 旅店，旅的这个线呢，它保险的时候也会保费也会增加，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为了哎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要在这上面多支出一些预算，是这样。
6: 嗯，有没有遇到过石棉或者说地基裂缝啊、漏水啊这一些的问题？
7: 这些都是我刚才讨论过的嘛，就是地啊、漏水啊这些。石棉呢，也有遇到过。对，如果是遇到石棉呢，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的去处理，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处理，不要自己就是盲目的去做，因为做错了有可能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因为政府也好，这个可能都这个还是比较重视。
6: 嗯，
7: 对，
6: 嗯，那么有这么多潜在问题的老房子，为什么你在投资的时候没有想过避开呢？我知道有很多投资人在做这个投资的时候，他会不会去考虑这些有潜在风险的房子或者物业？
7: 哎呀，这个说实话也有点怪我自己哈，就是我在买这个老房子之前没有做太多的功课，因为因为我接手这个物业已经2年多了啊，在这之前呢，我们做的那些改造啊、维修啊，其实还是相对肤浅的，不是那么深入的。但是我们接手这个房子之后，发现有很多问题。
6: 嗯，
7: 但是这些问题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我们通过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从里面学到了很多，就是说，
6: 是
7: 给自己吹嘘自己是可能是半个专家了，对。
6: 嗯，
7: 因为你总要从实践中学的东西，而不是从书本上去学的。
6: 确实很多人在这个翻新之前，或者甚至在这个购买物业之前，会找专业的水工、电工或者结构工程师去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一些就专业人士吧，去把一把关。如果这个房子是比较老的话，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这些问题的。那么但是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处理过一个房屋漏水的问题。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房屋漏水觉得要修起来会很贵，我也知道这个现在市场上做这个 waterproof 的这个项目确实是很贵。那么从房屋外围要挖开，要做这个防水保护，整个地基要包起来，要做这个排水，要做很多很多的工程。但是呢我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意外，因为我没有想到说一个房屋漏水其实有可能也不一定需要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去处理的。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最后呢，这个朋友就发现啊，他这个房屋漏水是因为他这个房子的这个屋檐下靠墙的那个雨水排水管有一点渗漏，就是没有完全排走。我们知道这个房屋的外墙雨水排水管一般是要把这个雨水按照坡地排到比较远比较矮的地方去，就流走。等于是这个房屋呢，它稍微有点漏，所以就沿着这个房屋外墙就渗到这个外墙外面的这个缝里去了。啊，他因为这个外墙外面他也没有做一些像水泥硬化呀或者一些防护，最后呢，因为这个地基是老房的这种空心砖，它有一定的渗透或者说是不完整，那么就完全漏到地下室去了。这个漏水量还挺大，刚开始他也是很担心，但是后来呢，就是找了很多人了解报价之后，最后给出的这个方案是好几万块，但是最后他只花了一点的这个大概1000来块钱就处理好了。就是他说最后他在这个房屋的外面做了一层这个防护，就是一层这个防水材料的一个坡。这个坡度就是让这个外墙首先没有渗漏，雨水管没有渗漏，再一个没有沿着这个地墙外墙的这个地基渗到地基的外围，然后他又从房子的里头那面墙做了一个房屋里头的这个防水，然后就以一个很好的一个报价就处理好这个问题了。所以我知道你做了很多翻新，应该也遇到很多类似的一些复杂情况，是不是这个很多情况其实还是有一些很好的比较省事的方式，或者说比较低报价的方式去处理呢？
7: 你这个问题呢，幸运在于它真正的原因不是外墙，就是不是这个外墙渗水，它的来自于屋顶，我来自屋檐，对不对？这个做得好的是你找到真正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货比三家呢？我们其实需要听一听这些师傅上面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有的人不管，你这不行，也做防水，那完蛋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把这个外墙挖开一圈，多少钱？好几万块钱没了，是不是？是真正的是劳民伤财。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上门来看活的人或者师傅，不同的人，你来三拨人一定是不同的答案。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经验，也取决于每个人的用心。我不能说的太直白了，对不对？
6: 嗯，
7: 你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赚钱的，这个不好说。所以说呢，多找几家对比一下呢，一定是没有错的。当然你刚才这个例子也非常的幸运吧，非常的好，就是你找到真正的原因。
6: 他很幸运，对。
7: 如果你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你可能要花两次钱，你把外墙的方式也做了，好几万块钱也扔出去，你还没有解决问题啊。当然你做了外墙的方式一定是能解决问题，因为屋檐即使在漏水，你刚才说了，你做一个坡度，即使你做了一个简单的坡度，那个水就不会再往内墙渗漏了。
6: 嗯，
7: 但是你做了这个外墙的防水之后，也绝对不可能再渗进去了。
6: 嗯，
7: 你是能解决问题，但是呢，这叫治标不治本，你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6: 嗯，
7: 对，
6: 也是这样。但是在这个装修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有很多

0: 说法，因为有的时候在看房子的过程中会看到一些老房子，这个可能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它实际上被维护得很好，其实还是有不错的这个不错的机会吧。就如果从翻新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1: 这个呢就和我这两天经历的是一模一样。我的楼呢确实有一些裂缝，然后我也让工程师画了图怎么去修，然后我就找人来做报价。有的话不能说的太直接，我觉得有的报价可能是真的是过来赚你，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货比三家，我们要最佳的解决方案，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多花很多冤枉钱。如果是该花5万10万我们都要花，对不对？你不花的话你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有的可能第一找到他真正的原因，这样可能去用一些巧妙的方式去处理掉，而且也能根本问题。我为了去多花那个冤枉钱，
0: 是的。
1: 对，给大家建议就是一定要货比三家，这个不要少。
0: 其实比价的过程中也是一个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是一个非常好的积累经验的过程，因为你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0: 嗯，
1: 当然，对水这个问题呢，我再有一点点小的建议。其实遇到水的问题呢也不要怕，这个水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它的根本原因就是有地方发生的渗水嘛，或者漏水嘛，你只要把那个源头找到了，你把它解决掉，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掉了。剩下的可能就是要补一补墙面呀，补一补地板呐、对不对？要做这些工作。所以说呢以后再碰见这种问题的时候，不要去隔墙加拆，啊、哦，屋顶上有个漏水的痕迹，或者墙上有个漏水的痕迹，你就在那想，哦，是这个原因，是那个原因，不要去想，不要去猜，把它打开。你要记住，修墙的成本，是很低很低的，是可以预算的，不会说再出来那么多的东西，除非你里面真有其他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单纯的修一个墙面也好，修一个屋顶也好。这个成本是很低很低的，不要去说，哎呀，我怕把这个墙破坏了，还要刷漆，还要补墙，很麻烦。不要去那么想，先打开，自己就可以打开。自己拿个裁纸刀啊，或者拿个小的那种锯啊，把它弄开，你去看看，可能里面你会发现，哦，有个沙眼儿，或者有个水龙头在滴水。因为你修的时候也要去把墙打开，对不对？但是你打开之后，你可能心里就会放心很多。哦，我知道什么原因了，我去把那个上面的上游的水阀关掉。或者把其他的采用一些其他的处理方式。把它暂时稳定住，然后再去找人来修。
0: 的确是这个，如果处理老房的翻新，这个水哈，或者是潜在漏水的风险呢，的确是一个。当然，保险也非常concern这个，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吧。那像我今年这个装修的项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打开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房子老的管道是金属材质的，但时间长了之后会有一些锈，所以它有一些潜在漏水的非常大的几率，所以最后就没办法，必须把房屋的全部的水管给换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工程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你这个大的 surprise 让你的预算就会增加很多。但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其实对工序的不了解也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这个成本的增加或者时间的延长。我们先进进广告再回来。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正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正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4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2: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
2: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街道赛车将于8月重返安大略省，在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 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 除赛道上的精彩对决，现场还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这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4: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5: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4: 搬去哪儿呀？
5: 就在 Bayview 和

0: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1: 哪里可以看？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8: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7: 地点无敌，北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8: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智能、高子薇现场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9: 感谢来到周一晚间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多伦多的多单元公寓投资人高乐高高先生。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我们这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啊，在翻新房子方面啊掉的一些坑，其实我是比较有感受的。我也是今年掉过一个大坑，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在翻新过程中就发现这个水管啊，它老化的比较厉害，所以就没有办法，你需要把墙都拆了，把水管全部都更新掉。其实这个如果说在装修之前啊，如果我是全包了，当然我知道可能我就不会掉这个坑了。那可能这个团队会比较有经验，或者说我在开始之前先做好一些重要部分的先的检测，比方说这个水的检测，这个电的检测，可能你在做预算的时候你会更加游刃有余一点。那么我后来也发现，其实在工序上的不是特别熟悉呢，也是会掉入很多坑的。那我曾经就掉过一个坑，就是在做 insulation 之后啊，我想起来了，要封板之前，我突然想起来我没有把这个电线全部都就安排好，把线给拉好。那么这个是有个先后顺序的，那以至于后面我铺地板的时候，我发现哎，我墙没刷完，铺完地板再刷墙，那也是很麻烦的。那么所以在这个装修的过程中啊，您翻新房子这么多，那你跟大家来梳理梳理这个正确的顺序应该是什么，如果是你自己来操盘的话。
10: 啊，这个要去看是做的什么工作。如果是一个全面装修的话，比如说咱拆了然后重新装修，那你这里面就要按照一个相对正确的顺序。比如说啊，拿我自己举例，我们要去看你的屋顶、你的外墙是不是需要做保温，这个要提前做好。但是呢，做完保温之后，你再去上石膏板。但是这里面就有很多细节问题，我们先说大的。你把保温要考虑进去，当然保温做好之后你要上石膏板，上了石膏板你再考虑刷漆，对不对？刷漆之后再铺地板，这是一个大概的过程。另外一个呢，你还有涉及到水和电，对不对？所以说呢，在做保温的时候你需要把电做好，因为电都是在墙里走，对不对？不管是外墙也好，内墙也好，你先要把电走好，同时也要把水走好，不管是上水还是下水。对不对？如果是说没有保温的这种需求，那你要做 framing， 就 就是说你要打墙，是不是？打墙你要立架子，那立架子呢一般是第一位的。
9: 嗯，
10: 立架子立完架子之后，你要考虑走水和电，走完水和电之后里面放保温棉，放上保温棉之后再放石膏板，再刷漆，然后再铺地板，大概这么个流程。
9: 嗯，
10: 对，当然这里面还有就是在洗手间里面有一些操作，是不是？
9: 嗯，
10: 那洗手间这边操作呢，就是说你要装，比如说装洗澡的，比如说浴缸也好，淋浴也好，你要装马桶，你要装 vanity， 这些呢，这些要看这个装修师傅他的这个工作方式了。一般来讲，你淋浴这一块或者这个洗澡的这一块，你要先做。你做好之后呢，你铺地板的时候，铺瓷砖的时候，你在地面上要包围它就行了。你没有必要把这个淋浴房呀，或者把那个浴缸啊放在地板上面，对吧？
9: 嗯。
10: 但是其他的像马桶啊，马桶其实你需要提前把那个口留出来，因为那个下水口是不是？
9: 嗯。
10: 你应该也是要先把口留好之后，你去贴好瓷砖或者地板，你再去装它。
9: 嗯。
10: 然后这 vanity 呢倒没有什么关系，最后装就行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提醒是，现在我们有的人可能喜欢用那个金属的大的，也就是金属的那个龙骨啊。
9: 嗯。
10: 如果你用金属龙骨的话呢，你在厨房和洗手间这面墙上，因为厨房你要做橱柜，是不是？
9: 嗯。
10: 洗手间呢，你也可能你的这个 vanity 要固定在墙上，如果不是立在地上的话，你需要在这面墙上要放上plywood 的，放上那个多层板。这样的话，你去装橱柜的时候，你才能就是坠得住，否则的话，你直接上石膏板，那个石膏板没有什么承重能力，有可能会把石膏板拽下来。你如果装上橱柜以后，这点要注意。
9: 嗯
10: 啊，其他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9: 嗯，
10: 这几个大的工序，只要别做错了，其实你不会走太多的冤枉路。
9: 嗯，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走过一些弯路，然后最后才理出来你说的这个顺序的。哎，跟师傅交流，哎，学了很多这个流程。其实我后来就发现，为什么有些人在自己翻新房屋的时候，他就会懂得把一些项目就是分开拆分，不是说完全整包，因为如果完全整包的话，确实你的预算需要增加挺多的。那么有了这个流程，你就会比较清楚哦，原来先进来看的是看看屋顶啊，看看这个外墙啊，结构啊，然后呢，接着呢，你可能是先走水，那水就可以单独的就包给别人了，然后走了电，然后电也可以单独包给别人，剩下的这些insulation 啊，这个木工一类的，或者说是这个灰板啊，这些属于那个泥工一类的，就又可以单独包给一个团队来做。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价格就会好很多，是不是？
10: 是的，是的。
9: 我是发现我们华人的很多的 contractor 啊，他在做这个灰板的就是抹灰安装和打磨抹灰就是 ready for paint 这一步骤上，价格确实是高一点点的，比这个其他族裔的可能会高个一倍左右，这是我发现的一个价差。然后另外呢，我发现这个在安装地板瓷砖的时候，这个价差也是有一倍的。所以其他的方面我倒是不是特别清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10: 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就是说其实刷油漆这一块哈，
9: 嗯，
10: 包括这个就是说你石膏板你要上的，对不对？
9: 嗯，
10: 你上了石膏板之后，这些工序一直到刷漆完成，
9: 嗯，
10: 我其实是很想省这部分的，因为这块的成本非常高，
9: 倒
10: 不是油漆，
9: 是
10: 人工非常贵，因为你要抹腻子，对不对？你要打磨，你打磨一遍可能还不行，而且打磨的过程中呢，你还有很多的灰尘，是吧？
9: 嗯，是是是，
10: 你还要找平，有的时候你没找平你就刷漆了，那可能你那个墙看起来就非常的不漂亮，这里面呢。你说价差差在哪呢？也可能差在这个工作质量上，有的人他就做得很平，有的人做得不平，
9: 嗯，
10: 那刷漆也是，有的人可能刷一遍，有的人刷两遍，有的人甚至要刷三遍，
9: 嗯，
10: 也一遍底漆两遍面漆，这个因为取决于工序，所以说这个价格就不一样，所以说在比较价格的时候你要去看，要相同的条件下，相同的工序条件下你去比价格，当然你还要有一个 要求这个 finish 的要求，就是说你这个平整度在多少，因为这是有这些都是有指标的，可能大家不太留意而已，就是说发力。那我想怎么在这个上面省一些钱呢？因为今年三月份我回国一趟，我去佛山考察了很多装修材料嘛。现在其实国内很多的酒店，包括全季啊，包括很多连锁的酒店啊，它都不用刷漆的办法了，
9: 哎，墙板。
10: 对，
9: 我发现我们时间不够了，虽然我们说到关键点上了，但是我看一下时间不够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不过今天节目特别有意义啊，帮助了很多正在准备装修的朋友，可能是会少走一些弯路的。那非常感谢今天听众的今天嘉宾的参与，我们下周回来再见了。
10: 再见。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午睡房，几分钟到404 Goldtree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和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5: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6: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7: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4: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7: 搬去哪儿呀？
4: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7: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2: 桃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8: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9: 我是 Rachel Ng。
8: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9: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8: 那几时要洗手啊？
9: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0: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2: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